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3: 九月二十四号星期四的下午四点钟，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田馥甄最新的作品《要去什么地方》。那这首歌同时也是在他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一起来听田馥甄带来的《要去什么地方》。

今天来到了下午4:05，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田馥甄最新推出的专辑，在9月24日才推出，也就是今天哦，今天才推出的最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应该说这张专辑是田馥甄呢在相隔了6年之后再度有新专辑推出哦。那他是在上个礼拜呢就无预警的抛出了这个好消息，让所有的乐迷呢都非常的兴奋。那田馥甄也就是兑现他的承诺，在今天0点呢推出了他的第6张个人全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那这张专辑呢，其实有别于过往的宣传模式哦，这次在发片前呢，竟然完全没有一首新歌先释出，而是选择在他个人的社群开设专属的广播专区。田馥甄就化身成为了田领队开团，事前公布了行前须知、行程地图、注意事项等等的相关文件，把粉丝准备出发的兴奋心情拉到沸腾哦，用这10首全新的作品带着大家出发前往专属于田馥甄的音乐旅程。那至于呢要去什么地方这张专辑，田馥甄就有说，其实这张专辑就是他人生现阶段的写照，因为感受过了夏天的这个繁盛，欣赏过山顶的辽阔，那接下来的路呢要去什么地方，就必须带着疑问继续向前走。所以在专辑当中的每首歌都是他内在世界的风景哦。这个曲子的顺序呢就是心理活动的一个叙事动线，也分享给所有呢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张专辑是今天最新发布的，可以去这个串流平台上面点播，多多来收听支持田馥甄。那这个今天是9月24日，明天开始呢就是我们的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连假，先预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还有教师节愉快。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连假有没有怎么样子的规划，有没有出国玩，还是要烤肉赏月等等呢，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分享哦。我们现在除了在我们 AM729FM88.1 的频道现场直播之外，在 YouTube 上面也找得到，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聊天室，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互动。那同时呢我们节目也有 Instagram 账号要和大家多多宣传，请大家在 Instagram 上面可以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节目的账号。那在节目的这个账号上面呢，我每个礼拜都会帮大家整理当周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的最新榜单。那如果呢像刚刚我们有推荐了新歌嘛，如果你刚刚忘记了这首歌的歌名，我们也同样也会在 Instagram 账号上面和大家来分享，所以记得追踪不要错过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官网可以在各大的搜寻引擎直接搜寻流行现场或是世新华语流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官网，在上面呢同时也会帮大家整理每个礼拜的榜单。在这个网站上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可以直接点播来试听每一首歌曲，同时呢还可以直接连接到这首歌曲的 MV 到 YouTube 上面去欣赏。所以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官网的页面哦留存下来，每个礼拜都可以回去看看呢在过去哦这几周有哪一些歌曲不断的在我们榜单上面出现哦。OK， 那讲到榜单，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咯。在这个礼拜我们帮大家采集的时间是9月11号到9月17号的这个礼拜，在这个礼拜又有哪10首歌在我们榜单上面呢？首先要为大家揭晓的是第10名到第8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o.10， 本周第10名是连续2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上个礼拜也是第10名，是来自刘宇宁的《他》。这首歌曲也是《早春晴朗》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

的光。本周的第九名来自迷先生的圣号，还有王世贤电影《网红老爸》的片尾曲《江森空架》，这个礼拜是第九名，那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

Number 8，这个礼拜的第八名来自理想混蛋。上个礼拜我们也有听过这首歌，是理想混蛋第四张专辑《偶像包袱》当中的同名歌曲《偶像包袱》。这个礼拜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就来到第八名喽。一起来欣赏这首理想混蛋最新推出的歌曲《偶像包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我们是理想混蛋。
1: 人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下午的4:15，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10名到第8名的进榜歌曲。那接着呢，来到了谁是新歌声的单元。在进入这个单元之前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礼拜同样有这首你点的单元，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的限时动态，有和大家征求，这个礼拜呢，连假这个假期有没有什么样子推荐的爱歌？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现在到我们 Instagram 账号上面的限时动态，分享一下有什么样子歌曲可以让我们在连假的时候呢，打开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也许就有机会在等等的节目当中听见哦。那接着来到了谁是新歌声的单元，这个礼拜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新歌同样也是在今天才推出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陈宇翔带来的《忘了怎么天晴》。那这首歌呢也是陈宇翔在雨系三部曲的最终章，前两部曲是《离开了才会想念》和《一直下》。那这首歌曲呢特别埋藏了25个忘了的巧思，象征忘了这个字不就是死了心的痛心。一起来欣赏陈宇翔带来的最新单曲《忘了怎么天晴》。

今天来到了下午4:20，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陈宇翔在今天推出的最新单曲《忘了怎么天晴》。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雨系三部曲的最终章。前面两首呢，分别是《离开了才会想念》，还有《一直下》。这《一直下》呢，之前哦，那时候推出的时候呢，一方面是搭配着我们的天气，确实雨就是一直下；另一方面呢，这首歌曲也占据我们的榜单上面，蛮多个礼拜哦，蛮多。那时候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很多人不断的在翻唱这首歌曲，而且也有蛮大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就是大家呢。对于这首歌曲可能走到哪里，这个陈宇翔走到哪里去演出的时候呢，就会如果下雨就会调侃他，就是他是雨神，把这个雨水呢带到那个场地过来哦。那这个刚刚一直讲到，就是这个礼拜是中秋节还有教师节连假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规划要去哪里玩或者做些什么事呢？像 Andrew 我呢，在这个礼拜五六日一这四天呢，就会跟着家人去日本一趟。那这一次我们是要去青井泽。其实我比较属于一个无脑跟团的这个概念，就是因为大家呢都有帮我们规划很多的行程，所以就是非常的感谢。然后呢，就可以很放轻松的去跟着这一次的旅途，然后一起到日本去走走，也算是。在这个刚开学暑假到开学这段期间，难得的一个比较长时间可以放松休息的一个时间吧。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规划哦？我自己是还蛮期待，就是这次可以，借着这个机会，然后再稍微出去走走，放松一下。那这次呢，因为其实我这学期还有接一些像是这个教学助理的工作，所以呢，在下个礼拜二我就得回来继续上课，那就是其他家人们就会继续玩礼拜二礼拜三，那我自己一个礼拜一呢就要一个人先从日本回来。我好像也没有自己一个人搭过飞机耶，就是下个礼拜一我就必须要早上呢先从我们住宿的地方，然后搭应该是搭新干线到东京，然后呢再从东京搭飞机回台北这样子，所以也算是一个新的挑战啦，成就解锁，自己一个人搭飞机。不过在日本，其实日本可能到处都是台湾人，然后呢讲中文也都可以通，所以我自己是没有太大的担心啦，就是但是呢还是有小小的小紧张，就是毕竟是第一次要自己一个人独自在飞机上面哦，所以算是给自己的一个挑战吧。OK，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刚刚我们已经揭晓的名次是第十名到第八名，接下来要继续揭晓第七名到第五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7。本周的第七名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Strangers， 上个礼拜呢掉出我们榜单，在这个礼拜又再次回到我们榜单上面的第七名。

Number Six。你靠着我的肩膀。本周第六名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上个礼拜也是第六名，这个礼拜还是维持在这样子好成绩，已经连续13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那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宇宙人最新的 Dear You 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Number Five。这个礼拜的第五名是新朋友，是来自曾沛慈还有王菲菲、孟佳、Rainbow 带来的《眼泪 KTV》。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曾沛慈在今年哦

经历了很多个月的舞台竞赛，在乘风2026一路走到最后，夺下年度总冠军的 C 位。那在众所期待之下呢，他就在9月8号推出了全新的单曲《眼泪 KTV》，更邀请了他的宝莲组三位好姐妹，一起为这首歌曲惊喜献身，把在节目中这份难得的缘分延续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一起来欣赏由曾沛慈、王菲菲、孟佳还有 Rainbow 带来的《眼泪 KTV》。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9，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七名到第五名的进榜歌曲啦。那我们现在呢，同时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欢迎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哦。在直播间里面的聊天室呢，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周末，也就是我们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的连假，大家有什么样子的规划，要去哪里玩，还是要烤肉要赏月呢，都可以和他们分享哦。像 Andrew 我本人呢，是明天要去日本玩玩4天，然后再回来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上课，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和他们分享一下自己有什么样子的规划。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这个礼拜的世新日韩排行榜，我们采集的时间同样是9月11号到9月17号，在这7天呢，有哪10首

0: 首歌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呢，准备来揭晓。
1: 世新日韩排行榜。
0: 第10名 ，IU Unknown Planet。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来回复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留言。阿威有在我们的聊天室分享，他在中秋节教师节连假呢打算去喝酒，这提醒所有听众朋友们，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这个饮酒记得适量哦。但是还是祝你可以喝酒愉快啦，在这个连假期间，这个隔天可能不用上班上学，所以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那在今天的生活资讯补给站呢，要为大家带来的不是音乐的活动，那是什么呢？是这个连假的资讯。因为大家呢连假可能会出国，可能会开车到外地去玩等等的，所以有一些重要的资讯要带给大家。首先是这个我们的连假四天连假即将登场嘛，所以其实有蛮多民众呢会把握这假期到国外去旅游。那有的人呢可能觉得这四天玩不够，就会再请假请个几天，所以呢我们的连假还没开跑，但是却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先溜出国了。就有网友呢在社群平台上面分享，今天早上六点多呢，桃园机场的人潮就已经非常多了，在出境大厅的柜位前方呢已经聚集了大量准备出国的旅客，那旁边也有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慢慢的在等待这个报到的柜台往前进哦。那其实呢这个甚至还会因为呢要飞的飞机太多，所以呢要等了半个小时才能出发。那网友就说呢，这个是不是全台湾只剩我还要上班，很多人呢都把握这个假期前夕就先请假出国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连假期间呢如果有出国的规划，还是要尽量提早到机场哦，尤其是建议在这种人比较多的时候呢，建议可以提早三个小时到机场去准备，以免呢到时候人太多，可能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报到，那到时候呢匆匆忙忙的到登机门可能也是比较赶一点啦，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尽早呢到机场准备，可以在旁边的这个餐厅便利商店稍微休息一下，等待报到的时间。再来呢我们要讲到的是，可能有的人呢不是飞出国，不是选择飞出国，而是选择在国内玩。那如果在国内玩呢，你可能就会开上国道。这个今年的中秋节还有教师节连假，也就是9月25到28号这四天呢，高工局就有研判说，这个返乡的这个车潮预估交通量呢为105到120百万车公里。那其中呢第一天南向可能会达到69百万车公里，是平常平日的 1.5 倍。那为了维持这个假期期间的这个服务水准哦，所以高工局就透过了大数据还有 AI 模型来分析历年中秋节还有这个其他四天连续假期的交通状况，那就安排了一些这个交通疏导的措施。首先是9月25号明天的早上5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的南向入口，那在0点到12点呢则会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的入口，那这个石碇南向入口的封闭期间呢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在9月26号第二天呢早上的5点到12点会封闭国一普盐系统还有国五石碇平林的南向入口，那到了9月27号28号最后两天呢则是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会封闭国一普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的入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高承载的管制，在9月25号的早上6点到12点则是国一内湖到头份有这个高承载管制，在9月26到28号则是每天的下午1点到下午6点在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的

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会实施这个高承载的管制，所以记得呢，车上要坐满这个一定数量的人呢，才可以上国道哦。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收费措施的改变，在9月25到28号都是采单一费率，在这几天的早上0点到5点是暂停收费的，所以民众呢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时间避开拥挤的车潮，那才不会呢在这个连假期间呢花了很多时间在国道上面塞车啦。最后是连假的天气，在连假呢25号明天礼拜五是中秋节，这个赏肉还赏月烤肉的天气其实还不错，全台呢天气大致上都还蛮稳定的，也不太会有下雨的机会，只有午后呢南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阵雨。那这个赏月的这指数其实也蛮高的哦，因为全台大部分的地区夜间呢云量少，所以赏月的条件不错。那在迎风面东半部呢偶尔会有零星的云系，但是呢还是有很高的机会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云的这个缝缝当中可以看到月亮哦，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把握明天晚上或者这几天的晚上呢抬头看一下天空的月亮。那在26号27号礼拜六礼拜天呢，连假的周末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下礼拜一呢因为有台风外围云系靠近，所以桃园以北东半部呢会有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就要提醒大家在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出门在外要记得携带雨具啦。不过呢在中秋节的晚上，明天晚上呢还是天气属于比较凉的状态，所以外出烤肉呢记得还是要加件薄外套。那到了这个连假收假之后呢，北部还有东部的朋友就是记得要把雨伞放到随身包包里咯。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咯。接下来要进入的这个榜单呢是本周的第四名到第二名，在这个礼拜这三个名次有哪三首歌在我们榜单上面呢，一起来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Four， 这个礼拜的第四名来自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他在这个 Bad Idea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别恋》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和上周一样在第四名的成绩。派伟俊也即将在10月10号晚上7点在北流举办第三场创作专辑的同名演唱会。

Number three， 来到了第三名，这个礼拜的第三名，也是上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作品，来自 Dream Blue 幻蓝小熊的《夜市王》，是一首充满了夜市元素的歌曲，也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喽。

0: Number two，
1: 这个礼拜的亚军第二名又是宇宙人，第二首宇宙人的歌曲来自 Dear You 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 Dear You， 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上升三个名次来到第二名，一起来欣赏宇宙人带来的 Dear You。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来到了这首你点的单元，这个礼拜我们征求的是大家和我们分享在这个假期适合听的爱歌。首先第一首来自我们听众朋友们雨佳，也就是午茶旋律的主持人，他要和我们分享的是 Travel 这首歌曲。他说呢，放假就是要出去玩，好好放松，这首歌轻快的旋律呢可以让人心情愉悦。

接着是第二位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歌曲，来自纳森学长，他要点播的是这个 Mountain Dew 这首歌曲哦。他说这首歌曲呢节奏轻快，很有在山林穿梭的感觉，很适合开启假期的第一首歌。

们一起去山上走走，管他你什么角色都 let it flow， oh yeah yeah。

接下来呢，来到第三首是二马老师点播的歌曲，是 I Got You 这首歌曲。他说呢，这开心的连假、啊、就是要点播这首歌曲啦，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 I Got You。

世新华语流行榜。下午的4:54，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揭晓本周的第一名冠军之前，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九首进榜的歌曲。本周的第十名来自刘宇宁，他。本周的第九名来自明先生的盛浩和王世贤的《江森科架》。本周第八名来自理想混蛋的《偶像包袱》。本周第七名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Strangers。

0: 第六名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第五名是曾沛慈的眼泪 KTV。 第四名是派伟俊的别恋。第三名是 JinBlue 幻蓝小熊的夜市王。第二名是宇宙人的 Dear You。 Number One， 本周第一名来自告五人在九月发行的全新单曲《在这里等你》，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为他们的《在这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哦。那我们就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流行现场节目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的直播。那当然呢，在直播过后也会上架到各大的 Podcast 平台，还有 SoundOn 上面，还有我们的官网，所以记得不要错过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1: 人生的玩笑很多种，没回应的话成罪过。

0: 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心，
2: 我是柳晨，
1: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今天的心不留情，我是柳晨，
1: 我是小心。
2: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的题目是情了，相信大家或多或少应该都有过，就是被情了或是情了别人的就是一个体验。对，那么无论是在身边的朋友还是家人，应该也是难免啦，难免都还是会有。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我们再来聊聊今天的主题。

0: 非常小心，就是你觉得什么是情了？
1: 情了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在就是对于你情绪的绑架，就是它透过跟你的各种关系呀、啊，或者是说跟你的各种的不。就是他可能是你的谁，然后通常他都会是你一个比较在乎的人，这样子的话呢，才有办法达成这个情勒的效果。然后这个在乎的人用你最在意的一些事情来勒索你，然后跟你要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情勒。
0: 哦，我觉得小新说的没错。那我们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情绪勒索。他呢，就是利用恐惧、义务跟罪恶感，然后就是用这些，然后去控制其他人的一个行为，这样子。那你知道情勒有哪几种类型吗？因为情勒有非常多的，就是不同的面向。
1: 情勒还有分类型啊？
0: 有呢。
1: 不知道、欸、我真的不知道。
0: 情勒他有一个叫做惩罚者。就这种情绪勒索，他会透过直接或是间接的去威胁对方，然后去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啊，如果你拒绝他们的话，他们就会讲，就是夸大你对他们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对，就是类，因为有点类似说，如果你不照我的要求去做，我就会去惩罚你这样子。
1: 哦，什么样子的惩罚？
0: 这个可能就要问情勒的人了，就有可能，我想想这有没有什么好举例的，就可能像是，你如果今天不帮我做这件事情的话，我的节目就会垮掉，那你也会就是怎么样，应该有点类似这种吧。
1: 听起来好像蛮严重的。
0: 确实，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勒的方式确实还蛮多的，就是应该是算蛮常听到。那么第二个是自虐者，就是他会透过伤害自己，可能自残或者是说这种的来去操控别人的目的，就有可能是哦，你如果就是哎，就可能哦，你如果不答应我做这件事情，我就死给你看。对，就有可能哦，如果你不答应我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可能就要去跳楼，
1: 对，
0: 我可能就
1: 要撞墙啊，
0: 对，不然
1: 就
0: 拿刀割自己这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在少数，这个不在少数。
1: 真的假的？你有遇过有同学或是那个朋友有这种经历吗？
0: 没有，但是我真的觉得不在少数，因为我相信一定还是有人会有。
1: 因为我自己好像是有听过，我有朋友的，就是男女朋友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情绪勒索的一个案例，就是他们彼此是男女朋友，然后他们好像就是在吵架的过程当中很常就是以死相逼这样子，我就会觉得蛮恐怖的。
0: 确实，而且就是情侣之间就是确实蛮常有些人可能会在那边死来死去的，就是你如果跟我分手我又跳楼，你如果怎样，我就要伤害自己，然后去博取对方对，就是对你的同情吗？还是说类似就是保护欲这样？就是为了不让你就是出事情，然后他就勉强待在你身边这样。
1: 他完全就是用身体力行，死了都要爱这样子。
0: 那确实，不过这样子确实也不太好。那第三个是受苦者，就是他会利用他自己的痛苦跟困难，然后去控制你。就是他会一直跟你展现说我到底有多痛苦多不快乐，然后去暗示说你要帮他们，暗示说你要照他想要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照着他的方式去做，他就会越来越痛苦。对，
1: 装可怜的那种。
0: 也装可怜其实也没有，就很像是他的痛苦是你的责任，所以你必须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他可能就会说，我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例子，就可能好，假设说你今天去上班，然后你可能都是上那种大夜班，然后之后每天都在上班，很忙，然后你的另一半就跟你说，就是他很痛苦啊，每天都很就是还要在那边等你回家，然后可能就是很害怕。

Hello，欢迎大家回到心不留情。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主题吧。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情了。那当然，我想先问。

0: 怕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说啊，你上那么辛苦，你一个月也没有赚超过十万啊，那你干嘛什么之类的，还不如不做，然后用这种方式然后去攻击你，然后之后顺便说，你知道我到底有多痛苦吗？我真的已经受不了了，你如果不辞职我就跟你分手。对，这种的我觉得这种就是受苦者式的一种情勒。
1: 对，
0: 但这种我目前还没有听到身边朋友有过，我只有听过刚刚的就是
1: 以死相逼的那种，
0: 对，自虐者，这个我倒是有听过。
1: 嗯，
0: 那第四个是引诱者，他跟、
1: 哦、
0: 他，但是他跟上面的类型比较不一样，
1: 还是
0: 色诱吗？也不太算，就可能是，但是刚刚有说一个是惩罚者嘛，那这个引诱者呢，他跟他相反，他是会承诺你，他会给你一些好处。然后让、
1: 哦、
0: 那些人去照他们的要求做事
1: 哦，
0: 就是可能说、
1: 嗯、他会怎样，他会怎样？
0: 你想要钱吗？那你就按照我说去做，类似这种的，
1: 嗯，
0: 就是这种方式也算是一种情勒。
1: 哦，可是他最后是会实际会给你东西吗？还是
0: 他会？我不确定他会不会画大饼。
1: 还是他通常他就只是对他会不会他就只是画一个饼，然后他其实根本没有要给你任何东西，然后他是要等你付出完了以后，他就会把。就是他就会把这个摊位给收了，他就没有要给你任何的回馈这样子。
0: 我是觉得有可能，但是当下如果你真的很需要某一种就是物质或是心灵层面的东西的话，或许你会觉得说赌赌看。
1: 嗯，的确是。
0: 对，而且他还会要你帮他做事，那这个人有可能是你信任的人，所以说你可能会，你就算就是很纠结，你到后面可能还是会同意这件事情。
1: 嗯，
0: 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被请了？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1: 我觉得就是不太擅长拒绝别人的人。
0: 哦，
1: 嗯，因为就是这些人的话，像我自己就是啊，我自己就是很不会拒绝别人，就是各种朋友的邀约啊，或者是家人啊，还是就是我会觉得说他有对我好，或者说我跟他有一层关系的这些人，我就会不好意思拒绝他们的一些请求，就是除非我很不 care 他，那我应该就可以很坦然的拒绝，但是就是在隔了一层关系的层面之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比较难推辞掉很多事情这样子。
0: 哦，确实我自己也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个词叫做烂好人、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烂好人、
1: 就是、
0: 但是我觉得烂好人可能比较取就是你就算跟这个人没有很熟，但是你还是会很愿意帮助他。
1: 嗯，
0: 对。然后或者是说你朋友要你做什么事，你如果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就是你会宁愿牺牲自己然后去帮他做这件事情，然后什么只希望他开心啊之类这种东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蛮烂好人的，但这种人确实也很容易被请了，因为当你不答应那个人一件事情或者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撸你。
1: 对，然后他们就后来的那个要求就会越来越过分这样子。
0: 没错，所以还是要小心，因为他们有可能在撸你的时候就会说，可是我真的很希望，而且我已经没有别人了，我只剩下你了，如果连你也不帮我的话我该怎么办。
1: 哇，真的会有人讲的这么夸张吗？
0: 我觉得会耶，我觉得一定有。
1: 不知道是像是什么事情他们会有这样子的请求，就是对一个人就会觉得说就只有你可以做完这件事情。现在很少事情可以这样子吧，因为大部分事情都可以问 AI 啊，就会叫他请他直接去问我们的 AI， 或者是你花个一个月$20去订阅这些东西，你就可以解决好多事情哦。我就不太知道说现在到底还有什么事是一定要非谁不可的那种感觉。
0: 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子讲，其实不一定代表说他真的认为说这件事情只能你做。他或许是觉得说，因为身边可能有些人他不好意思开口或怎么样，或者是说没有人要帮他，然后之后他突然想到你，哎，你好像都蛮常帮助别人的，然后他可能就会来问问你说，哎，你可以来帮我吗？这种东西。

0: 或是他感觉你比较闲啦。
1: 哎，确实也是有可能，他如果觉得我很闲的话，
0: 哎，真的是不要这样子，你不能觉得就是谁好像每天闲闲没事情，其实你背后都不知道他到底每天在做什么。其实大家现在每个人都是很忙的。
1: 对啊，而且你要知，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他这个情乐这个部分呢，它是有阶段性的。
0: 它有分什么阶段呢？
1: 它的阶段分为需求、抵抗、压力增加、威胁、顺从跟重复。
0: 哦，
1: 就一开始对方会跟你提要求，对，那对方提要求你可能会拒绝，
0: 对，
1: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或是你不要，然后你就会抵抗他嘛，
0: 没错。
1: 那压力增加的部分就是他会开始给你施加压力，就是情勒最重要的一个 point。他就可以跟你施加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不怎么怎么样，可能我就会怎么样，就是你如果今天不帮我的话，我真的就是会出事情之类的这种方式去给你压力。那威胁部分呢，就是因为你压力增加，但是又没有能达到他的需求的时候，他的压力就会变成威胁。
0: 对，就是你在施加压力的时候还是有可能可以拒绝嘛。
1: 对、啊、
0: 但是那个这个时候他就要用一个比较强硬一点点的手段来阻止你拒绝这件事情。
1: 没错，因为有可能你不吃压力，那你不吃压力的话，他就要给你上点难度了，就叫威胁。
0: 没错，
1: 那你有可能会为了避免他继续在那边请了你，然后之后在这边哭哭啼啼的，你可能就会，你就算内心真的很不想，但是你可能还是会同意这件事情。
0: 哦、对，
1: 对你就会委曲求全，你就会好啦好啦，我帮你这种，但是这就会开始重复。因为你既然已经接受，他就会开始不断的就是 repeat 这个部分，他之后遇到事情他也是一样就开始跟你情勒或干嘛，他就是开始重复，他从一开始提需求到后面的过程，他你今天怎么处理的，下次就是会这样子。
0: 因为他会知道说你是可以接受这件事情的，所以他就会就是要求就会越来越过分，然后继续来重复这件事情，因为毕竟他一开始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后面的话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你就可以接受他越来越多的要求。
1: 确实啦，而且但是其实不是每个情绪勒索的就是案子都会跟上面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六个顺序一样，或许他们也是跳痛的这种，也不一定。
0: 哦，你说他有可能不完全走一样的那个程序，
1: 对，所以
0: 但是他还是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这样子。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参考就好。那你觉得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说我都是为你好哎，来要求你去做某一件事情，那你会怎么判断说他到底是在关心你还是在请了你？因为这个东西。家长应该蛮常提到的，他可能要你去上课或就是上补习班或干嘛，然后你可能在补习班受委屈不舒服或怎么样，但他就会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花很多钱供你上学吗？我上班那么辛苦，我钱全部砸在你身上欸。
0: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常遇到这种事情。
1: 也是应该是说就是蛮常看到一些像 Three 上面就是或迪卡也有蛮多文章就是会在讲情勒这部分。
0: 哦，真的。
1: 对啊，我觉得亚洲就是我觉得有点类似大家说的亚洲家长啦。爱情了。
0: 对啊，然后也就是会演变成说我们在朋友关系啊，或者是说在伴侣的时候，都还就是会把这个传统给延续下去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你说要怎么判断他到底是不是为我好哦？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还蛮难的，但是我应该第一个判断的标准是我会回来看说到底什么是就是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就是我会回来看一下说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就我自己到底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来决定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对我好，就是如果我换成是他的角度，或者说甚至说如果我现在就是好好的做我自己的话呢，我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就会决定说他到底是不是对我好这样子。
1: 懂意思。我自己的话应该是如果我听到他讲这句话，然后我会觉得很不舒服或是很不爽，那对我

0: 我来讲，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请了，因为如果真的是为我好，我一定会欣然接受，但是有可能那只是你所谓的对我好，而不是真正对我好。
1: 嗯，
0: 那只是你自己觉得对我好，但这件事情不一定在实质定义上面是对我 OK 的。
1: 嗯，现在好像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0: 没错，所以这个是我对都是为你好这一个部分，到底是关心我还是情绪勒索的一个小小的定义。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那我们就开始，我们接续我们刚刚的话题。
1: 没问题。
0: 那你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知道自己不太舒服，但是他又没办法对情勒说不，就有可能说你跟你朋友在，就是你跟你很好的朋友，就是一起可能在聊天或什么，然后他突然跟你提一个要求，但是你其实不喜欢，或是你不想要，你不想去做。可是他开始在情勒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开始在思考说，如果我今天真的这么严厉拒绝他，就是他现在已经可怜成这样子，然后我还拒绝他，他会不会就不把我当好朋友，然后或者是觉得哎，为什么我这么无情啊，然后就跟我断绝关系。我觉得会卡在一个你自己不想，跟你自己不舒服，跟你不想要失去这一段关系中间去有一个就是纠结点这样。
1: 对，
0: 你觉得咧？
1: 的确，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还蛮困难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超级不会拒绝别人的人，所以我每次就是听到别人提出来的要求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开始应该会先想想看到底他会花，就是他大概会花我多少时间，就是我会看他对我本身的影响有多大。那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接到过真的会就是会影响我非常长时间的一些要求，所以目前现在都是一些小小事情或者是一些小邀约，然后我自己真的通常都会先把它接下来，然后我会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我比较逊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会先把这件事情给接下来，然后等到说，快要到那个，就是他可能是今天朋友的一个邀约啦，就是出去吃饭啊，或者是说啊，我知道，我想起来了，有很常最近很常出现的事情，就是我有很多的朋友是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保险相关的，或者是说一些业务之类的
0: 哦，
1: 就是我当然知道说他们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蛮不容易的。我之前也有去旅展发过传单啊或什么的，我都觉得说是蛮难的，要就是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样子。但是因为你知道说他是你的朋友，然后他又是做这行的，所以他们通常就是跟你约出去吃饭的那个时候，你大概就是心里都会略知一二，就是会谈到一点点产品嘛，对。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会有一点点不太想要跟他们出去吃饭，但是呢，他们都会非常积极的邀约我这样子。然后我通常都会这样子，我会先答应。哎，这样哦，这样子可以说吗？说完了以后之后就没办法再用这招了。好，反正不管没关系，我就会先答应。我答应完了以后，可能等到说这个邀约的前一个礼拜，或者是说可能前几天之类的，我会再跟他讲说我有事情了，我可以不要，或者换下一天这样子，然后说跟他说完说我要改一个其他天，我可能就会回讯息的速度越来越慢这样子。
0: 哎，好坏，但是
1: 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不太好的一个方式，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能想到的拒绝方式就只有这个，但是我还在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好拒绝这件事，因为我真的好常遇到这件事。
0: 我自己的话，我身边有家人是在做保险的啦，但是他们其实也不会特别的去提到说要怎么样，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你如果有需求就会自己去找他们的。
1: 真的假的？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那个家人或是说朋友他已经是做很久了，可能他可能做个五六年或是甚至

0: 10年那种，他就是他已经有一定的那个客户了，就是他还不是在陌生开发的时候。
1: 他其实没有，他其实做不到一年，但是、
0: 哦、真的、哦，他就这么糗。
1: 但是应该是讲说他不会特别的去跟他身边的家人或是朋友，就是时不时就提到说，哎、欸，就是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这种的，就是要不要保保险啊，哎、欸，人身意外险之类，是不会。但是吃饭这种东西，就是当然啦，保险行业很辛苦，就是一定要出去跟人家交际应酬啊，才有可能换取到一单。
0: 对，完全是。
1: 对，嗯、所以我能理解也了解说，其实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还是认为说，就是你私下朋友聚会跟你正式要跟人家谈事情还是要分开，你可以提，但是你不可以常常提、哦、你常常提会给人家造成困扰跟压力。你可以适时的询问、嗯、就是你们可能在互相谈工作的时候，你可以跟对方聊说，哦，我最近拉保险，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就是我的业务可能我专长是在帮别人保什么样的险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就是每次吃饭开口闭口都在说，哎、欸，你要保保险吗？你要保保险吗？那我会觉得很烦。当然，就会像你一样，就不太想要去参加他们的邀约，那可能就用各种理由推脱、
0: 哦。对
1: 对。那我自己的话，假设说我遇到就是有朋友在做保险的话，我会在去之前用一个开玩笑语气跟我说，哎、欸，我们这次去吃饭哦，你不要给我工作哦。
0: 嗯，
1: 对，言下之意就是你不要给我推销、哦、但是这前提是对方是个能够理解这种内涵的人，但是如果说他没办法读懂我的言外之意，那我就必须很老实的跟他讲说、
0: 嗯、
1: 我目前没有保保险的打算，所以你不用跟我谈保险的东西，我如果有需要的话、哦、我会来找你，但目前就是不用这样子。
0: 哦，你会直接跟他说，
1: 我只想要跟你好好吃饭，我不想要就是一直聊到跟保险相关的东西，我目前没有做保险打算、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又有一个前提，就是前提是你那个朋友没有很玻璃，然后或者是你们的感情其实还不错、哦、这样子的话才不会有觉得让别人觉得说，哎、欸，你冒犯到他们，或者是他自己有点玻璃难过，觉得说啊、嗯、你怎么会说这种话之类的这样。
0: 对，
1: 对
0: 哦、啊、但是的确我现在就是认识的那些朋友，就是我会有点难拒绝的，大部分都是不太熟的，反而都是不太熟的。
1: 那你觉得他们会出现一些可能情勒你的一些话语吗？就有可能说，就是你们在聊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就说，哎，我最近真的很累，真的就是跑那种业务啊、嗯、然后要帮人家保保险，我真的好累哟、哦、可是又每次问，然后之后自己就感觉很像过街老鼠，没有人要来理我们、嗯、然后之后感觉大家都很排斥就是跟我们去吃饭或聊到什么事情、嗯、只有你愿意听我说，真的很好耶、欸、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接纳我。那你有就是如果你有需要保保险的话，我一定会帮你保。我跟你讲，我绝对帮你保最好的，你不用跟我客气。你是我朋友，我真的很，就是你知道我最低潮的时候什么样、嗯、什么想的，开始情勒的话，你有类似听过吗？
0: 我还真的目前都还没有这样子过，就是因为我后来发现，现在大家的那个训练都训练的蛮好的，就是他们都会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完成这件事情，他不会就是跟你卖惨、啊、或是卖可怜之类的，然后让你真的签下这一单。他们大部分的那个方式，我觉得这种真的是一种行销方式，大家都可以学，蛮好，我觉得蛮好的。他就是会聊一些，一开始会跟你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再慢慢就是在用那种转换话题的方式慢慢带到说你的财务啊，然后再去带到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需求，就是它是一个渐进式的方式来让你完成这件事情，就是跟你讨论到这件事情，所以你就会觉得很自然而然的就讨论到这件事，然后你都前面都已经聊了这么久了，你就到现在已经讨论到这件事情了，你就会很难拒绝。
1: 确实啦，毕竟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概念，所以说难拒绝，我觉得真的难。

0: 难免，但是还是有时候不要太委屈自己啦，毕竟这种东西你也没办法勉强人家，我要保不保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也不要一直去逼迫我。
1: 对，的确，而且 还有很多是那个做问卷的，你有那个
0: 哦，有，还有一些是卖爱心笔啦，
1: 哦，
0: 也算
1: 哦，卖爱心，你有遇到过卖爱心笔的，
0: 哦？就是有听过，有听过
1: 团购这样子吗？
0: 欸，也不是团购，就是有听过有人会在那边就是摆，然后之后你如果拒绝他，他就会说你这个没爱心的人，然后什么之类的。
1: 哦，他如果这样骂的话，我就觉得 OK 啦，我就会那个断直接离开这样子。
0: 对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对啊，我就是没爱心啊，我已经准备好下地狱啊，怎样？我等你来地狱找我啊，这种之类的，就是，不用惯着这些人。
1: 哦，这倒是。
0: 那你觉得就是假设说你今天发现说你正在被情绪勒索，那你觉得应该要先处理对方的情绪，还是说先守住你自己的界限，也就是说你不会顺从他的意思真的去答应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可以先确定自己的界限，因为我自己就觉得说我是一个没什么界限的人，所以 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一直以来都很需要去尝试或者是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甚至说还没有遇到情绪勒索这件事情之前，我就应该要先确定好我对于很多事情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就是先把自己给归纳清楚了以后，才有办法知道说人家如果侵犯到你的界限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因为我自己也蛮常被情勒的，就是有些事情可能真的不是我的错，也不是我真心想要造成的，但对方可能就会以说哦，但是事情还是发生的，但是压力也是就是造成的，然后之后就开始怪在我身上，然后之后什么之类的，那当然我这时候就会不知道怎么回复，那我自己的选择是先安抚对方的情绪，虽然说我情绪一定也会上来，我一定也很难过，觉得说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做这种事情，我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你要把所有的压力全部都加注在我身上，但是想一想对方他可能也很无助，可能也很慌乱，所以我觉得先稳住对方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可能就他们这样跟我讲，我可能就会回答说哦，我不是故意的，然后什么什么之类，我可能真的什么就是稍微的去稳住他的情绪，然后稍加解释说哦，有点抱歉这样子，对，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他可能趁哦那个灯光没气氛佳的时候突然蹦出一句，那你既然觉得你抱歉的话，那你帮我做一件事什么之类，这个我就不会答应了，我真的不会答应，因为我觉得这就有点超过了，对，我觉得没有必要。
1: 那你会怎么拒绝？
0: 你是说他提要求吗？
1: 对啊，
0: 我就会说我可能会想一想，然后说欸，这个我做不到，对，这个我做不到，
1: 这件事情跟这件事情是两件事，
0: 对，我就跟他说这是两码事，就是可能没办法混在一起，我知道你有需求，你可能希望我帮你，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或许之后你有其他事情我可以帮上忙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会帮你，但这件事我实在是没办法，我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对，所以你可能要找别人这样子，我可能会用这种方式去拒绝他。
1: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确实，但是这个有些人就听得进去，有些人听不进去，还是会跟你一直撸。那人家跟你一直撸的时候，你就会很烦。我自己也是，我超讨厌别人撸我的，就是我不要的事情，对方一直撸我。除非说是我有点模棱两可，在那边犹疑的时候，对方在那边撸的话，我觉得还好。但如果是我坚决不要的事情，然后之后对方在那边撸的话，我可能会有点不耐烦。那我觉得呢，在情侣之间，同样也是会有很多就是被情勒或情勒对方的问题，就像是翻旧账。假设说今天你的另外一半一直跟你翻旧账，提醒你之前欠了他什么人情，就可能说欸，你帮他介绍一些客户，然后之后你们事情办成之后，他每次只要跟你吵架或干嘛，他就会他或者是他有需求的时候就开始说，我之前帮你那么多，我还帮你找客户让你赚钱欸，然后你现在这样对我，这合理吗？对，用这种方式来请了你的话，你觉得就是

0: 它算一种情勒吗？还是说它真的就只是在提醒你说人不能忘本？
1: 我觉得好像要看他的，他看他提出这件事情的频率，还有在什么样子的场合。就是他如果真的是一直常常的在提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会觉得他是一种，就绝对是一种情勒。因为他如果只是要提醒你说，就是要懂得知足感恩的话，可能提个一两次的话就好了。但是他如果一直常常提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想要利用你那种会愧疚的那种心理，然后再去给你，就是跟你要求更多的事情，然后你就会一直就是持续的帮他，因为你一直有带着这种愧疚。
0: 确实，我觉得愧疚感真的很容易让人家答应对方的要求，因为你一定会觉得说，天哪，我怎么可以这么对他？他又没有错，他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不应该这么对他，然后把这些压力全部都加在自己身上。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被情勒真的在所难免，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开始情勒别人也说不定。
1: 对啊，
0: 你说对吧？
1: 嗯，
0: 而且就是欠人情这部分确实啦，但是有些时候确实在有需求的时候，别人欠你人情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timing， 因为对方知道他欠你人情，那他自然就是你提出一些哎、欸、可以帮我吗，他可能就会有就是会觉得说哦，那我就算用其他方式，我不管是我自己亲自来还是我请别人来帮你，我一定也是要把这个人情还清的。对、
1: 嗯、
0: 所以最终你还是会接受到帮助，然后去完美的解决完这件事情。
1: 对，嗯，
0: 那就是你觉得一个人他如果一直很习惯的用受害者的角度去让别人妥协事情，那久了之后身边的人会对他，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就是他们之间的可能友情啊、爱情之类的，会有什么影响吗？
1: 我觉得他应该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差，就是其他的人应该会慢慢的疏离，就是疏远这个人，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想要跟一个会让自己，或者是说可以让整个群体变得更好的人一起，就是一起生活，或是说交朋友，所以他们应该不会想要找一个很就是很明显就是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亏欠他的那种人，或是说很愤世嫉俗的人，因为这样的话，他本身能带给大家的情绪价值啊，就也就是也会很差，或是说就是他完全给不到任何别人想要或是别人需要的那种情绪。所以我觉得他的朋友一定会变得很少。
0: 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一直都用受害者角度去跟人家索要自己的需求，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就是自我，就他可能真的就是有点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嘛，虽然讲讲有点难听、
1: 嗯、
0: 但就是他会觉得说全世界都绕着他转，所以你们应该都得帮我，你们应该都要听我的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会是他的一个想法，然后之后他就会开始说自己多可怜啊，没有人要帮他、
1: 嗯、
0: 然后可能就身边朋友已经够少，就只有你们这几个比较知心的朋友。
1: 对，
0: 然后之后就开始要你们去帮他做任何事情。我真的觉得跟这种人交朋友很累、
1: 嗯、对，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渐行渐远，因为他每次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说哦，我真的很委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如果当初你有帮我的话，我现在也可能就会不会这样子之类的，就是把自己整个包装得很可怜、
1: 嗯、对，
0: 但是有时候呢，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嗯，
0: 有时候呢是自己造成的，你也怪不了别人，所以你只用受害者的角度去讲一些事情的话，有些人就只是看在眼里啦，就是大家都知道，只是爱讲不讲而已。
1: 嗯，要不要戳破这件事情而已。
0: 对啊，那有些人看破不说破的话，那他可能就会离你渐行渐远。那他如果直接戳破你的话，那你们俩就直接决裂这样子。
1: 嗯，
0: 而且这种人我觉得跟他相处很累之外呢，你的负面能量会太多。
1: 嗯，
0: 对，
1: 完全就是
0: 你的负面能量太多，我觉得你自己生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1: 对啊，
0: 大家还是要

0: 好爱自己会比较好一点。
1: 嗯，所以这种人他如果觉得他朋友很少的话，你就让他真的朋友很少就好了。
0: 没错、嗯、我觉得就是他自己造成的事情他就 让他过去就好，没关系，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应该要去帮他处理的，他的人生有他的课题。
1: 没错，他只要少跟别人接触的话，就他就不会当变成受害者了。
0: 哦，还有道理哦，
1: 对不对？就是就他如果你把他身旁的人全部都净空，那他就会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就不会有受害的可能了。
0: 对，他既不是受害者，那他就有可能是加害者。
1: 哦，那倒是也不要。
0: 但是是加害者的话，情乐就是我觉得会比受害者还要困难一点。
1: 嗯，
0: 对。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被情勒的一些经验，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在下方跟我们聊聊你们自己的一些就是故事这样子。
1: 没错，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进入我们最后一单元。
2: 我是朱雨清。我爱上的人他是个无赖，不亲自来将我心门踹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那么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个单元，我们要来聊聊今天这首歌曲。我们今天选的歌曲是情了，是骂人子二三跟 OZ 一起合唱的歌曲。
1: 什么是骂人子二三？
0: 哎，骂人子二三，
1: 我想说哪一个骂人的人啊？
0: 骂人子二三、
1: 嗯、OK OK
0: 阿叶阿叶就是、yeah. 好，这首歌为什么会选他呢？因为他的歌名顾名思义，就是应该说他的曲名啦，顾名思义就是情了、哦、对、嗯、然后包括他的歌词什么之类都是在讲述就是情了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就跟今天的主题非常的有连结，
1: 没错，非常符合我们的主题，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是来聊聊说我们对这首歌他的歌词我们是怎么样理解的，跟我们有没有一些感悟之类的。
1: 嗯，
0: 那小新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哎、欸、他真的，我刚刚上去看了一下他的歌词，我发现他里面有藏着蛮多的惊喜的，就是还蛮多一些很著名的情勒金句，就是例如什么难道我们不是兄弟吗，或是再继续已读不回啊。哎、欸、我觉得好常会有人传这种讯息，好恐怖哦。嗯，或者是说什么哎、欸，我知道你在那 party 啊，你开心好啊，我就没差，这样子很多。
0: 确实很多人会就是用一种就是哦，你开心就好、啊，没差，我真的没差，然后用这种方式，然后来逼迫你去妥协，说哎没有啦，没有啦，然后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去又要同意他或者怎么样的。
1: 对。
0: 然后就是已读不回，我觉得你是不读不回
1: 啊，
0: 我觉得你应该比较常不读不回。
1: 没有怎么，但是我已读了就一定会回。
0: 确实，但是你不读不回时间应该还挺长的，所以如果要
1: 请拖个两三天吧。
0: 所以如果要请了你的话，应该就是你再继续不读不回啊，这样子。
1: 哦，对，那我就会继续，我就会继续不读不回這樣
0: 子。哎、欸，你也是太过分了。
1: 挺好的，我不知道大家都那个回讯息的频率都是多高哎、欸。
0: 我自己的话每天一定都会回，那至于回的快慢呢，就看我自己到底想不想回你。
1: 这个真的好难哦，因为我后来发现现在有的时候讯息一多起来的时候，我就有办法理解，因为我有时候也会传讯息给其他人，但是我也会，因为我自己又是很晚回讯息的人，但是我也会期待人家要很快回我，就是有时候就会有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你知道吗？所以，但是我现在又慢慢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办法，就是有办法拖到两三天才回，因为有时候真的讯息好多。
0: 借口
1: 哦天哪、啊、
0: 太坏了。没有啦，就是有时候确实忙起来会不太能够及时的回复讯息，是蛮正常的，所以可能就是耐心等待。但除非说我现在很急，但是你又一直不回我，我就一直狂 call 你
1: 哦，直接打电话是最好的。
0: 但是有时候、
1: 欸、我是蛮喜欢人家打电话的，
0: 因为我有时候不会打电话给你，我直接传讯息，然后说 hello hello hello 有要回了吗，类似这种的，就 hello 现在要给我时间咯之类的。但是、我不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知道你很忙，然后我怕你在上课。
1: 哦，也是啦，
0: 我怕你在教人家，
1: 确定真的是在上
0: 课，我怕你在当老师，所以会打扰到你这样子，所以我就不太敢打电话。毕竟你是一个很忙的人，一般上课就算了，我觉得你在教课这样子的话，或许我觉得不太好。
1: 还要突然接个

0: 电话这样子。
1: 确实，嗯，那我自己的话呢，我觉得他有一句话，就他有一句歌词是像幻术般的难看，穿被你完美包装过的善良。
0: 怎么感觉很绕口？
1: 嗯，我那时候在学这首歌的时候，确实也就蛮绕口的。
0: 哦，你有学过这首歌？
1: 没错。
0: 还是你干脆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展现一下好了。
1: 哎，也是不要，
0: 我们麦克风的音质还是挺不错的。
1: 是有点害羞啦。
0: 我们可以帮你加一点 echo。没有，好了，之后如果有才艺表演的那个的时候，大家再来试听看我们才艺表演这样子。
1: 但是确实，就是他这一句歌词部分，就是被你完美包装过的善良，确实有些人。他会表面上看起来好好的、啊、然后之后感觉好像很就是周到，就是给就是想的蛮多的，可以帮人家想到很多很周到的事情，或是很容易帮助你什么之类，但是这或许都是他背后计谋、嗯、他或许就是要靠他这些手段，然后去控制你之后的一些行为，就是要让你臣服于他的一个小小概念。我觉得确实会有这种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句歌词确实蛮漂亮的。
0: 没错，
1: 无条件满足你的请求，还以为我是慈善机构，我相信各位被情勒的人一定会有这个想法。
0: 对，就是那种不太容易拒绝别人的人，就是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对，而且重点是，如果是你的好朋友的话，就是他请了你的时候，你又会怕失去这段友谊，然后你就不打算讲。那这样子的话，确实是就是会开始哦，就好了，好了，好了，我委屈一下也没差，然后这样去满足他的请求。嗯、可是，一而再，再而三，你就会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反正他有时就是来撸你，撸你，撸你，撸到你同意为止，所以就会有无上限、嗯、无终止的情勒。
0: 嗯，
1: 没错，所以就是无条件满足你的请求这一句话、啊、就跟大家就是不太擅长拒绝或是不太敢拒绝的人，我觉得蛮适用的。然后还以为我是慈善机构，这是真的，真的是就是这个好的程度会让我以为我什么慈善家，一直在帮助什么穷困潦倒，或者是说一些有、嗯就是有一些需求人，你需求那么多，然后我还一直帮你解决，我真的觉得我很善良，毕竟还善良、嗯、
0: 对，而且都还是免费的呢，真不错。
1: 没错，
0: 里面真的是有蛮多那个啦，蛮多就是情勒相关的金句啦。我看一下，我还有看到像是那个什么是为你好啊，我没有生气啊，或者说没关系，我一个人就好，我一个人可以这样子，我就还蛮常听到这样子的。
1: 这根本就是情勒的始祖啊，就这几句情勒的源头，你知道吗？嗯、就这几句话一开始一讲出来，然后一定就会开始，哦，又要被情勒那种感觉，就滋一下就上来了。
0: 对啊，而且这个时候真的会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回复。
1: 没错。而且他有歌词上面是写说不欠你这份情债，说穿了只是想消费我，你哪来那么多的理由。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人就会得寸进尺，他有时候就是撸一下、嗯、然后人家答应之后，他就会开始提更多更过分的要求。但老实说，我们没有欠你耶，你凭什么这样子去逼我为你做这么多事情啊？嗯，变相的给我施压，然后让我去为你完成一些事情，你到底凭什么？我又不欠你，而且你只是想要从我身上拿取你的利益而已，你就只是在利用我。
0: 对啊，常常都是这样子。
1: 然后之后你还要用一堆理由来搪塞我，然后之后说什么没有啦，我只是想说你能力很强，然后之后可能就是，而且我身边就是跟你最好之类的这种，就是屁话。
0: 嗯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吗？
1: 没错，就是这种垃圾话也说得如此轻松。
0: 对，真的是
1: 就跟我们开头歌词一样，垃圾话也说得如此轻松这样子、嗯、真的是很过分，真的是拜托。但是确实情勒在所难免，有时候自己也会不然情勒到人家，而且有些人还会欺骗，就是用骗的方式来请了你、嗯、就是他有一句歌词上面说欺骗我同情心我都知道，哇哇龙马怎样啦、
0: 真的是都知道，就是别人在请了的时候其实 其实没

0: 个人真的都可以感受到说他就是对方正在对你做这件事情，只是到底要不要说破而已。
1: 对啊，而且他们就会开始，有些会开始装可怜，然后骗取你同情心。但是老实说，就是干我什么事情啊？
0: 真的是，
1: 虽然说这样子有点过分，但确实就是不太 OK。而且我还看到，就是他下面歌词有写说，爱终究让人彼此折磨，彼此发了疯的情绪勒索。反正在这个时代，谁都有病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歌词就蛮现实的。我觉得爱这种东西确实会让人产生很多这种控制欲、掌控欲，然后之后就会在无形之间或是有意的时候，用这种情勒的方式去要求对方怎么做。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应该会怎么做？这样子，如果你在乎我的话，你应该会怎么做？用这种方式去跟人家讲述你的需求。所以才会有彼此发了疯的情绪勒索，双方都开始对对方做出这种行为。但这个时代呢，确实蛮多人都蛮有病的。就是我们这边说的病，不是指那些心理疾病之类的。我们这边说的病，比较像是情勒这种。对，就是真的是在利用人家，然后之后用一些很肮脏手段，这种有病。
0: 对，好像一定要跟人家索取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
1: 没错，这样子确实是蛮过分的。
0: 对啊，所以这首歌在最后的那个时候，他就是情勒情勒，然后在演唱会的时候还可以说大家一起来情勒情勒这样子，这挺好的。
1: 情勒，
0: 大型的情勒现场。
1: 情勒情勒。我之前在小巨蛋看 Mars 23的演唱会的时候，他也有唱这首歌， OZ 也有到现场，完全是很炸。这首歌真的我很爱，麻烦推荐给大家。我现在就是只要我家人情勒我，我就会马上播这首歌给他们听。
0: 哦，是真的。
1: 然后在旁边
0: 讲，
1: 我认真、嗯、我觉得直接播这首歌给他们听，然后之后跟他们说情勒情勒这样子。
0: 嗯，挺好的，也是一种方式嘛，拒绝别人的一种方式。
1: 确实还不错啦，
0: 直接放一首歌。
1: 虽然说他们可能会直接忽略我，但是没关系，反正。
0: 但是他至少就不会对你情勒啦。
1: 还是会啦，还是会，难免还是会，真的很难做到完全不会情勒。
0: 对啊。
1: 但有时候就是不理不理不理，不听不听不听，哎，王八念经，不听不听这样子。确实，我们还是有反正家家有本难念经啦，包括你的友情也是，亲情、友情、爱情都是。反正希望大家都可以克服。那如果说你现在是正在被情勒的人呢，拜托你赶快逃离那个环境啊，让自己就是好好放松一下，还是要好好爱自己的好吗？那如果你是情勒人家的人呢，拜托换一种方式，你要达成自己的目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请不要用胁迫人家或者给人家造成压力的方式。你不是只有这一个人，而且你可以解决方式很多。如果你真的需要他的话，可以好好跟人家沟通，我相信如果是好朋友的话，一定会愿意帮助你的。那我们这一期的心不留情就在这边结束，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AM 729，欢乐到永远。

0: 是阿令，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年12月推出专辑《小风帆》，使他一举成名，风靡台湾及东南亚各地区。因此育有《军中情人》《小风帆歌后》《小邓丽君》等等的美誉。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专辑《爱过不如错过》里一首非常柔美却又带点哀伤的歌《水》。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3: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2: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3: 一边想离职，
2: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3: 有些事
2: 我们帮你讲清楚，
3: 有些问题
2: 我们陪你一起想。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2: 你打卡了吗？
3: 对耶。欢迎光临，小姐你好，请问今天想要看镜框还是洗眼镜呢？
5: 洗什么眼镜？我上礼拜在你们这里配的眼镜

0: 哎，眼睛超痛，头超晕的，你们这根本是黑心店家吧？
1: 哎，小姐，您先冷静一下，我先帮您查一下数据。您的度数是右眼400度，散光100度，那这个数据其实跟您原本旧眼睛是一模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我戴旧的就不会晕，戴你们的就会。哎，我不管啦，你们镜片磨错了，退钱。
1: 天哪，现在才早上11点而已，这到底是什么地狱啊？而且我手边还有两组客人呢。
2: 小姐，你这只眼睛左边你的框好像被你做弯了，哎，瞳距有点偏掉了。
0: 哈，做弯了？
2: 对啊，你昨天是不是在看电视而歪在沙发上面睡着？没关系，没关系，我帮你把框调回去你原本的角度，你再戴看看。
0: 诶，居然不晕了，哎，太神奇了吧！
2: 不客气，慢走。
1: 哇！前辈，你真的是太帅了！你到底是怎么看得出来他是坐弯的啊？
2: 因为他的屁股后面印着跟他框形状一模一样的痕迹啊！唉，没事啦，这就是眼镜行的日常啊。我们每天光是处理戴了会头晕，还有把镜片当成刮刮乐在刮的客人就饱了。
3: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0: 别在职场设下限，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
1: 我是主持人蔡丽。
0: 平常会戴眼镜或是戴隐形眼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每次你走进眼镜行里面，它永远呢都是超级安静，然后冷气都很凉，然后店员会穿着制服站在那里，看起来又帅又专业的样子。
1: 但其实现实啊，是你一进去可能就要被很多的度数或者是材质的术语，还要面对眼镜做弯却硬怪你度数量错的奇葩客傲客。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非常特别，他要亲自来为我们拆解这个眼镜行的水到底有多深。那我们欢迎蔡耀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耀璇。
1: 没有错，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请蔡耀璇学姐呢来揭晓眼镜行的最真实的工作日常哦。那到底呢，抗蓝光超薄的镜片是不是话术呢？还是洗眼镜的时候到底洗过出什么很恐怖的东西？
0: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快进入今天的正题，马上进入我们第一单元
1: ——真心话研究室。
3: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3: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0: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室。那我们想先问蔡耀璇，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眼镜行打工？
2: 好，其实就只是一个因缘际会之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时候在找工作的故事。就是我在眼镜行的前一个工作，我是在饮料店上班，就手摇饮料店上班。
0: 哦，
2: 但是那一个时候我真的好忙哦，而且那时候是我刚升大学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哈，怎么每天都一直在煮茶，然后煮珍珠，然后那珍珠有够重，然后又有够烫，很麻烦，超级麻烦的。
0: 然后又很黏。
2: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不想要在这边上班了，有点累。然后又发现就是大学时间跟饮料店时间没办法卡在一起，然后就那时候就辞职。但是我那时候确实是一个月赚蛮多的，但是就真的很累，就是一天大约都要站12个小时以上。
0: 哇，
2: 那种
0: 这个违反劳基法。
1: 那为什么是眼镜行啊？眼镜行是比较轻松吗？
2: 我那时候是想说，因为他那时候工作内容是写说只要贩售隐形眼镜还有药水之类的，我想说应该还好，没有很难。然后我就去面试，就发现其实还好啊，看起来可以，然后就去工作了。
0: 那你当
2: 很棒的工作
0: 哦。那你当初面试的时候他是有问什么问题吗？
2: 没有，我们店长就问我说读哪里，然后我说读世新。那你读什么系？广电。广电。那这样要很会讲话。我说对啦，差不多
1: 刚好可以帮我卖很多东西，业绩刚好可以达标，这样。
2: 对，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然后就面试一下，然后他说好好好，那这样的话就是再给你填一下资料，然后加个 LINE， 然后联络这样子。
1: 他其实就是确认你是不是正常人就对了。
2: 真的。
1: 那你在眼镜行打工多久啊？
2: 我已经打工快2年了。

0: 我好久，
1: 很久
0: 哎，看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2: 对，我从大二下到现在大四上，
1: 快要毕业了。
2: 对，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打算要辞职这件事情。
0: 那你会继续做下去吗？
2: 你说之后继续变成正职吗？
0: 就是
1: 会是这样吗？
0: 应该说你会不会想要继续做这一份工作，不管是转正职还是继续做兼职？
2: 我是觉得可以啊，因为就是反正也不会说要调店还是什么的，然后反正就已经跟那边人相处变很熟还是怎样。而且我们店人其实有在问我说要不要叫我转正职。
1: 哦，是因为你真的很会推销或者是很会话术吗？
2: 应该是说就是 你通常都会找一些人来嘛，但是你可能其他后面后招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说他们可能做的事情没有达到你预期的想法，但是你倒不就直接从你已经培养好的人来利用这个人，就好了，你这样子比较轻松。
1: 对，而且那个成本也比较低。
0: 确实确实，时间就是金钱。
2: 对啊，
1: 没错没错。
0: 刚进去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培训的流程吗？还是就没有带你认识环境，然后就让你开始卖东西？
2: 其实就没有，就只是一般直接进去，然后你就认识一下环境，然后架子上面放什么你就自己记一下，你可能就熟悉一段时间吧，你就拿久了你第六记就会记得在哪里了。
1: 那所以眼镜行的工作就真的是去贩售这些眼镜跟隐形眼镜而已。
2: 对啊，就这样而已。
1: 那他们不用去做什么财政那个记录之类的？
2: 不用，因为重点是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之前可能有一些店就大家在打工地方，可能都还要叫那个日结，大家都要自己结。
0: 哦，没错没错，
2: 我们不用。哦，我们当天不是店长就是会计结。
1: 哦，
2: 所以我们不会用到算收银机还是什么的。因为可能像之前不是大家去那种收银机，不是可能都会固定放个一两千还是或者是五千多少之类的，固定金额，每个店家不一样嘛。就是我们不用算到那些，我们只要在时间到的时候把钱盘拿出来，把零钱放到钱盘里面，等他们自己算就好了。
1: 那这样很好。嘉玲同学，你可以不要在那两间地方打工了吗？我觉得你应该要先跟听众朋友们分析一下你最新在哪里哪个地方打工。
0: 我最近是在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的冰淇淋店，
1: 很贵的那个，
2: 很贵的那个，
0: 对，很贵的那个。然后
1: 三个数字，
2: 之神，
1: 对，
2: 是之神，
1: 之神。
0: 然后另一个呢是在就是一家饮料店，
1: 没错，
0: 对。但是这两间呢都是我们会。自己收钱的话，我们就是要自己算钱。
2: 对啊，
0: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碰到算钱这一块。
1: 对，所以就是刚刚听到财药选说，居然可以不用自己碰钱，那就也没有什么倒贴不倒贴的问题。
0: 对，我很羡慕。
1: 对啊，去的时候，
2: 我觉得其实就是算钱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饮料店有经历过嘛，但是我觉得就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那种少十块或者是多十块什么的，你就觉得说莫名其妙，为什么会突然多十块还是怎样？因为可能就有人突然要塑胶袋，然后就他又说不要发票，那当然就可能就没有零，直接收零收，然后再另外打东西出来，就是变成一个合并的金额。但你有时候会忘记啊，你根本就忘记说你到底拿了多少钱还是怎样的。
0: 哦，没错没错。
1: 那个我很好奇的是，因为蔡莉我本来没有在任何饮料店打过工，所以你们是饮料店都一定是需要自己倒贴的吗？
2: 没有，
1: 还是就是算
2: 要看店家。
0: 我觉得一般来说餐饮服务业应该都是谁收银谁负责，那有少钱就是应该就是你要倒贴，就很少真的就是可能店长啊，或是像财药学他们也有店长跟会计这种会帮忙负责算钱的，应该基本上都不太会。
1: 那我很好奇的是，因为我自己对于眼镜行的印象就是什么，老板跟验光师，其实我没有想到他们会需要有人
0: 会计，
1: 对，还有会计之类的，我没有想到他们会需要一些可能工读生或者是兼职的人去那边帮忙。那你们的业务量会很大吗？
2: 其实还好，要看那天客流量怎么样。如果那天真的客人超爆多的话，我就会很忙。我就在，因为我们店里面算细场的，我就在店里面跑来跑去，超级忙的，就有时候是忙到说我完全忘记我那一段到底在干嘛。就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很忙很忙很忙很忙很忙，可能一次。就是因为我们通常上班都是最少就是两个正职配一个工读生，可能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然后多一点的话就是顶多就是五个人。
1: 那你的眼镜行很大间欸。
2: 其实也还好，它就只是长的而已。但是如果你客人一次来一起来，然后可能一家都要配的话，可能一家四口或三口都要配的话，就会超级忙的。因为他们可能要挑眼镜，然后他们在挑可能要挑很久，又下一组又来，好，没关系，又有另外一个人接，然后他们两个都接，假设两个正职嘛，两个正职都接满了，又有一组再进来，
1: 哇，
2: 就换成是我们要帮，就陪他们一起看眼镜，然后可能会有些前面来的人选比较慢，后面来的人一下子就选好，那你就要赶快把他那个就叫他进去坐着，然后就说那等一下帮你验光，然后就这样一直忙，
1: 天
2: 哪，

0: 然后可能就会中间还有一些什么来取件啊，来买隐形眼镜的啊，
1: 很忙碌欸，我没有想到眼镜行居然会，
2: 所以眼镜行其实
0: 有时候蛮忙的，
1: 对啊，
0: 尤其是开学刚开始
1: 大家都要换眼镜
0: 的时候很忙，
1: 发现那个寒暑假玩太多 3D 对，重度近视、欸、
0: 那个
1: 看不到看不到，
0: 视力检查单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
1: 身高体重了，然后
0: 开始就是我们的旺季了，
1: 对
2: 哦、所以眼镜行其实会忙的，但是他忙的时间段是可能在开学那段期间、嗯、
0: 或者是那种过年前
2: 哦，
1: 为什么是过年前？
0: 因为他可能要出去玩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哦，
0: 要去看好山好水。过年要换，你要换新衣服，那你要换新眼镜啊、嗯，你的装备都要换新啊。
1: 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么的讲究、欸？哎、
0: 啊，
1: 那你们的话是假设呢，他今天有两组客人来、嗯，那就是一个正职，或者是你们就是要配对一组家庭吗？还是就是一个人配一个人这样就好了？
0: 嗯、没有，就是你就看他们如果是一起的话，就是那一家都给你负责。嗯
1: 哦、他们业绩，他们有算业绩吗？就正职，
0: 正职有算业绩啊，正职就是配进的业绩、
2: 哦。那攻读会有，
1: 就实行
0: 没有业绩，其实没差。然后，但是如果是我们隐形眼镜特别有几家厂牌、嗯，如果卖的比较好，他们可能会给回馈礼券
1: 哦，礼券哦。哦、
0: 就
1: 是
0: 那种超，就是那种超商礼券、
2: 哦，那其实也不
0: 错，那其实也算回馈金一种、啊，只是他不是直接给现金。
1: 难怪才要选那么喜欢，他刚刚在说多喜欢这份工作，超喜欢这份工作，
0: 这份工作是很棒啊！我真的觉得我目前到现在做下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同事对的关系，因为那时候去饮料店，其实有一个同事就是我觉得。没有很合，然后就觉得有点跟他相处，大家整天下来班起很累，然后可能连续一个礼拜你又不可能就是只碰到他一次，
1: 对，
0: 确实，你还可能会加他跟另外一个人又再配到一次，那你一天站下来就是十几个小时，其实那超累的、欸，然后你要聊天也没办法怎么聊，
2: 哦、
0: 还是
2: 聊不起来，
0: 就聊不起来。然后你可能一个人顶多就是配两副三副眼镜嘛，你一个人可以点50杯饮料、欸，
1: 哦、对，确实，哎、欸，说的很有道理耶、欸，
0: 确实，
1: 哎、欸，薪水呢，时薪的部分是可以透露
0: 的，就是正常的啊，就基本、
1: 哦、
0: 基本时薪、欸、
2: 196,
1: 那真的是一个是要做很多事情的工作，然后跟一个哎、欸、做的刚刚好，然后氛围环境又很不错的工作，
0: 对啊，
1: 这样二选一之下，而且又加上你大三当时一定会相对应来说比较忙，所以在选择这份工作又更好了。
0: 对啊，而且那个就是我上班时间，就是其实如果没客人还是怎样的，我们都在聊天，就是我们的来客时间不是一个固定的，像饮料店可能是晚餐时间或者是午餐时间人特别多，然后那段时间可能会忙个两三个小时，然后到打烊，但是我们可能就只是有一个区间很忙，但是可能就忙那半个小时还是多久，那个很快就被我们消化完，我们只要动作够快消化完就没有人了，
2: 哦，所以其实平日算是蛮平常算是蛮悠闲，
0: 对啊，就蛮悠闲。
1: 那你们老板有需要你们去擦眼镜啊？就是灰尘之类的要打扫。
0: 清洁其实很多都是正职他们在用，是他们有时候就想说我们闲闲没事做，还是问我们说，哎、欸，你们想不想帮忙擦眼镜啊？我们说哦，好啊，那我们就帮忙擦眼镜还是什么的。
1: 嗯，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很好奇一件事情是，像我本人啦、啊，蔡丽，我本人是一个很喜欢。把事情做满，就像是假设他今天只给我基本时薪，但我希望这每一秒每一分钟都可以让我做很满做很多事情，所以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可能就会选饮料店工作。那很好奇的是柴耀璇这边呢，你会不会觉得欸，如果很悠闲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
0: 空
1: 虚？
0: 对啊，其实就是有时候真的很无聊欸，就是你会发现整条路上，因为我们那一排其实很多眼镜行，你就会发现其实对面的眼镜行其实都没什么客人，然后大家全部人都在发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大家都在聊天，聊天聊一聊之后，后面就看到会有就是对面有一些那种眼镜行，他们会有人出来举牌，他们的攻读生就会出来举牌子，然后我们就想说
1: 不能输，
0: 没有，我觉得还好不是我们过去，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想说哇，他们又出来举牌，看来他们生意很不好，然后我们就开始继续聊我们自己。
1: 完全没有要怎么样欸，
0: 完全没有任何的上进心、
1: 啊、
0: 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就是
1: 老板也觉得没差
0: 排什么，对啊、我们这样只会这样默默看一下，哦，他们出来举牌了，看来生意很差哦。
2: 你们不会有什么业绩压力哦？
0: 攻读生还好，但是就正职有是有、但是你就是卖眼镜这件事情你也不能强求啊，
1: 确实，
0: 对啊，你总不可能出去拉一个人就说你有近视对不对，来配眼镜，
1: 哎、你这个度数是不是你看得到我鼻
0: 炎吗？你看得到我鼻什么吗？
1: 对，
0: 配眼镜看不到，配眼镜，
1: 对，而且它相对应来说它也没有一定的相对应的客群，
0: 对、啊、
1: 可能要么就是老人跟小孩，
0: 对啊，
1: 或者是我啦，
0: 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你就是一定会，你应该都是想到或者是看到有做活动你才会想要
2: 去配
0: 眼
2: 镜
0: 这件事、

0: 哦，那感觉这样的工作氛围算是蛮轻松欢乐的。
1: 对，
0: 那比较想问是，那你们排班的方式是如何？
2: 我们是月排，然后就是一样周休二日，哦，但是我们没有说就是一定要休哪两天，你可以选你有事的那两天，
0: 嗯，
2: 然后剩下五天上班是 OK 的。
1: 嗯，那你们的工时呢？
0: 嗯，
2: 就是下午我都是上，因为我们工读只有晚班，所以就是下午五点到九点半，嗯，然后中间休半个小时，哦，就是照劳基法走啊，就是上四个小时休半小时。
1: 有提供晚餐吗？
2: 没有，我们要自己去吃。
1: 哦，但是这个工作已经很不错了。
2: 对啊，
1: 对。
2: 但是我们如果有人出去玩还是怎样，我们会有零食
0: 啊，
2: 就是我们会互相带，嗯，对，我们会互相带欧米亚给回来分享给大家吃，或者是一些普渡啊拜拜之类的，然后或者房东会送东西过来给我们吃之类的，嗯，
1: 那感觉你们眼镜行的氛围是真的很好耶，欸
2: 嗯，
1: 那你们自己你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有需要记很多的专业术语吗？像什么度数啊、散光、轴度，就是你要去更认识一下验光师的工作之类的吗？
2: 就是你要去了解说那个东西的代表意思到底是什么，
1: 嗯，
2: 因为很多那个就是我们系统上面有些都是直接写英文，
1: 嗯，
2: 但是因为你通常有一些英文代称，你不是读那个科系，你当然会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啊，
1: 对，
2: 就是像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有我们知道的一些就是东西
0: 广播的术语，
2: 你可能会觉得说哦，这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
1: 嗯，
2: 但是他没有的时候你就要跟就别人看不懂的时候你要去跟他怎么解释说那是什么意思，
1: 嗯，
2: 就算他们解释听不懂，但是你至少要解释一遍，听不懂就算了，
1: 嗯，
2: 就是哦没关系你就记得这样就好了，这样子就好了，
1: 嗯，
0: 哦，
1: 那你们的客人啊有没有那种对于眼镜啊实在是不在行，然后正职刚好都很忙，是会有需要你来解释的时候吗？
2: 有时候会啊，就是像我刚刚讲到很忙，或者是刚好有人需要调眼镜，
1: 嗯，
2: 然后正职调眼镜，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旁边，他们可能就问说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嗯
2: 啊，那我想问一下我那个眼镜，但是其实很多客人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的度数到底是几度，
0: 哦，真的，
1: 就是我，
0: 我以为是，
2: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买眼镜买隐形眼镜就算了，
1: 嗯，
2: 你可能就大约是记得多少度，
0: 嗯，
2: 有些人甚至是他们连买什么他们都不知道，
0: 哦，
1: 买什么是指
0: 品牌吧，
2: 品牌跟他们买什么系列的，
1: 哦，
2: 他们会不知道这件事情，
1: 嗯，
2: 他们就只会说我不知道，欸，你可以帮我查一下吗？
0: 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推荐？
1: 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回应？
2: 就是问他有没有会员电话，啊，如果有的话就问就打，啊，然后没有资料的话就说哦没有哦，然后他们都会就是互相这边附近几家眼镜行全部人都会搞混，
1: 哦，
2: 我每次都觉得很
0: 荒唐，莫名其妙，
2: 对，
1: 嗯，
2: 就是
1: 想说上去年来隔壁那家，那今年来你们这一间好了，
2: 对，
1: 啊，明年又去哪一间这样子，
2: 对，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个额外好笑的东西，
1: 嗯，
2: 就是之前因为我们店旁边原本是那个电信行，
1: 嗯，
2: 有人走进我们店说他要续约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没办法续约，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们之前都在你这边续约，然后我就说那应该是隔壁你可能走错了
0: VIP 包月眼镜，
2: 然后他就说不可能啊不可能，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心想说他现在是怎样，我要怎么回答他，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这是眼镜行哦，然后他就哦，那我走错了，
1: 很夸张耶，
2: 就他前面完全没有发现他自己走错，
1: 他没有，那他真的需要配一副眼镜了，
0: 真的耶，
2: 我们也在想，然后我们都说那这样的话还就是他们还是他再去隔壁是眼科，
1: 对，
2: 他要眼科然后再过来，
1: 你们那一条街包办耶，眼科，
2: 啊，
1: 然后
0: 眼
1: 镜行，
0: 眼
2: 科
0: 跟
2: 台
0: 湾
2: 去
0: 眼
1: 镜，可是就很像药局然后跟诊所的概念，
0: 哦，
2: 真的共生啊，互利共生，
3: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0: 那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其实很多眼镜行里面会有验光师嘛，
2: 嗯，
0: 那验光师其实在现在的台湾法规它是要有执照的，
2: 嗯，
0: 就是你才能去验光，
2: 对，
0: 那你身为没有执照的工读生，会不会店里的有些技术是你没办法去碰的，像是像验光你就绝对不能碰嘛，
2: 嗯，
0: 那种可能有时候要磨镜片啊那些，
1: 嗯，
0: 你是可以去
1: 操作的，哦，尤其是很多人呢都会去换那个眼镜中间对
0: 鼻
1: 垫，
2: 对啊，我跟你们说换磨镜片这件事情就是它现在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比较难的技术活，
1: 嗯，
2: 所以我目前没有学到，但是换鼻垫我会换，
1: 哎呦可以帮我换吗，
2: 哦，那你眼镜要先给我，啊，那这样你可能会有一天不能戴眼镜哦
1: 一天吗？那你们那个有需要去量距离，就是如果客人跟你说我想要洗眼镜啊或者是量那个间距，那你都是可以做的吗？
2: 就是洗眼镜那些都 OK 啊，就是反正就只

0: 拿进去，然后给超音波洗一洗就好，又不是我洗，就是丢进了机箱，咦，好，拿出来然后洗擦一擦，啊，这样可以吗？这样就好了。
1: 所以你其实还是可以做一些基本上面技术可以做到的事情。
0: 对啊，就是除了验光，就是不能帮忙验光之外，其他都可以。
1: 欸，那你有没有那种其实你很想试试看，但其实好像不太行的
0: 是
1: 工作？
0: 他们之前有那个，啊，让我试，就是因为在我那时候去打工的时候，其实验光法规还没有这么严格，是今年开始才会说一定要固定有执照的人才可以进行验光这件事情。然后在这之前，其实是只要是门市的正职人员都是可以验光的，他们只要有学会就可以，那时候是没有硬性规定说你一定要有执照才可以。然后那个时候在一开始刚进去的时候，他们有教我玩过，就是那个大家还记得是我们会有个圆形的，把头放在上面，会有个圆形，然后有一个小木屋。
1: 对，
0: 就是那个，就是在打点，就是先简单看一下你的眼睛的那个可以看到的距离是多少，然后看一下你的度数，
1: 对
0: 那些的，他们有让我试用看看那个东西。
2: 你操作起来如何？
0: 那其实就只是你要对准那个你的瞳孔的中间，然后按一下，然后它就会跑那个数据出来。
1: 所以其实好像没有很难。
0: 其实没有很难，它只是按一下而已。
1: 那个嘞，不是有一个大英文字母 E， 然后有上下左右，那个你有用过吗？
0: 有啊，那只是那个，它只是一个投影片，然后你就按而已。
1: 那验光是主要是在测说你到底是几度，它的专业点在这里。
0: 它的专业点就是它，因为在验光考试，它有分很多种，它像什么解剖啊，然后隐形眼镜啊，然后一些光学类的考试，然后他要知道说这些的它的原理是什么，然后他要怎么解释，然后跟他怎么运用那些机器，因为有些不只是可能不只是近视啊，还会有远视或者是
3: 老花，
0: 老花就算远视一种，但是有些人是他们散光很严重还是怎样的，或者是他们的眼睛可能就是有白内障问题，他们可能会看不清楚。但是你这件事情不是说你都不会遇到，你还是会遇到，他们就要用他们这些尝试来换算成一个你觉得那个人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因为可能有些人的度数点出来可能是900多度，但他其实他说他到100度他看得到，他到900度反而看不到。对，
1: 那真的很会讲哎，广电系很会推销，
3: 很会介绍。
1: 讲实话，如果我是以一个外行人来去听柴耀璇刚刚这样说，我会有种被打动。哦，原来光验光是在做这件事情，
2: 哦，原来是真的很专业的东西。
1: 对啊，原来是真的很专业，不然其实以我来说，我可能就觉得，他不过只是在那边按
3: 按
1: 机器，然后去帮我测说我到底最适合是哪一副眼镜，就这样。但是听你这样的讲完，确实真的要学的东西很多。那既然你碰过这么多验光师要做的事情，你会想要去考一个验光师的证照吗？
0: 我之前有在想啊，但是我看他们好像很难考，因为有人考了好几次都没有考过。
1: 这么难，
0: 就是他的录取率大约是一半吧。但是就是你基本上会考过通常都是应届，就是因为你已经学三年了，你才会去考那个啊。但是在之前就是这法规一直有修过，然后他原本之前是你可以不用修这个学科，你就可以去考验光师。但是他又改掉了，下面说你一定要修那个学科你才可以去考验光师。所以等于我假设如果是我要去考验光师，我要先去修视光科，我要先去修两年。修完两年之后我才可以去考，我才拥有那个考试的资格，
1: 就是门槛。
0: 对，
1: 有点像是如果你要当国小或者是国中高中老师，
0: 对，你就是要先修教育学
1: 分，那个，对，要有那个门槛你才怎么会变得那么严格啊。而且对啊，没有想到
0: 应该是说因为现在台湾的法规把验光就是验光人员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属于医疗行为，但是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为了要就是不要让这件事情就是变成就是大家都可以学验光这件事情，变成你没有一个专业性，就变成你哪里都可以开一家眼镜行，然后你可能就会跟眼科的那种眼镜抗衡，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就习惯来这边这个眼镜行老板帮我验光啊，我就不想去看眼科了，之类的。
1: 他也是想要让那个门槛变高
0: 、然后让这些东西的专业度变更强，因为你可能现在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年轻，然后不会遇到一些眼睛病变的人，但是其实有时候眼睛病变起来其实蛮严重的，你会就是你会整个大吓到的那一种。然后再加上因为现在不是有那种老人他们都要重新考驾照嘛，然后那些都是要去那种监理站的那种健康检查，他们要去检查那个度数，眼睛的度数，因为很多老人都会有白内障，
1: 对，
0: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想说比较熟的，他们可能就说，那你帮我开一个那个证明就好啦，所以有一部分也是要杜绝这件事情，
1: 所以其实他的这个政策出来还是有

0: 一定它的用处在，
1: 跟
0: 就是有点可惜，是没办法之后给蔡耀璇去验光了这样子。
1: 对，
0: 嗯，那毕竟呢，你也在这个眼镜行，你刚刚说一两年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奇葩或者是有点 OK 的客人呢？
1: 有啊，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很怪的事情，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很像我在跟你们开玩笑，但它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最简单一开始就是像我刚刚讲到，就是客人不知道买什么嘛，
2: 嗯，
1: 然后你可能就问他说，哦，那你今天你要买日抛还是月抛？
2: 嗯，
1: 然后他就说我要隐形眼镜
0: 他听不懂月抛跟日抛。
1: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要每天丢掉的还是一个月丢掉的？
0: 哦，
1: 然后他就说就是隐形眼镜啊，我就是要隐形眼镜，一般最一般的那一种。然后我就心想说，好，那就是日抛。那这样的话，那你要透明，有透明的还是有颜色的？
2: 嗯，
1: 他这样，嗯，就一般的。然后我就心想说，你不要再闹了啦，到底什么是一般的？你还是你不要戴，你就戴眼镜就好了。然后
0: 是小妹妹吗？
1: 没有，有些都是那种
2: 感觉是老人家或妇女，
1: 不一定都会有，
0: 都会有。嗯，
1: 就是每个客群年龄层都有遇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2: 哦。
1: 然后就觉得说，你都已经进来眼镜行了，你就是只是一个问你一个简单，你要有颜色的隐形眼镜还是透明的隐形眼镜，
2: 自己都不知道，
1: 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
0: 嗯，
1: 你教教我，我有时候就很无助。
2: 那你觉得哪一类客群是最好推销的？
1: 我觉得，
2: 学生嘛，
1: 应该都是学生会比较好讲话，因为你可能有一些年纪偏大，他们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2: ，
1: 然后你可能就要一直重复再讲一样东西，然后他们又忘记了，然后又再重复再讲一样东西。那时候超累的，你可能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你会重复那一段话，重复到两到三次。
2: 哦，确实，哦，这是真的，
0: 那你有没有那种最挫折的时候，想说我已经讲五六遍了，为什么还听不懂？
1: 会啊，然后那时候我就在说，哦，那里面稍作一下，等一下换别人帮你介绍
0: ，很厉害，果然是待过一两年的
1: 伙伴。然后就换另外一个人去，然后那个人就越讲越想说，到底在讲什么，他不要再闹了，
2: 鬼打墙。
1: 对，鬼打墙。然后就说好，那你再等一下，我们再管你因为我就会发现我们的耐心逐渐没有，然后我们就会讲话越来越急
0: ，
1: 但是你不能对客人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会默默就换另外一个人，然后哦好没关系，那他帮你看。
0: 那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一组，有没有那个情况是家庭来，然后爸爸妈妈都对于小孩的那个眼镜的那个审美有想法，然后但是那个小孩呢，就是我绝对不要爸爸妈妈选的，然后他们为此可能有点别扭啊，吵架，然后需要你们的介入。
1: 有啊，其实很常都会遇到一些，就是
0: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1: 家长很多在家长硬要帮小孩选，
0: 对，
1: 但是有些小孩就是会说我不要，
0: 那真的超丑的，
1: 对，或者是他们就会直接就变成默默接受
0: ，
1: 因为也不能说什么，但是通常我们就是看到他们就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默默离开。
0: 哦，
2: 不要掺入他们的纷争。
1: 对，然后但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家长就会讲说，那你叫他们帮你看选哪一个
0: ，真的会很为难呢。
1: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想说，然后我们就先看一下到底哪个比较好
0: ，
1: 就我们先以自己的审美出来，就觉得哦，那个比较好，那看你要不要用这一个还是怎样的
0: ，
1: 然后他们可能别人讲的话他们就觉得比较好，他们就哦好，那别人看觉得 OK， 那你就选这个吧，这样之类的
0: 。所以你们没有一定要偏向在爸爸妈妈那边还是小朋友那边？
1: 对啊，应该就是说我们看了觉得哪一个顺眼就是哪一个，
0: 那你
1: 们选哪一个，
0: 那你们
1: 不会因为是谁
0: 。哦，那很不错。如果是我，我可能就会选择站出钱的那一方，毕竟他们也可能会比较开心。
2: 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让你觉得哦这个工作真好，或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1: 有啊，就是每一次大家有人出去玩回来的时候，没有啦，开玩笑，那只是觉得这个工作真好，觉得很有成就感。应该就是每一次如果可能就只是我讲一遍，然后那个人就买很多盒隐形眼镜的时候
2: ，
1: 我就觉得说哇，我才刚讲一遍而已，你不用再解释第二遍哦，太好了。
0: 那是真的会，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在
2: 没有卖出很多东西吧。
1: 有啊，就是要看每，因为每一个厂商做的活动不一样
2: ，
1: 你可能会有一盒到一盒两盒四盒或十盒之类的活动
0: ，
1: 但通常我推十盒那一组的那一组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如果今天推出去就代表我今天很厉害
0: ，
1: 因为那一盒那一十盒其实蛮贵的，就是它还是有它的单价在
2: ，
1: 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如果一次推十盒，我就觉得说哇我超猛的啦，才讲一遍他就听懂了。
0: 难怪老板会想要你去当正职，
2: 真的。
0: 那说到正职跟兼职他们两个差异性在于哪里呢？
1: 就只是一个站整天，一个站后面然后跟要接眼镜的客人而已
0: ，
1: 就是变成你正职还要介绍镜片还是什么的
0: ，所以就更多于 更多的是对于这些

0: 眼镜不同种类的一些专业度的认知、嗯，
1: 对啊，
0: 但感觉你好像都已经掌握了、欸，
1: 对啊，感觉你可以，
0: 对啊，因为这样听完就是，哎、欸，好像其实蛮厉害的。
1: 没有啊，其实还好，就只是因为我眼镜镜片那些，我可能就只能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嗯，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还没有学会，就是它的东西差在哪里，然后要怎么跟别人介绍、嗯，因为可能像品牌不一样啊，还是什么产地毛料的产地不一样、
0: 哦，
1: 就是它的东西会不一样，但是我没有研究那些。
0: 那你现在对于眼镜这一块是有兴趣的吗？还是就有种越做越上瘾的感觉？
1: 其实还好哎、欸，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因为我觉得它重点是它那个验光考试那个很麻烦。
0: 嗯，
1: 不然我之前其实原本就在想说，就是那时候法规还没有改那么严格的时候，我其实很之前的时候有在想说，要不要多考一个执照试试看。
0: 嗯，
1: 反正就只是读东西，然后写考古题，然后去学一下，实务经验还是比较重要。
0: 嗯、
1: 就是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实务经验
0: 是
1: 远胜于理论。
0: Oh,
1: 就是你理论要学会，但是你实务经验毕竟是要用在现实生活上面。
2: 难怪你要来试新，
1: 对，就是我比较喜欢实，对，就是比较喜欢实务经验、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哦，还是就是多学一点实务经验，顶多就是读书的地方就是在自己读就好了。
2: 嗯、
1: 但结果他现在改超难的，我就有点想说啊，没关系啊，就是
2: 感觉有点
0: 那个成本蛮高的、
1: 啊，对啊，因为不然成本太高，我等于我花大学四年的钱，然后我要再多读两年书，
0: 对、
2: 啊，
0: 然后你要再多付那些时间，
1: 多付那两年的学费，
0: 对啊，
1: 然后考试还是要再另外付钱，
2: 而且考试还不一定你、嗯、
1: 一次就上，对啊。
2: 那经过这次眼镜行的工作、啊，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1: 应该是说我现在遇到一些。就是没有很理解到底在做什么的客人，我会对他们有一点点的包容心
0: 哦。确实
2: 你觉得你更有包容
0: 耐心
1: 对一点点而已
0: 跟同理好，我们必须得先来说一下才要选择这个个性哦、喔、那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你的个性怎么样？
1: 就是很泼辣
0: 对就是对就是泼辣像是什么黑指甲
1: 什么
0: 就是题话那反正才要选个性的就是有话直说的那一种、
1: 啊、
0: 他如果看不惯或觉得哎、欸，怎么会这样的？他就直接说出来，他没有在跟你忍的、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只要跟柴小璇待个十秒，你大概就知道啊，他就是很大啦啦那种女生。
1: 我耐心超差的，
0: 没错没错，
2: 真的，
0: 没错没错。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回到柴小璇刚刚说，哎、欸，他多了一些些的包容心，所以就可以知道他可能在眼镜行面对这些哎。欸一些不一样
1: 特
0: 别的
1: 客人
0: 对特不同群类的客人的时候发现他多了更多的耐心还有包容心
1: 对啊跟你们讲个、嗯、就是有关于包容心这件事的故事、
0: 嗯、
1: 就是之前有一个客人来找我们换螺丝、
0: 嗯、
1: 然后因为他那螺丝是比较特殊的然后就是要看现场有没有货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要跟厂商调、
0: 嗯、
1: 因为通常那不会备很多
2: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里面稍作一下等一下帮你看一下有没有螺丝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讲说那你可以多给我几个吗不然的话你就送我一只螺丝起子也可以啊我这样我就没有螺丝这样很麻烦、欸、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不行哦因为我们现在那个螺丝起子就是要买的因为他如果不用买的话等于就是他成本就是会扣到店长他们身上或者是其他地方、
0: 嗯、
1: 这东西本来就是跟公司交货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本来那个东西就是要买不是送人的、
2: 嗯、
0: 对
2: 没错
1: 然后他就突然讲说你很没有同理心耶、欸、然后我就心想说不要再闹了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抱歉我就是没有同理心那你里面稍作
0: 等一下你是真的用这个语气吗
1: 对啊
0: 我好想被你服务哦你知道好笑
1: 因为我就觉得想说你到底现在是要怎样啊就你在帮你找了就里面坐一下我也没说什么不帮你用啊你就等一下嘛在急什么
2: 哦我就没有啊
1: 然后你就一直要叫我送你东西
0: 想怎样不会自己买
1: 整间店都送你可以吗
0: 哎、欸，那你自己啊就是毕竟你刚刚有说嘛包容心只有那么一点点你有没有遇过那种你的理智线直接断掉你完全是憋不住自己的脾气的时候
1: 有啊我们之前有客人会直接进来破口大骂哎、欸，就是、
0: 哦
1: 他可能他根本就忘记他眼镜到底是在哪里配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些我们进货眼镜我们其实有时候看那个就是那个型号正值看他们型号、
0: 嗯、
1: 他们可能就知道说这是不是我们家的眼镜、
0: 嗯、
1: 因为他好像是每个供货商给的每一家店的每一个就是通路的眼镜都会有不一样的、
2: 嗯、
1: 就是他们不会说每个通路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可能是就是别间店是这间店的通号是长这样然后我们是、
2: 嗯
1: 什么然后每个厂商搭的长相也不一样那一看很明显就不是我们店的眼镜也不会是我们这边配好的眼镜、
2: 嗯
0: 嗯、
1: 然后他就直接走进来哦，然后就打开那个门然后就开始大骂然后说你们那个谁配我们的眼镜然后就进来然后就想说他谁啊

0: 他就骂完哦，然后他说叫你们店长出来。好，店长刚好在，店长就走出来，他说你不是店长，那个店长是一个女生，不是你。然后我们就，可是我们店长一直都是这个人、欸就是一直都是他、欸、然后他说不可能不可能，你们那个店长一定是女生，我记得他上次跟我说他是店长，然后我就查他资料也都没有资料。
1: 嗯，
0: 好，我们就已经可以确定他不是在我们这边配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有可能是那种其他店，然后可能就要用旧系统去查，然后也查也都没有。然后他突然大叫就讲说你们不是另外一间连锁眼镜行吗？然后我们就不是耶、欸、我们是 另外一家这样。然后他就哦好，那你们要早点跟我讲啊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呢那个站在柜台那个小姐为什么都没有跟我讲？然后我说我有讲啊不行，我都是对的。然后我就说好好好，你都是对的，那你可以先走了。然后我们店长就说对，你可以先走，我们也没有办法服务你这种客人。
2: 哦，老板感觉很护短耶、欸、
0: 就是应该是说我们店长遇到一些怪怪客人，他可能就是一直不讲道理，我们店长宁愿不要做他的生意、因为你可能之后会有那种售后服务、会更麻烦、你倒不如就直接不要做他的生意会比较好，会比较轻松一点。
1: 而且谁知道那种客人风险在哪里，對，
0: 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1: 风险管理，
0: 他如果一直来然后要叫你一直帮他重换镜片啊，镜片那个也是钱啊、也是成本啊，你总不可能一直帮他重复一直换一直换当抛弃师在换吧，你是日抛啊镜片日抛
1: 我真的觉得我们不做影像的直播节目太可惜了但我刚刚看那个柴小雪的表演实在太精彩了
0: 对啊，
1: 我仿佛有种在当他的那个客人上身的样子
0: 傻眼欸。
2: 那如果之后有学弟妹他们也想要去眼镜行打工，那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觉得就是他们要先找到一个就是可以包容你任何错误的
2: 同事，
0: 对同事，然后跟那个店的氛围一定要很好、不然你在那边其实有一半时间都是要跟同事打交道聊天的。如果你没办法融入他们，还是你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你可能就会被在那边冷落快一天欸，就是你可能会别人在聊他们的、那你也插不上话还是怎么样、那你会觉得说哦好尴尬哦，那我现在到底是要怎么样啊？如果没客人就更尴尬、你也不能忙啊，啊是要忙什么？
1: 对，而且你们一定会有那种没有客人的时候，
0: 对，然后一定会有大家聊天的时候、
1: 对啊，
0: 所以你就是你要先进去，你可能就面试，你就先感觉一下你跟那个店的氛围是不是、你们的磁
2: 场
0: 是不是合的、如果是不合的，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直接换别间，或者是因为每个眼镜行的制度都不太一样、就是你要先找到一个你觉得你可以接受的制度是比较重要的
2: 哦。所以其实人很重要、
1: 反正才要选那间不行就去对面那个手举牌那一间也可以
0: 啊反正整排都是啊，我就想打天看到你在那边手举牌我就在那边笑你我说哈哈你们生意不好那算手举牌这样
2: 好的，那刚刚在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室，柴又璇真的非常分享非常多关于眼镜行打工的一些内幕，真的是非常有趣哦。那我们稍后呢就会进入我们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在这个单元里，我们会讲很多从迪克或是翠上面找来的一些案例，来问柴又璇到底实际上是不是也这样呢？
0: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4: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3: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5: 嘿、hey, 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6: 你是不是也这样？
2: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第一题。很多时候啊，就是很多人去验光的时候，最怕验光，被验光的时候就被问说，欸，这张比较清楚还是刚刚那张比较清楚？因为两张看起来根本就差不多。那想问柴耀璇，就是你们应该会有接触过验光师嘛，那当你们听到客人说我都分不出来的时候，内心在想什么？
0: 就会觉得说哦好，那度数就是这样至少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因为有些人可能一张哦，但是你可能只是差25度，他就说啊我的头好晕哦怎么办，我走路都会跌倒，这样子就会弄很夸张，你会觉得说你不要再闹了。

0: 但是如果是差不多，就想说哦好，那差不多可能就只是上下度，那就你看这个比较就出去变成出去外面看看，你觉得戴在外面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就是头不会晕啊还是怎样的？
1: 我一直都很好奇的一个问题是，戴眼镜度数真的会加深吗？
0: 不会啊，
1: 因为
0: 你反而戴眼镜，你的眼睛才不会用力，因为它其实就只是你睫状肌肉眯眯眼看，你反而会让你的近视加深啊。
1: 哦，
0: 因为通常你如果没有，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问说，你那个戴眼镜会越戴度数越深啦、
1: 啊。
0: 那是因为你如果戴不够度数的话，你变成你眼睛还是要用力，然后你眼睛用力，你的水晶体就会变扁啊。
1: 哦，
0: 就变成之前不是有讲过，之前不是理化课有上过，它不是卡在中间吗？你近视等于有一半的它是没有反射到最里面的，所以你才会近视。
1: 就是
2: 个
1: F
2: 生物啦，
0: 对，
1: 物理啦。
2: 哦
0: 啊，反正就是那个啦，然后就是你需要用眼镜的那个凸透凹透镜或凸透镜来帮你反射到最底下啊，你才可以成像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一直眯眯眼，你眼球原本是圆形的，但是你一直眯，然后你的水晶体就会变扁啊，变扁你等于就看不到后面啦，你就近视啦。
1: 那散光呢？散光是
0: 因为什么？散光其实有一半是天生的
1: 哦，
0: 然后再加上如果有人一直揉眼睛还是什么的，然后你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基本上天生还是比较多。
1: 那小女子最近有一个问题，就是身体上的眼睛状况，然后先问出来，然后看听众朋友们也是不是这样。
2: 好，那我要收费了，请说。
1: 就是呢，我最近不知道可能是眼睛过度使用还是怎样，我现在一直疯狂在眨眼，就好像有点干眼症的感觉，是从今年六月的时候才开始慢慢出现的问题。那所以我这样的话其实有点类似干眼症，还是因为我用眼过度
0: 的关系？你有可能一般是用眼过度，你其实只要眼睛太久没有眨还是怎样，就是可能看 3C 太多，然后或者是骑车啊，可能会有那种风飞沙，因为现在空气品质越来越不好。
1: 对，
2: 风飞沙，
0: 对啊，风飞
2: no.
0: 好，谢谢。然后你就可能就会眼睛不舒服，因为每个人泪液系统嘛就不一样啊。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要看你需不需要用人工泪液。
1: 哦，
0: 就是但是那东西就是辅助，你不能一直依赖。
1: 嗯，
2: 眼科医师总是跟我们讲，每用30分钟就是要用一小时。
1: 就是因为我现在其实每天晚上都还是会转一下眼睛啊。但我很好奇的是，那我这样是不是就没救了？因为我其实在六月之前是完全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但我现在是只要一骑车或者是太专注于某件事情，不论是3C 还是看一个人或者是看一个物情的时候，我眼睛就疯狂眨疯狂眨，就有一种好像都没有水分的感觉，那就是干眼症吗？
0: 有一部分有可能是，但或者是也有可能是你太认真用你的睫状肌，你的睫状肌没有放松，就会所以大家才会说眼皮在跳，眼皮在跳其实就是提醒你要眨眼睛了。
1: 哦，原来如此。
2: 不是有不好的预感吗？
0: 不是，其实它只是要提醒你眨眼睛。大家千万不要太迷信，所以我现在还是会觉得说哦，左眼跳是跳财这样之类的，但它其实就是提醒你要眨眼睛了。
1: 那你这么懂的原因是因为你在眼镜行的时候你都一直问同事吗？还是你是看着同事跟着客人说你才学会的呢？
0: 应该都是看同事跟客人讲，或者是客人都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就他们突然蹦出一些你没有想过的问题。
1: 好比说呢，
0: 像是就是他们问说，那这样子的话我戴老花的话我会不会老花更严重，然后或者他们会问说我现在没有老花，我还很年轻，然后就说哦，那你现在是几岁？他说哦，我40啦，40不会有眼老花吧，是要50才会有老花。我们说哦，没有，现在已经变40就会有了。
1: 就是还不认老，不认老，
0: 那时候就很尴尬，就想说他们就看起来可能有点年纪了，但是你也不能直接讲说你应该看起来很老吧，不可能这样子吧。对啊，就客诉了。你只能说哦，那你现在是多少年纪是多少呢？这样子你可能就委婉问一下，然后他讲完就会觉得说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2: 所以真的就是从食物学到了很多的
1: 知识
2: 嘛。
0: 对啊，
1: 而且你是真的有一套东西可以说出来，你看睫状肌啊那个物理的全部都讲得头头是道。
0: 因为你听久了，然后他们可能会解释，但是这东西有一部分其实都是之前有学过的啦。
1: 因为刚刚有说啊，我就是资深的眼镜仔，也是我好奇非常非常久的。好，就是呢，很多人呢都会习惯啊，拿他们衣服的脚胶啊直接擦眼镜，或者是直接用热水洗眼镜。那才要选你在打工之后呢，有没有什么是以前大家都做错，然后你们自己那边看的时候会觉得发疯的眼镜的保养大忌呢？
0: 尤其是就是不要用衣服去擦眼镜，跟用热水去洗眼镜，就是它不是洗碗。它是洗眼镜。
1: 那如

0: 会用洗碗巾洗眼睛，
1: 可以啊，就是洗碗巾加冷水。
0: 对对对，
1: 洗眼睛不行，就是洗碗巾，因
0: 为什么？
1: 洗碗巾是中性的，嗯，然后镜片的概念其实跟玻璃杯有点像，嗯，然后他们都不能有刮伤或者是什么太严重的
2: 腐蚀
1: 、嗯，所以你要用中性的东西去洗。
0: 对，
1: 然后你沐浴乳可能会有一些化学物质，它会让你滑滑的，你可能反而那些滑滑的会让镜片没有受伤还是什么的。
0: 嗯，那这个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奇的点，眼镜布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呢？
1: 眼镜布是拿来隔灰尘，不是拿来擦的。擦眼镜要用面纸擦，
0: 所以是要卫生纸吗？还是是面纸？是那个没办法溶掉的，
1: 对，没办法溶掉那个面纸，
0: 这么的讲究。
1: 因为卫生纸它还是有粗糙的，
0: 对，
1: 而且它会掉屑屑在上面，但面纸不会。对，
2: 那为什么那个眼镜布不就是拿来擦的吗？
1: 眼镜布其实是拿来让你保护镜片用的，嗯，它不是拿来擦眼镜的，
0: 它是要把它盖住的那个
1: 概念。对，它是把它盖住的，让它跟那个眼镜盒会有隔着，你有点像防震的概念。
0: 对对对，好，这必须得再分享一件事情，是小女子我在国中的时候呢，因为对
1: 用眼镜布哦，
0: 是不是？也不是，就是我那时候特意去网络上买一个可以擦眼镜的东西，然后那个构造有点像圆圆的，然后可以把它夹住，等等，然后它那个也是一个布，
1: 我知道那个。
0: 好，怎么样？我买了两个，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超爽，因为每次眼睛都被我擦很干净，
1: 就像雨刷，那有点像雨刷的概念啊。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那时候补习班老师看到，就跟我说：“那你这样的眼镜之后会越来越粗糙哦，这样是对眼镜不好的。”然后我那时候听完整个大吓到，因为他讲的超级无敌有道理。然后就发现，原来眼镜它其实是要用洗的。然后可能用洗碗巾，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他们是说眼镜其实用清水洗就够了。如果你新买的眼镜呢，如果是没有什么刮痕，它是这样，水不是一个柱子下来吗？你就直接把你的眼镜平平的，
1: 直得冲啊，
0: 对，直得冲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1: 应该是说，
2: 我觉得刚刚很怪，
0: 不是啊，是真的吗？是这样吗？
1: 不是，
0: 你到底哪里怪？
2: 动作，因为你刚刚突然把眼镜，好，我们先讲一下，刚刚蔡丽突然把她眼镜拿下来，假装前面有个水龙头，然后这样冲过去，直接表演个无实物演出。然后我跟嘉玲吓到，我们两个都这样，
0: 不是因为我被我用形容，你们听不懂呗？想怎样？
1: 好，反正简单来说，就是有点像是你的手上面沾到沙子，但是你不会直接去抹那个沙子，因为你的手会痛。镜片的概念就是这样，就是你的镜片上面有沙子，你不可能会直接去抹啊，这样你的镜片就会刮伤，就跟你的手会痛是一样的概念。但是如果你先用清水冲一遍，你那个沙子被冲掉了，那你的手不就没有沙子，不就可以拿用卫生纸擦了吗？所以你就不会被刮伤，你就不会痛啦。
0: 那为什么我有时候洗眼镜的时候它就变雾雾的呢？
1: 因为就油啊，
0: 是因为油的关系。
1: 对啊，
0: 那要怎么解决？
1: 啊，洗碗巾，
0: 洗碗巾，就你还是啊，只能用洗碗巾吗？
1: 对，还就是洗碗巾啊，就是洗碗巾啊。
0: 懂了，原来如此。
2: 哇，那今天真的，
0: 蔡丽是收益最多的了。
1: 而且跟你们分享，就是不是现在都流行那个透明框吗？有些人的透明框里面会卡灰尘，就是镜片跟那个框的那个接缝那边会卡灰尘，它里面就会是脏脏的。我们之前有洗到说，就是那个他就说他的眼睛一直洗不干净，然后他想要叫我们帮他把镜片拿出来，然后把整个框洗一遍。哇，他的框超级脏的，
2: 很多油垢，
1: 就是整个都是灰尘啊，就是那个缝，那个镜片的缝全部都是灰尘。
0: 哎呦，其实我觉得我的也是。
1: 那你要去超音波里面震一震、啊
0: 因为你要不要看一下 LINE 才要先
1: 看？我看到了。
0: 对，就是因为我这个眼镜戴蛮久，但其实我也是每天都有洗眼镜，但就是那个垢是真的没办法去洗到，
1: 因为那就是卡在里面啊。然后它在震的时候，就是那个超音波会这样子，然后突然跑出很多那种灰尘，脏脏的东西就这样。
0: 那虾皮那种买的那个超音波是你有用过吗？
1: 有啊，就是那个是有用的啊。
0: 那是真的有用，
1: 你其实用那个也可以啦。如果你懒得一直拿去给别人洗，就很怪的话。
0: 我希望我交换礼物可以收到这个嘉玲。十二月快到了，现在已经九月底了，九月中了，嘉玲。刚好你也戴眼镜一起用啊，一起用。
2: 所以我这个是只有纯抗蓝光的、
0: 哈，你没有近视？
2: 我做雷射啊。
0: 哦，对耶。好，嘉玲之后可以分享他雷射的故事。
1: 对啊，
0: 因为他是真的有去雷射哦，
1: 那不然是假的雷射
0: 吗？很贵哦，大学是雷射哦。OK OK。
2: 好的，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蔡耀轩
1: 来到社畜学生请上线跟我们

0: 分享在眼镜行打工的日常生活。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大家会发现，欸，不管是帮客人调框，或是处理一些比较特殊的客人，还是背后比较专业的验光知识，只能说每一份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打工背后都有没办法跟外人说的幕后血泪啊。那如果你现在有在考虑要去眼镜行打工，或是你本身就对眼镜行的工作内容感到很好奇，那希望这一节内容对你是有帮助的。那今天这一集社畜学生请上线就到这里结束啦。
1: 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alkingStu1005。记得呢，每周五呢10:05到11:00呢，在时兴广播电台 AM729FM88.1，以及每周日下午的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在时兴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SoundOut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Bye,
2: 大家拜拜，
0: 跟大家说一下是 Working Stu 115
1: 哦。好，那，
3: 哎，可以下班了吗？
1: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4: 下班啦！
1: 上班很累，敏璇一线，
0: 但听我们不会累。
4: 社畜学生请上线，
1: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3: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Angel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每日一句台湾俗谚第七十则：既然攀啊，未还啊，去讲落海。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介绍第七十句：既然攀啊，未还啊，讲落海。

到这个宜兰来过冬啊。那他们在宜兰过冬的时候，就造成宜兰的环啊跟它配种，那么就变成很强壮的一种品种，那他们就变成很优质的水鸭。那这宜兰人呢，就带了这些环啊，就来社寮岛卖。那社寮岛是卡达格浪族群的生活领域。那这个宜兰潘呢，傻傻的，他来这里，来哦，来回环啊哦，来回环啊哦，好了，没有念几句了，就被人家摔到这个八尺门的海里面去了。为什么？因为犯了人家的忌讳。因为卡达格浪人很讨厌人家叫他欢，不要说以前了，就是现在也一样，我们千万不要犯这个族群的忌讳啊！你个欢啊，欢啊，也不是在说卡达格浪人呐、啊，但是你问题你带了个欢，这其实这是 one on 哦，这个欢啊是指的是外国来的鸭子，跟台湾本土的鸭子去配种的，这个欢啊指的是外国人。不是指着凯达格兰人，但是问题你这一句话欢就犯了忌了、啊、所以各位千万注意、我们在这里是在公告嘉言公欢博欢博出、啊、那如果是在平常跟原住民在一起的时候，千千万万可不要什么欢啊脱欢啊起欢啊这些话不要说出来、啊、因为那是犯忌的。今天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时兴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大家好，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上一集我们讲到的是关于就是开学第一周的心情，那今天呢就是要来讲讲就是关于已经开学一周啦，那后来的新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有什么样的心情呢？那相信这个季节就是开启新章节的时候，就是无论你是刚搬进宿舍还是刚接触新的环境，或者说刚好毕业了，怀念起学生时代的社会，就是都会有一点，在九月的时候是一个换环境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就可能会带一点点的焦躁与不安。所以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聊聊说真实感受到的新生活新环境的心情怎么样。那就像是如果刚像上一集我们讲到说关于我们大学嘛，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可能你是从中部搬上来的，所以就是可能搬离住了十几年的家，然后住进了完全陌生的宿舍，然后身边换了一批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又是因为是新生，所以每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满。

选课啊，要迎新啊，要聚会啊，或者说跟室友认识啊，但是可能在还是在滑手机的时候，或是在独自一个空间的时候，会想念起之前高中的生活，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那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有没有觉得这就是在写我的感觉呢？其实我那时候呢回想起当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觉得很神奇，然后其实除了兴奋以外，还是多多少少有点紧张，因为毕竟很多人都是从不同地方来的，也不见得说生活圈是同样的有交集的，所以聊天的时候可能不一定会有共鸣，所以可能在社交方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觉得有点紧张。对，所以就是其实那时候也是会觉得在社交方面会有一点点不安。但有没有发现说就是可能上了大学也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自己决定你要吃什么啊，然后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做决定的，就是你要如何在一个完全陌生环境里面建立自己的生活，然后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就常常可能为了看起来过得很好或是很合群，就会强迫自己去参加各种不一定喜欢的聚会，例如说像社团这些。这种 FOMO 就是错失恐惧症，就会让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忙啊，心里却很空的感觉。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正在经历这种自由带来的迷惘的话，或者你觉得自己的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话，就是想告诉你说这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是你一点都不奇怪。大学新生活不只是要狂欢，更是一场深刻的情绪过渡期。所以今天这集呢，也要带你来梳理一些开学季特有的焦虑、孤独与不安感。接下来节目里呢，也会在情绪对照表里面用歌曲为大家讲解这些心境，最后还有情感翻译签的部分陪伴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情绪对照表。你的情绪我来照。首先在这个单元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由台湾知名独立乐团好乐团于2016年推出的代表性作品，收录于他们的首张 EP I'm Wolf 我悲伤中，这首歌是我们一样可惜。其实这首歌在独立乐团跟学生的社群之间引发了极大的共鸣，被无数的年轻人视为这是陪伴自己走出迷惘跟自我怀疑的深夜疗愈神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年轻人在面对社会期待啊、过度还有成年的阶段时，内心产生的自我价值感丧失，还有理想的落差。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也常被灌输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大学的生活就该闪光发亮等期待。那这是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发现自己其实没那么特别，也没有方向，对未来很迷惘，甚至在适应的环境过程中可能会遭到很多的挫折。那这首歌在唱的呢，就是在我们面对长大啊，面对新环境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厉害的落差感。总以为上了大学就会变得很棒，毕竟就是逃离了父母嘛，就是已经18岁了，长大成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做决定。但现实可能会更残酷的就是，很多事情虽然可以自己做决定，但是就会发现说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的有勇气，没有那个能力去解决这些事情，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惜。但好乐团用这首歌告诉我们，觉得自己可惜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就是承认自己的平凡就是我们适应生活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好乐团的《我们一样可惜》。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就是由美国的乐团雷尼在2020年发行的第三张概念专辑《Mama's Boys》中的主打歌曲《Cowboy in LA》。今天这个单元很特别，是介绍了四个国家不同的歌曲。那接下来就是介绍了英文歌。那这首歌曲呢，就是乐团的主唱 Kevin 在跟制作团队共同创作的，也是一个充满色彩啊，反思现代都市文化的一个代表作。那这个故事也很特别，是因为主唱 Kevin 他是出生在一个州，就是一个小州。那个小镇，因为美国有很多小镇嘛，那他在小镇的文化中长大的，所以他为了追寻音乐的梦想，他就跟团员搬到了比较繁华喧嚣且比较有名利场的 LA 洛杉矶。那在 LA 的话，其实生活多年后就会发现，他就发现了这座城市虽然很耀眼，是很多人想来的地方，但其实人际关系都是流于表面而已，虚荣。因为步调比较快，所以其实大家的人际关系都比较流于表面，身边的人就在追逐时尚啊，还有各种社交的狂欢，就让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个穿错衣服误闯大都市的牛仔一样，格格的不入。所以他也意识到说，自己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是那个来自小镇文化的一个小男孩。所以他用了 Cowboy in LA 这个强烈的对比意象，就是比喻自己啊，在繁华的大都市里依然选择坚守自我，不随波逐流的孤独跟骄傲。刚上大学的时候离开家乡来到新城市的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呢？看着身边的新同学好像都适应了新生活，自己却还怀念着以前的家跟朋友。雷尼呢，也就是用这首歌告诉我们，在喧嚣的新环境里面感觉格格不入是很正常的，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变得跟别人一样，表露你最原始的模样，就是你新生活里最酷的态度。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雷尼所创的 Cowboy in LA。

介绍了中文歌、英文歌，接下来介绍是日文歌。这首歌呢是日本全能音乐鬼才邦迪在十多岁的时候，就是刚进入大学时就读时期爆红的代表作。就是18岁升大学，19岁那时候，这首歌也是描绘了独自在东京这座大都市生活，深夜行走在霓虹灯光下的年轻人心里。其实东京虽然就是跟刚刚讲的一样 LA 就是那种大都市都是很耀眼狂欢的，但其实按静下心来就会觉得其实内心会有一点空虚跟盲目感，就是对未知的生活有点盲目。那歌曲呢也是以轻快都市的律动包覆着盲目的跟随城市节奏，然后不知道目的在哪的那种焦虑的感觉，就像大学生新生刚开学的时候，就是很多活动啊，看似生活闪闪发光，但是深夜回家独自在走在夜里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其实跟那群人是 maybe 那不是原本你自己交友圈的习惯，或是那可能是因为你为了现在社交的关系，所以可能现在是跟一群你不太熟悉的朋友在一起，所以还没有适应这个步调。那这首歌也是写出了无数刚进入大学来到大都市生活的年轻人，就是你的行程排得很满，但心里却有一种我到底在干嘛的空虚感。那邦迪呢也是用放松的都市 R&B 节奏陪你把这种表面狂欢内心空虚的情绪温柔的释放出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邦迪的 Tokyo Flashin'。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大家一定不陌生，这首歌是前几年很红的爆红神曲 Golden， 就是猎魔女团 Hunter 里面的那首歌。那它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其实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超级好看的，就如果还没看的话一定要去看，现在 Netflix 还有，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没看过的话可以去看哦。他这个故事就是在讲说恶魔猎人的一个团体，他们就是猎恶魔的女团，然后他们可能在猎，他们表面是女团在唱歌，但私底下就是在杀那些恶魔的。对，那所以这个电影的叙述也是在讲说他们在面对自我怀疑啊，过往的创伤的时候的一个自我觉醒跟勇敢接纳。那描绘的也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常常被外界的眼光啊还有标准所绑住，所以他的名字叫 Golden 也是想要象征说不是

被世俗定义的成功，而是发掘自身内在的价值啊，还有拥抱独一无二的自己，像说那种打破焦虑跟恐惧的爆发力，也传递了那些曾经迷惘觉得自己与周围格格不入的，靠着内心自己任性发光的发热的那种心情。这首歌也是写是一种英雄般的心理转变，从刚才的新环境啊，可能觉得自己是异类，但怀疑自己不够好，到最后就是学会拥抱自己，然后打磨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跟身边的人不熟啊，可能也感到焦虑不安，这时候就要告诉自己，就是你不用特意的去迎合别人，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就是你也可以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活得非常的 golden。 所以一起来听听这首 golden。

很多人呢都以为适应新环境啊只需要时间，但其实我们往往还没有给自己时间，就先被排山倒海的情绪给淹没了。在大学之后突然被推向大人的过渡期里面，你的内心可能同时夹杂着亢奋啊、焦虑啊、孤独啊，甚至有些说不出口的疲惫。就可能他这情绪本来就没有错，但只是他需要被看见、被翻译下来。所以接下来呢，这个情感翻译前单元呢，挑选了三首歌，分别对应了三个大学新生活最常经历的情绪，希望透过音乐还有歌词帮你把那些堵在胸口说不清的感觉一一整理出来。首先呢，就是迷惘自由的碰撞啦，就是

突然获得100%的自主权，耶！我终于不用再就像高中一样，可能哦，像国中可能还要先联络部，现在不用，现在就是你要做什么事，真的都是自己决定，然后不用穿制服啊，没有暗中作息啊，就发现其实这自由的警戒是不知所措，就可能因为你可能也要再找打工啊、兼职什么，就都要自己来了。然后看到别人好像很清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自己还在原地打转，就会产生隐性的焦虑，就会觉得哎，怎么办？我完全没有想法。所以其实刚开学的时候很常听到就是诶，你想加入什么的社团啊，或是你未来想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啊，或说你为什么来读这科系啊，就很多人都像就是问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诶，其实有一点点的压力，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想法的话，那这首歌就是想告诉你，迷惘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差，而是因为你开始认真自己对待自己的选择，所以允许自己暂时没有答案也是一种长大。这首歌叫长大以后，那这首歌是由台湾新锐音乐人曾君新词曲词创作的。那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年轻人啊，跨越人生过渡期，从学生踏入到大学，步入到社会的时候，对成长产生的一个集体的迷惘。小时候我们就是总急着想要长大，希望说，哎，赶快长大，赶快长大，这样我就可以自己想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以为长大就代表着自由啊，还有无限的可能，但其实真正获得自由的时候呢，才会发现说哦，其实伴随是社交上的妥协啊，独立生活的不安定，以及不得不隐藏情绪的代价。那这首歌呢，就是将理想跟现实打脸跟落差转化为细腻的文字跟旋律。那歌手也是充满了情感的包容力的声线，整首歌以抒情的为基底，那主歌部分呢也是比较简约的，几乎用低语的方式去诠释这种独处时的寂寞跟迷惘。随着曲啊推进，副歌加入了动态更强的打击乐还有弦乐，将内心不想认份却又不得不妥协的那种矛盾张力推到高潮点。我们在小时候总觉得长大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对吧？就是不用爸妈管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其实我们拖着行李搬进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就开始面对自己的生活，才发现哦，长大其实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现实震撼感。所以这首《长大以后》就是写给所有正在处在这个过渡期的人，用非常写实的歌词唱出我们为了融入环境而学会看人脸色，而且为了看起来成熟而隐藏情绪的过程。如果你也觉得现在是长大跟我想的不一样的话，那这首歌就能替你说出那些藏在心里的无奈感。一起来听听这首《长大以后》。

接下来呢要讲的呢是刚开学的分组恐惧症啦，就是社交的疲惫跟恐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想呢？像我们系就是特别多的需要分组的过程，所以一开始其实大家不熟的时候真的是会有一点小焦虑关于分组恐惧症，那每天回到宿舍啊或是自己的空间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天哪，今天的社交能量全部被抽空了，因为就是要跟大家一直聊天啊，或是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孤僻的人，因为就是害怕说被孤立啊或是什么，就是会可能变成不像是自己，可能就会每个人都聊一下这样子。所以其实这首歌想要讲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低质量的合群呢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就是其实也不用真的会为了要社交而去迎合别人，就是觉得累的话那就休息一下没关系，就是不用着急的说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交友圈。因为我觉得其实交友圈这种东西很酷的是你不用自己找，其实自然而然的你会跟一些人就是会有交集，

然后刚好这缘分到了，那就形成你的交友圈。所以其实我觉得交友圈不一定要说为了交，或者说为了要分组而去交一群朋友。其实朋友这种东西，就是真的交真心，就是真的是真心换真心的好朋友了。所以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呢，是黎莹的创作的《长大了以后》。这首歌是由黎莹亲自词曲创作的，而且是特别邀请了摇滚乐团怕胖团一起合作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是他亲身经历跟观察写下的一首歌。他探索了许多人啊，从学生啊，步入社会啊，到新环境，就是为了适应而伪装的一个过程。那怕胖团的加入也让这首歌注入了很丰富的层次感。那因为黎莹的他的歌声线呢也是软萌的那种，所以跟怕怕团那种朋克那种乐团的澎湃的那种情绪呢也是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唱出了那种甜美的声音，但是唱出最现实的崩溃感的那种强烈对比。就不知道刚上大学的你有没有也这种感觉，就是自己假装是个大人，或者说就是为了社交而社交那种感觉，就看起来过得很好，但是也强迫自己去参加各种的聚会啊、社团啊，戴上热情的面具。所以也是想要跟大家说，刻意的迎合，懂得伪装，能成为别人眼中完美的模样，这也是他的歌曲里面的一句歌词。那也是完美的唱出了那种强迫自己适应新环境那种疲惫感。所以你在这种新环境中感到社交能量的透支的话，不妨听听这首歌，给正在努力假装大人的自己一个拥抱。一起来听听这首《长大了以后》。

离家到新的城市生活，面对不习惯的气候啊、饮食啊、语言跟人际关系，就是明明已经成年了，却在某个洗完澡或生病的深夜，就会无意间的有那种强烈的孤独感跟想家的情绪。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大一了还在想家，可能很幼稚啊。但其实想家并不是因为你长不大，而是因为你很幸运，曾经有一个温暖的避风港，接受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需要一点时间适应，是你在新城市建立归属感的第一步。那今天呢，节目的最后呢，就是想要介绍这首歌是由澳洲创作歌手入耳在18岁写下的这首歌 Growing Up Is。然后这首歌它的名字很有趣，它有一个 dash， 这 dash 呢，它故意留这个空白，也是为了说代表长大这个填空题对每个来说都是有不同的定义跟痛苦，还有复杂的情绪，就是它没有直接定义说长大是什么，而是让每个人经过，就每个人经历的都不一样嘛，所以那个 dash 也是让自己填空的意思。那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真实的描绘了刚离开熟悉环境啊，进入新领域的一个空间心灵的断层，所以你会发现以前习惯的人事物都不在了，自己就像是被抛进新世界的人一样，失去原本的定海神针。那刚搬进来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多人可能最直接感受就是失去了归属感，那以前习惯的家啊，或是熟悉的街角啊、超商啊，随时能约出来的朋友都不见了。那如果在这首歌也是唱出了那种身边一切都在变，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走的那种失落感。其实成长本来就是伴随着某种程度的连根拔起，觉得孤独迷惘是因为你正在找寻新的自己的新生活跟自己一片天地。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入耳所创作的 Growing Up Is。

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在新的环境能够做自己，也能够分享给身边正在处于适应期的朋友们。我们下一期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又到了中秋节这天，看到地球上的人们在吃烤肉，我也好想吃哦。可是只有我一个人。
2: 哦，嫦娥，你也想要吃烤肉吗？要不要一起来参加烤肉 party 呢？
1: 好啊，谢谢可爱的玉兔。
3: 不要也来点月饼啊！
4: 哎，嫦娥，你要不要也吃点柚子啊？
1: 哇，大家都对我好好哦！
2: 以后中秋节就跟我们一起团聚吧！
1: 谢谢大家。
5: 世新电台 Knowledge。
1: 不过玉兔，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2: 哦，我正在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中秋烤肉就是要听广播。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祝您中秋佳节愉快。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7: 一个学系，一段故事，一种未来的可能。欢迎来到翠谷开讲，让你遇见世新的每一种可能。
8: 各位在线上收看 YouTube 直播，还有在收音机旁边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今天是我们翠谷开讲节目的第一集。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ndrew。那脆骨开讲呢，是我们这一学年第一次在这个影音播客直播间现场播出。那未来呢，在每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都欢迎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线上和我们一起互动。那脆骨开讲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可以透过和系所之间的对话，带大家带。

0: 团队的伙伴共同完成。那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一个世新大学的系所。今天首集登场的呢，就是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世新的广电系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分成了广播与声音设计组、电视组，还有电影组。那这个不同组别呢，都有不同的专业。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广电系的老师还有学长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要邀请的是世新大学广电系的宋修胜宋明老师。
1: 是，主持人你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世新广电系广播与声音设计组的宋修胜宋老师。
0: 欢迎宋老师。
1: 好。
0: 那再来，我们要欢迎的是呢，在我们世新大学，前身哦，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广电科的大学长刘尔金老师，欢迎您。
2: Hello，各位直播的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宋老师好，很开心的回到母校来参加这个直播的节目啊，这个太厉害了，哇，这个你看这个直播室弄得也很好。
1: 相当温馨，
2: 对，
0: 谢谢学长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第一集就为我们带来这样这么精彩的节目。
2: 谢谢。
0: 那其实学长呢，我们都知道过去呢，在这个有非常多不同领域的这个经验，比方说相声啊、舞台剧、电视、电影。那我们想要先重回学长在世新大学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求学的经历，有没有什么样子让您特别印象深刻，或是对您特别有帮助的这些事情呢？
2: 民国75年。对，
1: 75年，
2: 对，大家还记得吗？其实我是一个重考生，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学联考，
0: 是
2: 高中联考。高中联考的时候呢，并没有考到世新，我考到的是某某的高职。
0: 哦，
2: 那这个家里的这鼓励，有一个长者鼓励说，你应该重考，你的这个志愿应该不是在这里，我就。这个念补习班念了一年，重考，然后呢，我那时候重考的分数非常高，我可以去读那个明治工专，对，
1: 已经超越了世新当时的分数了，
2: 对。然后，但是我毅然决然，觉得还是世新是我的最佳的选择。然后我还记得我的这个学号叫做7553011，大家知道最后这两个一一是什么意义吗？
0: 是什么？
2: 老师你不知道吗？
1: 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是太久远，
2: 7553011，
1: 这是刘尔金老师的学号，
2: 对，
1: 当年
2: 的
1: 学号。
2: 学号为什么一一呢？就是表示我的分数是全校这一届的第11名进来。
0: 哇，非常厉害，
2: 那是分数很高的。
1: 那年是多少人呢？
2: 人真的也还是真不少啊，
1: 真的
2: 不少。你那时候不像现在，
1: 已经是11名了，那不得了。
2: 对，就是进来就觉得这个世新这个广电这个科系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嘛，所有都是我最喜欢的，不管是这个广播的这个口语广播，这个导演、拍摄、剪辑，这都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忘了招专三还专四，我们要自己拍，然后要自己剪，然后我们要剪一个 MV， 老师指定我们说要选一个电影，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要剪一个预告片。
0: 哦，
2: 对，那个真的是我们选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然后我们那个大楼已经拆掉，刚刚拆掉。今年
1: 现在拆掉要重新再盖，
2: 那个叫什么？忘记
1: 广电大楼。
2: 广电大楼，
1: 广电大楼。
2: 我们在里面呢，熬夜，我自己在那熬夜哦，就是大家那边剪辑，我们还是用那个线性那个咔来咔去那个，然后因为剪不完啊，要关门啊，我们就大门已经关掉了，我们是关在里面也出不来，就剪辑剪到天亮。
1: 那后来就一直待在里面，
2: 就待在里面啊，就没有办法出来，
1: 真的是永远，
2: 我们就等于是通宵待在那个。广电大楼那天我经过看到那个大楼，然后说啊要拆了，心里真的很不舍啊。我们很多回忆都在里面呐、啊。我不止自己剪，我还帮同学剪。对
1: 你来讲应该是永远难忘的一段。
2: 永远难忘。
0: 是老师，那我就很好奇，因为您说这很印象深刻，是在广电大楼里面剪片。
2: 对。
0: 那您现在很多是从事目前的工作，您觉得剪片这件事情有没有对您现在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2: 当然了，在这个演艺方面，这个。荧幕上面演出的这个对我们之前幕后，我们先了解幕后才知道说我们这个很多导演他会用什么角度，会用什么镜头，我们会去了解导演会有什么想法，所以在演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哎，大概这个导演会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跟角色。我们会先在演出的时候我们都会准备，除了对角色这个功课之外，还会预设

0: 这场戏导演需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这个感觉，我们会先预设三种不同的这个演法
1: 是
0: 给导演，我们会先很夸张的演，导演说不行，收一点，我们再回来收一点，但太多，然后收太多，然后再回来，对，所以说我们很快就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1: OK， 所以这个在有时候可能是幕后的训练，但原来是对目前的这些发挥也很重要。
0: 是的，是的，而且你要、而且你也要很了解角度的镜头，比方说现在这个
1: okay,
0: 这个角度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那你要你跟你的对手戏在你的正前方或右边一点、嗯，可是你在拍的时候，你不能全部脸对着他，你要稍微偏一点，对。
1: 偏向摄影机，
0: 对镜头，你的脸才会好看一点。
1: 哦、okay ，
0: 所以这都是我们在真的在实战上面拍摄，我也是跟很多这个前辈来学到的。在拍的时候，你要这些 people，
2: 是、okay ，其实就是对目前幕后其实都有帮助，
0: 都有帮助的，
2: 相辅相成。
0: 对对对，
2: 这种工作、okay、
1: 是。那我想要问一下学长，在这个广电科，当时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最珍贵的特色？就是我们这个学校呢，这的养分可以影响您后来在演艺的生涯。
0: 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实际上的课堂上的课，包括这个老师的教的这个绕口令啊、口语啊，然后口语传播啊，我们一些这个戏剧欣赏啊，那些都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实习，让我们实际去做，不管是广播或者是电视，实际上去做，都是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在不同的领域，包含了广播电视电影不同领域上面的学习，
0: 对 对, 對, 對, 對，
1: 很有帮助。
0: 然后对我们来说，另外这个学校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就是我们的社团里面，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1: OK， 那讲到社团，就想要来和老师来聊一下、喔、您当时是话剧社的社长，可以和我们聊一下这个故事吗？
0: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还不是话剧社
1: 哦，
0: 我一开始是立言社。
1: 立
0: 言社现在已经没有了。立言社专门是辩论的。
1: 立言社、哦、
2: 就是很犀利的。
0: 对对对，
2: 鼓励的立
0: 。
2: 立言
0: 社。立言社。一开始我大专二年级我就已经当上副社长了。立言社。是后来那个话剧社来挖角我过去，我才过去的。
1: 太优秀了，
2: 真的就是学校的指标型的人物了。
0: 对
2: 的，在那个年代。
0: 然后后来我们过去话剧社的时候，那个前社长是那个曾国成，对。那我们在这个话剧社里面就有更多的学长，在有比方说南宁剧坊的这个学长，
1: 是，
0: 各种不同的这个学长，我们这个在这个。话剧社里面是开设了很多的课程，还有很多的演出，对，在话剧社真的是让我们也自己也学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1: 那这个话剧社的经验是老师在这个未来的演艺生涯种下的一个种子吗？算是吗？
2: 您觉得跟您之后的演艺生涯，这个话剧社有没有起了这个
1: 萌芽？
2: 对对，萌芽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0: 当然，我个人从小学就很开始，就是一个很爱现的人。所谓的爱，这好像很久没有人用这个名词。
2: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但是因为家长，你看连考家长都要求，为了读世新，然后再演一年，再重考，所以可以想见他的个性。
0: 从小我就这样的
2: 表演型
0: 特质，
2: 对
0: 特质嘛。然后对对对对，我有一个很有印象深刻的，是。话剧社会举办这个比赛，
1: 是
0: 表演比赛，我去参加了，对，一个人哦，
2: 还没有入社，
0: 还没有入社，
2: 还没有
0: 入社就去参加，所以独一个人独一直
1: 独
0: 自的就是去演一段戏，对对对，就让现场有这个学生感到这个感动啊，这种感觉，所以从这里开始就进。我虽然很喜欢表演嘛，比方说我们会看电视，会模仿我的偶像。比方说，在还没有在小的时候，我的这个相声听的是相声的大师吴兆南，看的是这个西方的这个默剧大师的这个卓别林，这个搞笑呢是看日本的这个笑这个翘楚志村健
2: 对。好像过世
0: 了，对，他过世了。那这些都是我模仿的一些大的人物。

0: 那正式进的世新得到的这个很多前大学长的这些舞台上的训练，才知道说哦，真正的表演你要先从基本开始。先从基本开始，你从怎么样，从这个从人物观察开始，然后开始肢体的训练开始。有一次这个那个学长说，你从现在开始你演一个瞎子。
1: 瞎子？
0: 对，你就去外面走路、哦、你就演一个瞎子。然后我就去演一个瞎子，结果我走在那个楼梯的时候，竟然有个学生来扶我。
1: 演得很传神。
0: 对，就我觉得说我真的演，我演对，我演成功了、嗯、他竟然扶着我去上楼梯，表示我演对了，演成功了。所以在这里面也是吸收养分很大很大的一个地方。
1: 嗯，从小可能就自己有一些兴趣，但是呢在学校可以种下这个基础的这个种子，再慢慢往未来发展。那如果老师今天重回到学生身份，有没有特别想要再修什么样子的课程？
2: 他应该现在不用修了，他是来当老师的。
0: 我觉得我还蛮想回到那个话剧社里面去，
1: 话剧社
0: 再去跟这个，对，在这个、嗯、这个、再去演一出，跟学校跟学生再演一出话剧。
2: 是，不过现在在这个广电系，我们也有请到了一些在不管是在演艺界或者是过去、嗯、一些剧场界的一些老师来这边，
0: 哦、肯定
2: 对，教同学他们如何的面对舞台，至少有一些声音还有动作的表情。
0: 对，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会找到很多很好的老师，真的是对学生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1: 那这时候我就想要来聊一下这个老师哦，其实您横跨了相声、舞台剧，然后电视、电影，那这些您觉得在这些不同媒介的表演有没有很怎么样子的差异，或者说这些不同的类型可以为自己带来什么样子的养分？
0: 我一开始1988年参加这个华视的综艺节目叫《青春大对抗》，哦，当时的这个主持人。这个节目的最早主持人是张小燕，后来就交给了曹兰、汤志伟。然后为什么我会去上这个节目呢？也是我们这个学弟，黄先生哈、啊哎，他先去了，然后我就看那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啊，青春大对抗，他在表演那个东西，那是演的，怎么会演成这个样子呢？他是一个人演哦，然后每一次都得冠军，为什么有这么大诱因呢？因为每一次冠军都有很多奖金，都有好几千块。那时候大概我可以拿到手上，每个礼拜去参加一次，就可以拿到5-6千块、7-8千块的这个。
2: 那时候算很多
0: 很多的这个零用金了，零用钱。嗯，然后呢，我就跟我这个另外一个学长去搭档。我们也那时候不是相声，那时候好像 talk show 一样，就两个人在那边讲，然后就参加了这个节目，然后就。这个小燕姐看到我、宋少卿、黄子佼、朴学亮，把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这个很年轻的这个少男
2: 其实
0: 团体，
2: 对对对，很早的少男团体，
0: 少男团体
2: 那时候很年轻啊，
0: 对对对对，叫做这个帅哥综艺团，
1: 是，
0: 对。那1988年从帅哥综艺团这里出道之后，然后我们就节目里面一直做，然后后来华视里面还出了小虎队啊，还出了这个红孩儿啊，然后后来这个因为阿亮去当兵，宋少卿去当兵，我们就不得不拆开来，然后后来我跟这个节目就结束了，离开了，就开始这个流浪艺人，参加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的电视演出，
1: 是，
0: 包括我觉得目前后来参加了一个这个超市开台的节目叫做《我们一家都是人》，有看过吗？
2: 我有看过，
0: 你老师有看过？
1: 好像没有听过。
0: 那个其实真的是很厉害，我只能说是非常厉害的电视节目，是8点档。那但是基本上是直播，是宋少这个赖声川老师做的《我们一家都是人》，我是在第二部的去的，它是一个即兴创作。他是一个演员跟导演跟编导一起即兴创作的每一天的这个节目，没有剧本。我们每天中午12点到摄影棚，然后当天那个赖老师就写了今天这个大纲。

0: 样。
1: 是
0: 在去之前，我们都已经把这个角色都已经定下来了。比方我是在这个疯狂电视台的里面的一个角色，叫做刘农，
1: 是
0: 对农夫的农、哦，对，里面是会做这个做菜节目的，就常常突贼的一个角色。那宋少卿还有其他的几个，今天我这一集总共有几个演员，好，都十二点就来，然后吃完饭之后开始就那个导演就把那个大纲丢给你们，这一场有谁谁谁，大致什么意思？我们就要用我们角色的这个角色
1: 是
0: 说出台词，
1: 要自己演绎出来，
0: 自己讲啊，比如说这个、
2: 哦、都是即兴，
0: 对啊，都是全部是即兴啊，
2: 即兴，
0: 对，这句话说出来，哎，这个什么你怎么来啦？怎么样的？然后我们讲完之后，导演说，嗯，这句不行，再换一句。哦，这句可以，旁边就有一个打字手，哦、把剧本哒哒哒哒哒哒，我们这样几个小时哒哒哒哒，全部打完，马上印出来，发剧本，然后呢，大概三四点开始排练，一场场排到大概七点多，化妆，全部化妆到八点准时。一场一场直接哦，让爱 live 上去
1: ，on air
0: 就像现在的直播，
1: 是
0: 直接这样演。
1: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因为其实，在现在好像越来越少这种会很固定一直用现场直播方式的节目，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这样子，很固定每天直播的节目，能不能对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帮助或是养分？
0: 这个非常非常吃，
2: 很可怕的，
0: 是个非常吃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功力
1: 是。
0: 对，有时候我们在对的时候，自己讲，可能讲很多没有关系，但是你打完成剧本，你再拿回去，哎，好像我还要再背一下，你要再背下来，然后再演，然后再变成还要把它有演戏的方式来整个把它排练，排完练，好像就在舞台剧的直播一样。
1: 哇、哦，会不会 on air 的时候突然又偏离那个剧本？
0: 有啊，有时候会 NG 没办法 NG 就要转过来，
1: 要继续。
0: 所以后来我们变成 delay 播出了。
1: 哦，
0: 八点播，我们七点先开录，然后七点一场一场直接，然后八点再播出去。哦，但这个对我们不管个人的这个演员，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第一个，你一定要让你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定位。
1: 要
0: 非常了解，
1: 嗯，
0: 你的角色工作要做得非常的好，你说出来的台词才会是导演需要的，你要把这个角色这个功课做得好，然后还要跟别人的角色搭配，你要怎么样丢你的球丢给你的这个对手戏的人，然后两个人再演起来，这个火花爆出来，导演才会说需要，哎，你这段蛮好的，然后这样子。
1: 要对整个，
0: 然后自己要想很多的桥，自己要想很多的桥段出来，看导演需不需要。
1: 是，那感觉是一个很扎实的训练。
0: 这是一个非常扎实的训练。
1: 那我们刚刚讲完电视，再来讲到电影。老师是不是最近也有电影的作品？
0: 我之前就有电影拍，我一直都有电影的拍摄。从我们这个四个人的这个出道，就有第一部电影叫做《长大的感觉真好》。好像也没有人听，也没有人看过了。对，我们四个人，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但是导演还在，李岳峰导演的，李岳峰导演的，对，对，对，但是第一部我们参加的电影，后来当然我也零星参加了这个啊，大家比较明的《报告班长》系列，你看过？你看过几个系列？
2: 好像当然第一集一定有，
0: 第一集、第二集、
2: 第二集，
0: 报了，大概我还好跟到。报告班长五、
2: 哦、
0: 第五集叫做女兵报道。嗯，对对对，我又去演一个这个一个烂兵。
2: 对对
0: 对，然后里面一个台词我还记得，他说：“哎，那个班长说，你们这些这个注意一下，要注意这个新来的菜鸟，你们要好好照顾他们。”然后我就说：“报告班长，请问他们算鸟吗？”对不对？这个很好意思，很有意思，
2: 很有梗，很有梗，
0: 很有梗，对不对？对，
1: 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角色。
0: 对，后来，然后最近，当然在这个内地也演出不少这个节目，有一部电影叫做《消失的他》，嗯，
2: 哦，
0: 在内地那部，
2: 他
0: 在内部已经卖了超过50亿的，
2: 对对对，那个是个悬疑片，而且相当精彩。
0: 对对对 对, 对，你有看到我在里面吗？
2: 我看到了。
0: 你确定你看到了吗？
2: 我
0: 你看到了吗？
2: 我整部电影都看完了。
0: 对，你一定看完了。

0: 然后呢？
1: 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0: 好像是，
1: 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0: 好人吧？
1: 是吗？
0: 对，好像是。
1: 翻转，我犯了有翻转。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后来我变好人。
0: 叫陆一龙演的，就是叫什么？是不是叫什么一龙的？
1: 对对对
0: 对，大陆的一个
1: 对对对对对，倪妮跟那，
0: 然后女主角非常漂亮，叫倪妮。
1: 虽然里面的没有什么台词，但是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大堂经理的一个角色。对不对？
0: 我想起来，
1: 想起来了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带了一个那个那个很特别的，说这个大堂经理怎么可以戴，怎么有办法戴这么贵的这个太阳眼镜？
0: 是是，
1: 对。然后
0: 卖座也很好啊，
1: 非常好，不是那个非常好。后来才有那个哪吒的出来，才把它打下来。50亿、60亿的这个票房，等于是台湾一年的票房了。
0: 对对
1: 对对对。后来回来之后，就刚刚这个有说到这个最新拍了一个叫做。拍完了以后，已经这个试映会都演了，然后呢，因为梅导梅长坤的这个看到说
0: 太棒了，
1: 我要从接手重新拍，重新来这个让这个电影重新赋予一种生命，所以我今年呢过了一年8月又重新补拍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镜头。然后期待这个今年年底或是春节能够再把这个电影放出来，叫做这个应该叫目前的暂定的名称应该叫做《疯狂乱炸》。
2: 疯狂乱炸，
1: 对，
0: 跟诈骗有关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好，那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对对。
2: 那刚刚讲这两类都是和镜头互动的这个类型嘛？那如果讲到老师在舞台剧，还有比方说相声的这些经历，又和前面这种镜头的表演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1: 那就要再说说相声，这个我怎么样踏入的这个1988年，这个做了这个艺人，这个各处流窜，各处去演嘛，就因为没有
0: 原来那个团
1: 没有固定的这个主持，当然后来有很多固定的主持节目，然后就会去上很多的综艺节目，
2: 是，
1: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做这个综艺节目一直在当那种搞笑艺人，或者大家觉得你是谐星，但其实心里面总有一点缺憾。那后来呢，这个我的师兄侯冠群先生呢，目前他是这个闲云野鹤了，基本上已经淡出。
0: 哎，
1: 那美国，
0: 哦，美国，
1: 对对对对，有他的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贤惠的老婆的这个李，我们的李委员
0: 也是这个台湾的政界名人。
1: 他们两个这个结婚之后呢，非常不容易的生了一个女儿，
2: 是，
1: 所以说他这个我师兄呢就带着他的女儿在美国，这个求学的路上都陪着他。好，讲不讲这个啦？他为什么当时带我呢？当时他带我呢，我们就他说就做了一个节目，叫做我们两个是其实做这个模仿秀的这个始祖啊。他先模仿这个，我们叫节目叫做《主席有约》。当时的主席是谁？当时那个总统是谁呢？
0: 哎，是不是李
1: 这个是啊？
0: 李总统登辉先生
1: 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你们不要乱骂我啊！我民之所欲啊，啊，常在我心啊！这个是啊，他就连模仿这个李登辉，那我就模仿女生，我模仿这个陈文茜，后来模仿吕秀莲。那当然，这个节目就开始做嘛。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尔金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台湾不是办法，你想不想移民到美国？”哎呦，好像有点好，蛮好玩的，哦。去美国好像不错。那怎么去？我们又没有去过美国，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关系，我在美国有认识人，我认识一个这个广播节目叫做 KAZM， 我们呢在台湾呢帮他录这个广播节目，然后我们把 DH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网路啊，什么都没有，只能用这个国际快递 DHL 录完的袋子呢，要从 DHL 寄到美国
0: 去。
1: 我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那我们这个台湾的节目叫做《主席有约》嘛，我们这个美国的广播节目叫这个《八点有约》。那八点是最好的时段了，就开始录三个月，然后进录音室，然后一个礼拜住两针录音室，然后录音很累，然后三个月以后，我一毛钱也没有拿到。开玩笑，他说因为说这样，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录音室也很贵啊，然后我们这个 DHL 的费用也很高啊，所以我们就这个就没有，为我们要累积我们的资历嘛，累积我们资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美国演出
0: 了。
1: 而且我告诉你有个好消息，这个6月1号那个美国的这个儿童节还是什么节忘记了，父亲节邀请我们去美国。

0: 主持，我说太好了，那我们就安排过了去，要待一个礼拜，一个礼拜那边当然没有去过美国，真是很开心。然后就主持完了以后，带着去玩了玩。有一天，这个侯冠群说：“嗯，明天我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士，你就不要跟着吧。”其实我已经早知道了。他要去见我师父吴兆南，
1: 吴兆南，
0: 我就哭着喊着拉着他的裤脚，不行，我也要一起去。其实我知道他要去拜师了，对。然后我其实对于这个吴老师，其实早就已经仰慕多久？什么时候开始仰慕的呢？小学，对，哎，对，不是小学，小时候5岁开始
1: 都在听他的相声。
0: 对，我没有去读那个幼稚园。跟着妈妈在家里面玩，这个下午打开景广，下午1点钟，接下来是这个相声时间，然后就开始。
2: 吴老师，
0: 吴兆南、魏龙豪、陈义安和说，
1: 这都是大师，
0: 都是大师。在那时候听了，我就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是一种艺术，这个是一种这种不一样的表演的艺术。我就去了，到了我师父家里面，啊，这个在洛杉矶的这个大别墅啊，很漂亮。它里面它有一个这个京剧的表演场，好大，它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京剧的这个袍，它也出了一本叫《百丑图》。我师父演的是生旦净末丑的丑角，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戏服什么的。这次等一下再讲，他这次可能把我们的他从很多的藏品从洛杉矶都回到台湾了啊。然后呢，我就很明确的就跟他表达我有拜师的这个意愿，
3: 是。
0: 然后刚好这个今年那一年的这个6月，他在洛杉矶收了一个大陆的一个学生，对。然后呢，就回到台湾，然后7月20在台北收了这个侯冠群，然后8月同时因为。这样的好事，我们也不是只有我知道。那侯冠群还找了郎祖筠，那这个
1: 都拜了。
0: 风声传出去，还有又找了这个樊光耀，还有刘增凯。所以1999年的8月22号，同年收了5个人，就是这个侯冠群先收了啊，然后这个我们以年纪来分，这个郎祖筠，然后刘增凯，然后刘尔金，我比方，然后最后是樊光耀。所以我是算是5师弟。对，当天从1988年就拜师开始了。
1: 那个时候拜师要不要磕头？
0: 当然要磕头啊，
1: 要
0: 磕头啊。对对对，磕头。
1: 你们现在在学校
0: 不是这么简单，我们是叫磕头。
1: 对，要磕头的。
0: 对，而且这个是一个仪，这个相声的仪式是非常非常重、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非常重视的。你还要有银宝带，三师，对，引荐师、保荐师，对，然后代传师，
1: 对，
0: 引荐师就是介绍人嘛。对，保荐师就是有个保证人，保证你好好学。那代传师呢，就你的师父如果挂的话，他要来帮他教。所以这个三师，
1: 对。
0: 然后我们当然用我师父的这个拜的是天地君心师，对，有一块牌子，
1: 这是很讲究的。
0: 然后身上那个供桌放的是生旦净末丑的这些象征的东西，对，很隆重的一个拜师。
3: 那在拜师过后，老师就跟随着这师父一起学习相声的这个。
0: 在很多的这个，比方说戏剧，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行当的时候，并不是像他的这个上课的课程上面说，我开一个课啊，大家坐下来，我今天教你们哒哒哒哒哒，今天的第一句啊，这个要怎么说？这一句要怎么说？这样怎么说？我们大部分是。我们属于一种用熏的方式，
3: 熏，
0: 对，用熏的方式。怎么叫熏呢？就是你要找时间，要常常的跟师父聊天，然后你常常的表演让师父看，然后你要常常看师父的表演，你要从中间去了解他在看你的表演的时候，你有什么问题，他赶快跟你说。那你看他的时候，他的这个动作各方面说法，你要赶快学下来，
1: 是一种熏陶的，
0: 对，
1: 就是
0: 用熏的方式，对，无形
1: 的
0: 之间来讲出来，
3: 就真的是跟着师父来学习这些，很难在课堂上面可以真的像老师在讲台上面讲一讲就可以学会的这些
0: 技能。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累积更多的演出。我记得这个1999年我不当了艺人。对不对？这个舞台上面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你来讲，
0: 这个随便。

0: 哎，这个拍个电影、变电视、什么综艺节目、什么短剧，对我们来说，这个一 piece of cake 嘛。
1: 可是你当要走到艺术的领域，
0: 走进相声，因为我很把这个相声当做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个记忆。
1: 当然，
0: 我第一场这个讲的段子叫做《姥姥年》，姥姥年，那跟我搭档的是刘真凯，对，我们在台北这个新舞台，以前新舞台，现在城市舞台
1: ，
0: 然后我上去讲。结果整场观众没有反应，完全没有反应，这很可怕，你知道吗？对相声的对相声演员很可怕。这个叫做术语，我们叫春节，就是叫做泥了，泥巴的泥，整场都泥了。那我在全整个背全部都湿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我自己下台我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是才发现说，哦，原来相声这个行当，这个真的实际上真的不容易，
1: 尤其听众也是在给你听门道的，
0: 对，
1: 听众不是
0: 听众比你还懂行，
1: 对、哦、对，
0: 你讲的不对，你紧张，他可能他哎呀，这个不行，哎呀，这个不行，他知道的，
1: 没错，
0: 你讲错他都知道的。
1: 像那个像我是学戏的，唱京剧嘛，唱老生，
0: 对啊，
1: 所以有时候那个你知道那个听众听到哪一段一下，
0: 对，
1: 那个就是他就懂道了，
0: 对啊、哦、
1: 所以你在那边唱花拳绣腿，
0: 就看有些是看热闹跟看门道是不一样的，懂行的就是看门道，就看他那个整场我就整场泥了，下去我才知道说满身冷汗，才发现说相声我就变成说我就是重新开始学习。我记得大概严格说起来两年以后，我才能自如的在舞台上面来演这个相声，能够把握我们可以，因为我们你不要看说好像相声演员在台上乱讲，
1: 那绝
0: 对不是，其实都
1: 不是，
0: 每一句台词其实都是设定好的，很多除了很多极少的现挂，也就是现挂，你观众突然有什么跑出来，然后有什么对应，这个叫做现挂的反应。那其实大部分所有你们觉得好像是临时出来的，都是安排好的。
1: 而且有时候看刘老师在这边演相声的时候，他没有笑，台下就轰然笑、哦、尤其是在台下轰然笑的时候你还不能笑，
0: 对，
2: 要忍住，
1: 要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早就知道这个点
2: 会
0: 这个点他要笑，
1: 对对对，
0: 如果说这个点观众没有笑，表示你没有演好，我们叫屎、你没有屎好，这个段子你这个包袱你没有屎好，我常常跟我儿子说这个包袱没有屎好，你要再调整。不，对对，我就是我们在像在台上知道说，你根本讲哪一句话，观众有什么反应，什么时候该笑，观众一定会拍手，我们都很清楚。
2: 一切都要先盘算好，
0: 都盘算好。盘算之外的，这次我刚好写的这个论文，就是写了这个即兴互动跟观众这个演出跟回剧场的这个一个研究，就是把这个即兴互动的这个东西，把它放在这个我们的研究里面，也让我们后面想要说相声的人可以把这个可以设定很多很多的这个状况，观众会出什么状况、怎么比方说什么孩子哭了、电话响了，突然的电话响了，对，然后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2: 是，
0: 对对，就可以这样的设定。所以相声看起来简单，但实在不难，但是我还是很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年轻朋友来投入我们这个相声的行业，因为我们不管说现在不管是政治因素也好或什么也好，我们的相声就是台湾的相声。为什么？因为是吴兆南吴老师在台湾这个开枝散叶的，我们说的是台湾式的相声，跟内地不太一样，
1: 而且是台式的幽默。
0: 对对对，很多台式的幽默，很多台语的幽默，客家人的幽默，原住民的幽默，都可以放在这个我们相声里面。
1: 都是台湾的素材，
0: 对，是台湾的素材。
1: 所以很多的年轻朋友建议他们都能够走到
0: 剧场，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支持相声，
0: 不需要挂什么样的一个标签，不用，我们就是台湾人，我们台湾说的相声，我们有台湾特色的台湾的相声，
2: 是一种相声的艺术，
0: 没错。
2: 那老师刚刚有提到那个论文，就是老师在六月才刚硕士毕业嘛，也在学习，那就想要问一下老师，现在的这个媒体环境的变化其实很大，我们同学们在学校里面的学习，除了专业的技能之外，您有没有觉得应该要具备其他的能力？

0: 我师父常说，你身为一个相声演员，你所有的你要变成自己好像这个百科全书一样，你所有的知识你都能够都要去涉略，都要去了解，不管是上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包括社会包括新闻，你都要去涉略。你不但去要了解所有的东西之外，你还要从这些的知识里面衍生出你自己的不一样的这个想法，不一样的这个主张。比方说这个我们这个最传统的这个三国演义，
1: 是
0: 三国演义为什么会有什么歪批三国啊，魏批三国啊，为什么把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变成相声演员相声的段子里面就很好玩。对，那为什么三国演义这个为什么三个字最多，就是说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用里面的事，然后想出自己的这个想法，就是把它变成相声，
2: 它有点变成是再创作，
0: 对，就是再创作，
2: 对对对，就是 creation 另外一种新的这个捷径，
0: 对，
2: 新的一条道路。
0: 对，为什么三国演义叫三？因为三字特别多。
2: 我刚才一下讲魏蜀吴，
0: 三顾茅庐，对不对？三出是不是啊？三出祁山，哎，不是，那是六出祁山，对，就是讲把这些把它这个趣味化。对，
1: 所以其实也要自己对于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你也要自己要有了解，才有办法融入在这个里面。
0: 对对对，
1: 同学们也是。
0: 怎么那个光耀老师就把那个陋室铭三不高，有龙泽林，对对对，然后他把这个标点符号一改，他这个陋室铭就变了另外一个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那老师哦，其实也是在这个业界里面非常久的时间。您是不是已经即将要举办出道38周年的生日讲唱会？
2: 38，
1: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机缘巧合啦，这个我儿子，其实我儿子，那再讲一下我儿子好了。
1: 好，
0: 对，他现在在这个台北曲艺团里面的是一个习艺生，
1: 是
0: 他本来呢，我是极力反对他走这个演艺圈这个事的。但是没办法，这个拦也拦不住，挡也挡不住。他
2: 真是你生的孩子，真是这样子。
0: 真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对，他还是依然居然去参加这个习艺生，他是跟这个戏曲中心的一个计划，他是跟国家申请的一个计划叫习艺生，在团学习。他除了这个学习的上课，学习当相声演员，还要。这个台前幕后所有都要学习，然后呢，最近我就之前他去了一个场地，看了一个表演，他说这个地方很适合办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他说你这个，他就跟我说，这老爸你这个38年要不要这边表演一下，弄一下？我说好，那就刚好去了一下那个场所，就说你10月1号刚好生日，那你就来办一个嘛，38年的一个回顾。所以说那边这个会有一些，我会把我一些师父送给我的一些东西会搬到现场给大家展示给大家看，然后讲一下我就像刚刚今天跟他说的这些我这个从艺的一些这个历程，拜师的历程，然后还有邀请这个也是北曲的一个年轻演员跟我这个儿子演一小段，然后我当然也有这个综艺的表演会唱歌，会这个 talk show， 会有，然后当然会有我跟我儿子的这个目前还算蛮特别的，全台湾没有看得到的这个父子搭档，
1: 哇，
0: 对，在父子在这个舞台上互砍，这是什么样的
2: 情况？我看到你们两个在台上，我看过，我蛮感动的耶，
0: 是吗？
2: 我真的觉得。儿子看起来也是稳重大方，
0: 对对对对，
2: 然后
0: 他该减肥了，
2: 对，然后呢，两个人互相会亏，可是你知道那个父子之间的那种很真性情的流露，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2: 我觉得很难得，
0: 因为我师父当年这个2018年的时候在洛杉矶，本来他已经，我那时候2018年的年初在上海已经办了一场这个两岸笑星会，把台湾的相声演员跟
2: 大陆
0: 相声演员在上海我们演出，那时候本来我去找我师父，师父你能不能飞到上海来看我们表演，然后到那边他看到的状况他真的是没办法，他有录了一段给我们祝福，到2018年，到我们就那一年我就飞了2次飞洛杉矶，第二次就飞

0: 第二次陪他，第一次陪他陪了一个月，在那边每天我就陪他去推他出去啊，跟他聊天啊，然后我就回台湾之后没有多久他就过世了，然后我们又飞过去，我们几个徒弟呢就帮他抬棺，他就这个就在那个美国的罗兰岗 Rose Hill 那边下葬。那之前这个之前我儿子也跟着他去，所以他也感受到这个吴老师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情怀，所以他也有这种有一种传承的这种想法，还是要这样子做。那好，那既然这个传承，那当了我儿子先接是最好的。对，我们继续把台湾的相声能够继续接下去，然后继续来做这个事情。对，然后这次就是我们会有变成说，他到了台北曲艺团，今年是第二年了。本来我不敢把他拉到大舞台跟我表演，但是在一年两年，他在里面的学习的表现跟表传的已经不一样了，
1: 观众对他的口评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了，
0: 慢慢也慢慢成为这个越来越职业、越来越专业的一个相声演员了。
1: 不过这个领域确实需要年轻人，更多的年轻人的投入。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次就是会有一个父子的这个相声
2: 搭档，
0: 对，会有一些吃饭的表演，会有一些综艺的这个歌曲，还有我一些这个老我师父的一些藏品，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历程的分享。
2: OK， 那我们就非常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参与，在十月二号呢，刘尔金老师出道38年的讲唱会。那讲到老师已经出道38年，在38年前呢是个新人，到现在非常的资深，有非常多的经历。您是如何维持这样子的创作热情还有能量，继续在这样子的产业当中继续创作？
0: 我们就是犯贱嘛。就是没有，
1: 你能量永远不会消退。
0: 对，我们就喜欢站在舞台上。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们就喜欢演出。
1: 对，没错。
0: 我们就喜欢拍电影，我们就喜欢演连续剧，我们就喜欢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有这样表示。我就喜欢去唱歌，对不对？我就喜欢去各个地方。我们有演出，有表现，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生活的一个能够发光发亮的一个机会。
1: 尔金老师哪怕说是市场没有以前这么好，这个热情还是会在哈。
0: 当然一定都在，我们很就是更珍惜 更珍惜每一次的邀约，每一次的演出，每一次的把握
1: 不简单。
0: 我们让大家的能够更多的人看到。我师父有说一句， 他在快要临终之前的2-3-4个月， 他开始去涉猎不同的这个艺术，他做那个瓷画，
1: 是，
0: 瓷画，
1: 用瓷砖，
0: 对，他在那个瓷砖上面写，做了再去烧，他就送我们一把瓷扇子，上面写的5个字，叫做6个字，叫做以相声受世人。
1: 以相声受世人，
0: 你解释一下，
2: 用相声来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相声的魅力。
0: 不是，受是寿命的寿，
2: 寿命的寿，让大家可以持续把这个相声的精神传递下去吗？
1: 是不是就是让这个用相声把这个就是这个传统的艺术，希望它能够继续的永远的延续。
0: 当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层次。最简单的是我们说，我们里面相声的段子有说这个笑一笑十年少，那笑一笑这个，那你笑三声你就变成小朋友了。所以以相声受世人，就是说我们希望，因为这个人的健康除了你除了吃的要好之外，有几个点是让你变健康的。第一个
1: 笑
0: 大笑，
1: 对，
0: 每天大笑几声，你的会健康，对，所以你来听相声，你的心情就好了，
1: 对，
0: 心情好就会大笑，你大笑几声，你的那个情绪就
2: 健康，
0: 就健康，就解开了，所以你就会越来越健康。所以我师父说的就是以相声受世人，我们希望来听相声的人都能够长寿快乐的活下去。
1: 对对对，
2: 所以其实相声在也有这样方面的用处。那其实这时候就会讲到现在 AI 越来越 发达。那老师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我们相声或者说其他这个面对面的演出还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就是它对于 AI 来说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0: 我觉得这个 AI 其实是很棒的。

0: 个这个发明，对于我们在各种生活上面的、工作上面的都有很大的帮助。你随时万事问 AI，
1: 对对，
0: 万事问 AI，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马上都可以，不用去问别人，他就给你一个答案，对不对？但是你在网络上面，你可以问到所有的问题，你可以看到，你可以买到所有的东西，嗯，你可以买到衣服，嗯哼，你可以买到这个鞋子，
1: 对，
0: 你可以甚至于你喜欢吃的餐厅都可以帮你叫
2: 来，都可以订得到。
0: 但是你也可以在 AI 上面，你可以叫两个 AI 演员去讲一段相声给你，嗯，但是你想要听真正人的相声，对不起，你必须还是要进剧场，
1: 进去啊，嗯，对对对。
2: 还是要一个真人在面前给带来的感动和 AI 其实不是不太一样的。
1: 现场还有一种是真实演员的那种内容的即兴性，嗯，
0: 没错，
1: 他就是
0: 我就是
1: 对
0: 这个
1: 一个即兴的一种
0: 论文上面写的，
1: 对，对，
0: 其实这一次我是透过访谈来完成这个
2: 论，嗯，
0: 这个我的论文，嗯，然后那个刘真凯就在说了，嗯，真正其实懂行的，嗯，观众，他每天去每次去看你的相声，他不是看你有多厉害啊，
1: 对对对，
0: 他看你什么时候偷贼啊，哦，他看你什么时候不小心出错啊，你一出错，然后你出错，他看你怎么解围，
1: 对对对，这个是个乐趣，
0: 对，他看完这个，哎，我看的跟别人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他那天那怎么样怎么样了，你每别人去看的别场不一样，我看的我赚到了，对对
1: 对，你看 AI 就做不出来，
0: AI 做不出来啊，
1: 制式的
0: 都做不出来，他就是制式的，
2: 他不会有这种突发状况，
0: 没有突发状况啊，对不对？
2: 对
0: 对，所以说真的，你一定，我们一定还是要坚持的，在我们这个舞台上面要演出，也希望这个线下的东西大家还是要支持，
1: 对，
2: 进剧场和我们在用 AI 可以带来的感受其实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对， 对。
2: 那如果讲到老师是不是也有在这个餐饮产业也有跨足呢？创立了猫咖。
1: 猫咖，
0: 大家都知道这个
1: 猫咖。
0: 对，相声演员是一个蛮穷的一个演员，所以呢，从演艺就不要说相声演员，成为一个演艺人员，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不是永远在高高在上的这个，你不可能永远红的，
2: 是
0: 你一定是这样高高起伏，高高起伏。那我没有办法，对。除了这个时候，当年我在做其他行业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叫斜杠嘞，我们叫副业。
1: 副业。
0: 那当时
1: 叫
0: 副业，
1: 现在叫斜杠。
0: 现在叫斜杠，然后什么斜杠过去，斜杠过去，当时叫副业。当然我当时已经就是有一定的知名，我们只有知名度，我现在还是有知名度，一定有知名度，但这个知名度不是你能够直接可以转换成这个
2: 收入，
0: 对，收入现金嘛。那我们就用，那必须要利用一下我们还残存剩余的知名度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行业，包括这个服饰业，包括这个餐饮业，包括这个火锅店，到了现在，因为之前全部做餐饮，到了这个机缘巧合来这一次，也快要60了，50几岁，也没有办法去做那种在外面这个开餐饮拼啊。这个我们说俗话说，餐饮有两种，文场跟武场。文场跟武场，
1: 跟京剧一样，
0: 对对对对，
1: 文武场，
0: 文场就是哎，好优雅的什么咖啡厅啊，就那个简餐呐，牛排店呐，烛光晚餐那样的，那是文场的。
1: 武场就烟火气，
0: 武场就是吃到饱，对不对？烧烤、烧肉店呐，很开心的，一直上啊什么的，就是武场的。但是这两种场都是餐饮业，餐饮业所有你要去注意的所有细节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最现在所有餐饮业的痛是什么呢？人，嗯，
2: 很难找到。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又愿意投入这种餐饮业吗？你们愿意去 Seven 去站柜台吗？你们愿意去餐厅里面搬团子吗？搬端盘子吗？
1: 缺工还是真的是
0: 缺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来这个机缘巧合，我跟我老婆到日本去这个情人节这个浪漫一下，然后打电话收到一个这个大姐的这个电话，因为这个大姐呢养了二十只猫，她打电话给我老婆说，哎呀，这个

0: 你们在日本啊，太好了。那我这个二十几只猫啊，每个月吃我好多，吃了我好多钱、啊，花我好多钱呢、啊。你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出来上班？当然是开玩笑，开玩笑。就说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类似像猫可以展示或者什么地方？他说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我就Google 一下，哎呦，就找到了这一家我们现在合作的日本叫做 Cat Coffee Mocha。目前它是今年是第11年，全日本有40家店。台湾一家，韩国两家，越南两家，它是一个连锁店。那我们跟他的渊源就是说，比方说我就去看了嘛。台湾人我们最会的就是开店，我就去拍照啊，录影啊，哇，这好棒啊，这个装潢啊，这个猫咪啊，这个东西啊，然后就回来就看。后来回来发现我们可以开啊，但是我不会养猫，我老婆也不会养猫，
1: 就是猫砂嘛。
0: 对对对，怎么办呢？
1: 对，
0: 后来在网站看看，哦，原来他们有开放加盟。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去谈，就再飞过。我女儿这个已经在日本这个永住，她知道这个日文很好，就写了 email 过去跟社长，我们再谈一下好不好？我们再过去，然后帮我们翻译，然后我们就开始骗他啊，不是
1: 说服他，
0: 我们就说服他，就问他说，哎，这个台湾这个市场很大呀，也不错呀，这个社长有没有兴趣也来台湾投资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说，我们不是加盟店，我们也不是总代理。我们在台湾的店就是台日合资的分店。
1: 所以从
0: 现在开始，我们就开始在开始做一个这个疗愈空间，人猫共居的一个很好的空间。我们也没有卖什么午餐下午茶，也没有什么松饼、披萨、炸鸡，什么意大利面都不要，都没有。我们就是咖啡，三十种的咖啡饮料。
1: 还真有同学去，
0: 真的吗？
1: 对，他们就说好像可以喝那个饮料，好像可以喝，就是有可以继续。
0: 对对对对
1: 对，
0: 饮料就是让你喝到饱，我们有一个 drink bar， 你随便你喝，那你就是那边，你就那边，你可以跟互动，可以摸猫，可以跟，其实是一个你可以去
1: 疗愈的、
0: 独处的一个地方，
1: 对对，
0: 也可以闺蜜一起的地方，也可以亲子去的地方，也可以带你的长辈去的地方，
2: 是
0: 有很多很多这个空间。甚至于很多人来我这个空间，非常的，我开过那么久的店，没有人会说谢谢你开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让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很多人养过猫，但是他们的猫可能就走了，然后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突然发现，哎呀，这只怎么跟我那个走的好像，然后我就他一直来看，然后好开心。带了老朋友那个老人家来看，说啊，你看他像不像那个谁谁谁。所以他就抚慰了自己，
2: 得到疗愈，
0: 抚慰了自己的这个心。有很多人就是其实很多的这个医学报道的研究是真的，宠物或是猫咪，你跟它做接触，在抚摸的时候，它会自然产生一个多巴胺，让你
2: 身心灵都
0: 变得很轻松，
2: 越来越好，
0: 会很好。
2: 哇，我们看到刘尔金老师其实从过去在这个相声啊舞台上面的表演，现在也可以跨足到餐饮产业，其实真的非常的厉害。那到最后呢，我想要先请问一下，就是宋修胜老师，就是您认为呢，目前面对目前这个产业，您会希望同学们可以增加什么样子的能力来让自己更有竞争力呢？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刚刚听了金老师讲的这么多，然后再加上目前在课堂上面，我一直跟同学讲哦，逻辑性的思考，还有一个充分有自信的一个表达能力，我认为是现在很多同学必须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未来很多同学以后可能就自媒体
2: 时代，
1: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会去吃开口饭，可能就做现场或是当名嘴或表达自己的一个意愿。可是有时候在对话方面来讲的话，会有一些思考上的一些 KK 的，如果能够在学生时期的时候能够做这方面的训练，那是很好的。那我相信世新大学在这部分来讲的话，会给大家最好的一个课程与训练，
2: 可以更有个人的魅力。
1: 当然当然，
0: 对。
2: 那也想要问一下刘尔金老师，您现在如果用一句话，我们就一句话的机会送给学弟妹，您会说什么呢？
0: 送他们一句话。
2: 对，
0: 往下扎根，
2: 往下扎根，要把自己的基础打好，才可以在自己
0: 不要去想好多啊！你看这个网红，哎呀，他只要在这个影片上面说一说，他就赚好多钱哦！千万不要这么想，你要知道他后面有多少多少个小编，多少。

0: 的团队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你不知道，你一定要养往下扎根，就像老师说的，
1: 基础
0: 把你的基础先打好，
1: 对，
0: 所有的机会都是要你准备好了才给你的。
2: OK， 非常谢谢刘伟金老师还有宋修胜老师在我们今天萃谷开讲的第一集就来到节目现场，其实真的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收获，尤其是听到刘伟金老师非常丰富的人生资历，真的感受到很多。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在目前幕后所有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的同学们成员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一集精彩的节目，
1: 辛苦了，辛苦了，
2: 谢谢谢谢。那我们未来呢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都会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到现场播出萃谷开讲的节目，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准时锁定每周的节目。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都会在社群平台上面征求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对于各个系所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要询问老师还有学长姐，都可以在我们社群平台上面留言提问，也很期待呢未来可以在节目上面看到更多系所的老师。那我们再次感谢刘伟金老师还有宋修胜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和线上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说再见
0: 喽。还有现场的朋友，
2: 哇，我们其实播客间外面有很多的同学，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刘伟金老师的魅力。
1: 魅力。
2: OK，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下个礼拜，下下礼拜中午十二点，在这个我们同一个平台再次相见，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谢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回

0: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EM 729 FM 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佳佳的《尘埃》。今天是开学的第二周，这个礼拜呢还是属于一个忙忙碌碌寻宝藏的阶段。学业忙，生活忙，工作忙，点点点，所以又挤不出时间进录音室了。所以本周呢是采用宅录的方式来做进行，收音品质也会和录音室有一点点区别，还请大家多多的包容。回到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介绍的这一位歌手，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季佳莹，艺名叫做佳佳。她2007年的时候，后呢，和他的表舅浩恩有一个重唱的团体，叫做浩恩佳佳。那这个团体呢，让他们拿下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之后，2012年，他受到阿信的邀请去加盟了相信音乐，所以他到现在都还在相信音乐这一个公司当中。他加入相信音乐之后呢，就开始发行了他自己的个人专辑。今天节目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呢，一样也都是会从他的个人专辑里面的音乐作品来和大家做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
1: 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乡。

张专辑当中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就叫做《忘不记》，这首歌也是《真爱趁现在》的插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忘不记》。

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今天节目第一单元要来和大家分享的呢，是佳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是在2012年所发行的《忘不记》。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忘不记》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同样的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填空》，这首歌同样的也是电视剧《真爱趁现在》的插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真爱趁现在》这部剧的男

主角是胡宇威，女主角是陈婷妮。哇，我对这部剧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其实我大概也才年纪没有很大，就还是一个小孩这样子。我就对这部剧印象蛮深刻的，无论是剧情还是歌曲。除了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之外，这一部剧的片头曲是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片尾曲是岩爵战士的男朋友，包括他的插曲，还有 MP 魔幻力量的射手，还有岩爵的无在场证明，五月天的仓颉等等等。那因为是加加特辑，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真爱趁现在》插曲当中，就是以加加的歌曲为主。接下来要带着大家欣赏的这首歌就叫做《填空》。虽然距离发行的时间已经过了10年了，但我还是对这首歌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这首歌是我去年在交换期间蛮常听的一首歌曲，而且那种听的程度也不是说刚好歌单里面有，是我会专门点进去这首歌，再点个循环播放，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的程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曲呢？那接下来无论你有没有听过，都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吧。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治。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不知道欣赏完刚才的歌曲填空之后，有没有让你萌生想要把这首歌加进播放清单的想法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佳佳有参与词曲的创作，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泪滴，它同样的也收录在忘不记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爱情女仆》的插曲，虽然我对这部剧没有太多的印象，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一部剧啊，它的音乐作品的片头曲是 MP 魔幻力量的感觉范，片尾曲是心里的孩子，来自梁文音的作品。哇塞，我对这部剧剧情没有过多的印象，但是这些插曲我都有听过，我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蛮厉害的。而且我在做功课的时候还意外的发现说，这一部剧接档的作品是圣女保镖，不晓得大家对圣女保镖这一部作品有什么样子的印象。我对这部作品的印象就是它是我童年蛮深刻的一部电视剧，而且我也是透过这部剧认识了小鬼黄鸿升这一位艺人。想到他已经离开我们的这一件事情，我还是觉得非常的难过。现在2026年，无论是听到他的音乐作品，还是看到他主持节目的片段，又或者是看到他演戏的画面，我都还是会觉得蛮难过的，也有一点不愿意去相信这件事情，虽然过了蛮多年。好的，有一点点跑题，但我还是想要表达一下我对小鬼的思念。回到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爱情女仆》的插曲，由佳佳演唱的《泪滴》。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泪滴》之后啊，接下来要持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同样收录在《忘不记》这张佳佳个人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分开的常理》。会想要分享这首歌呢，是因为它的作词和作曲人都是严爵。严爵呢也参与了 MV 的拍摄，他是这一部 MV 的男主角，女主角的话是简曼书。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分开的常理》。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紧接着要进入到的是佳佳所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为你的寂寞唱歌》，是2013年发行的音乐专辑。这张专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我没资格》，这首歌的词曲都是萧秉治所创作的，所以刚才前面才呼放萧秉治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那《我没资格》这首歌是三立有爱一家人的片尾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我没资格》。

0: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耐心等是为了心动那一刻。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不等于》，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它和刚刚听到的歌曲一样，也都和有爱一家人有关系。刚刚听到的是有爱一家人的片尾曲，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插曲，一起来欣赏佳佳的《不等于》。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紧接着要带着大家进入到的是佳佳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还是想念》。这张专辑有分为实体专辑和数位专辑，数位专辑发行的时间是2016年，实体专辑发行的时间是2017年。这张专辑收录了一首我个人觉得平常没有在听佳佳唱歌的人都或多或少会听过的一个作品，叫做《佳佳酒》，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没有《佳佳酒》这首歌，不过还是跟《佳佳酒》有一点点的关系，因为《佳佳酒》是《极品绝配》的片尾曲。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极品绝配》的插曲《看透》。当然这一部剧除了前面提到两首歌曲之外，还有一首歌也是由佳佳来做演唱，叫做《嘿》，是这一部剧的插曲。那为什么会选《看透》来和大家做分享呢？是因为《看透》的作词作曲是韦礼安，其实也是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因为我个人也蛮喜欢韦礼安的音乐作品。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韦礼安作词作曲的歌《看透》。

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佳佳所发行的第四张个人专辑《我想要的》。这张专辑是在2019年的9月7号发行了数位专辑，2019年的9月27号发行实体专辑，相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这张专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音乐作品，第一首歌曲叫做《我想要的快乐》，是 TVBS 女力报道系列的插曲，一起来欣赏这一个音乐作品。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欣赏的这首歌和女力报道也有一点关系，是她的插曲，没有错，同样收录在第四张发行的专辑当中，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本周回声未散，要延续前面的内容。前面提到佳佳发行的四张专辑当中，第一张专辑让她入围了第24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第二张专辑让她入围第25届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第三张专辑让她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佳佳呢，前面提到的专辑当中还有一张专辑没有介绍到，是2025年所发行的《你给我的》这张专辑，会把它放在节目最后一个单元才做介绍呢，是因为这张专辑的先行曲《月不落》是我自己蛮喜欢的音乐作品，所以就把它放在了节目最后一个单元。《月不落》这首歌呢，它的词曲都是佳佳所创作的，那佳佳也有提到她的创作背景是什么，是她在某一个夜晚啊，突然有一点思乡的情绪，她的脑袋浮现出她每一次回家路上都会经过的海湾，脑袋也浮现出月光照映在海面上的景象，她就想着想着，写着写着，哼着哼着，创作了《月不落》这一首歌曲。这一个 MV 呢，也延续了歌曲想要表达的风格和氛围概念。我个人蛮喜欢这样的曲风，这样的风格概念，决定把这首歌放到片尾来和大家做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无论你是想要和我分享没有播放到的歌曲遗珠，还是有任何的意见想要回馈给我，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哟。节目的 IG 是 BEYONDETHECHO 底线。在回声之后，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我是主持人西西，
2: 我是小 Z。
1: 好，那我们这礼拜呢，一开头我们要先来闲聊一下，因为我们昨天呢去了一个地方，是哪里？
2: 我们去了东门的一间咖啡厅。然后它是跟《咒术回战》的游戏合作的，
1: 对，那游戏叫做《幻影夜行》，那它其实算是一个抽卡游戏，它就把《咒术回战》里面剧情的画面，然后把它做成卡面，然后你可以借由抽卡，然后它也有分那种什么 SSR， 对，就是越经典的剧情就是越稀有这样子，那它也把这些卡面做成周边，那我们昨天去的也是花了不少钱。
2: 对，就是西西本人呢花了大概快1000吗，
1: 在抽盲抽，因为那边都是盲抽，
2: 都是哦，除了什么手机壳之类的之外，
1: 对对对，
2: 还有那个滑鼠垫，
1: 没错，
2: 之外全部都是盲抽。
1: 那虽然说它听起来好像很可怕，但我昨天的抽卡运非常的好，
2: 真的就是可能像是扑克牌吗？
1: 对，扑克牌有8款，
2: 然后他就是抽到了只有1款的娜娜米，
1: 没错，但那个非常漂亮，因为它是亚克力，然后有一点印花那种烫金的感觉在外面，这样子一圈围绕着角色，这非常漂亮，
2: 布灵布灵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
2: 而且又很透，那个亚克力很透，所以就会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1: 欸，但不得不说他们的盲抽的那个包装做的蛮好撕的
2: 哦。真的吗？
1: 很方便你再抽去抽一抽，如果你没有抽你爱的，
2: 哦，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小巧思啦。
1: 对，但里面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手机徽章的，就是手机造型的徽章
2: 哦。
1: 那我们抽到的是冲绳
2: 5条，
1: 对，他们去冲绳玩那个奔向海边的那个画面，很可爱，
2: 穿花花衣服的5条啦，
1: 没错。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这个饼图的5条很有缘，欸，
2: 因为我上次送你的那个是不是也是这个饼图的？
1: 对，然后后来就是大串不是也会有一些人物角色立牌，
2: 对，
1: 然后我记得那一个好像好多个，十几个，然后5条有好几种，有高专5条，然后也有这个5条，然后好像还有别的，然后我抽到也是这个，然后其实我本人我自己就已经有在咒术回战的展买了一个冲绳5条的立牌，所以我现在有大5条跟小5条，
2: 好好笑哦，太可爱了吧。
1: 我这个饼图有超多5条，
2: 他特别喜欢你啊。
1: 对， 那也是没有办法，所以我的那个那算是什么吊饰吗？它有一个是吊饰跟充气的小娃娃的那一个，我也是抽到5条。
2: 嘿，太有趣了。
1: 还有什么？我们还要买了什么？
2: 你的徽章啊。
1: 对，都是徽章，
2: 都是徽章，你还敢讲？是要别哪里，
1: 哦，对对对，
2: 这么多个包包？
1: 它的徽章有2，哎，对，我抽了2个是那个剧情的。
2: 哦，
1: 一个是把玉犬召唤出来的伏黑会，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发动赤血超速的长相
2: 欧尼酱，
1: 很可爱，
2: 超级可爱的。但这样子应该就是全部都是抽到你喜欢的啦。
1: 对对对，全部都是我喜欢的，
2: 这1000块花的有值得啦，
1: 非常值得，
2: 非常。而且那个滑鼠垫才

0: 490而已。
1: 对，而且非常的实用，好不好？就是
0: 是这样吗？
1: 因为他们是那个五条跟下游把他们的手往前张开的，欸，所以你就是之后买了什么周边呢，你就可以放在他们的手上拍张照片，就是另类的摆设。这样
0: 是这样，但也不是这样。
1: 你看抬头娃就只能就是笑笑的坐在那里，就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实用的周边
0: 哦。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啊，你电脑放上去不就？
1: 没有，说我后来应该不会放电脑。
0: 蛤，你不放电脑？
1: 就是我会把电脑架高放在后面，然后前面要放那一个滑鼠垫。
0: 哦，啊，你原本清澈的滑鼠垫就你要
1: 先遗憾退场。
0: 哎，
1: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有每个阶段喜欢的东西，这样子。
0: 哦，是这样说的吗？
1: 对对对，人是阶段性。
0: 哎呀，喜新厌旧。
1: 没有，我可以把它放到我自己的电脑包里，就是随时出门就这种小小轻便的这样子。
0: 讲遐多，好。
1: 那这个快闪店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就他们还有请就是 cos 老师。这还到底是不是一直店长我也不知道，对，但是你在结账的时候会有可爱的美姑咪帮你服务，这样子
0: 看起来是很像一日店长啦。
1: 对，
0: 他很可爱，就是我跟西西买完东西然后去开盲抽的时候，然后再出来，从咖啡厅出来，然后就看到那个 coser 在街边，
1: 对，拿着他的宣传板板，
0: 对，然后就跟大家说哦，往这边走可以有快闪店的哦，这样子的那个感觉
1: 很可爱。
0: 他就一个人撑着那个板子然后在滑手机。
1: 对，那虽然说这个只是快闪店，那他的摆设还算蛮用心的吗？
0: 对啦，我觉得算蛮用心的。
1: 对，他有一个1:1等身立牌在这个咖啡厅的外面这样
0: 没错。那至于为什么我会知道是1:1等身的呢，是因为我去那边站在五条旁边发现诶，怎么会需要抬头啊，
1: 那肯定是1:1了。
0: 没错，因为毕竟五条老师身高有
1: 190。
0: 对啊，我肯定是要抬头看他的。
1: 但是隔壁的虎杖同学呢
0: 就跟我差不多高了所以才非常的确定啊，对，就是没错，就是1:1的。
1: 对，但他立牌也放了不少，有四个，有虎杖，然后五条，然后伏黑会跟丁奇，然后大家都穿正装。
0: 对
1: 对，这次的图非常好看，
0: 非常好看。我觉得丁奇是会一眼让你很惊艳的那种类型。
1: 对，因为以往他的立牌比较走的像是轻熟风吗？我觉得他穿的都很成熟耶。
0: 对，但他的风格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一次的感觉就有比较
1: 像小公主了，
0: 优雅一点气质的感觉。
1: 他身上有珍珠耶。
0: 对啊，很意外，还蕾丝吗还是什么？
1: 对对对
0: 对，吓到了，完全吓到。
1: 但他也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我觉得他外面有放一个全部商品的大看板。
0: 哦，对
1: 对，但是他就放在五条旁边了，那会有点影响消费者的判断
0: 那个五条就是要让你花钱的。
1: 对，就是但他很好啦，就对，我的满额礼居然是可以之后再补拿的，我以为他是就是送完为止。
0: 哦，对
1: 对，他最后就是有跟我说这月底的时候可以去拿，而且他是累赠。
0: 对啊，我觉得很贴心，
1: 很期待到时候拿到的满额礼会是什么。
0: 嗯，因为很多快闪店都是如果你的满额礼没了他就不会再补了。
1: 对，就送完为止。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那个快闪店那边是做的非常的用心。
1: 没错。好，那这边就是我们咒术回战幻影夜行的快闪店。
0: 没错。
1: 那因为我本人呢就前阵子有去台中就是晴美那附近有一个 Air Tokyo 的快闪店。
0: 是。
1: 对，但是我真的是被它的价格惊艳到了，就是我知道它不便宜，但是我不知道它如此金贵。
0: 金贵
1: Oh my god，
0: 现在用到金贵这个词吗？
1: 对，但它就是我其实去的时候快要打烊，但还是很多人。
0: 嘿，
1: 然后他这次的饼图我觉得比较像是游戏风，就是那种 Game Boy 的那种，
0: 嘿，
1: 像素风的。
0: 哦，了解。
1: 对，然后他也因为这个主题，然后他把衣服放到纸盒里，然后那个纸盒用的像游戏片那样子。
0: 哎呦，
1: 对对对，
0: 非常的有巧思啊。
1: 没错，但是他衣服我觉得

0: 觉得算还好，就是可能
1: 贵一点点，
0: 动漫周边的那种价钱。
1: 嘿，
0: 对，但是我就是看到米卡莎的围巾，我就好好看，然后就想要问店员这个还有吗？然后他给我指了，然后我就去看了，他说："欸，2000多块。"
1: 哦，天哪，一条围巾而已吗？
0: 嗨，就是一条围巾而已，
1: 太
0: 而且它是没有
1: 贵
0: 另
1: 了
0: 外的包装，
1: 吧？
0: 它就是塑胶袋。
1: 哈，没有盒子什么的
0: 没
1: 吗
0: 有没有没有，
1: ？Oh my god，一条盒子。
0: 但
1: 不
0: 福
1: 是
0: 利
1: 一
0: 点
1: 条盒
0: 也
1: 子，
0: 有围巾，是他的那，就是他身上的那种蓝色
1: 嘿，
0: 围底，然后他的那个围巾的边边会有一个他的手杖，其实蛮好看的，但价格不太美丽。
1: 这一样这么贵哦，
0: 对，
1: 大吸一口气耶。
0: 因为他们除了这个，然后还有出，有个巨人的娃娃，他坐在。巨人的手有2个小夹子，可以夹
1: 哦，
0: 在你的肩膀上。
1: 懂。
0: 那个900块，
1: 哈，你是环球哦，这么贵？
0: 其实有点贵到像环球影城了。
1: 对啊，你那时候买那个也没这么贵吧？那个脱兔。
0: 那个兔兔才400块台币呢，
1: 对啊。
0: 三四百块而已，
1: 啊，请问这
0: 而且
1: 是
0: 还可以退税。
1: 是免税不是免费？不是那个月 Tokyo 也太夸张了吧？是什么价钱啊？900。
0: 超级惊悚，吓我一跳。
1: 那个谁平常会带在身上啊？我就问。
0: 那个真的就是，而且他也这样说好吗？不是我的风格这样子，所以他货蛮多的。但我就转身一看，有那个蛮大只，这么大只，大概2个手掌长的那个
1: 娃
0: 进击的
1: 娃。
0: 巨人的角色娃娃。然后他其实做蛮好的，就是他也有穿披风啊，然后他们的衣服也都有穿在里面。我想说这样整组。哎，你猜多少钱？
1: 1000块，
0: 好像1000多一点这样子。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800就已经很贵了，它才只是一个娃娃而已，不是
0: 对，
1: 吗？
0: 但是这个系列的娃娃其实别的代理商也都有出过，然后都没有卖这么贵。
1: 哦，所以是完全长一样的，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1: 差不多
0: 对
1: 样
0: 对
1: 子
0: 对，差不多类型。
1: 的。啊，有必要吗？
0: 真的是搞干净。
1: 这么贵，到底是谁要买？的受众到底是谁？
0: 但真的有人买，但是他蛮好，就是好像有消费，就是会送小礼物，然后小礼物是可以自选角色的，好像是明信片还是什么的。
1: 好吧，那就是我相
0: 等我
1: 信，
0: 成为下个 level 的动漫宅，我就应该可以
1: 对，
0: 买它
1: 我相信应该是因为那个明信片够好看，所以大家才会去买吧。我相信是这样。
0: 好，那我就是我们这礼拜的开头小闲聊，这样。
1: 没错，
0: 那我们下一部分呢，会为大家准备好我们的星座特快车。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2: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2: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1: 大家好，欢迎回来《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小 Z，
0: 我是西西。
1: 好的，那本周的星座特快车呢，想来跟大家介绍的是，首先《魔道祖师》10月8号开始在台北呢有办一个快闪店的活动。然后它的主题布景是云深不知处，
0: 对，没错，我们两个人得知这个资讯，非常的兴奋，
1: 非常兴奋啊！那个蓝氏家规啊，
0: 倒背如流。而且我那时候还要买一本，就是实体版的，而且它是字帖哦，就是我会把它当自己家规一样在写。
1: 白
0: 云深
1: 痴，
0: 不知处，不可饮酒；
1: 真的
0: 云
1: 很好
0: 深
1: 看
0: 不知处，
1: 啊！
0: 不可。
1: 不要再笑了，好，反正就是。如果有看《魔道祖师》的各位，真的很建议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们两个也准备磨刀霍霍了。
0: 对对对，而且这个刚好就是在国庆连假那时候会开始。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抓紧那个连假的时间，好好的去参观一下。我觉得那个布景应该是会蛮漂亮的啦。
0: 对，蛮期待的。
1: 嗯，然后再来呢是高雄的国际动漫节，那是10月9号到10月12，在高雄巨蛋。
0: 好，然后

0: 还有我们刚刚看到一个翠友非常大爱的跟大家提醒说，就是咒术回战的舞台剧，然后是涩谷事变的前边，然后他现在是免费公开可以看的，然后是在 YouTube 上就可以看到的，但他只有免费开放到9月27号，就期限也快到了，然后他的时长大概是2.5小时左右，就大家周末有空赶快把它看一看，不然之后呢就没有办法看到了。然后再来呢是宝可梦的30周年台铁主题列车，然后是9月25号到12月13号，其实蛮久的，然后是全台的活动。那购票资讯呢就是需要到是
1: 星光三月的 APP，
0: 星光三月，没错没错，
1: 好奇怪哦。
0: 其实也蛮好奇它的运作模式是什么。
1: 对啊，它是从今天，因为我们今天9月21，对，它从今天早上的10点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售票了，不知道票卖完了没。
0: 对，但我们昨天其实出门也有看到宝可梦系列的活动。
1: 对，就是那个中山地下街的那一整面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然后它是听说会有贴纸在上面，然后每一张贴纸都是不同的宝可梦这样子，
0: 其实蛮酷的。然后很多就是爸爸妈妈带小孩去拍照打卡。
1: 对啊，然后还有人拿，特别拿他抽到的那个贴纸，然后在那面墙里面拍照这样。
0: 对，很酷，很可爱，很可爱的小活动。
1: 没错。
0: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的星座特快车。
2: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3: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2: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3: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蓝色恐惧。
0: 没错，这其实是一部蛮老的电影了，它其实是1997年在8月5号上映的日本的心理惊悚的动画电影。对，但是我们有看过修复版的，
1: 那时候是大一的时候吗？
0: 对，其实也2-3年前了。
1: 哇，超久的耶。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还从学校赶去，然后我还迟到大概15分钟吧。
0: 对，但是现在呢你也已经可以在 Netflix 上面重新的复习一下这部电影。
1: 没错，
0: 那这部电影讲述的其实就是一个叫做雾月未麻的女孩，然后她其实是一个偶像，然后她也是在流行音乐偶像团体里面的一个成员，但是因为就是公司的决定，然后她也只能就暂时告别一下他这个偶像的身份，就是他要转换跑道然后成为一个演员。但是他其实就是心里就觉得他一直有个声音就是想要拒绝掉这个要求。那他也在后来因为他成为演员了嘛，然后就是去参演了一个电视剧，他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只有一句台词，然后而且要求也是有一点过分的，要求他要演出就是比较强暴一点的剧情，然后也收到了就是他要拍摄裸体的写真集。那虽然说就是他的演员生涯就是慢慢的有在往上，但是同时就是以前的歌迷也觉得很不满，但因为他自己也发现他对现在这个状况他其实也很不满意，然后也看到就是他以前还是偶像时候的自己的幻影这样子，然后对就从事演员身份到现在为止就是开始有点质疑，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电视剧的演出，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脑袋越来越奇怪了，很像有另外一个自己，但同时呢也有一个不明人士，就是他就是假冒了他的身份，然后架设了一个叫做未麻的房间，然后这个网站上面就是他是虚实交错的，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他就像未麻本人讲话的方式，然后把他的事情讲得非常详细。但他看到这个网站的时候他也想说自己是被人跟踪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他对自己的事情那么了解，然后就觉得很可怕这样。还有一个就是里面有炸弹的邮件也寄到了未麻的事务所，也就是他们的办公室，然后也包含就是他以前那个电视剧的剧作家那些跟他有关系的人都陆续的被杀害了这样子，然后也让大批的记者啊就是跑到他的住处，然后要采访他为什么

0: 就是现在这些跟他有接触的人都会遇到这些，然后在最后就是他也顶不住这个社会压力跟就是这些谜团，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所以他也越来越混乱，然后最后也因为他刚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他演的那个电视剧呢，就是他饰演的那个女性角色，所以陷入多重人格障碍，然后迎来了他的结局。那其实这个就是他结束戏剧收入之后，然后也有收到就是相关人员的祝福，那也遇到了那个跟踪狂，但是那个邮件呢被认为是眼前的魏玛是冒牌货，然后也想要企图奸杀他，但是后来他回过神来眼前是空无一人的，但最后就是经纪人要送他回家，然后以为是回到原本自己的房间，但意外发现就是为什么他的房间长得不一样，然后回头看了之后就发现那个经纪人是穿着他偶像时代的衣服，然后戴着他的假发出现在他的面前。那经纪人后来也有坦诚就是自己是这个始作俑者，然后也意外揭开就是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因为这个经纪人过去也是一个偶像，然后他觉得他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就是这个魏玛像是他以前的他这样子，所以他不允许魏玛就离开他偶像的道路。然后因为他后来接续的这些事情，就是去演这个电视剧啊，然后跟拍这个写真集，就觉得他好像离开了他原本设想的他的这个道路，然后他想要把他玷污他的这些人要制裁他，对，然后所以才用他的名义就是利用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变态，然后也因为就是他这个执念其实很深嘛，然后就有点严重扭曲了，对，这个他的心态其实不太好，然后他也拿起了就是伞跟冰锥想要除掉就是这个对他来说好像已经脏掉的魏玛，但是就是在逃跑的时候啊，就一阵混乱嘛，然后他刚戴的是假发，然后他为了捡这个假发就被玻璃窗的刺，就是被刺到，因为它是碎片，然后刺到他的腹部，就是卡车逼近的时候这样子，他以为那是聚光灯，就变成一个美丽的悲剧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落幕之后呢，魏玛也有去住院治疗，那最后是有康复出院的，然后继续他的演艺生涯，但是就是为了照顾那个还是觉得自己是魏玛的那个经纪人，所以他还是会出入那间医院。他就是再次去探视那个经纪人的时候，要准备搭车的离开的时候，他也对着后照镜就是露出笑容，最后讲一句就是说我才是真的。哇，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电影，
1: 好可怕哦。我那时候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其实压迫感很重，
0: 对，
1: 因为是修复版的，所以它上面有很多噪点，然后就让你看起来有一种失真的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就
0: 隐隐约带一个梦和感，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梦和感，然后就好恶心哦，
0: 对对
1: 对，反正呢就是刚中间西西有讲说魏玛他有拍一部尺度比较大的戏嘛，那其实那个他在拍那部戏之前，他就有收到了那个魏玛的房间的那个粉丝信，就是他经纪人寄给他的嘛，然后他之后又透过电脑得知就是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对方监视着，那所以就是在这之后，我觉得他从这之后出现的窗户的镜头都会有就是透露着一种不安的感觉吧，就是他自己的不安，然后也引发观众对于这整件事情的那种怀疑的感觉，然后还有在那时候他们在拍戏的时候的摄影机也是就是有那种偷窥啊然后偷看的那种意象吧。我觉得后来魏玛的精神状态其实就变得不是很好，就他会觉得无时无刻好像都有人在监视着他，然后就会变得很猜疑。其实他的精神开始产生变化就是从那个尺度比较大那场戏之后开始的，就是虽然说观众都知道跟在场的人啦都知道说哦那就只是在演戏而已，但是因为魏玛他自己

0: 喊得很大声，然后那时候男演员的动作也是很大，然后所以就会就是即使他自己知道他不是被侵犯，但是在那个戏的安排然后跟导演讲那些话之下，他是也是被迫被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也是牺牲了自己的清白啦，然后为自己的演员之路铺路嘛，演艺之路铺路啦，但是好像也没有到很成功吧，
1: 因为就是他为了要瞬间让人气暴涨，
0: 对，
1: 然后选择就是接下这个戏，但是同时也跟他以前的这个形象是矛盾的。
0: 对，而且就是在《蓝色恐惧》有一张海报吗，就是一张宣传图，上面是魏玛躺在一堆杂物中间，那那堆杂物就也不仅仅是杂物，它是在电影的前段，然后他采买回家的时候他家里放的那些小东西，就是小饰品啊，然后可爱的摆设，然后甚至是一些布偶、植物盆栽或者是粉丝送的礼物，这样子他就堆满在那个魏玛的生活空间里面。那虽然说哦，一看之下就是是那种极繁主义的感觉吧，就是琳琅满目，但是其实他仔细看的话就会知道那些东西是没有很不具协调性的，然后很没有一致性，就是很乱，然后就是也可以慢慢的可以推测说哦，这些杂物的来历可能不仅仅是粉丝送的礼物这么简单而已，也有可能是他就是心情很糟的时候就会去商店或者是去超市买的东西，甚至是去花店买的什么东西，然后就堆在那边，所以可能一方面也可以解读说他可能有一些囤物癖之类的吧。
1: 那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海报也是让我蛮印象深刻，是魏玛穿着他的那个偶像的衣服，但是他身上是拼图。
0: 哦，对，
1: 是不完整的拼图，
0: 就是我觉得可能也代表说他已经缺失了一部分他原本的自己。
1: 没错，
0: 就因为他原本是想要当一个正正当当的偶像吧，然后结果被逼迫做了那些事情之后，然后他可能也觉得自己不是那么的完整，就是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是一部题材有一点沉重的电影。
1: 对，但是如果在那个年代看到这种作品其实蛮惊艳。
0: 对啊，那时候应该也有二十，
1: 对对，二十几年的作品，
0: 那时候看到修复版的时候真的是哇塞超厉害，那时候导演怎么可以想出这种题材的电影啊，在那种当时日本的社会氛围底下还能想出这种题材的电影，我觉得很不简单。
1: 而且在后面就是越来越看到真相的时候就会想说那我现在看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它其实下面又有一个反转。
0: 对，就是会让你开始怀疑哦，底下的剧情真的会这样子如你所想的走吗的那种感觉。
1: 对，所以看完还是要缓一下。
0: 对，真的要缓一下，它的后劲很强。
1: 对，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话呢，你现在可以赶快到 Netflix 上面看。
0: 没错，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1: 好的，那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作品分析，那我们等一下呢会跟大家分析它的配乐。
0: 那这个部分的结尾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首《爱之天使》，那这首同时也是魏玛他们团体的歌曲，

0: 现在播放的是《次元旋律带》，
1: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故事，
0: 是一段旋律，也是一个世界。
1: 让音乐带你回到那个心动的瞬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想来跟大家聊聊的是《蓝色恐惧》的配乐。我觉得《蓝色恐惧》这部电影真的是画面跟音乐都非常的相辅相成，然后达到一个让你真的感到很可怕的一个作用。在这一部作品里面呢，是这个老师他的处女作吧，算是出道作品，所以有人就会说他真的就是出道即巅峰。他的音乐跟原声带不仅仅只是背景音乐而已，我觉得更是就是撑起这整部作品的灵魂。因为很多电影是如果你把音乐抽掉的话，他的画面的震撼度真的会减少很多，我觉得这部同样也是。那我觉得这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完全就是把音乐架构建立在两个完全相反的两个部分，也是对应了为嘛他人格分裂的那个过程吧。因为他到后期也是精神混乱啊什么的。那一开始他已是一个清纯偶像的角色登场，那这一部分的音乐他就会用的比较轻快阳光，然后是充满朝气的当时的流行音乐组成的。那我觉得也代表了他就是很可爱，然后很单

0: 团的一个角色，后来呢他会变成比较不和谐的电子音乐嘛，然后会有很多加了很多打击的声音，然后还有低频跟破碎的人声，这同时也是代表了魏玛他崩溃的意识，然后也是他试图逃离但是也是没有办法逃过的阴暗的那些现实面。然后这两种风格在同一部电影里面交织的话，然后甚至是重叠，那我觉得观众都会产生出一种很强烈的不适应感吧，就会觉得哈，现在是这样子啊，等一下又是那样子，那到底是怎样。对，那同时也是带给观众很明显就是有分裂的感觉，然后也有那种魏玛第一人称视角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也是这个作曲家很厉害的原因。然后有提到就是魏玛前面是有担任一个三人团体的其中一名的团员，那他那个团体的成名曲他的歌词里面有提到就是哦，我只为你歌唱，然后我是你心中的小天使这几句话，那也是很特别强调说偶像作为粉丝私有物的这种特质，那也代表着就是魏玛他最纯粹但是也很虚假的那种外在的形象。那在电影的后半段魏玛陷入精神分裂的时候，那个幻觉中的那个完美的偶像魏玛也常常跟这首曲子是同时出现的，那他也就是很常就会像幽灵一样指责说魏玛变脏了，或者是你不再那么完美了的那些话。那在最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决战吗，可以说是决战啊，就是互相对立的那个画面中，然后那个经纪人就穿着当年魏玛的打歌服边唱边跳这首歌，我觉得这就也象征了就是那个经纪人彻底陷入了就是那种偶像永远不会长大的幻觉。那我觉得这也是现在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追星的人最该怎么讲呢，就是
1: 有点快要冰化病态的文化。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会希望他就是永远留在那个最美好的时候就好了。对，那我觉得这就是这首歌悲剧的那种体现。
1: 对，但我想也想要补充的就是这就比较像甜美跟虚幻的这种矛盾，就是因为他也算是一种 J-POP 偶像嘛。对，那刚刚讲到他唱的歌词跟他后来做的事情就对他来说是很矛盾的，然后像我们刚刚讲的那首歌《爱之天使》，然后它的旋律就比较像是90年代你可以听到那种后期比较典型然后甜美啊轻快然后比较甜腻一点的旋律这样子，但它的反差就是它这些有活力啊然后有青春有崇拜这些泡泡的这种感觉，然后在它后来转型之后遇到的这些屈辱然后恐惧跟剥夺里面的场景里面，反而就是这种欢乐旋律凸显了他这个偶像身份跟他对于魏玛的这种拘束，然后跟他后面的这个幻象然后与现实就是割裂这种荒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冷冽跟神经质的展现吧，就是他的这种惊悚配乐就是可以听到工业噪音跟不安就是不安氛围的这种烘托的感觉，因为他用了蛮多的就是实验的电子乐然后跟金属的摩擦声，然后就营造一种很不和谐，然后也有刚刚讲到会有人声的合唱，就听起来有一种出现幻觉的感觉。对，就是连观众在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生理性的那种窒息跟压力的感觉，然后跟心跳还有节奏的搭配，就是因为配乐里面常常会听到这种比较低频啊然后重击或者是重复像是心跳一样的拍子这样子，然后就是可能模拟魏玛在面对这些网络匿名的恐惧，因为这个就是完全不是他讲话但是却是以他的视角他的口吻写出来的这些话，然后跟遇到的跟踪狂，然后还有他非常高压的演艺工作，就是在这些状态之下他急速的心跳、跟他的慌乱这样子。那其中呢有几首比较核心的

0: 歌曲，就是第一首是我想讲的是噩梦，因为他有一首歌就直接叫噩梦，然后他是用重拍跟尖锐的声音，你可以很直观的感觉到他在他所谓的梦境跟他现实生活中就是模糊的边界这样，然后他也快要精神崩溃的感觉。那另外一个是 Virtual V 嘛，那这一首歌就是比较数位感，然后就是我刚刚讲到神经质的感觉，就是因为它也映照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在经纪人完美心目中的那个位嘛，就是对真实的这个位嘛有一种步步逼近跟要掠夺他精神的感觉。
1: 那我还想要补充一首，就是有一首是 Mima Steam， 就是这首的节奏吗，相对于其他手来说比较缓慢，然后还有一种飘飘浮浮的感觉。那我觉得它不像传统的那种主题曲一样那么的和谐，但是它就是充满了很多不安的基调吗。然后这个音乐同时也反映了后来魏玛进入演员职场后的迷惘，所以就是后来每当魏玛在空荡荡然后就是空无一人的公寓里面的时候，面对电脑荧幕或者是空冰箱，然后这段旋律就会搭配在那个背景音乐里面。那我也觉得它也同时就是强化了那时候都市女性的孤独感，然后还有她对于自我认知的梳理。
0: 那其实我刚刚讲到这些歌呢，在去年的暑假的时候也有被重新的做成一个黑胶，它就是完全限定盘，然后有包含我们刚刚讲到这些歌。然后呢我觉得它很特别是就是它其实现在还买得到，然后它是完全的完整曲目重制，然后就在细节上有特别的就是在增加一些小细节这样子。然后曲目呢有高达10首，我觉得其实蛮用心的。
1: 10首对于一个电影的插曲来说其实算，
0: 对，而且这是一个旧的电影
1: 对，我觉得又更值得大家可以买来珍藏。
0: 对，就算你没有黑胶唱片机也可以带回来，
1: 对，是可以很值得收藏的。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作曲家不只是让音乐是背景的装饰吗，而是让音乐就是参与到整个故事里面。所以当魏玛每次分不清戏剧跟现实的时候，音乐其实也会听到，就是会突然断掉或者是重叠甚至是倒放的状态，就是会有一种怪怪的变调的感觉。那就是我觉得这也会让观众跟主角共享那种精神崩溃跟他那时候分裂的那种感觉。因为那时候在电影上映的时候其实也算是网络刚开始发行的年代吧，就是从那个电影里面中化的手机啊，然后还有那些电子设备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那还停留在电子网络刚发展的那个年代。里面插曲 OST 里面大量的那种冷色调的电子音，然后也是呼应了里面电脑连接拨接，那时候还应该还是拨接网络的状态，然后拨接跟网页闪烁的那种感觉。那也就是音乐同时我觉得它也传达了一种就是虚拟世界入侵现实的那种恐惧吧，就是除了魏玛自己本身演员的那种恐惧之外，也有一种被电子入侵的感觉。然后很多配乐都是以电子乐下去做陪衬，所以也是很高度扣合了就是那时候的年代。然后我想讲的就是在那个强暴戏，可以直接这样讲吗，就是那个强暴戏的那一幕，就那时候我记得我听到很多就是快门的声音，然后跟周围身边人声的那种耳语嘛，就会让整个音乐甚至是整个画面看起来更有压迫感。然后我觉得也是配乐做得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很清楚的体会到那时候魏玛在 众目睽睽之下，然后

0: 有一种那个皮肤被一层一层剥落的感觉，然后那个衣服就是越来越少，然后越来越裸露，越来越赤裸的那种目光。我觉得这部如果真的要讲很多的话，真的有很多细节是可以很值得讨论的，
1: 但是要看过。
0: 对，
1: 一定要看。就听我们讲这么多，还真的就是不如要自己去看一下。但就算是虽然说现在已经有可以在 Netflix 上面看到，但我觉得如果他再次重映的话，我还是会想要再去电影院看一次。
0: 对，毕竟我前面少看了15分钟。哎，没有啦，就是真的，我觉得从头看到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对，因为其实我印象最深刻也是那个襁褓戏，跟后来跟经纪人在街上你死我活那一段。
0: 哦，
1: 因为我记得那个襁褓戏有一颗镜头比较像是我们是喂马的视角，
0: 哦，对，
1: 看着那一些很可怕的脸孔，
0: 对，
1: 对，就我们也要被迫接受那一个画面，
0: 第一人称的感觉，
1: 对 POV 好可怕，
0: 很可怕，那个完全就是 POV，
1: 对，那真是 POV，
0: 完全没有在开玩笑的。我就觉得导演很厉害，而且我前几天才看到有一篇是在讲说资讯过度简化的现象，在日本这个现象非常的普遍，就是比起在台湾，你看现在台湾是不是华粹啊什么的，就是各种什么女权议题啊，然后政治啊，然后跟反正就是跟我们自己本身有关的议题都会在粹上面看到，但是日本他们的社群更多的是追星，然后推活，然后或者是一些应援之
1: 类的，就大家比
0: 较
1: 专注在自己有兴趣的方面而已。
0: 对，他们不会关心自己身边的议题，甚至你跟他们说什么少子化啊、老年化现象，他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就是不在意这些事情，然后也不会想要自己努力去找。然后，所以我觉得在当时的这个社会氛围下，导演能够自己想到这些社会议题，然后把它拍成一部电影，我觉得很厉害，而且是以动画的方式来呈现，就是能够把这一件事情，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哦，我们应该要关注的这些问题。对啊，我觉得日本的偶像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所在，虽然说这也是他们发扬到国际的知名的原因之一，这样。
1: 对，但它正面的、反面的那个负面也是，
0: 问题很多。
1: 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0: 好的，那这个部分的最后，

0: 聊天室已开启，讯号连线中，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交流与共鸣，
1: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
2: 那我们是有在想说下礼拜要录什么主题啦，
3: 但是会跟这一集非常的跳痛。
2: 对啊，就是这一集是那个蓝色恐惧，很可怕嘛，对不对？大家听到应该也会觉得有点心生恐惧。
3: 对，但我们要回到这个热血少年的部分。
2: 没错，我们要来，可能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 Jump 最有名的番，这应该可以算是最有名了吧？
3: 真的假的？他们有这个统计哦？
2: 没有啦，我自己讲的。
3: 好，那是你心里的 top one。
2: 对，我心里的 top one 就是那个排球少年啦。
3: 对，但是西西作为一个没有看过排球少年的小白，会适时提出一些疑问。
2: 对，那我的责任呢，就是负责要就是对帮他解答这些疑问。
3: 对，没有看过的你就可以跟我一起
2: 发出疑问。
3: 对，
2: 但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疑问呢、欸，会有什么疑问呢、啊？
3: 但是我有一些先辈知识吧，算是、
2: 哦、你说打排球的部分嘛，规则
3: 对规则我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2: 哦，这样子。

0: 我觉得排球少年对于一个排球的初学者来说，他会给你一个很美好的幻象。
1: 这样可以算启蒙吗？不能。
0: 可以啦，因为我觉得日向翔阳就是主角也可以是一个初学者，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也是从初学者慢慢的打上来的。虽然说他的那个本来他的体能跟肌力就异于常人，但是你至少在他身上会看到一点希望，
1: 小太阳。
0: 对，因为他真的是接球。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3: 我们是
4: 7-8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4: 7-8

0: Inside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嘘，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2: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1: 哎，手机要关静音了，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2: 好好好，我关我关。
1: 你听。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大家好，我是于晨，又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见面了啊。那这个礼拜呢，我相信这个入秋的这个感觉哦，是肯定是越发的强烈了。那尤其是到这个日入夜的时候，那我于晨，我最近有观察到，就是最近这个日夜温差蛮大，就是你觉得。白天的时候还在大太阳啊，然后还很热的一个状态，到了晚上太阳一落山之后，就会就是逐渐转凉啦。所以就没要提醒大家，就是到了晚上就是要注意保暖，就是不要着凉了。对对对，我相信越到后面应该就是这个入秋的感觉会越来越强烈。那为什么想要特别说一下这个呢？是因为于晨我最近就是。比较感触的一点就是这个入秋的感觉终于在这个比较正常一点的时候就是来到我们身边，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就是夏天过了非常久，一直到这个十月十一月的时候才有这种逐渐转凉的迹象。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自己去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地球暖化也这种极端气候也太严重了吧，怎么会到九月十月了还这么的热，然后出门都是回到家里都是满头大汗这样子。那今年真的是在九月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秋天逐渐转凉的这个感觉哦，我自己觉得很开心。就开心什么呢，就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说，就是生活中到了某一些时刻啊，就是可能一些气味啊，或者一些身体上的感受，会让你想到以前的一些事情。那刚好这个就是从夏天转入秋天的这个感觉，又会让人觉得就是感受相当的强烈，然后又可以就是回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像余生我也是这样，所以当我时隔一年再感受到这样子季节更替的感受的时候，真的是勾起了余生活一些以前的非常多一些可能埋藏在记忆里深处的回忆哦，这样。对，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感受到，就是秋天正在向你招手的感觉哦。那除了秋天的到来哦，那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同期正在发生的，就是开学了一阵子了。那我相信开学一阵子呢，大家应该就是会

想说，哎，我以后的这个要到底要做什么？就是会开始寻找未来的方向，这样。像余承火也是哦，因为开学大概将近2个礼拜的时间啊、哦，那在上课的过程中，我也是一直在就是摸索，说以后到底要往哪条路去发展，以后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

经历了这么多凶险之后，他们就是可以很强啊，然后最后圆满完成任务。就是因为余承文，你们都知道嘛，就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那小时候就是算是耳濡目染嘛，反正就是小时候就是对刑警这个职业非常崇拜。一般警察还不行哦，哦，不是说一般警察怎么样，但是就是电影里的就是人设嘛，就是特别行动穿便服的那种刑警，我是对穿便衣的那种刑警是。有一点向往，因为他们为了就是影视效果，他们都穿着皮衣啊、牛仔裤啊，非常非常帅。然后就是有一些打斗啊、追逐的这个过程，都让我觉得，哎，我也希望我以后能够做到这些事的警察这样。那我相信应该很多男生小时候看到这些，不管是港片啊，以前港片很多这种香港警察、卧底警察的题材。不管是看到这些电影，小时候大家看到很多男生，我相信应该都会对这个刑警这个职业有一定的这个憧憬跟幻想哦。那就是包含吴宇春，我也是啊。对，但是那是以前的梦想了，好不好？那是以前的。现在大家开始在寻找，就是自己能够就是比较切实际一点的这个目标嘛。那慢慢找没关系，因为雨辰我自己也还没有找到。对，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以前雨辰我的梦想是当刑警呢？哇，那这是不免俗啦，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电影也是非非非非非常有相关。哇，今天要介绍这部电影呢，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部这个台湾国片哦。那话都讲到这份上了，相信。有些观众应该也猜到今天要分享的电影是什么了，那我们就不卖关子了。今天要分享的电影呢，就是2025年上映的台湾灾难动作惊悚电影，96分钟，掌声鼓励一下。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应该对这部电影是不陌生了。那我相信，也相信，就是很多观众、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有去，大部分都有去戏院看过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真的那时候真的很红啊。那时候是雨辰，我大概大一的时候，我看大家都在看这部电影，然后看完大家都说，很好看，很好看，所以我也去看了这部电影。看完真的哇，从来没有看过就是这个样子的国片欸，对，就是。让我很震惊是，我觉得它应该是第一部国片有拍出，这样子形式，然后这样子类型的这个国片，真的是有震惊到我，然后我也觉得哎、欸、非常好看，非常内容非常精彩，然后刺激感也很够，对，那时候余生我看完我自己是觉得哎、欸、真的非常好看，我是跟我一个朋友去看。那我们看完之后，两个人出了这个影院之后，都是一直在讨论剧情啊，然后也是一直赞不绝口，这样夸奖连连这样。那刚刚讲到这个题材很特别嘛，那这部电影呢是台湾电影史上第一部是以台湾高铁为题材的灾难动作片，对，就是用这个大家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搭到的这个。大众运输这样，然后更贴近大家的生活。因为这部电影我觉得很精彩的其中一个点就是，它就是照这个现实生活里啊，不管是高铁啊，还是台湾的各县市跟台湾的各个高铁的车站，它都是用一个现实的融合，还有包含就是电影最一开始在这个信义区爆炸的场景。都是真的是贴近我们生活中，所以看到真的会心里咯噔一下，就哦。好真实的那种感觉。那这部电影呢，是由我们这个洪子选导演来进行这个指。那演员阵容呢，出现了这部电影里面出现了很多，就是我相信大家常在看台湾国片，应该不会太陌生的这个熟悉面孔啦。那首先主演就是包括了林柏宏、宋芸桦、王伯杰、李李仁、蔡凡熙。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些名字，应该都会觉得说：“哇，在哪部电影都看过一样的人。”对，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大家如果有持续在看这个国片的话，真的是非常出现多了非常多的这个熟面孔的演员哦。那刚刚说这部电影是一部好电影嘛？

0: 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也是有这个入围这个第26届金马奖，不止入围哦，它其实入围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项目，但是它有一个项目是有得奖的，那就是最佳视觉效果奖哦，是得奖的。那其实它还有入围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奖项啊。那除了金马奖呢，那其他的奖项也是也有入围也有得奖的。对，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讲，就是最大就是金马奖这个最佳视觉效果奖，就是这部电影有得奖这样子。那这部电影呢，它在这个上映首周，就是上映第一周的时候，票房就超过了1800万元哦。那上映19天的时候，票房就突破了1亿元，所以就知道大家多夯这部电影，大家每个人都去戏院看。所以这部电影呢，在这个在2025年的时候，成为了台湾的第二部破亿的国片。对，真的不是我在夸张说这部电影好看，这部电影很夯什么的，真的就是大家都来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哦、因为这部电影第一就是放在国片里它的题材新，第二它的视觉效果非常的好，第三就是它的这个剧情的张力也让人家很能够身临其境，一方面很能够身临其境，一方面就是刺激感非常非常足，而且我第一次觉得这部电影绝无冷场，对，没有任何冷场的地方，包含他悬疑的剧情，然后包含他这个拆弹啊，还有中间还有甚至还有打斗的剧情，然后还有亲情，就包含所有的元素融在这部电影里面，然后融在这个紧张的事件里，都让我就是应该都让观众觉得看得非常非常过瘾，而且也是绝无冷场啦。对，这么好看的国片不看可惜，如果还没看的赶快去看，那我相信大部分在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多多少少都有看过这部电影，或是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解说了，那还没有去看的这部电影赶快去看，真的很好看，支持我的国片。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哦，准备一下爆米花。那这个故事呢，就是源自于多年前的一场这个火车隧道事故哦。那因为那个时候火车出现了这个意外，所以有半截车厢卡在这个山洞里，然后山洞也就是塌掉了这样子，然后半截车厢露在外面，那是一个这个火车的这个出轨翻覆事故啊。当时的救援指挥官李杰，也就是我们的局长，为了顾全大局，下令优先拯救隧道外的这个救援的伤患哦。他直接宣布在媒体面前宣布放弃解救那些在山洞车厢里的这个受困的这个游客这样子，然后导致这个在这个山洞里的这个遇难者家属心生怨恨。就你想嘛，如果是你家人被困在这个山洞里面，你已经十万火急，非常焦急，很担心他的状况了，结果这个救难队队长直接宣布要放弃解救，直接就只救那个隧道外面的人，你会不会很讨厌这个人？我相信是一定会啦。那在3年后呢，这个电影院百货跟百货公司发生了一个双炸弹案，那李杰呢就是再次担任这个指挥官哦，他就是这次出动的这个拆弹专家叫做阿任，宋康任，也就是我们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他呢就前往电影院拆炸弹。因为最一开始他们去电影院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百货公司有装炸弹、啊、他们以为只有电影里面有这个炸弹，所以他们就是照常派遣这个爆破小组、哦、去电影院拆除这个炸弹。然后呢，在拆弹的过程中呢，歹徒哦就是打给李杰，逼迫他做出残酷的选择。那什么选择呢？就是

如果拆除电影院的炸弹的话，就会引爆百货公司的炸弹。那因为电影院他们在发现炸弹之后，就把人群群众全部疏散掉了嘛。那其实现场呢，就只剩下这个刑警队的人。然后当下呢，因为其实这个那个李杰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队长啊，他也没有办法分辨说，哎，到底这个歹徒讲是真的还假，是不是百货公司真的有炸弹还是怎么样？可是听到的时候，李杰嘛，他这个人的人设，在这个电影里的人设，他就是一个顾全大局啊，然后甚至是有一些自私的这个人设这样子、啊。所以呢，可想而知嘛，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命，同时也保住这个现场刑警队队员的这个命哦，他就跟这个阿任啊做出这个决定。他其实阿任其实自己不想啊，但是就是李杰就跟他讲说，你就拆现在这个炸弹，眼前这个炸弹如果不拆，一定会炸。所以呢，他们就决定把这个电影院的炸弹拆掉了。结果下一秒，百货公司就发生了大爆炸。那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阿任因为深深的感受到自责，所以呢，他就退出了这个刑警队，回家这个休养了。那李杰呢，因为这个拆弹有功嘛，因为他们外界的人都不知道，就是歹徒有对李杰打这通电话。所以呢，当李杰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就是因为外界都不知道嘛，所以他就是选择隐瞒了这件事情。那因为他成功拆除电源的炸弹嘛，所以因为就是连续破获这么多案件，所以他就被晋升为了局长。那事情直到有一次，这个在这个那个百货公司爆炸案的这个罹难者家属的这个告别式的这个纪念会上面，他们这个主办方啊，就是包了一台高铁，然后要南下，然后参加这个聚会。那在回程的过程中呢，哇，当年的事情仿佛又发生了一次，就是李杰就是紧急通知阿仁，跟他讲说他收到了一个讯息，就是火车上面有炸弹。那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部电影叫96分钟哦？96分钟就是从台北的高铁站一直开到高雄高铁站之间的距离，就是之间的车程就是96分钟。所以也是意味着说，要拆除这个炸弹，只有要在这个96分钟内的时间里面拆除这个炸弹哦。后来经历那个在他们在高铁上的一连串调查，发现就是有两台车厢都有，有两台车都有炸弹，一台是北上的车，也就是阿任他们所在的车，一台是南下的车，都被绑了炸弹。那两台车呢，如果都减速的话，这个炸弹的引爆时间就会越来越快。应该讲说就是高铁的时速跟这个炸弹引爆的时间啊是成反比，也就是说这个高铁的速度越慢，然后这个炸弹的引爆时间就越快。如果这个高铁速度越快，那这个炸弹引爆时间就越慢，这个样子。所以等于说他们所有的高铁当下就马上下令，就是过站不停，就是因为减速炸弹马上就要炸了，绝对不能让火车不能让高铁停下来，因为只要一停下来，炸弹就会爆炸。那中间当然发生了很多就是一连串的事情啊。那其中一个大事件就是，凶手在这个网络上把这个，他就是利用一些巧妙技巧，然后公开了这个当年他们在电影院里面拆弹的这个录音。那当下很多人都拿手机在开直播嘛，所以这串录音也就是流到了就是，所有人的手机里面这样子。那这串录音呢，就是在讲述说，当初其实这个李仁啊，能够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李杰局长，
那他当年其实是有选能够选择可以

就是拆百货公司的炸弹的，就是能够选择不要拆电影院的炸弹，然后就让自己葬身火海，然后而不是拆了电影院炸弹让百货公司的炸弹引爆，那就是最终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吧，他选择拆除眼前的炸弹，然后放任百货公司的所有的就是有这些顾客不理，所以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伤亡。那大家一听到这个当年的这个没有就是公开的这个影档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因为高铁上全都是罹难者家属嘛，他们刚办完这个追悼会，所以他们当然是非常非常不能接受，马上第一时间就拿这个那个阿任的这个母亲开刀，就说："欸，你这儿子杀人凶手，你怎么可以教一个杀人凶手的儿子这样子？"那还好，这个当时这个车厢里有一个角色叫做阿宾，也就是我们这个电影主题曲的这个主唱，就是黄奇斌饰演的阿宾，他就是出手帮助这个阿任的妈妈了。那经过一连串的事情之后呢，他们就找到了这个车上的两颗炸弹，就是分别两台车的分别两颗炸弹这样子。然后阿任就决定说，他当下就决定说，他要弥补当年的那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决定要跳车到另外一台车上，就是等这两台车在交汇的时候，决定要跳车到另外一台高铁上。听起来真的是完全不可能，对不对？因为高铁这么快的时速，然后要这样跳，真的太危险了，完全是不可能的任务啊！但是我们的阿仁做到了。那他们决定呢？因为不管是哪一台车上的炸弹先捡，都会引爆另外一台车嘛，所以他们就决定说要在这个两台车同时找到炸弹之后，同时捡。同时捡的话，那可能就会就是两台车都不会爆炸这样。所以呢，阿任就跳到了另外一台车上，但是另外一台车上呢，有一个非常极端的当初的罹难者家属，也就是杨礼辉这个角色哦。那杨礼辉是当年百货公司的一个罹难者，叫做小凯。那杨礼辉是他的舅舅，那当初他带他去逛百货公司。那杨礼辉这个人呢，为什么他会如此极端？是因为，这个凶手直接跟大家讲，这个凶手其实是这个隧道那个火车翻覆事件的罹难者家属，他其实不是百货公司的罹难者家属。那其实，在这个隧道翻覆事件的时候，他就对这个李杰啊心生怨恨，所以他就策划，他刚好是一个就是化学啊物理学博士，所以他就制造这些炸弹，然后策划这一切行动，想要逼这个李李仁。其实他的计划应该是在电影院的时候就要让李李仁葬身火海，只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就是选择这个拆那个百货公司的炸弹了。那其实他会这样子玩李李仁，就是李杰啦，也是因为想要考验他这个，想要让大家看到他这个贪婪啊，这个不是贪婪，就是自私自利的这个贪图自己自身安全的这个懦弱，想要给大家看，然后也想要讽刺他这样子，然后他就把这个当年的这个事情啊，跟这个杨礼辉讲，但是他只有讲其中一点点的版本而已，他没有讲后面的版本，因为一开始，因为原本的版本呢，他们对外公开的版本是当年的百货公司爆炸案，他们一定要找一个替死鬼，因为他们找不到凶手嘛，所以李杰就找了一个这个替死鬼出来。那这个真凶为了操控这个杨礼辉，他就跟这个杨礼辉说，其实他们找的这个凶手啊，一开始其实有打电话给李杰，跟他说他后悔了，可是李杰没有理他，所以才会导致这场案件发生。但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他就是为了想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其实整个幕后黑手都是这个真凶啦。那这个真凶其实他当下人也在这个高铁上哦，他就是伪装成了这个罹难者家属，然后也跟着他们一起到，就是坐着高铁前往这个追悼会这样。那刚刚说这个他这个阿任跳到这个另外一台高铁上嘛，那跳到另外一台高铁上就遇到了杨礼辉，那杨礼辉就觉

0: 觉得他是杀害小凯，就是他侄子的凶手，所以呢，他就决定要把宋康任杀掉。然后他们就在这个高铁的这个车厢中发生剧烈打斗。那因为杨礼辉他是有这个带一把刀的，所以呢，他在打斗的过程中呢，他就把阿任给捅伤了。所以阿任其实身上就是带着肚子上有这个被杨礼辉捅的这个刀伤，这样子其实已经一直流血，非常非常疼痛。那最后这个杨礼辉啊，他就是打到后面，他就是掉出了这个高铁的车厢外。他其实一开始阿任有抓住他哦，因为毕竟他是正义的代表嘛，所以正义的代表绝对不能让这个不管是多那么穷凶恶极的人，他都不会让他就是轻易的就是丧命。但是因为杨礼辉可能就是意识到自己犯下多么大的错啊，所以他就放弃了阿任的救援，松开阿任的手，他就掉到这个高铁的外面。那高铁时速那么快，掉到外面，可想而知，就是他可能也就是不幸的在这场打斗中身亡了。那故事的最后呢，阿任找到了第二台车厢上的炸弹，但是因为那个炸弹真的是没有办法拆哦，因为打开来可能就是会直接炸了。所以呢，阿任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他要把所有的乘客都疏散到前两节车厢，然后自己把这个炸弹啊放到最后一节车厢，然后再赶快往前跑。这样子呢，就算炸弹爆炸也不会伤，就是也不会有任何人因为这场爆炸而就是身亡这样。但是最狗血的就来了，因为阿任他刚有讲到，在打斗中就是已经就是他的肚子已经被捅了好几刀了，所以他失血非常非常多。他等到他把就是炸弹送到最后一节车厢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气可以跑回这个第一节车厢去了，所以呢，他就命令黄兴赶快把炸弹拆除。所以黄兴就是阿任的这个未婚妻啦。因为如果不捡，两颗炸弹都会炸，所以黄兴最后忍痛把拆弹的那条线剪下去了。所以阿任也因为这场爆炸中就是葬身火海。哇，讲到这里我这个情绪都上来了。当下其实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不敢想，一方面不敢想象，一方面觉得真的很沉重，非常非常非常沉重。这是我看过最写实然后沉重感最重，就是国片能带给我这个感觉感觉最深的一次了。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部片非常非常好看，包括我刚刚在跟大家分享剧情，讲到这一个桥段的时候，哇，那个画面都还是历历在目在我脑海里。所以真的，就是听完这一集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觉得感触很深，再去二刷，再去看。对，如果还没看，赶快去看，真的很好看。对，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个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跟大家分享的这个96分钟的剧情。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好，欢迎来到今天第二个单元。今天第二个单元呢，想要跟大家

分享的是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呢，是我们这个刚好提到这个阿兵说的，要保护的人是我妈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做出一样的决定。他讲这句话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呢？这先跟大家讲一下他讲这句话的这个情境是什么。他讲这句话当下呢，就是大家听到这个当年的录音带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抨击阿任的妈妈，说他养了一个杀人凶手的儿子啊，然后害死我们的家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当就是阿任的妈妈在接受这些整个车厢的人的抨击的时候，他其实压力非常非常大。那其实阿兵看到的时候，他就是也看不下去了，所以他就出手呢，决定要帮助伯母，对，决定要帮助他，就跟所有车厢的人讲说：“你们要这样欺负一个老人是吗？”然后呢，全车人也都安静下来，然后他也就是坐到了这个伯母旁边，然后握起他的手，然后陪伴他。因为其实当下大家一方面很恐慌，一方面也很无助。那其实身为阿任的妈妈，阿任都已经去执行这么危险的拆弹工作了，那身为妈妈的她，她肯定也是觉得，我觉得她的心情已经是比当下所有人都还要慌张了。然后其实当下第一反应，身为妈妈的也想要为儿子辩解嘛，但是其实也是百口莫辩了。那讲一下为什么阿兵会讲说，如果是我妈妈，我也会做出一样的决定，为了要保护我妈。因为阿兵其实坐在那个车厢里，大家也知道他是这个罹难者家属嘛。那当初他在百货公司里面，就是他妈妈在百货公司里面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妈妈是这场百货公司爆炸案的罹难者之一。那其实在电影里面他有讲，就是他妈妈其实不是被炸死的，他妈妈是在逃难的时候被这个逃难的人潮给踩死的。对，所以他看到的当下，所以他可能才非常有感触，然后才决定要出手帮助这个伯母。那这句话想分享给大家，也是想要一方面觉得说这一幕跟这个台词非常非常有感之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想要跟大家讲，就是有时候祸不及家人啊。这样讲感觉好像江湖味蛮重的，但是就是应该讲，其实看到阿任的妈妈在这个他儿子被大家骂成这样的，然后大家开始在质疑他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他其实也是想要帮他儿子辩解。就是这句话一方面就是体现出阿兵讲这句话的这个大爱精神之外，一方面也是能够想到这个阿任的妈妈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了儿子辩解嘛，然后身为妈妈的，就是这些反应很正常，就觉得说，哎，自己儿子不会做坏，不是坏小孩啊，什么什么这样子。啊，当下看到其实是有点催泪，就是当下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其实就有点想要哭了。那一方面呢，想要跟他分享这句话，也是想要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多一点像阿兵这样的人，就是在大家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然后在这场乱世里面，大家都在害怕，大家都在慌，他还是能够这样子挺身而出去守护，他看到的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对，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句话的原因哦。那分享一下今天的第二句话，今天的第二句话是阿任说的。那这句话其实不是有什么太深的含义，但这句话就是能带给大家，带给可能遇到事情当下的人啊，或是就是失去决心的人一个很大的能量。他讲这句话是：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活下来。你要想哦，他讲出这句话的这个情境的时候，他其实是面对到一个两台车都有炸弹，而且自己甚至可能会葬身在这次爆炸案中的时候，那身为全车唯一的拆弹专家，他可能也是受到当年事件的影响啦，他讲出这句话就是：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活下来。可想而知这句话是有能带给自己或是带给大家多大的能量。其实说真的啦，当下他讲出这句话，如果我是这个高铁的乘客，当下他讲出句话，他这个坚

定的意志跟这个坚定的口气哦，我绝对是百分之百相信他啦。对，说真的啦，绝对是百分之百相信他啦。就是能够在这种危机，然后能够在这种大场面下，还有这样子的坚定的意志，我认为这是这句话我想分享给大家的含金量。这样子就是我一定要让大家活下来，没有其他选项，没有其他选择。这也是我认为阿任这个角色在这个人设里面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形象啦。对对对，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形象，所以整个故事才会这么的精彩，这么的有张力，这么的完整，这样子。对，真的很好看，赶快去看。对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再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后半段。那稍微休息一下喽。

我的那片皮箱搁烧你的名字，亲像咱犹原斗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是我。

0: 为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

0: 接下来的单元，
1: 现实模拟器。
2: 欢迎回来到第三个单元现实模拟器。那在这两个单元当中呢，是由我会来和大家分享今天这部96分钟这部电影里面呢，我自己会问自己的两个问题，然后我会回答，然后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好，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如果我今天的这个角色是阿任的话，我会选择跳到另外一台高铁上拆炸弹，还是会选择自爆？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算是蛮难回答的啦，因为如果说今天只是一般的生活情境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很理所当然的就是要说我们要去救人啊，因为毕竟会让这么多人的生命都受到危险，怎么可能只顾自己，这样也未免太自私了吧。但是可是如果当我们把自己真正放进去这个情境里面，然后我就会发现好像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我们想救就救的。因为阿任他不是站在旁边看着一场意外的发生的人，所以他自己也是身处在那个危险当中，所以如果他选择他跳到另外一个高铁上面的话，就代表他一定要就是要面对这个未知的危险，然后也是非常的可怕，然后也不知道有什么恐惧会来临，但是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最后会不会活着回来，所以就是一个很两难的情况啦。可是你看哦，如果当他今天选择自保的话，那他又要面对什么样的心理压力？又会又有另外一种挑战来等着他，就是要面对。就是如果当今天自己明明有机会去做什么事情的话，然后却没有采取行动，那未来会不会因此感到后悔？这些都是必须要好好思考，然后好好去想的点。所以我觉得阿任他真正在面对的不只是要不要拆炸弹，而是一种就是要做出其他人的生命的一种抉择，就是不只是他自己的，就是连其他人的生命也是同样是那个选择权也是落在他的手上。所以我如果是阿任的话，我想我第一个时间一定也是很害怕的，我也会害怕自己，但是我又不想要这么自私，我不管怎么样做出了哪一种选择，都是必须要去面对这个挑战的。因为我觉得不管一个人他平常看起来有多么的勇敢，但是如果当你自己真正离死亡这么近的时候，我觉得都很难不感到害怕，而且也不敢保证说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他一定可以毫不犹豫的马上就跳过去。但是如果我知道另外一台高铁上有很多人正在等待着救援的话，而且我的行动有可能有机会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的话，当然我应该还是会希望自己可以尽一份力量去帮助他们，去拯救他们。所以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我会希望我自己能够去救人。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去救人，但是不代表说我认同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牺牲自己去救人的这个行为。因为我觉得勇敢和不顾一切它是两种不一样的事情。勇敢它不一定是完全的不害怕，也不一定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最后面。所以有时候勇敢可能是在很害怕的时候仍然去愿意去思考，然后有没有方法可以帮助其他人。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救其他人的一个方法。可是如果真正已经到了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我想一定还是会非常挣扎啦，因为不管最后选择哪一条路，都真的要承担很大的心理压力在。好，那我觉得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如果假设今天

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可以去责怪那些选择自保的人吗？就是因为如果他今天阿任，如果今天最后真的他选择自保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认定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用这么简单的方式去评判，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坐在安全的地方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有时间思考，然后我们有时间可以慢慢分析，慢慢去想每一个选择每一个选项。可是对身处危险的人来说，他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几秒钟几分钟，甚至连几秒钟都不到，用更短的时间就要做出决定。然后每个人的个性啊、经验啊、想法啊，然后面对恐惧时候的反应也都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不能用那么简单的方式来去思考或者是去评断啦。那有些人也可能会立即就是有想法有行动，但有些人可能也会愣住，然后有些人也会想办法先怎么样保护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评论一个人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就是也要好好的去理解他当下要面对哪些处境，然后要面对哪些事情。那当然理解一个人的处境就不代表我们不能讨论他的选择，可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要太轻易的去认为自己一定可以做得比他好啦，因为今天换作是你，你今天也是一定会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的吧。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的话是，如果我是阿兵，当我听到当年的真相，而且所有人都在抨击阿任妈妈的时候，身为遇难者家属，我会选择跟大家一起抨击他，还是会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在帮助他？我觉得这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复杂，更需要花时间去思考，因为第一题它比较像是一个你在危机的时刻你立马要做出的决定，然后第二题的话它就是比较涉及到一个人长期的他在承受了悲伤，还有以及他要怎么样去面对，然后还有去怎么样调适自己失去亲人的那一种痛苦。所以如果我今天是阿兵，然后身为遇难者家属的话，我想我一定会有很多很多情绪，然后可能会有难过啊、愤怒啊，也有可能会有不甘心的情绪。因为对我来说，失去亲人不是一件很可以轻易放下的事情，而且当我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如果发现这件事情和阿任的妈妈有关，我可能也会忍不住想问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为什么我的家人就必须要承受这一切。所以我不会说自己一开始就一定能够原谅他，因为原谅我认为不是一件可以被要求的事情，尤其是当一个人经历了很重大的伤痛，然后他需要的可能不是别人告诉他应该放下，而是有人愿意去理解他，然后可以能够去同理他，就是理解他的痛苦。但是如果我是阿兵，然后在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之后，我会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重新去思考说究竟该怎么样去面对阿任的妈妈。然后如果所有的人都在抨击他的话，我可能会想，大家的愤怒啊，是不是都是来自当年的事件所造成的伤害。可是另一方面，我也会想说，如果我今天只是跟着大家一起去责怪他，那这样好像也没办法改变什么，我失去的亲人也回不来，他也没办法回来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啦，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确实都会很自然而然的就希望说有人必须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任，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就只剩下愤怒和仇恨，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会一直被当年的事情给困住？所以最后如果我是阿兵的话，我会希望我自己能够选择帮助他，但我想这个帮助并不代表说我必须马上就忘记所有的伤痛，也不
代表说我就是必须马上就原谅他。我觉得更

0: 希望的是可以在理解事情的真相之后可以做出一个真正更认同的选择啊。那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理解一个人和原谅一个人是算是同一件事情吗？我认为它不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做出某个选择，但是不代表我们一定认同他的行为。我们也可以选择帮助一个人，但是也不代表说自己就必须要忘记曾经受到的伤害。尤其是面对像这种有涉及到生命的重大事件，对每个人来说，每个人的感受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或许对某些人来说，原谅它是一种重新的开始，但是又或许对另外一群人来说，他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呢，才可以慢慢的恢复，然后慢慢的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甚至还有些人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放下。我觉得这些感受都应该要是被尊重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两个问题是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当我们今天在面对生命的抉择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应该要简单的把这个问题框限在就是对与错。有时候我们要在恐惧中做决定，有时候我们要带着伤痛要思考自己要怎么样面对别人。那如果是你呢？如果你是阿任，你会选择冒着危险去救人，还是先保护自己？那如果你是阿兵，当你知道真相之后，你又会怎么样面对阿任的妈妈？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思考下面刚刚以上讲的这两个问题。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咯。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那接着就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说96分钟里面的生死抉择，还有当意外发生的时候，一个人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但我觉得我们虽然平常不一定会遇到像电影里面演的那种非常极端的情形，可是如果碰到意外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都离我们没有很遥远。所以有时候一件事情可能会发生的突然，然后突然到你根本就来不及去思考，也没有时间做好心理准备。那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一个国中时候的一个亲身经历。那这件事情当然跟电影里面演的高铁爆炸当然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它对于意外啊、家人啊还有陪伴这件事情有了很不一样的感受。那故事是这样的，就是那时候是国中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疫情很严重嘛，所以都开始在进行网课，所以那时候都是在家里上课。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接到了奶奶的电话，她就说我在家里被撞到了。然后我当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马上冲下楼然后去看。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听到自己在乎的人出事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冷静的坐在原地，因为你也不知道事情多严重，然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然后也不知道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你就是很想赶快看到现场。所以我那时候就马上冲下楼，然后我就看到奶奶，然后就看到路边有几个人就是有在那边看，但是就只有我奶奶一个人倒在马路中间。但她就觉得很心疼吧。但是后来我就马上过去她旁边，然后我就说，那有打电话叫救护车了吗？然后他们都说，我奶奶说那个撞他那个人说有，已经有叫了。结果我就等了5分钟10分钟过去，我就觉得救护车怎么这么久。后来我就问那个撞他那个人说，请问你有叫救护车吗？他说没有。我听到当下我真的最超级无敌生气的，然后我就马上就打了救护车，然后救护车过3到5分钟就马上来了，然后就去到了医院。那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因为他不只是奶奶被撞到，是就是当下那种没有人可以来帮忙的感觉。就是当一个人遇到意外的时候，真的是

0: 是完全没有人可以帮忙，但是我就是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很无力感，就是对于那种就是意在承受这种意外冲击的当下的人来说，或许别人的一个举动可能就非常重要，或许一个就是微微的小细节也会让人觉得说，至少这件事情还是有人去。就是在帮忙，所以当我想到96分钟，那里面这些需要面对危险，然后做出选择的角色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当年经历这个意外的这段经验。当然，我不会说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但是因为电影里面面对是非常非常危急的状况，那我当时遇到只是奶奶在家门口被车撞倒，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可以连接的地方，就是当意外突然发生的时候，我们到底会怎么做？如果我今天没有接到那一通电话的话，或许我没有冲，或者是我没有冲下楼，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的是，当我看到我的奶奶倒在地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什么都不做，所以我当下选择打电话叫救护车，就是让我想到电影里面的阿日，他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知道有人遇到危险，而且你又有机会做些什么，你会怎么做？你会因为害怕而退缩吗？还是你会试着做一些自己能力范围内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问题没有那么容易回答啦，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坐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可以很理性的说，我们就是应该要帮助。可是，如果当事情真的很紧急的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可能也会很紧张，也会很害怕，所以你不一定能够和在是你想象中的现在想象中的这么冷静。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让我感受到的是，当意外来临，当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做什么很伟大的事情，有时候去关心一个人，或者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可以提供他协助，就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也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是也越来越常回去乡下那边陪奶奶。我觉得这段经历真的是很深刻的刻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当你真的开始经历过，当你有经历过这些突发意外的话，你就会开始思考自己应该要花多一点时间去陪伴他们。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很伟大的改变，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真实的改变。我会觉得说，陪伴不是有空才要做，或者是特别的日子，或有，就是，你今天想到才去做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也让我重新思考了什么叫做珍惜。我们常常会听到别人说要珍惜身边的人，觉得，这句话就是跟自己生活产生连结的时候，它的意义就变得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珍惜就是不能只是用嘴巴说说，真的要是你愿不愿意去实际去做的。好，那最后呢，如果要把这段经历和96分钟连接起来的话，我想要分享的是，当我们在面对生命中的意外的时候，那我们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不能够去控制的，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测意外什么时候会发生，也没有办法保证自己在每一个危急的时刻都能够做出最理想的选择。可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对待自己身边重要的人？那，也想问问现在正在收听的你们，你有没有因为某一件事情、某一些意外，然后开始更加珍惜自己身边的家人，或者是你现在最想陪伴的人是谁？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不妨今天就主动和他联络看看，然后跟他聊聊天吧。因为有时候最珍贵的事情，其实就是能够好好的陪伴彼此。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2: 唉，又到了中秋节这天。 看到

0: 球上的人们在吃烤肉，
1: 我也好想吃哦。
0: 可是只有我一个人。
2: 哦，嫦娥，你也想要吃烤肉吗？要不要一起来参加烤肉 party 呢？
0: 好啊，谢谢可爱的玉兔。
2: 也来点月饼啊！
3: 哎，嫦娥，你要不要也吃点柚子啊？
0: 哇，大家都对我好好哦！
2: 以后中秋节就跟我们一起团聚吧！
0: 谢谢大家。世新电台 Knowledge。不过玉兔，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2: 我正在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中秋烤肉就是要听广播。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祝您中秋佳节愉快。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庭好》。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1: 马来西亚。这一集很特别，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去马来西亚过。
0: 没错，
1: 然后还要讲这一集
0: 就有点尴尬了。
1: 对，那怎么办？一定要邀请我们的在地嘉宾啦，欢迎 Kim 哥。
2: 耶、大家欢迎大家来到不在家听。好，我是 Kim，
1: 很荣幸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因为很多人敲碗、你们是我们的大前辈啊，对不对？
2: 什么什么什么？哪有那怎么好意思呢？没有没有，哪有
1: 他的那个收视率都是登顶
0: 榜上有名。
1: 对啊，
2: 你们好意思讲，我不好意思听、真的是
1: IG 账号都是我们的好几倍这样子。
2: 好，受不了，那多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是 Kim， 然后我来自马来西亚，然后之前是世新电台去年的这个日雅吐司音乐节目的主持人，那现在呢就是还在继续做啊。如果你有兴趣，你就可以上网找一找 Kim， 对，就可以了。耶、
1: 有，因为 我有 follow 他的 Spotify 嘛，就是专门在介绍日本流行音乐。
2: 对对对对对，暂时没有了，可是接下来还会有了。
1: 哦啊，也是这个单元吗？还是会
2: 会更短，然后会在 YouTube 上，但是不会在电台这样子。
1: 哦，变成 YouTuber 这样。
2: 对 ，YouTube 版的这一种。
1: 好，那在进入马来西亚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来自飞道尔的
0: 《能遇见就很不错了》。

0: 那我们其实有准备一些关于马来西亚的一些人文特色啊、历史文化之类的一些小知识，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都知道，其实马来西亚的人种有非常非常多嘛，那它最主要的话是由马来人、华人还有印度人去做组成的。那原本的时候是原住民跟马来人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面居住，那是到15世纪到17世纪之后呢，就开始有华人开始移居啊，通婚。那华人跟马来人通婚之后生下来的后代就称为巴巴娘惹，你知道吗？小知识，
1: 我有听过这个名字，很耳熟。
0: 你要不要来说明？还是我补充一个新知识给
1: 你？再补充多一点。
0: 好的，那巴巴其实是指男性，那娘惹其实是指女性，那所以就有了我们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这个娘惹糕。
1: 所以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甜点吗？
2: 对，就是娘惹糕，其实它是一个种类，可是娘惹糕下面还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就各种糕点，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统称。
1: 哦，它是一种，我记得是冰冰凉凉的点心，是
2: 不是？哦，那也是其中一种啦。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喜欢，你本人喜欢吃娘惹糕这个
2: 品类哦？就是在糕点那么多的情况下，那种比较黏黏的，我倒是还好。可是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那种斑斓椰丝的那种娘惹糕，它一般会在婚宴的最后一道作为甜品拿出来。所以我的印象都很深。
1: 那会很甜吗？你觉得？
2: 不会死甜，有香味。
1: 哦、
2: 对对对对。
1: 但是配茶会更好吧？就是
2: 不要配茶，要这个时候要配荔枝龙眼。对，我们婚宴都是一个甜品加一个那个怎么讲
1: 吗？
2: 不是，就是那个喝的。对对对对，
0: 哦、
2: 也是喝的，吃的甜品跟喝的甜品。
1: 哦。
2: 对对对对，吃的就是这个斑斓椰丝的这个娘惹糕。然后喝的呢就会是荔枝龙眼，这样。对对对对对，
1: 像是气泡水的概念吗？像是还是你们是这样？
2: 没有，它是糖水。
1: 哦，
2: 对对对对对，
1: 糖水不会很甜吗？甜上加甜的概念。
2: 这还好啦，就习惯了、哦、对对对对，
1: 他们也有台南人的血脉，
2: 有
0: 他们口味相似，这样
2: 有口味相似，口味相似
0: 啊。那其实到19世纪到20世纪初之后呢，英国来马来西亚殖民，那这个时期呢，他就开始开采一些锡矿啊，发展一些橡胶种植业、嗯、所以就引进了大量的华人来做开采锡矿的工作，以及印度人是来做种植业以及基础建设的一些工作。
1: 那其实我特别去查一下马来西亚的那个地图嘛，那我就发现说有分为西马跟东马。
2: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西马呢主要就是马六甲啊、槟城啊，还有

0: 比较熟悉的首都吉隆坡嘛，那 King 也是来自
1: 吉隆坡，
0: 嗯、吉隆坡对，首都，他好像飞大概4-5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吧？
1: 从
0: 台湾，从
1: 台湾飞过去大概是4.5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0: 那还蛮快的、欸。
1: 对对对对对对，去新加坡要5个小时啊，就比较南部的地方。
0: 哦，
1: 对，
0: 因为我们从那个台湾飞的话，不是就不用转机就比较方便，
1: 对，可以直达，有很多班机。
0: 然后刚刚讲到西马嘛，那东马呢，就是其实没有在马来半岛上面，是属于婆罗洲岛的北部，
1: 对，婆罗洲，
0: 属于沙巴啊那些。那你有去过这个东马吗？
1: 欸、我还没去过东马、欸，
0: 因为要跨海，觉得太麻烦。
1: 对对对对，因为很像我自己，我是半个印尼人，然后我会飞去棉兰，我们这样飞才飞40分钟，可是如果我飞去沙巴，我要飞2个小时。
2: 哇塞，那
0: 一个还差很多，
2: 还是算
1: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0: 但是主要就是玩水上游乐设施，
1: 在沙巴吗？
0: 对对对，
1: 在沙巴的话比较偏向自然景观，我们有我们的神山，就是我们的这个哥打巴鲁山，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山呢就是在沙巴，然后很多人就会到时间就会过去去登，这样到适合登山季节的时候，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刚才提到槟城，其实槟城我没有去过嘛，但是我看一些 YouTuber 会去那边吃啊，然后去那边玩等等，我就发现其实马来西亚槟城的那边有一条很像神农街的一个到一个区块啦，然后就
2: 比较古色古香，
0: 然后会有一些文创小物啊，像是明信片就很可爱啊、嗯、然后会有一些文青的什么插图，然后可以做回去送给家人等等、嗯、你就有去过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槟城这个 地方吗？
1: 槟城我是有去过的，嗯，大概这2年应该有去过2-3次了，对对对，那槟城主要是文创跟吃的都很好，那边的华人人口比例占比来说比较高，就是差不多接近80%，对对对，所以就是在那里你会比较容易体会到当初在18、19世纪下南洋的那一批华人先辈，他们所在这200-300年来累积出来一些精华跟一些生活经验，还有文创品也是发展的很快。
0: 对
1: 对对对，在那里我会买明信片，然后还有那一种小袋子啊，或者是一些其实那里有很多那个跳蚤市场也是有的、哦、对对对对，
0: 跳蚤市场就是二手市集的概
1: 念，对对，二手市集，对对对对对、哦、所以他们在那里也会卖这一类的东西，
0: 因为真的出乎我意料想象的还要更品质很好的那一种的，
2: 你说就是大家都会拿真的好东西出来卖的那一种，
1: 就是好的文创品，
0: 对， 嗯, 嗯，然后都有经过设计啊，然后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喜好这样，所以就欢迎大家如果去槟城的话一定要去那边买买纪念品，然后送回去给台湾的家人们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槟城啊，还有吉隆坡，其实还有那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西马，
1: 嗯，
0: 还有那个叫什么沙拉越，
1: 沙拉越沙巴东马的、
0: 嗯、
1: 对，
2: 是。
0: 那还有你有，我记得我们去，我们不是我们去，我们没有去过嘛，但是我们很常听到吉隆坡的那个双子星塔，
1: 哦，双峰塔，我们叫国游双峰塔，对对对对，它应该是世界目前还存在的最高的双峰塔，然后、嗯、国游双峰塔的国游指的是马来西亚的国家游业的公司，对对对对、嗯、那栋楼基本上是他们的办公室，然后下面呢就有一个广场，就是我们叫做阳光广场，然后那里就有很多购物商场啊，然后外面有一个大公园，然后最近他们国有公司又在附近开了一个叫做海浪 Omba 的一个也是购物商场，里面也有一些展览跟画集可以去逛一逛，
0: 因为你才刚从马来西亚回来嘛，
1: 嗯，
0: 所以你应该又觉得哎、欸，又进步很多，然后又新的样貌，会这样觉得吗？
1: 我觉得吉隆坡的城市样貌，城市的部分的样貌比台北还好看、
0: 哦、
1: 对对对对，哎、欸，高楼大厦很多，
0: 嗯，
1: 因为我们那里是宜居带，就是没有什么地震，然后没有什么这个风灾类的东西也很少，火山也没有，所以基本上那里就是偶尔水灾，所以我们那里治水比较重，但是往高处盖是很常见的事情，

0: 对，在吉隆坡这个城市，很适合 City Walk。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的地铁啊那些都很发达嘛，你们也叫地铁吗？还是叫？
0: 我们是捷运跟轻快铁，轻轨也是。对对对对对对。
2: 因为跟台湾蛮像的。
0: 对
1: 然后那个路线图是很大，然后很密集的啊，我说车站很密集的类
0: 啊，
1: 型。
0: 其实还好哎，其实很像台北市的捷运，差不多就是每一个站跟站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就是0.5到1公里之间。但是马来西亚的站跟站之间基本上都是1公里，最对就1公里起跳，可能2公里这样，就是区间它可能会放大一倍。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们比较常坐吗？还是就骑摩托车或者是开车
0: 基
1: 这种？
0: 本上马来西亚是以开车为主要啦。那捷运是因为2016、2017过后比较有外围的地方，基本上市中心比较容易搭这些所谓的公共交通，但是出到外面就一定要开车，然后开车也很方便，因为我们那里油价也很便宜，对对对，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开车，对对对，
1: 那骑摩托车也有吗？
0: 也有，然后我们的机车是可以上国道的，对对对
2: 蛮
0: 对对。
2: 特别的，
0: 对，
1: 会不会很危险呢、啊？
0: 不
1: 毕
0: 会
1: 竟
0: 啊，
1: 是
0: 路
1: 时
0: 很
1: 速。
0: 宽啊。
1: 哦，啊，会
0: 对啊，
1: 不会看很快？
0: 大家开快就快了，但是不会有东西突然冲出来就没有问题啊。对对对对，
2: 不是说那个摩托车骑很慢的话，那些汽车驾驶他们不会就是路怒症的叭叭叭
0: 不
2: 这样
0: 影
2: 子？
0: 响，因为路够宽，因为摩托车它可以走旁边。对对
1: 靠右
0: 对对，
1: 边走这样
0: 我们基
1: 子。
0: 本上国道就是维持固定3条，有的时候就4条，单边。对对对，双边就乘二，这样，所以基本上就是超车道，然后慢速跟正常行驶都可以同时并存。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上次录越南的时候就那时候的我们的嘉宾就特别提醒说摩托车很多，
0: 对对对对对对，我有看到越南过马路的那个，
1: 举手，
0: 对，举手直接过。
1: 对，还是要有些还要那个直接过，不然人家不会让，看不
0: 对
1: 到
0: 对，
1: 你。
0: 马来西亚的话，我们一样是举手，然后也直接过。可是我们的车没那么多，你可以，它离你很远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余裕可以走。对，
1: 那比较安全一点呢、
0: 对，
2: 那个越南太可怕了。
0: 只要地够大，没有人在怕。
2: 没错，没错。那其实像刚刚佳佳有说到嘛，其实马来西亚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区域。那马来西亚的地其实也是很宽广，那也有很，所以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语言汇集在那边。那想问一下，你以前呢、在学校的时候会学习这么多种语言吗？就是。因为毕竟有很多像什么印度文，然后华文、英文这样子，
0: 好
2: 你们
0: 好，
2: 是怎
0: 来
2: 么
0: 科
2: 学
0: 普一
2: 习
0: 下
2: 的？
0: 好了。在我们的国民教育范畴里面呢，就是所有的通用语言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很像我们有这种数理化的啊，这种都用英文或者是马来文来教。对对对，但是很像我自己是读私立的高中，所以我们是用中文。那语言的话，就是一般是英文跟马来文一定要学，因为马来文是国语，英文是国际语言。然后，自己的母语，对对对，自己的母语要学。比如说，我们华人就是学中文，那印度人就学淡米尔文。然后，如果是马来人的话呢，他会多一个宗教课，因为他们是这个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所以他们还会再去上宗教课，然后会再学爪哇文。对对对对对，就是阿拉伯文字。
2: 那会不
0: 对。
2: 会学得很混乱？诶，今天讲英文，明天讲什么什
0: 大家就自己学自己啊。可是重点是在于，很像中文是我在家里会讲，那英
2: 么？
0: 文我在官方场合会讲，或者是我生活会讲，马来文我生活也需要讲。对，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有那个环境去习惯了。对对对对
1: 那会
0: 对。
1: 不会像台语一样，就慢慢的消失？像是你的母语啊，就慢
0: 哦，
1: 慢的。
0: 这个是我们有去维持哦，很像。我们还是有很像台语，就是有点像是你祖先或是方言，有点这样的感觉。那我们这边有福建话跟广东话，像我自己是福建人，所以我还是会学很像福建、闽南、台语这一类的，就是在家里自己讲。
1: 那
0: 对，
1: 学校也不会特
0: 学
1: 别
0: 校
1: 教
0: 不会特
1: 导。
0: 别教，以前也有一段时间就是禁止方言政策，这样很多地方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对对对对，可是现在就倒是还好，没管得那么严了。对对对对，
1: 比较自由了。
0: 比较自由一点。然后华文教育的话，是因为马来西亚的 华文教育有被好好的保留，所以我们讲中文

0: 跟我们中文教育可以保留很好，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还是可以跟大家用中文流畅沟通，对。
1: 然后英文也很重要嘛？
0: 哦，英文太重要了，在那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听得懂中文啊，哪怕我们很习惯讲中文，所以就是很像你跟印度人、跟马来人讲话的时候，你就要讲英文，对，反正除了外面也可以讲，对对对对对，
1: 嗯、对了。是国际语言，
0: 国际语言很好。
2: 马来西亚的小朋友蛮厉害的，
0: 还行，
1: 一个人就背三种语言。
2: 对啊，
0: 对，在我们一般是基本三套，然后再加自己的方言，然后再看你要不要学别的，这样子。
2: 真的厉害，佩服。
0: 哎，还行啦，还行，还行。
1: 那会不会像是说，因为我们刚才讲比较国家比较大嘛，
0: 嗯嗯嗯，
1: 那会不会有各地的方言？像槟城可能。讲同一个单字可能会有不同的讲法
0: 啊，有的，就是用语嘛。那我们就拿福建话来讲好了，就是我们的福建话在地域上是有差别的。比如说，我们说吃饭台语怎么讲？
1: 吃饭，
0: 我们吃饭，对，我们中部吃饭。可是在，在北方一点的，像槟城，他们会讲吃饭。
2: 哎、哦，
0: 对，吃饭。然后吃粥，他们会讲吃糜。对，
2: 有点像那宜兰那一种不一样的、嗯
0: 欸，也有这样的分支，对不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
1: 我们
2: 也
1: 有南部口音、
2: 嗯、
1: 北部口音等等等。
0: 我们还有那种什么长 A 长最什么 Hokkien 哇 Hokkien 喂这种，就字眼差别，就是长 A 长最就是冲凉冲澡、
2: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长最是
0: 长最也是洗澡的意思。
1: 哦、
0: 对, 对对，
1: 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地方会讲不一样的东西。
1: 嗯、那会你本人是可以分得清楚吗？假如说，哎，这个人讲，那我就知道他大概是来自哪里。这样
0: 我都是听口音，可是口音很好听，很简单，很简单。我教你们怎么，如果你遇到一个马来西亚人，你听他讲话，就是啊、马来西亚讲话，我们一般讲中文，我们有点像是，哎，你今天吃饱了吗？啊，这种感觉。那我们去讲一个英文单词的时候，很像我们说吉隆坡叫做 KL。像吉隆坡人我们或者是南部人我们会说 KL 那个 L 是第四声的那种感觉，可是你跟一个槟城人讲话他们会说 KL 第一声，他们讲话很多拼音、
2: 哦、
0: 或者英文单词啊，假设很像槟城是 Penang， 我们会说哦你是 KL 人 Penang 人，我们 Penang 人那就是外地的，那 Penang 人他们会自己说 Penang 人，对、
1: 哦、比较拉长音然后比较卷吗？
0: 没有，比较平，那个音比较平、哦、他们不喜欢用第四声，可是这个也跟语言发展一样，对，因为吉隆坡比较多广东人，对对对对、
2: 哦、
0: 所以那边的第四声会比较多，但是像槟城人就是都是福建人讲的都是福建话台语那一类的，对对对对对。
1: 那像是另外一边呢，刚才讲过这样是沙巴、嗯、
0: 马，
1: 对啊，
0: 哇，那个的方言我真的是
1: 不太熟悉，
0: 对，因为他们那里哦，有那个我们转一转，就是其实马来人他不算完全的土著，他是14世纪、15世纪的时候移民过来的，从印尼那里。那其实有最原始、最原始的原住民，那这个原住民呢，在沙巴沙拉越比较多。那他们有两个大种族，就是有我们的这个一般人比较多在沙拉越，还有卡达山人在沙巴。对对对，他们会讲他们的方言，可是他们的语言会比较像跟这里的原住民语有点像，就是也是南岛语系那一派的，但是又跟马来文不一样。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会想要去沙巴沙巴越那里吗？
2: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第一次去我蛮想要去吉隆坡之类的、
0: 啊、
2: 去看看
1: 比较方便、啊、
2: 对，
0: 要怎么分的话就是看你是偏向大自然还是偏向大城市，
2: 我是待在城市就好。
0: 大城市就去吉隆坡。
1: 那你可以去两次啊，打算说我们先去吉隆坡槟城然后再去大自然的
2: 另外一边。
1: 对、啊、
0: 对对对，分两次数也可以啊，就
1: 但是应该要转机吧，好像没有直飞沙巴。
0: 直飞沙巴有耶、欸
2: 哦、
0: 对，有台湾有，台湾有、嗯、对对 对, 對, 對，
1: 我再去查查看。
0: 可以，桃园应该有直飞，高雄不确定。
1: 嗯，
0: 对。
1: 那、啊、你现在是每一年都会回去吗？
0: 每一年新年都会回去，
1: 还有暑假，
0: 所以不一定。还有我最近刚从日本回来的。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回去过个年、
1: 嗯、
0: 然后也是想家了啦，如果太久没回去的话
1: 还是想念 那时候的吃的啊那些。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语言有非常多种嘛，要学习一个人至少储备三种。对，那想必我们的宗教一定也是很广泛呐、啊。
2: 嗯嗯嗯。
1: 那你可以冒昧请教一下，你是佛教吗？
2: 哦，我是道教。
1: 啊、哦，道教。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们除了道教，应该还会有一些佛，刚才提到佛教。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简单具体科普一下好了。就是其实宗教别在马来西亚呢，这个东西是在我们的身份证上的，或者是对对对，在我们身份证上，还有我们的出生登记上面。然后它总共会有一些官方可以列出来的，包括有这个佛教、伊斯兰教，还有这个印度教，还有基督教，四个。对对，四个是主要的。但是你本身去信什么教别，这个就没有太多限制，除了穆斯林，就是伊斯兰教，就是只要你家是伊斯兰家庭，你孩子过后就得是伊斯兰家庭这样接。那如果你今天娶了或者是嫁给一个伊斯兰家庭，那你也要成为那个穆斯林这样。对对对对对。
3: 比如说我原本是佛教，然后我嫁给
2: 一个马来人，对，
3: 我就必须要信奉伊斯兰教。
2: 对对对对对 对, 对，这个是一个马来西亚的规则。对对对对。
1: 那你们放在身份证上面是吗？
2: 对，但是其他很像我刚刚说我是道教，是因为我们家是拜关公，就拜关圣帝君的、哦、像这种民俗信仰呢，这个就不会太很多的规范，就是大家毕竟也是一段历史的痕迹，那也有一些宗教古迹啊那一些，所以大家都致力于保留这一些地方。那像我家自己就是拜关圣帝君，那很多人拜的其中一个就是观音。对，在马来西亚妈祖文化没那么盛行，可是观音文化很盛行。对对，像拜观音呢，大家就不太会吃牛肉，跟有的会吃素，还有一些初一十五的时候会吃素这样。对对对，
3: 蛮特别的。
1: 对，那如果我说我今天是道教，那我想要转佛教也是可以的。
2: 啊
1: 那身份证就要
2: 去换吗？身份证不用换，因为道教是不能写在身份证，他还是写佛教，他其实就是一个种族区分而已、
3: 哦、
2: 对对对，有点这样的感觉。
1: 那应该没有什么歧视的问题。
2: 是没有什么歧视的问题，在现在这个年代，以前肯定有经历过很多的民族之间的斗争，还有一些歧视状况，然后再经过一些炒作啊，然后再经过很多很多的运动下来，在马来西亚的第57年到现在，对，69年，在马来西亚的第69年，大家其实都还蛮和谐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种族，我们会很敏感，那就是因为我们很敏感，所以我们才尊重。
3: 嗯，
2: 对对 对, 对，
3: 明白。
1: 毕竟还是不要发生一些口角冲突，
2: 没必要的东西。
1: 对啊，
2: 对对对对。
1: 那我其实马来西亚，我刚才查很多，就是提到的伊斯兰教属，很多人属伊斯兰。那还有一个伊斯兰城、
2: 哦，
1: 你知道吗？
2: 伊斯兰城具体再说一下，
1: 好像是在这个东北部接那个泰国那里，在那个吉兰丹州。
2: 哦，没那么熟悉
1: 的地方。还有什么布城、
2: 哦、
1: 布城
2: 啊，好好，那我简单科普一下好了。那因为我们的人口比例都有不一样，像槟城就是80%-90%都是华人，那印度人跟马来人都差不多。那很像在我们的东海岸，我们的半岛的东海岸这个部分呢，就有我们的吉兰丹跟登嘉楼，他们那里的马来人比例是90%-95%的，是很高很高的、嗯、那里的华人基本上生活都在讲马来文，而且讲的是那里方言的马来文，就东海岸的马来文有自己的方言。对对对对对，像这种呢，在那边他们就会很遵守伊斯兰教或是穆斯林的一些律法，去进行一些建筑跟规章，就有他们的咒术法规。比如说在那里的电影院这种娱乐场所呢，对，归类为娱乐场所，他们的男女是要分开坐的。对，这又回归到跟伊斯兰的他们自己的规则一样。对对对，那另外提到的是布城，布城是在吉隆坡下面的一个行政区域，它也是直辖市，它是2000年初

0: 期刚开的一个地方，那是因为吉隆坡这个地方太挤了，因为所有政府机关挤在里面，所以他们决定把所有的这个政府部门还有这些政治的中心行政中心搬到一个新的城市，距离吉隆坡20多公里，就叫做布城。那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个清真寺，
1: 粉红清真寺，
0: 粉红清真寺，而且它还在水上。对对对对，像
1: 在水上是不是？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延伸的平台这样。
1: 哦，然后四周就是环水。
0: 对对对对对，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圆环，对，它就是一个内环线，然后它就串联着就是各种行政机关。对对对对对对，像那个地方其实就景色很漂亮，对，但是它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很安静，因为没有人会住那里，那里只是行政，就没有住宅。
1: 没有，但是大家还是住在
0: 它的外围。对对对，或是吉隆坡。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粉红清真寺也是榜上有名的景点，
2: 很漂亮啊，很适合拍照之类的，
0: 值得大家去看。但是大家进清真寺的时候要遵守一些规则，毕竟这个是别人的宗教场地，
2: 对，
0: 所以就是要注意的，就是女生的话就是要戴那个头纱或者头巾，他们会提供啦，然后就是把头发给收好整理好，然后手跟脚露出的面积不要太大。那男生也一样，就是要穿长裤，然后要穿的正式得体一点，进去之前记得洗手还有冲脚，他前面都会有那一些东西。对对，大家就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这样。
2: 那像刚刚其实有讲到，因为宗教很多，文化很广泛，那有没有一些大家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做的事情，或是尽量不要触碰的一些文化的禁忌之类，可以提醒大家？
0: 主要是歧视的状况要很避免，有一些字是不能讲的，还有太歧视性的用语，还有因为大家都会讲中文，请不要在他看起来不会讲中文的时候再用中文讲他坏话，他可能真的会讲中文。
2: 就是大家还是要管好自己的，
0: 大家请管好自己的。
1: 那讲台语可以吗？讲台语
0: 也不行啊，
1: 不行，
0: 我们也会啊。
1: 那我们要
0: 你知道最重要是什么？不要讲人家坏话。
2: 没错，
0: 对不对？不要讲人家坏话，有疑问就直接问。马来西亚是一个很直来直往的地方，就是你有什么不满直接讲，就直接讲就好。我们有错就，我们有觉得有困扰就改就好了，那讲完了就算了啊，你也不会见第二次什么之类也没关系。对对对对，我们是一个很直接的地方，只要能避免口角情况直接提没什么大不了。然后我们很讨厌那种太婉转的，就是很累，我不要去猜你在想什么，直接告诉我就好了。
1: 因为台湾人就很委婉啊。
0: 对啊，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就是那个有点叭叭叭这样子啊。
1: 对
0: 对，
1: 重点都不在那前面那些话里面。
0: 对，重点是在那些话的里面，
2: 还要去猜里面是什么。
0: 对，马来西亚没有，马来西亚会哎闪开。对，就是不好意思，可以借过一下吗？谢谢你。对，这样就够了，就够了，这种就已经很有礼貌了。对对对，不用再那个稍微有点麻烦，就是不好意思啊，我现在要经过这条路一下，所以就可能麻烦要请你让开一下。不用，很烦，谢谢。
2: 那你们到日本应该蛮不习惯的吧？日本人太有、太拘谨
0: 吗？是还好，就是你人在哪一个地方就尊重那些地方。
2: 对对对，
0: 我们是很直来直往，可是我们不是没礼貌。
2: 明白明白，听
0: 懂你们的意思了。
1: 对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讲一下那个马来西亚的钱币啊，是令吉的。
0: 对，令吉。对对对，或我们叫马币。
1: 那你们现在会很就是纸钞很大嘛？像是有些越南纸钞很大的问题。
0: 好好好好，像台湾这里我们很多东西的基础单位是十元嘛，一元太不现实，所以很多就最基钞是十元。像我们那里的这种最低准现在是一元，就一块钱一令吉。对对对，那我们一令吉就是纸币了，那一令吉相当于就是7台币差不多。对对对对对，以前是1:10跟台湾，对，现在变成1:7 1:8，有时候就浮动。对，然后呢我们的纸钞有1、2、5、10、20、50、100。对对对，
1: 最大就是100。
0: 100，对，100最大，100差不多是700台币。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更小的有硬币，就是有零钱，我们还是有零钱的。
1: 零钱就是角吗？
0: 对对对对，我们会说仙，就是有10仙、20、50仙这样。对对对对，
1: 就零点几

0: 对，0.1令吉这种，哦、对对。可是我们也两脚啦，就一脚、两脚、五脚，对，嗯、
1: 就都可以通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现在应该也是很发达吧？刷卡这种。
0: 我们的刷卡跟行动支付技术会比台湾的还要再好一点。
2: 我们觉得台湾已经很不错啦。
1: 可是因为台湾有时候菜市场啊，你去给一些阿伯还是要给现金。
0: 我很像我家是做菜市场，我们菜市场也可以电子支付很多年了，6年了快。
1: 蛮厉害的，
2: 对，
0: 有一段时间
2: 用 QR code 去扫码的那种的。
0: 对，而且我们是统一，而且我们银行转账之间是不需要手续费的。
2: 我很心动，
0: 对不对？
2: 我们都要收15块。
0: 是不是最近才有那个，就是转账之前会给你看名字，就告诉你这个账户是谁的？
1: 对对对、啊，
0: 以前没那么盛行，我们那里差不多也是6、7年前已经这样了。对，而且不用输银行账号，输手机号码就好了。
1: 手机号码就可以通。
0: 对，
1: 那我每天在那边死记硬背做什么？
0: 对啊，对啊，对啊。
2: 会不会诈骗很盛行啊？
0: 诈骗，哎、欸，我台湾诈骗比较可怕。
1: 对啊，
0: 对对，我
2: 们的车手很多。
0: 我们因为那个应该是台湾的环境的关系啦，而且台湾也会讲说，我们那边的话诈骗。比较多就是、啊、跨国啦、
1: 哦、
0: 对、嗯、可能就是园区或者是电信诈骗，就是我觉得这边玩过的招、啊、不对，应该说马来西亚那边遇到的招数这里一定会遇到，而且很基本，马来西亚倒是还好，
2: 我们是首脑。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很多人聚集在这里而已这样。
1: 对，
0: 可惜了可惜了。对对对，所以我们认证还是会管得很严的。
2: 嗯，对，那种安全的措施还是要做。
0: 对，马来西亚是一个蛮安全的地方，就是对于这种国际上来讲，你说如果是地方的治安，还行还行，台湾的治安肯定比较好，我觉得。对，但是马来西亚的话，有时候就是这种、夜路不好走，而且我们大家都很常开车，所以开车就比较安全，没什么问题。但是走路的话会比较、不方便。然后有时候很容易出交通意外，如果是太暗的地方。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像台湾人啊，很常去什么咖啡厅或是去餐厅、然后就会把自己东西
0: 放在那边，
1: 去马来西亚可以吗？
0: 不建议、哦、大家可以自己带着。对，
1: 原来如此。
0: 你要放可以啦，我还是会放啦。对，给我爸妈听到我会被那个
1: 揍。
0: 对，我会被揍。可是我没有被偷过，我东西没有被偷过、
1: okay.
0: 哦，有，我有被偷过钱包，是我在打保龄球的时候，我把哦，我们是这样，钱包、手机、外套、包包全部堆在椅子的旁边，然后那个场馆是公开开放的嘛，就外面的人进不来，可是顾客可以，然后就有人就把我钱包顺走，可是很可惜，里面差不多才100多台币、200台币的价值而已，对。
2: 虽然很少，但是也是有发生啊，还
0: 是
2: 要注意。
0: 对对，就报案处理啊，那个人就。他就麻烦啊，就200块的东西你偷了也没用啊、旁边那么多手机他不偷耶、
2: 欸、因为手机会定位吧。
0: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对对对对对，
2: 那、就会有抓到那一个，
0: 应该没有啦，到现在没有，反正就
2: 有
0: 立案。对对对对对，可是就是我的身份证就重办了、
2: 对，那些比较麻烦啦、
0: 是还好，因为处理的地方在我家附近，但是就是我们那里的身份证呢，有一个跟这里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身份证比较像学生证的那种卡片，然后它上面是有晶片的、就它上面你可以把它当做这里的悠游卡这样来刷，这种概念。我们那边的你可以直接当成交通卡来刷，然后健保卡也一样，就是它是都是在同一张卡片的那个制度。
1: 所以如果你们去看医生就是出示身份证的。
0: 对，我们会出示身份证，那里面就有那个资料就比较 OK 的，比较好。对对对对，我不确定我身上有没有带着，它就是一个蓝色卡，可是这个2001年就有了技术。对对对，就应用到现在，
2: 一卡集合所有的功能。
0: 对，
1: 对啊，我们每次出门还要带好几张。
0: 对对对，有带、刚好它就是一个蓝色的卡片这样子。对，然后上面就有你的脸，然后上面呢比较特别，就是它有写你的宗教是什么、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叫阿伽马的。
2: 哦，
0: 对对对，
2: 现在这个下面小字这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身份证上比较特别的。对对对对对，挺好挺好，我爱我国家。
1: 对，因为台湾真的是身份证就是身份证，健保卡就是健保卡之类的，
0: 对、没有没有综合在一起。对，悠游卡也是悠游卡，
2: 还有悠游卡、
0: 学生证、
1: 对、
0: 啊，要刷学生证才有学生优惠。
2: 我们真的是很麻烦、
1: 我们应该也要把那个晶片

0: 植进去之类的，
1: 对，
0: 比较
1: 系统整合。
2: 嗯，
1: 对，有一天啊，会的，会的。
2: 好，我们
0: 期待那一天，
2: 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0: 希望我可以活着看到。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喽。
3: 我们是 Boom 怪。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那讲完一些马来西亚的历史之后，我们来吃点东西吧。一定要提到很有名的这个肉骨茶。
1: 没错，
2: 耶、yeah, ，肉骨茶 ，Bak Kut Teh。
0: 你喜欢吗？
2: 我很喜欢，必须喜欢肉骨茶。那肉骨茶这个东西，简单讲一下缘故好了。就是刚有提到嘛，就是华人是在17、18、19世纪很多下南洋，那我们有的就是采矿，有的就是在港口去做搬运的工作。那当时呢，在吉隆坡附近这个巴生河流域的这个下游，就是巴生港这个地方，这个码头啊，就当时有搬运很多的药材跟香料。那主要是药材，在当时呢，因为用的是木箱子那一些，所以药材其实很容易掉出来，所以地上就有很多这种药材碎屑。那因为这些码头工人本来就没有很有钱，所以他们会把这些碎屑给集合起来，然后把它放到一个热锅，然后把这个药材放进去，然后煮。那这个时候呢，就熬出来一个汤这样的一个感觉，有点像茶啦，因为它是药材。然后他又再放了一些骨头，然后再放一点肉，它就变成了这个肉骨茶。那当时他们真的是会以茶的方式这样拿来喝。那现在大家看到就是煮在砂锅上面的这种就是肉骨汤，可是我们叫它肉骨茶，因为后面我们慢慢就会变得就是大饭吃，然后不再用杯子啦，然后就会搭大家早餐店也最爱的油条，然后还有一些这种豆干，还有一些香菜或者是一些大陆妹等等等等的。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肉骨茶文化。
0: 因为其实肉骨茶有点胡椒味很重要
1: 啊，你是不喜欢的吗？
2: 哦不，我要开始讲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误区跟雷点，真的马来西亚人的地雷，请不要乱拿有胡椒的肉骨茶出来，那个是新加坡人的肉骨茶，请拿着你的肉骨茶滚回新加坡。
0: 那酱油味嘞？酱油可以吧？
2: 可以可以可以，好好好，我科普一下，我科普一下好了。肉骨茶这个东西呢，有分成汤的跟干的。那像干的呢，就是汤的这个肉熬煮了之后呢，然后拿去跟酱油跟辣椒干一起炒，对，然后再加一些羊角豆、哦、对对对，然后就炒出来，那就是一个干锅香气的这种肉骨茶。那我们一般吃，我们会有搭酱油也有，然后蒜头，我比较喜欢搭蒜头，还有辣椒仔，就是那种比较小的那种辣椒，对、嗯、好，胡椒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我觉得这是马来西亚人打的胜仗啊。 OK， 像因为我们在港口，那巴生有巴生的肉骨茶，新加坡也是港口啊，新加坡有新加坡的，但是两个东西都叫肉骨茶，可是这是实质上不一样的东西。像肉骨茶在新加坡呢，比较像是胡椒加蒜头，对对对，就一整颗的那一种，然后再加排骨去熬，所以吃起来没那么香咯，
1: 就是没有那种药材的那种
2: 不一样。去过马来西亚吃的会知道，或是没有在马来西亚吃，你吃起来不是胡椒味的就是马来西亚肉骨茶。对，像胡椒味那种是新加坡，可是我们是觉得那个不叫肉骨茶，那叫胡椒汤啦，
1: 就是有点胡椒排骨汤。
2: 可是我们还是尊重，可是就是它是两个味道不一样的东西，本质上它是不一样，只是用同一个名字而已。对对对，
0: 因为我上次去，不是我去啊，是我阿公阿嬷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他有买那个肉骨茶包
2: 的包，
0: 对，
2: 是是
0: 可以带回来家里煮的那一种、
2: 哦、像那种 OK 啦，那种就

0: 马来西亚肉骨茶还是有胡椒，对，可是胡椒不太重要，不太重要，真
1: 不
0: 的。
1: 能盖过这个药材香，对不对？
0: 不能，因为我们那里还是有很多别的东西，什么八角、山药、枸杞都有很多。对对对，我背不出来这样。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讲完这个肉骨茶，还有很重要的这个椰浆饭。
0: 哦，对对对，椰浆饭肯定是很重要的了。
2: 你们会当早餐吃吗？这种东西。
0: 要的要的，那我们就一次过讲早餐店好
2: 好
0: 了。
2: 啊。
0: 对对对，那我们的早餐店呢，我们叫做 Kopi 店，对，Kopi 就是咖
1: 咖
0: 啡
1: 啡
0: 店，就
1: 店。
0: 是店，对对对，就是咖啡店嘛。然后在里面呢，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不要吃饭的话，最轻食的一般就是我们的生熟蛋加加椰吐司，对，加椰或者加央，我们叫嘎呀。对对对，像嘎呀这种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很香很香，用斑斓熬出来一个酱汁，然后它就涂在吐司上面，然后就这个东西拿过去蒸，用蒸炉蒸或者用烤的，上面擦一点黄油，然后烤，然后再拿来吃。然后隔壁会搭一个生熟蛋，那生熟蛋呢，我们会拿生蛋，先拿2颗生蛋，然后用蒸汽的方式把它给蒸的半熟。打出来，搭酱油、搭胡椒搅拌，直接喝，或者是蘸面包。对对对，它味道有蛋腥味吗？其实是有的，所以我要用酱油来盖。就有的人可以接受蛋腥味，有人不太能接受，像我就咦不太行这样。然后我们通常这两个会搭配一起吃。那在Kopi Diam 这个地方呢，它会有很多的小摊位，每个人会卖不同的东西，比如说炒粿条。或是有很多的，比如说猪肉粉，它有点像河粉，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椰浆饭好了，那我们就讲椰浆饭。椰浆饭之所以叫椰浆饭，特别的就是它的那个饭是用又是斑斓叶，斑斓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然后再加椰浆去熬煮的一个饭，然后吃起来单吃那个饭，你就会吃到那个香气出来。然后一般我们会搭配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一般经典就是我们的炸鸡腿，然后有我们的rendang，rendang 就是它有点像熬煮出来的鸡，然后它熬的是那种辣酱，或者是咖喱鸡也有，然后还有我们的牛肉也有啊，然后鱿鱼也有，对对对，基本上可以搭很多东西。然后旁边呢，我们会配一些小料，比如说蛋丝，就是吃凉面上面会有黄色那一种。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江鱼仔，就是那种鱼干小小的，可是我们就比较讲究一点啦，就看颜色程度，再加一点花生，然后最重要就是加我们的三八酱，对对，三八酱就是三宝，它是一个马来人熬煮的比较甜的一个辣酱，对对对，可是它里面用花生跟一些海鲜，所以熬出来的香气也会比较香，然后偏甜口，然后还有一些洋葱在里面，这样这样。
1: 听完我都饿了，
0: 对，我也
2: 很
0: 饿
2: 丰
0: 了，
2: 富
0: 我
2: 哎、
0: 好想去吃啊！我等一下就去吃了。
1: 欸。那你喜欢吃这种生？你会淋生八酱吗？
0: 淋三八酱我会啊，我会，我会，就
1: 哦，
0: 是它其实是放旁边，就是有人是半不半派嘛，对不对？那个一般不太会拌啦，我自己就是一口饭，然后那个小料
1: 沾
0: 每一个
1: 的，
0: 拿一点，然后再加一小块鸡，然后再沾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1: 又饿了，
0: 又饿
2: 对
0: 了，又
2: 啊。
0: 饿了，哇，真的受不了哎！重点是这些东西全部叠在一起也才100多台币而已啊，但
2: 很划算
0: 在
2: 呢，
0: 这里吃要200
1: 更
0: 多，要
1: 饿
0: 三
2: 了啊！
0: 百哎，牺牲一下还是可以的。我等一下
2: 对，
0: 就去吃，哇，太累了，太累了。
1: 那刚才讲到这个早餐的那个半熟蛋嘛，对不对？有我就看那个 YouTuber，他把他的蛋黄戳破了，你可以接受
0: 可
1: 吗？
0: 以，可以，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1: 是
0: 因为我们是要搅拌的。对，我们打
2: 啊。
0: 出来那个蛋，我们不是每每吃，我们真的是要把它当成喝的。有时候，对，所以我们一般会搅碎那个蛋液。
1: 所以没有关系，就这样子。
0: 对，就是这个问题上没有拌不拌的问题，这个问题上只有拌，没有不拌。不拌的我都觉得他们是什么心理变态这样，好可怕啊。
1: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酱油要淋什么？淋少一，就是淋一圈，你也会这种讲
0: 啊、哦，
1: 究
0: 对对
1: 吗？
0: 对对，淋一圈或淋两圈有点太咸了。我们家里有人会说，不要那么咸，淋一圈，然后白胡椒就啪啪啪，好了，可以了，这样子。对对对，早上不能吃太重了，但这个时候我们会搭一杯美露，美露是一定要的。虽然美露是澳洲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美露就是马来西亚美露就是马来西亚美露。
1: 美露，比如说阿华田的感觉，对吧？
2: 可是有人说，真的马来西亚的美露。

0: 度比较好喝。
1: 真的真的真的
0: 真
1: 的
0: 真的，
1: 就是我们也哪怕这里有买美露，我们会从马来西亚带，好像是因为糖量比较不一样，我们糖比较多，然后比例不一样，对对，可可跟糖的比例不一样，所以比较香。对对对对对，
2: 也有人是配那个咖啡嘛，对不对？
1: 咖啡也有，咖啡加美露也有。对对对对、
2: 哦、咖啡加美露。
1: 我们咖啡，我们一般
2: 咖啡因很重，
1: 很多是那个雀巢，对、嗯、所以雀巢叫 Nestle， 然后美露虽然也是雀巢，但是就 Milo 嘛，所以黏在一起他们叫 Nestle 这样子。
0: 哦，
1: 对对对对对，我们那里的这种茶饮文化还是很不错的。
0: 可是像你们的口味比较偏甜一点，那你们早上的咖啡也是有加糖的吗？还是你要、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喝咖啡有人不喜欢喝糖、
0: 哦、
1: 这个应该是世界共识。
0: 明白，
2: 不一定哦，说不定台南人就喜欢加糖。
1: 就比如说有一个咖啡什么厂的那个我就不喜欢、嗯、那个太甜了。对对对，那个就不好提啊。对对对对对，像马来西亚呢，我们一般可能有的人不喝纯咖啡，我们就加，我们就 latte。对对对，加
2: 牛
1: 奶。
2: 嗯，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除了这个早餐店组合，还有这个肉骨茶，都很推荐大家的是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去吃嘛。
1: 嗯。
2: 那你刚才提到都很便宜。
1: 嗯。
2: 然后其实有时候那一量吃一餐其实就很饱了吧。
1: 对对，我们基本上，哎、欸，我昨天录的时候刚好有一句话就是讲，不是这里有的人会讲那个什么阿嬷怕你饿吗？你懂吗？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對,
1: 對啊，马来西亚人怕你饿啦，所以基本上你是真的是饿不死，哪怕是到比较二三线城市或是一些乡镇，上面所讲的文化都找得到啊，一定会有人在做咖啡店，一定会有人在做肉骨茶。对对对。
0: 那你们餐点的分量会很大吗？还是
1: 其实跟台湾的差不多啦，比台湾多一点点、
0: 哦
1: 嗯、对 对, 對。如果你不是走那种所谓的健康餐路线，就现在健康餐就全部小小份的，然后又卖得很贵，资本主义，
0: 没错没错。
1: 那一般的就是这里的一般的量跟马来西亚一般量差不多差不多。对对对，不会有通缩现象。
2: 那你现在如果想念马来西亚的食物，会有找到什么好吃的在台北这里吗？
1: 有啊有啊，有一些餐厅，
2: 真
1: 一些餐厅其实不
2: 很道地，
1: 还不错啦。如果哎、欸，对对对，不无功山哦，这里无功山，大家有兴趣自己找。如果你想要在双北范围吃到好吃的肉骨茶，像马来西亚的肉骨茶呢，是在这个板桥的新埔那一带附近有一个名字有爸爸的肉骨茶，那个很好吃。对对，因为它咸味够像马来西亚的。但是如果你可能要在地化口味，就台化一点口味吃香的，其实在我们的新店区，我们大平林附近，大平林二号出口附近有一个名字有肉骨的，那个也不错。
0: 我知道那一家，我
1: 那个它的汤是及格的。
0: 好，我下次一定要
1: 去。它只是不够咸。对对对对对。
2: 那如果想吃这种椰浆饭的呢？
1: 哦，有，台北是我们就不讲避雷了，对。但是我希望大家就可以吃到好的，推荐，品质稳定的，就是公馆或者是不要去大安的那家，他在士林也有店，就是某个先生店，
0: 嗯嗯，
1: 对，某先生的哦，好像也叫 Gobi 店，好像也叫咖啡店这样。对对对，某先生的那一个还不错，他靠近公车的台电大楼站，然后他的椰浆饭是不错的，然后你在那里也可以吃到刚刚提到的其他东西都有，肉骨茶也有，可是我不会去那里吃肉骨茶。对对对对对、
0: 嗯、
2: 那我知道我们那个口袋名单又多了很多很多个这样。
0: 对啊，
1: 对对对对，就自行找，因为没有工商关系，大家就动动手这样就麻烦大家了，
0: 自己 Google 一下。
2: 我们的提示就到这里。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有没有什么第一次去马来西亚你最推荐一定要吃的品项，除了这些什么肉骨茶这些很基本的，有没有什么真的很推荐的？
1: 如果你的人生还没有试过那个黄黄色的东西
0: 啊，
2: 是榴莲吗？
1: 对，是榴莲，那你应该试试看，给他一个机会。Give it a try, give it a try, give it a try.
2: 怎么婷婷你好像面有难色哎、欸，
0: 那个味道哇！
1: 这个是人生抽签，真的真的，每一个人的基因就有一个刻在底子，就像香菜。
0: 对对对，
1: 人生必须尽力。对，
0: 我们必须尊重这些爱好者。
1: 什么？哎、欸，我吃香菜哎、欸。哦，
2: 那你吃榴莲吗？
1: 我吃啊，

0: 榴莲有分甜的、苦的，我偏苦的多一点。对对对，
1: 苦的榴莲，这我
0: 苦的，因为它还是回甘跟甜，就是它不是那种死甜。像这种讲究，只能在马来西亚才能有讲究，因为马来西亚榴莲品相够多。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最常听的榴莲就是什么猫山王那种，
0: 对，
1: 对不对？
0: 像猫山王是偏甜的，对对对。可是因为这里是冷冻的，冷冻运输的关系，所以不是很新鲜。一定要去在地吃，奉劝大家一句话：少吃一点榴莲，省下机票钱，直接吃现场。
1: 哦，这是一个口号哎，
2: 口号，
0: 真的，这衷心劝诫大家。
1: 因为榴莲其实在台湾买很贵嘛，
2: 对啊，
0: 对，太贵了。我们那里可能一颗你便宜的时候，其实也才1公斤带壳的啦，300多台币，还行，或更低。对对对对，
1: 还可以，还可以，
0: 对
1: 而且
0: 啊，
1: 品质是有保证的。
0: 对，刚下来的，不会是冷冻
1: 不会，
0: 的。
1: 对。那除了刚刚讲的，诶，你是有吃，不喜欢吃榴莲就对了。
2: 就是那味道，我有一点。
0: 好好好，我们尊重，我们尊重，我们尊重。对对对对。
1: 那除了榴莲，还有山竹啊那些水
0: 啊，
1: 果吗？
0: 榴
2: 带
0: 莲
2: 水
0: 要搭山竹，一定要，因为山竹下火。对，还有一些比较需要，就是有一个叫龙眼，龙眼这里有吗？有，是不
1: 有。
0: 是？对，我们那里龙眼 OK，荔枝就不提了，荔枝这里也行啊。对，
1: 我们好像没有就是山竹嘛，
2: 山
1: 竹
2: 竹
1: 现在
0: 山竹
1: 没
0: 一
1: 有，
0: 定要，山竹一定要。
1: 台湾现在没有山竹，
0: 对，因为那个偏热带吧，山竹。
1: 是以前有，很早很早以前，是因为那个有害虫的关系，会影
0: 啊，
1: 响到我们那个种植农作物，
0: 对对，
1: 所以
0: 养
1: 就
0: 殖
1: 没
0: 生
1: 有，
0: 态，
1: 对，没有引进。
0: 对对对
1: 像有
0: 对对。
1: 些在大型的百货公司会有啦，但是一个可能就要卖到很贵，一颗
0: 对啊，
1: 50块台币
0: 就跟
1: 这
0: 那
1: 样子。
0: 个日本的有点像，日本进来的水果有点像啊，对，装礼盒的那一种。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边一个段落。那也欢迎大家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也尝尝我们刚才提到的美食啊，然后还有一些著名的景点，然后体验一下当地的文化。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 和 Spotify。非常感谢 Kim 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谢
0: Yeah。
1: 谢观众朋友们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再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拜
1: 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大家好，我们是
2: JS。
3: 放心，那个我会记得这一刻，回忆的圣诞节。
1: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2: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

0: 系统启动中，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全面崩坏。
1: 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舌头打结中心。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舌头打尖中心，我是芦荟，
1: 我是玉涵。今天这集要介绍的这位，我觉得如果你是有在听台湾饶舌的，应该不会完全没听过他的名字。
0: 没错，而且今天是9月9号，然后播出的时候应该是9月25吧。
1: 对，
0: 然后这是他在8月底的时候才刚完成他的巡回小专场，就是好像8月底还是9月初，因为他是有台北跟台南两场这样。
1: 对，那我们今天要聊的饶舌歌手就是栗子。但如果我们直接跟大家说今天要聊栗子，我觉得其实还是不够，因为栗子有一个身份是我们一定要先提的。
0: 确实，因为他们这个团体呢，这在以前就是还算应该算蛮红的吧。反正就是在成为现在这个单飞的栗子之前，然后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团体，反正就是栗子跟金耀王。
1: 对，所以今天这集我觉得不能一开始就直接冲去讲他现在的 solo 作品，因为如果你没有先知道他跟金耀王以前是怎么走在一起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哦，栗子就是一个自己做音乐的饶舌歌手，可是其实不是。他以前呢有一段很重要的时间就是跟金耀王一起做音乐，一起活动，那甚至很多人最早认识栗子就是从这个组合开始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团体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个歌手，那他是自己一个人的话，然后会很自然的把他的作品风格选择，然后可能都归到他一个人身上。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两个人一起做音乐的话，很多东西就会变成说这是我们的想法，就不是说哦这是我的想法。所以你今天想做这个，然后也可能要考虑说另一个人的想法，然后你觉得这首歌很好，但是也可能要跟对方讨论说到底适不适合。
1: 没错，而且我觉得一起做音乐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两个人一定会互相影响。他原本可能是一个很固定的人，喜欢某种 beat， 喜欢某一种写法，可是另外一个人可能就突然丢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给你，你可能一开始会想说哎，这什么鬼，结果做着做着结果好像就蛮好听的。
0: 对，就是感觉蛮多创作都是这样，就可能一开始觉得对方的想法很怪，然后最后反而变成说哎，这个可以。所以我觉得金耀王对栗子来说不只是他过去可能一个团体，就是他其实也是对他音乐生涯里面蛮重要的一个阶段。然后我们今天也不是要把它讲成说什么一个过去的东西，然后直接跳到栗子现在，我反而觉得可能要在那个时期就是停留久一点。虽然大家觉得他不太算和平解散吗？就是他们就是前阵子吧，然后可能有互相 diss 对方，虽然他们互相 diss 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说一个人后来会选择单飞，前面一定会有一段一起走的故事，然后你没办法说哦，我现在就是讲他现在，然后不管他前面发生什么事。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把时间倒回去，回到那个还不是 solo 栗子的时期。那时候的栗子不是现在这个已经有自己作品、自己想法、自己音乐方向的栗子，他是金耀王跟栗子是我们里面的其中一个人。
0: 对，我觉得我们跟我就是会变成今天自己蛮重要的一点，然后后面会慢慢聊到他为什么可能从我们走向我。但在那之前我们就要先知道说哦，当时他们到底长这样。
1: 对，所以如果你现在脑中只有栗子等于单飞，先不要着急，我们会先从金耀王跟栗子开始，因为只有先认识那个时候的栗子，我们后面才会真正理解他为什么有一天会有选择这样的

没错，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就是这也蛮像人生的啊。很多人可能都是先跟别人一起走啊，然后后来才慢慢知道自己想去哪里。那可能本来是你的朋友、同学，然后工作伙伴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可能也一起做过一些事情，然后你才发现说自己其实就是

0: 中间其实包含了很多创作上的累积，也包含一个人慢慢找到自己声音的过程。所以我们先不着急的问说为什么离开，因为今天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离开的本身，而是他在离开之前到底走过了什么。那我们就慢慢来看栗子的故事。好，那既然我们前面先把时间倒回去了，我们就正式的来聊一下栗子跟静耀王。
1: 没错，那其实众所皆知，就是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然后他们之前就是一个团体嘛，然后其实在台湾饶舌圈算是蛮有辨识度的两个人，然后他们两个人的作品一直都不是那种很乖的那种类型，就不是那种哦大家听完就算了，他们很常就是做那些怎么说，有不爽就直接讲，然后有什么观察就直接写进歌词里那种。
0: 像他们有一张专辑叫《大逆不道》，光看这个专辑的名称就很符合他们两个人的个性。
1: 嗯，
0: 这张作品啊是在2023年嘻哈50周年的时候推出的，距离他们上一张专辑已经隔了大概三年的时间，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还准备办同名的千人专场，那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组合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随便玩玩的。
1: 对，而且《大逆不道》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颜值少年》，就是我觉得蛮能代表他们两个做音乐的方式，因为他们就是针对音乐圈里面就是哎大家好像越来越看脸的这个现象。
0: 嗯，
1: 然后栗子也有讲说他们其实不是什么哦单纯想骂某一个人，而是就是在讲说他们观察到的现象而已。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因为你如果只听歌名可能会觉得说哦又是一首很呛的饶舌歌哦，但他们自己其实有说他们很多歌表面上可能充满脏话听起来很呛，可是背后其实都有他们想讲的议题。
1: 嗯，就是他们不是单纯为呛而呛，比较像是因为我就是看到这个现象，然后我就是有意见，那我就直接写进歌里面。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能会说他们作品常常有一种很直接甚至有点不客气的感觉。
0: 而且这种风格其实蛮适合两个人一起做，因为两个人放在一起本来就会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观察，再加上他们都不太怕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就是蛮直接的，所以你就会看到他们的歌有时候很呛，有时候很荒谬，有时候就是还会出现一些比较走心的东西。
1: 对，但是像大逆不道这张里面就是有 Start from the bottom 跟因为我还年轻，就是这种比较偏向回头看自己，然后跟可能跟讲低谷啊还有重新站起来的作品。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去就是观察去了解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会发现说其实不是像大家印象中讲的只有说什么哦他们脏话很多啊，
0: 其实他们也有很柔软很认真的那一面，只是他们表达的方式可能就没有那么的传统。
1: 嗯，我觉得这段经历就真的还是有很大程度上影响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例子。
0: 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只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哦所以静耀王跟栗子就是很呛很敢讲很不按牌理出牌。
1: 对，但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好不好，
0: 因为你真的去看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面。
1: 对，就像我们上面提到那两首就是不是单纯呛人，他就是在讲说反正我们就是也曾经在很下面的地方，
0: 而且
1: 唱出自己心里的歌声。
0: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因为当一个饶舌歌手一直跟你讲说我多厉害啊我多屌的时候，听久了其实蛮容易麻木的，就是讲的也就那些而已。
1: 对，可是当他可能突然跟你说其实我有过低潮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更能让人共鸣，就会觉得说哎、欸，其实这些好像表面光鲜亮丽的歌手他们其实也有那种跟我们一样就是普通人，他们也有自己心情很 down 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说他们的音乐就是一直有两个面向，一个可能就是很直接很冲，但是另一个就是可能很在意自己到底走过什么。
0: 这也让我觉得栗子后来会走向自己 solo 其实就更蛮有意思的，因为就是当一个双人组合里面你的很多面向都是透过两个人一起然后被呈现出来，可是当有一

0: 天你开始一个人做音乐，就会开始遇到一个问题，如果现在的我没有进药王，我们不是以前的那个团体了，我要怎么让大家认识我？因为你以前可能就会说我们是进药王跟栗子，但是后来就等于说我是栗子，这两个身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 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只说什么哦哪一个比较好，就是也不能说以前比较不好啊，现在比较成熟，因为以前的栗子也是从现在这个的一部分，就是他只是怎么说成长吗？就是人生跟着走，然后他走到了下一个阶段，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聊说，就是他们就他的一个真正的转折，就是当栗子从这个双人组合，然后慢慢走向自己单飞之后，然后他发生什么事？就是因为可能离开一个熟悉的组合，听起来好像很自由，但是真正一个人走出去之后，才发现说。好像自由也是一种压力。
0: 对，那在我们回到栗子他自己以前，先来听一首《大逆不道》这张专辑里的《因为我还年轻》，听听他们两个的音乐带给大家哪种感觉。

0: FIR，
1: 我们是
2: 五月天，
3: 我是梁静茹，
4: 我是阿杜，
5: 我是易倩，张志成，
6: 我是周华健，
7: 我是潘玮柏，
3: 我是 Penny 戴佩妮。
8: 手牵手，我的
9: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0: 那前面我们讲了禁药王跟栗子，其实我觉得现在可以把镜头拉回栗子本人了，因为如果你以前是透过团体认识他，可能会觉得栗子就是那个很敢讲很直接，歌里什么都敢碰的人，可是到了他真正开始做自己的作品之后，就会发现他其实有蛮不一样的一面，尤其是他后来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 Of The Chain， 整张其实就是很像在重新认识自己一样。
1: 没错，而且我觉得 Of The Chain 这张专辑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可能不太像以前说证明说我多狠，反而比较像是把自己这一路遇到的东西然后全部摊开来讲，然后包括人际关系啊、家庭感情，然后可能甚至就是自己卡住的状态。然后这张专辑就是在去年10月30号的时候推出，然后9首歌，从什么都想要，然后谁会信，然后巴拉巴拉，一路到最后就是亲爱的家。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好像不单纯是哦，栗子单飞是来做一张个人专辑这么简单。
0: 对，他比较像是他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不需要再透过团体里面的栗子去定义自己，而且光专辑名称 Of The Chain 就很有意思， Chain 就是锁链束缚的意思，他自己把这张专辑形容成就是过去那些人际关系啊、贫富差距、爱，原本以为自己必须在意，最后却反而变成就是困住自己的东西，所以 Of The Chain 其实就有点那种把这些东西慢慢解开然后挣脱的感觉。
1: 没错，然后他还有推出就是实体专辑，然后他那个封面因为我买然后他那个封面就是这个嘴巴咬着枷锁那样，然后我就觉得蛮酷，然后他就是你如果把那个锁链转的话，就会变成说就又没有被咬住。我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
0: 大家听不懂自己去买吧。
1: 对，就是反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自己转动，然后让它变得好像没有被束缚住。然后我觉得里面很屌的是他就是有在专辑里面，然后他有放自己写的诗，然后那个诗有3种不一样的，然后虽然我跟我朋友都买，然后我们抽中同一种，但是就是还是来念一下给大家听。然后这首诗叫做《还有山》。
0: 嗯，
1: 好，就是爬过山丘的旅人，才知道那些脚印，有些是自己的，有些被雨抹掉了。我摔过跤也留下疤，却还想听看看更高处的风声。山顶的雪花化得很慢，像昨天的泪还在脸上，每一次疼痛都提醒我，那不是终点，那是下一座山的影子落在我的瞳孔。我就觉得超屌很像可以放在国语课本里面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就是跟他以前的那个人设完全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吗？就可能以前会比较先注意到他的态度，然后他很呛辣，然后他的表达方式，可是他新专辑 Of The Chain 比较像是比较常出现表达说我自己到底怎么了这个问题，然后不是一直把问题丢给别人，而是回头看看自己到底怎样。
0: 对，那如果要挑一首来当做栗子单飞之后很重要的作品，我觉得谁会信一定可以讲，因为这首歌其实就是从别人不相信你这件事情出发，然后栗子自己过去为了生活做过非常多不同的工作，所以他其实很知道那种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好像还是没有人看见的感觉，所以谁会信听起来不是单纯在炫耀成功，而是在

0: 讲我怎么一路走到这边来。
1: 没错，而且这也是我觉得栗子这个时候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也没有把他成功讲得很漂亮，也没有说什么哦，我努力就一定会成功，而是在讲说努力虽然很重要没错，但是你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如果你一直做一件自己可能不喜欢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光靠硬撑的话其实就很容易迷路或迷失自己之类的。所以谁会信某种程度上就是可能在跟以前那个一直想证明自己的例子对话的感觉。
0: 而且这首歌放在整张专辑里面我觉得也蛮合理的，因为你如果一直被别人否定，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我要证明给你看，可是当你真的走了一段路之后，可能会开始发现，哎，我为什么一定要证明给你看，我真正要确认的就是搞不好我自己到底想成为怎样的人。
1: 对，所以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有个转变，就是感觉是从我要让你相信我变成说我知道自己在干嘛。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转变就是很大，然后也就是你要转念一想其实也很困难。
0: 嗯，
1: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 Off the Chain 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重新整理我的人生的感觉，然后也不是说把以前全部否定掉，而是把以前那些经历重新拿出来看。
0: 而且我觉得这张专辑最特别的地方是他其实没有把自己很害怕很脆弱的那一面放出来，像不哭、曾经生活 fake、 铭心刻骨，这些谈到的东西就已经不是大家以前想象里的那种很冲的例子，甚至曾经生活 fake 还来找卢广仲合作，整首歌的情绪就完全换了一个方向，你会开始看到一个比较柔软也比较愿意面对情绪的例子。
1: 没错，而且就是我对这一点蛮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例子其实他在就是跟金耀王双人组合的时候，他就有说他有想找卢广仲合作，但是因为那时候那个形象就是可能骂脏话，然后可能比较呛辣，然后广仲就说可能没办法，因为就是他们两个的形象也差太多这样子，但是当然就是很比较委婉的那样讲。然后他当他怎么说，就是可能从双人团体单飞，然后有经过一些人生历练后，然后用新的这张专辑代表自己，然后这次居然真的跟广仲合作，我觉得很想尖叫，因为我就是广仲跟栗子的粉丝。但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这个 fit 很酷，就是因为广仲其实他没有在里面唱歌，他是用一个衬托栗子，就是也像花花的绿叶，旁边那个绿叶
0: 的
1: 感觉，就是他是帮栗子的歌上升到另一种层次的感觉，就是不一定要就是他出声唱，就是以这种方式也让这首歌升华。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就对了。反正这张专辑我觉得就真的很蛮像一部电影的，就可能前面还在讲欲望啊迷惘，可能想证明自己，然后中间开始处理感情关系，然后到后面慢慢再拉回说我到底是谁跟我家这件事情，然后最后两首歌就是无尾号跟亲爱的家，其实就很像把故事拉回最私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一路听下来你会发现说他真正想讲的已经不是我多厉害，而是我到底经历了什么东西才蜕变成现在的我。
0: 我觉得这也是栗子单飞最值得讲的地方，因为单飞不只是换一个名字，自己一个人站在舞台上而已，它更像是你没有团体可以帮你分担之后必须自己面对所有。所以 Off the Chain 某种程度上就是栗子第一次很完整的把栗子这个人摊在大家面前。
1: 对，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再回头看前面的敬耀王 and 栗子的话，你就会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以前我们认识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嘛，一起往前冲，但现在是他自己停下来，然后开始整理说这一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不单纯的是可能从团体变 solo， 而是从大家可能原本所知那个既定印象的栗子慢慢蜕变成栗子自己认识的自己。
0: 哎，讲这么多，波波来听听，谁知道栗子的转变到底是让人多惊讶啊？
1: 说的也是，毕竟我觉得歌曲这种东西还是亲耳听到，你

0: 更能感受到可能他想要带给我们什么东西。那我们就来播他 Off the Chain 这张新专辑，然后我们前面有讲到的谁会信的手。
1: 谁会信？谁会信？

0: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张专辑后面开始出现吴伟豪这个名字、嗯、因为前面我们一直叫他栗子，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嘛、嗯、可是到了吴伟豪突然变成一个很生活很私人的名字，就好像他终于把艺人的身份放到旁边，让你看看栗子还没有成为栗子之前是谁。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栗子是大家认识他的方式，但是吴伟豪的话就是这个名字对他认识人就可能是家人啊亲戚，然后可能他的朋友，但栗子跟吴伟豪其实都是他，只是他们代表的生活完全不一样而已。
0: 对，一个是在舞台上，然后一个是在家里，一个可能要面对观众，一个可能只是回家吃饭，一个想要就是写下一首歌，然后呢一个可能只是小时候一直常常被叫阿豪。所以当这两个身份放在同个专辑里面，我觉得蛮有分量的。
1: 对，我觉得可能从小然后可能长大之后你会有这种感觉，小时候大家可能会叫你的小名啊，然后长大之后可能在学校的身份，然后工作的身份，甚至是什么社群账号的身份，有时候在不同人的面前你会变成不同的人，但是回到家的话，可能家人又一句说什么，哎，你小时候不是这样吗？然后你可能又突然变回以前那个自己。
0: 没错，家人有时候就是那个最恐怖的时间机器，就是你在外面可能已经觉得说，哎，自己已经很成熟了，
1: 我是大人。
0: 对，结果回家我妈就一句，你小时候怎样怎样怎样，直接把你的黑历史全部挖出来，然后你就觉得说，哦，拜托不要讲了。
1: 没错，而且哎，偏偏家人就是手上还有证据，所以你根本也没办法反驳。
0: 对，就是但也因为这样，我觉得吴伟豪才会有那种回到原点的感觉，因为不管你后来变得多厉害，最开始的那个自己都还

0: 对，我觉得这整张专辑里面我最最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亲爱的家》，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放在专辑的最后一首也很合理，就是因为你前面可能会有听过他的迷惘啊，然后关系压力，然后想证明自己，但是最后他没有停留在哦，我选择要成功，而是反而回到最基本的地方，就是他的家。然后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现场的时候是在就是去年南北二路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是听到泛泪，我就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是跟栗子以前带给我们那个形象差很多，然后我就觉得他歌词又写得很真很触动这样子，我就整个可能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共情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
1: 而且家这个东西其实很难讲，因为它不是一句我很爱我的家就可以全部解释完，有些人的家庭有很多快乐，也有些就是很不容易讲出口的事情。你可以爱一个家，同时呢也可能对于他们有一些受伤的记忆。
0: 对，我觉得栗子也没有刻意可能把他的家庭写成一个很完美的童话故事的感觉，他比较像是在接受那个全部，就是他就觉得说好的跟坏的其实都是我的人生，那些家里可能让我开心的回忆是真的，然后那些曾经让我难过的事情也是真的，我也不是说什么我一定要选一边，但我就是可以全部都承认。
1: 这其实就是跟脱离又连回来了，因为有些人会以为说所谓的放下就是以后什么都不要想，但其实真正的放下就有时候你可以想起来，但是却不被那些事情失控，就像爱情啦。
0: 好突然哦。
1: 对没，就是你可能就知道它发生过，但是现在就可以选择说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0: OK， 所以就是如果你把 Off the Chain 当做一段旅程的话，我觉得它最后不是说什么哦我逃出去了，而是说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然后我也知道哪些事情影响过我，然后我还想把哪些东西留下来这样子。
2: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3: 家乡古街，家乡十里古五老街。
4: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5: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6: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1: 其实我们常常把做自己讲得超级简单，什么勇敢做自己啊，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这种话其实每天都听得到，可是我觉得真的做到其实很难，因为你只要活在一个有其他人的世界里，就不可能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0: 没错，而且我觉得说就是你用嘴巴讲是最容易啊，你真的是，我想什么事情都是你用嘴巴讲就是就简单呢，真是你要实际做起来就很困难。然后你说什么哦，我完全不会在意别人，那我问你个问题，你发现实动态后会不会一直在注意说哦谁看的？
1: 会啊，
0: 对吧，你看这就是人性嘛。所以我觉得栗子这张专辑就是也没有装作自己已经完全看开，然后也不是在告诉你说什么反正我现在就是不在乎了，它比较像是我以前虽然真的很在乎这些事情，但是现在我就是开始学着不要被他控制。
1: 对，这两个真的差很多，因为真正成熟不是完全没有情绪，而是你有情绪之后你还要怎么去跟他相处，可以生气，可以难过，可以不甘心，但是最后呢还是要决定自己接下来到底要往哪边走。
0: 对，我觉得这可以说是栗子单飞之后最大的改变，然后以前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看到他的反应，然后现在只是看到他的选择，可能遇到事情之后不只是把情绪丢出来，而是开始思考说哦，我要怎么处理这样。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Off the Chain 听起来会有一种

0: 真整理的感觉，就不是在炫技，也不是单纯想做一张很炸的专辑，比较像是一个人走过一段很长很有故事的路之后，把房间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1: okay.
0: 一件一件看，然后决定到底哪些要留下，哪些可以丢掉。
1: 对，我觉得聊到这里反而可以把问题丢回来给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说栗子他所说的锁链这件事情，但是每个人的锁链可能就是都不太一样。
0: 没错，有些人可能是成绩啊，或者是家人 的期待，朋友怎么看自己，也有些人可能每天都会想说我是不是一定要变得很厉害才会被别人喜欢。
1: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就是最大那条锁链啊，就是你可能一直会跟自己说你不可以失败啊，你一定要比别人好，或是你现在不够努力，但讲久了你甚至可能会说服自己嘛，就觉得说哦，那可能不是压力啊，我就是正常很努力的生活这样子。
0: 对，但其实不是，人他本来就会有迷路的时候，迷惘的时候，也可能有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就是你不需要现在十几二十岁就一定要把自己的人生全部都想清楚。
1: 对，而且你可能虽然现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但也不代表你以后也会一直不知道啊。有时候东西就真的是先去试啊，试错了我再换一个。来，人家说什么年轻就是本钱，懂不懂？我觉得不管最终你怎样跌跌撞撞，然后你还是会遇到一个可能你真正喜欢的东西，然后才突然发现说哦，原来我就是想走这里。
0: 对，我觉得其实也呼应栗子自己讲过的事情，努力很重要，但方向也很重要。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方向，那至少不要因为别人看到你已经有答案就觉得说哦，自己就一定要照这个方向走。
1: 对，因为人生就真的没有什么统一进度表，好不好？虽然孔子说什么哦，三十而立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你现在没有规定你说什么十八岁一定要完成什么，二十岁一定要完成什么，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人生速度都不一样，好不好？
0: 所以听完栗子的故事，我觉得最值得带走的反而不是我想要跟栗子一样成功，而是我可不可以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那我们今天就是从静耀王跟栗子开始聊，然后聊到他后来单飞，然后聊到新专辑 Off The Chain。 如果把这段路整个浓缩，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在问说哦，我是谁，然后以前可能是透过音乐告诉大家自己是谁，然后现在更像是用这张专辑然后让大家重新认识他。然后其实怎么说，有些粉丝可能是喜欢以前他们那种呛辣然后桀骜不驯的感觉，然后这张专辑真的是完全大改以前形象，然后有些粉丝可能会觉得说啊，他现在怎么这样唱，然后可能因此脱粉什么之类，但是也有些人可能是以前不喜欢他，然后因为哇他推出这张新专辑，然后对他有一种不同的想法，然后而变成新的粉丝。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人生就是说不定嘛，然后过程就是很酷，然后一张专辑就是也不可能说什么把我一个人的人生全部讲完。那 Off The Chain 只是现在这个阶段的例子，那再过几年他可能又会写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所以讲到最后，其实不太想把以前的栗子跟现在的栗子分成两个人，因为我们很容易这样，以前的他怎样怎样怎样，现在他变得很怎样怎样，好像以前那个人已经消失了，但其实不可能，以前做过的歌、遇过的人、走过的路，这些都会留在他的身上。
1: 对，而且甚至我觉得说你可能今天重新回去听他以前的作品会更容易理解现在的例子，因为你可能就会比较知道说他以前是从哪里出发，然后你就会更清楚说为什么他现在会想讲这些故事，然后或是你如果不知道前面的故事，然后直接听 Off The Chain， 可能你会觉得说这就是一张个人专辑，但是如果你有去了解前面的历程之后，你就觉得这张专辑的重量变得很不一样。
0: 对，而且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前面会花那么多时间介绍静耀王跟栗子，不是因为我们想一直停留在以前， 而是因为你要知道他以前站在哪里，才会知道说他现在可以走多远。如果一开始就直接跳到单

0: 肥，我反而会觉得会少掉很多东西。
1: 没错，而且我觉得确实很多人可能会怀念说静耀王跟栗子他们以前组合，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可能就是各自走各自的路嘛，可能就是理念上面有些不同，但当然也没有说谁好谁坏这样子，就是觉得说可能人生到不同阶段，然后他们有不一样想做的事情，然后才因此就这种决定。可能虽然他们感觉现在有些 beef， 但是希望他们之后可能还有机会再次合作吗？我不知道。但是反正我觉得就是例子真的就是像在看一个人跑马拉松，然后你可能只看到他最后一公里，可能会觉得说哦，他现在在跑。但是如果你知道说他前面可能已经跑了三十几公里，然后你才会了解到说他原来最后一段那到底多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栗子的单飞真的不是什么突然发生一件事情，他其实是前面很多年累积下来的一个结果。
0: 而且我现在很好奇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很久以前，可能很多做音乐的人都会希望说自己有一天可以被更多人认识，有更多演出，有更多人听自己的歌，有更多作品被看到，这些都很合理。可是当你真的走到那个位置之后呢，成功的定义就会开始改变。
1: 没错，因为可能小时候我们对成功的想象通常比较单纯，就可能就说什么我要变有名啊，我要赚很多钱，我要让大家知道我名字。但是当你开始工作，然后接触现实的生活，才发现说那些东西其实就只是一部分，然后你可能更在意的是我做这件事情到底开不开心，然后我身边的人还在不在，然后每天醒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啊，这就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所以我觉得栗子现在的作品会让更多人有共鸣，就是因为他没有把人生讲得太简单，不是我努力所以我成功，也不是我受伤所以我变强，就人生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团乱的，可能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怎么想在干嘛。就是那你可能今天觉得自己很有方向，明天可能又会突然的怀疑自己。
1: 对，但是我觉得这反而比较像真实人生，就是毕竟我们这是现实生活，不可能像演电影那样哦一帆风顺，然后也不是说每个人每天都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或是有些可能看起来超有目标的人，也可能回到家之后开始想说我一天今天这么忙啊，我到底在忙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首歌可以把这种很普通甚至就是有点狼狈的状态写出来，我觉得它就是很贴近现实就对了啦。
0: 对，因为我们就是不一定需要一个永远很完美的偶像，有时候我们反而需要一个让我们觉得哦，原来你也会这样哦，这种就是距离感就会消失，就会发现原来舞台上的歌手也跟我都跟我们一样，也会迷路，也会想很多，也会有时候不知道答案的时候。
1: 对，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我说哎，我以前完全没有听过栗子啊，你们一直讲他，那我可能要从哪里开始认识他？我觉得反而不要先丢可能歌名给他，可以先跟他说，如果你想看以前的栗子，可以先看看静耀王跟栗子这个组合的时期的作品，然后你可能会比较理解他的音乐个性跟他以前在团体里面的样子。
0: 然后如果你想知道现在的栗子，就直接去听 Of The Chain， 因为这两个放在一起听会很有意思，因为自己就会发现说一些变化，而不是我们一直跟你说他变了，就可以自己去比较他的声音啊、歌词、题材，甚至是他面对音乐的方式。
1: 而且我觉得不要说什么哦，一次全部听完就算了，你可以挑一首你可能比较感觉的歌，然后先去听，然后听完再回来看他的背景，可能会发现说哦，原来他当时是在讲这个。我觉得很多歌其实都是，就是如果你有去了解他创作背景之后，然后你可能本来听听只觉得哦还不错啊，还蛮好听的，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如果知道他为什么诞生的话，就觉得说哦，这首歌突然变得很有重量。
0: 对，而且每个人有感觉的歌一定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喜欢比较有态度的，有的人可能喜欢比较有情绪性的，也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跟家庭有关。

0: 欢的，这其实就是音乐最自由的地方，就是创作者写完之后，他就完全不属于，不完全属于这首歌，只有给创作者而已。
1: 对，就是比较像是就是献给大家啦。
0: 对，
1: 所以如果今天要我们重新介绍一次例子，我反而不会，就是可能想从哦他是哪里人啊，什么时候开始唱歌，出了哪些作品开始。虽然这些资料固然就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那只能告诉你说哦栗子做过什么，但是真正让我想要介绍他的是他为什么可以就是写出这些东西。因为当你开始知道他的创作背后有这些人生经历，这些人生历练后，你才会开始了解说他的音乐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而且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以前的事情，但其实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现在，因为我们不是在做栗子的人生回顾展。
1: 没错，
0: 比较像想知道的是就是他走过这些事情之后呢，现在会站在哪里。
1: 嗯，
0: Of the Chain 就是现在比较目前现阶段的一个答案。
1: 对，就是虽然以前栗子 and 金耀王时期的时候我就有在听他们，然后我也觉得说哦他们歌就是怎么说，有点算爽歌吗？就是也是说蛮喜欢，但是我觉得他蜕变成现在的例子之后，我反而更喜欢。就可能我本来就是比较偏吃这种，怎么说，就是我蛮吃这种故事类型的歌曲嘛，就会我自己就会觉得说带给人更多感触跟反思的感觉啦。
0: 而我觉得这张专辑最值得听的地方，不是因为它可以证明栗子有多厉害，而是你可以从里面听到一个人正在重新的整理自己。有些地方很自信，有些地方很直接，有些地方甚至可能会让你觉得他其实也蛮脆弱的。但这些全部都放在一起才会变成我们现在认识的栗子。
1: 对，我觉得我们也不用说什么想把他想象成一个已经解答完人生的人，我觉得他只是可能变得比以前更愿意问问题，那这时候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长大就是知道所有答案，但其实长大之后可能只是开始接受我现在没有的答案。
0: 所以今天从禁药王加栗子开始，到后来单飞，再一路聊到 Of the Chain，其实我觉得我们聊的已经不是一个饶舌歌手的音乐生涯，我们其实是在看一个人怎么从别人认识的样子慢慢走到自己比较认识自己的样子。而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不是很顺，也不是很漂亮，也不一定每一步都是走对的，但我觉得正也因为这样一条很蛮不完美的路才会让人觉得很真实。
1: 没错，而且刚刚我们就讲到说他的小巡回已经办完了，然后就是台南跟台北，然后我是有去台北的那一场，然后他是在 The Wall No Stage， 然后 No 不啦，反正是在公馆那个狮子王 KTV 那边，对吧？
0: 嗯，旁边，
1: 对对对，然后要往下走，我真的是觉得很酷，因为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很多涂鸦，看起来就是很饶舌，很街头，
0: 很像酒吧吧？
1: 对对，有点像酒吧。然后感觉平常去的话会有点危险。没有啊，但是这是我就是看过算蛮不一样的专场，因为他的那个场地其实真的算蛮小，而且那时候我真的是超级极限感，因为那时候我是从台南回来，然后硬要去听，
0: 要迟到了。
1: 没错，我真的是差一点要迟到，就是我也压线，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刚好第一首歌开始，
0: 嗯，
1: 然后
0: 那你们就看不到，站很后面。
1: 对，我站蛮后面的，就是这还是稍微可以看到。但是呢，我觉得我说这场专场很特别，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看过最松然后最 real 的专场，就是比较没有那说什么很精心安排什么桥段，但是当然也是有嘉宾嘛，只是我觉得他塑造的那个氛围让我很沉浸在里面，就是我反而就是没有拿手机录， 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站蛮后面的，但是另一个原因就是

0: 我觉得说那个氛围让我更想要，就是沉浸在当下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虽然可能栗子这样子有点像重新开始嘛，因为他就是单飞嘛，然后他可能是现在从这种很小的场地开始，但是我相信他就是有一天也可以可能慢慢爬，从什么 Legacy 啊，然后到 Sub 啊，然后到 Zap 啊，什么之类的就对了。
1: 好，回归正题。而且我们搞不好好几年之后呢，我们还会再回来做一集例子啊，会吗？
0: 那时候可能已经，我们已经毕业。
1: 那今天讲的东西，我们自己都会觉得说，到那时候怎么会这样讲？因为到那时候他可能已经也走了一大段路了，我们自己也可能也变了，所以现在听到 Off the Chain 的感觉也一定会不一样。
0: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真的要留一句话给听众，我反而不想再讲什么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勇敢做自己，什么什么之类这种很励志、很激励的话。我比较想说的是，如果你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那其实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先走，然后走一段后再决定方向。有些答案就是你可能慢慢去经历，然后边走边想，然后才慢慢知道的。
1: 而且有时候你会走错，你可能会遇到错的人、错的选择，然后浪费很多时间，甚至有一阵子可能还会觉得说会怀疑自己，想说我自己是不是根本也没有那个能力。但那些东西最后都不一定会全是浪费，也有可能是养分，因为他们可能会变成你之后创作的东西啊，灵感之类的，也可能会变成你下一次做决定的时候不一样的原因。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可能今天为什么一直提到栗子的过去，也不是说什么哦，因为过去比较重要，而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如果形成他现在，本来就是因为很多过去叠在一起才形成的。那今天栗子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他以前经历过那些事情，然后明天的栗子也有可能会被今天的选择而影响。
1: 所以我们就先把故事停在这边，不是结束，只是停在 off the chain 的这个时间点。那至于之后的例子会再带我们去哪里，那就是下一个故事了。
0: 没错，我就是蛮期待，可能他后面会进化到哪里之类，而且我就是觉得说他，自己单飞之后，就是这种写歌写词的状态很 real，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就是很容易被家庭触动的那种人。好啦，反正就是，如果你今天听完这集，然后可能对栗子有点好奇，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像前面讲的，就是回去听他的歌，就是不要只听我们讲他啦，因为就算讲了再多，就可能还是我跟他，只是我们两个自己的理解。
1: 没错。
0: 那真正属于栗子的东西，就是还是在他那些自己写下来的歌里面。
1: 对，就你可以先从 Off the Chain 开始，然后有兴趣的话，再回头去听以前金耀王家栗子时期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真的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而且你把前后放在一起听，更会理解说为什么他会写出现在的这张专辑。
0: 没错，那我觉得今天算讲的蛮多吗？反正可能再讲下去，栗子整张专辑都变成我们有声书了。但我觉得今天这样就是，算刚刚好嘛，自己面讲。因为就是至少我们没有只把他当成一个饶舌歌手，然后介绍完就算了。我们是可能从他以前拿走到现在，然后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蜕变成这样子。
1: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从禁药王加栗子到栗子本身，从以前大家认识的那个栗子到 Off the Chain 里面，比较真实、比较私人的他。那希望今天这一集可以让你在听完之后，不只是多了一个饶舌歌手，而是也可以开始想一想，就是你自己现在到底想留下什么，又想把什么放下。
0: 没错，我觉得蜕变后的例子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关注。那就今天到这边结束，我们是舌头打结中心，下次见喽，拜拜。
1: 拜拜。

春面，大碗25块，四个人吃完能暂时忘记我们的饿。同学说的正常生活令我显得无奈，我觉得好吃的菜却是你口中难吃的饭，你总说爸爸没办法，妈妈没有钱，喘不过气就乱打，发生在我眼前，你说别信银行政府骗的钱，其实藏在心中的是因为错误而变可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又到了中秋节这天，看到地球上的人们在吃烤肉，我也好想吃哦。可是只有我一个人。
2: 哦，嫦娥，你也想要吃烤肉吗？要不要一起来参加烤肉 party 呢？
1: 好啊，谢谢可爱的玉兔。
3: 也来点月饼啊！
4: 哎，嫦娥，你要不要也吃点柚子啊？
1: 哇，大家都对我好好哦！
2: 以后中秋节就跟我们一起团聚吧！
1: 谢谢大家。
5: 世新电台
1: Knowledge。不过玉兔，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2: 我正在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中秋烤肉就是要听广播。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祝您中秋佳节愉快。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千竹。相信有很多人不仅爱听音乐，也喜爱看电影，而电影中的经典主题曲往往让大家难以忘怀，传唱久久。有哪些歌曲是只要前奏一出来，就能够让你想到片名，甚至可以直接说出剧情的呢？今天的黑胶时代啊，要跟大家介绍华语歌坛大师罗大佑的音乐作品。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海上花》是为电影《海上花》量身而作的同名歌曲，出自1989年罗大佑情歌精选集《告别的年代》。

海上花这首歌的原唱是珍妮，而现在您所听到的版本是1989年的时候重新编曲录制的合唱版，但是大家可以仔细听哦，罗大佑本人并没有参与演唱。

同张专辑里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是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由潘越云、殷正阳、苏芮等三位歌手先后演唱。而《思念》这首歌则是电影《意乱情迷》的主题曲，演唱者为张学友。这两首歌曲罗大佑在1989年皆重新录制并且亲自演唱。此外，《滚滚红尘》、《天若有情》和《又见阿郎》同样是罗大佑1990年代电影歌曲的代表作。而大家所熟知的电影《笑傲江湖》主题曲《沧海一声笑》曾经获得金马奖最佳电影主题曲奖，由罗大佑、黄沾、许冠杰共同合唱。黄沾的磅礴、许冠杰的潇洒以及罗大佑的沧桑，将整首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仿佛在《沧海一声笑》中，世俗凡尘皆置身胸外，营造出一种怡然自得的快感。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再把这些老电影找出来看遍的同时，也别忘了细细聆听大师的作品哦。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2: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

0: 欢迎光临，小姐你好，请问今天想要看镜框还是洗眼镜呢？
1: 洗什么眼镜？我上礼拜在你们这里配的眼镜，戴起来眼睛超痛，头超晕的。你们这根本是黑心店家吧？
0: 哎，小姐您先冷静一下，我先帮您查一下数据。您的度数是右眼400度，散光100度。那这个数据其实跟您原本旧眼镜是一模一样的哦。
1: 一模一样？我戴旧的就不会晕，戴你们的就会。哎，我不管啦，你们镜片磨错了，退钱。
0: 天哪，现在才早上11点而已，这到底是什么地狱啊？而且我手边还有两组客人呢、欸。
2: 小姐，你这只眼睛左边你的框好像被你做弯了、欸，瞳距有点偏掉了。
1: 哈，做弯了？
2: 对啊，你昨天是不是在看电视而歪在沙发上面睡着？没关系，没关系，我帮你把框调回去你原本的角度，你再戴看看。
1: 诶、欸，居然不晕了诶、欸，太神奇了吧！
2: 不客气，慢走。
0: 哇！前辈，你真的是太帅了！你到底是怎么看得出来他是坐弯的啊？
2: 因为他的屁股后面印着跟他框形状一模一样的痕迹啊！唉，没事啦，这就是眼镜行的日常啊。我们每天光是处理戴了会头晕，还有把镜片当成刮刮乐在刮的客人就饱了。
3: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
1: 别在职场设下限，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
0: 我是主持人蔡丽。
1: 平常会戴眼镜或是戴隐形眼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每次你走进眼镜行里面，它永远呢都是超级安静，然后冷气都很凉，然后店员会穿着制服站在那里，看起来又帅又专业的样子。
0: 但其实现实啊，是你一进去可能就要被很多的度数或者是材质的术语，还要面对眼镜做弯却硬怪你度数量错的奇葩客傲客。
1: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非常特别，他要亲自来为我们拆解这个眼镜行的水到底有多深。那我们欢迎蔡耀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耀璇。
0: 没有错，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请蔡耀璇学姐呢来揭晓眼镜行的最真实的工作日常哦。那到底呢，抗蓝光超薄的镜片是不是话术呢？还是洗眼镜的时候到底洗过出什么很恐怖的东西？
1: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快进入今天的正题，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0: ——真心话研究室。
3: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0: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3: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1: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室。那我们想先问蔡耀璇，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眼镜行打工？
2: 好，其实就只是一个因缘际会之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时候在找工作的故事。就是我在眼镜行的前一个工作，我是在饮料店上班，就手摇饮料店上班。
0: 哦、嗯。
2: 但是那一个时候我真的好忙哦，而且那时候是我刚升大学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哈，怎么每天都一直在煮茶，然后煮珍珠，然后那珍珠有够重，然后又有够烫，很麻烦，超级麻烦的。
1: 然后又很黏。
2: 对，然后我就想说。我不想要在这边上班了，有点累，然后又发现就是大学时间跟饮料店时间没办法卡在一起，然后就、那时候就辞职。但是我那时候确实是一个月赚蛮多的，但是就真的很累，就是一天大约都要站12个小时以上。
1: 哇、
2: 那种
1: 这个违反劳基法。
0: 那为什么是眼镜行啊？眼镜行是比较轻松吗？
2: 我那时候是想说，因为他那时候工作内容是写说只要贩售隐形眼镜还有药水之类的，我想说应该还好、没有很难然后我就去面试，就发现其实还好啊，看起来可以，然后就去工作了。
1: 那你当
2: 很棒的工作
1: 哦。那你当初面试的时候他是有问什么问题吗？
2: 没有，我们店长就问我说读哪里，然后我说读世新。那你读什么系？广电。广电那这样要很会讲话。我说对啦，差不多
0: 刚好可以帮我卖很多东西，业绩刚好可以达标，这样。
2: 对，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然后就面试一下，然后他说好好好，那这样的话就是再给你填一下资料。

0: 然后加个 LINE， 然后聊联络这样子。
1: 他其实就是确认你是不是正常人就对了。
0: 哦、真的对。
1: 那你在眼镜行打工多久啊？
0: 我已经打工快两年了。
2: 我、哦、好久、哦
1: 欸，很久哎、欸。
2: 看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0: 哦。对，我从大二下到现在大四上，
1: 快要毕业了。
0: 对，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打算要辞职这件事情。
2: 那你会继续做下去吗？
0: 你说之后继续变成正职吗？
2: 哦，就是
1: 会是这样吗？
2: 应该说你会不会想要继续做这一份工作，不管是转正职还是继续做兼职？
0: 我是觉得可以啊，因为就是反正也不会说要调店还是什么的，然后反正就已经跟那边人相处变很熟还是怎样。而且我们店人其实有在问我说要不要叫我转正职。
1: 哦，是因为你真的很会推销或者是很会话术吗？
0: 嗯，应该是说就是 你通常都会找一些人来嘛，但是你可能其他后面后招的人、嗯、你可能会觉得说他们可能做的事情没有达到你预期的想法，
1: 嗯，
0: 但是你倒不就直接从你已经培养好的人来利用这个人，
1: 嗯嗯，
0: 就好了，你这样子比较轻松。
1: 对，而且那个成本也比较低。
2: 确实确实，时间就是金钱。
0: 对、啊、
1: 没错没错。
2: 刚进去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培训的流程吗？还是就没有带你认识环境，然后就让你开始卖东西？
0: 其实就没有、欸、就只是一般直接进去，然后你就认识一下环境，然后架子上面放什么你就自己记一下，你可能就熟悉一段时间吧，你就拿久了你第二季就会记得
1: 放
0: 在哪里了。
1: 那所以眼镜行的工作就真的是去贩售这些眼镜跟隐形眼镜而已。
0: 对啊、嗯、就这样而已。
1: 那他们不用去做什么财政那个记录之类的？
0: 不用，因为重点是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之前可能有一些店就是大家在打工地方、嗯、可能都还要叫那个日结，都要大家都要自己结。
2: 哦，没错没错，
0: 我们不用。哦，我们当天不是店长就是会计结。
1: 哦，
0: 所以我们不会用到算收银机还是什么的。因为可能像之前不是大家去那种收银机不是可能都会固定放个一两千还是或者是五千多少之类的、
2: 嗯、
0: 固定金额，每个店家不一样嘛、
2: 嗯、
0: 就是我们不用算到那些，我们只要在时间到的时候把钱盘拿出来，把零钱放到钱盘里面等他们自己算就好了。
1: 那这样很好耶、欸欸，嘉玲同学，你可以不要在那两间地方打工了吗？哎、欸，我觉得你应该要先跟听众朋友们分析一下，你最新在哪里打哪个地方打工。
2: 我最近是在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的冰淇淋店，
1: 很贵的那个，
0: 很贵的那个，
2: 对，很贵的那个。然后
1: 三个数字，
0: 之神，
1: 对，
0: 是之神，
1: 之神。
2: 然后另一个呢是在就是一家饮料店，
1: 没错，
2: 对。但是这两间呢都是我们会。自己收钱的话，我们就是要自己算钱。
0: 对啊、
2: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碰到算钱这一块。
1: 对，所以就是刚刚听到财药璇说，哎、欸，居然可以不用自己碰钱，那就也没有什么倒贴不倒贴的问题。
2: 对，我很羡慕、欸。
1: 对啊，去的时候
0: 我觉得其实就是算钱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饮料店有经历过嘛，但是我觉得就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那种少十块或者是多十块什么的，對對對，你就觉得说。莫名其妙为什么会突然多十块还是怎样，因为可能就有人突然要塑胶袋，然后就他又说不要发票，那当然就可能就没有零，直接收零收，然后再另外打东西出来、
2: 嗯、
0: 就是变成一个合并的金额、
1: 嗯、
0: 但你有时候会忘记啊，你根本就忘记说你到底拿了多少钱还是怎样的、
2: 嗯、哦，没错。
1: 那个我很好奇的是，因为蔡莉我本来没有在任何饮料店打过工所以你们是饮料店都一定是需要自己倒贴的吗？
0: 没有
1: 啦，
0: 要看店家。
2: 我觉得一般来说餐饮服务业应该都是谁收银谁负责，那有少钱就是应该就是你要倒贴、
1: 嗯、
2: 就很少真的就是可能店长啊，或是像财药璇他们也有店长跟会计这种会帮忙负责算钱的，应该基本上都不太会、
1: 嗯、那我很好奇的是，因为我自己对于眼镜行的印象就是什么、欸、老板跟验光师，其实我没有想到他们会需要有人
2: 会计，
1: 对，还有会计之类的，我没有想到他们会需要一些可能工读生或者是兼职的人去那边帮忙。那你们的业务量会很大吗？
0: 其实还好，要看那天客流量怎么样、嗯、如果那天真的客人超爆多的话，我就会很忙。我就在，因为我们店里面算细场的，
1: 嗯，
0: 我就在店里面跑来跑去、哦、超级忙的，
1: 嗯，
0: 就有时候是忙到说我完全忘记我那一段到底在干嘛、
1: 哦、
0: 就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很忙很忙很忙很忙很忙、
2: 哦、
0: 那一次就是因为我们通常上班都是最少就是两个正职配一个工读生、
1: 嗯、
0: 可能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
2: 嗯、
0: 然后多一点的话就是顶多就是五个人、
2: 哦、
1: 那你的眼镜好像很大间欸。
0: 其实也还好，它就只是长的而已，但是如果你客人一次来、嗯、一起来，
1: 然
0: 后可能一家都要配的话，可能一家四口或三口都要配的话、
1: 嗯、
0: 就会超级忙的，因为他们可能要挑眼镜、
2: 嗯、
0: 然后他们在挑可能要挑很久，又下一组又来，好没关系、嗯、又有另外一个人接，然后他们两个都接，假设两个正职嘛，两个正职都接满了、
2: 嗯、
0: 又有一组再进来，
1: 哇，
0: 就换成是我们要帮，就陪他们

0: 一看眼镜，然后可能会有些前面来的人选比较慢，后面来的人一下子就选好，那你就要赶快把他那个就叫他进去坐着，然后就说那等一下帮你验光，然后就这样一直忙，
1: 天
0: 哪，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中间还有一些什么来取件啊，来买隐形眼镜的啊，
1: 很忙碌欸，我没有想到眼镜行居然会，
2: 所以眼镜行其实
0: 有时候蛮忙的，
1: 对啊，
0: 尤其是开学。刚开始
1: 大家都要换眼
0: 镜
1: 了，
0: 的时候很忙，
1: 发现那个寒暑假玩太多 3D， 对，重度近视，
0: 那个
1: 看不到看不到。
0: 视力检查单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
1: 身高体重了，后面开始
0: 就是我们的旺季了。
1: 对，
2: 所以眼镜行其实会忙的，但是他忙的时间段是可能在开学那段期间，
0: 或者是那种过年前。
2: 哦，
1: 为什么是过年前？
0: 因为他可能要出去玩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哦，要去看好山好水。
0: 你过年要换，你要换新衣服，那你也要换新眼镜啊，你的装备都要换新啊。
1: 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么的讲究？哎，
0: 对啊。
1: 那你们的话是假设呢，他今天有两组客人来，那就是一个正职，或者是你们就是要配对一组家庭吗？还是就是一个人配一个人这样就好了？
0: 没有，就是你就看他们如果是一起的话，就是那一家都给你负责。
1: 哦，他们业绩，他们有算业绩吗？就正职，
0: 正职有算业绩啊，正职就是配镜的业绩。
2: 哦，那攻读会有，
1: 就实行
0: 没有业绩，其实没差。然后，但是如果是我们隐形眼镜特别有几家厂牌，如果卖的比较好，他们可能会给回馈礼券。
1: 哦，礼券哦。哦，
0: 就是那种超，就是那种超商礼券，
2: 哦，那其实也不
0: 错，那其实也算回馈金一种，只是他不是直接给现金。
1: 难怪才要选那么喜欢，他刚刚在说多喜欢这份，超喜欢这份工作的，
0: 这份工作很棒啊！我真的觉得我目前到现在做下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同事对的关系，因为那时候去饮料店，其实有一个同事就是我觉得没有很合，然后就觉得有点跟他相处，大家整天下来班起很累，然后可能连续一个礼拜你又不可能就是只碰到他一次，
1: 对，
0: 确实，你还可能会。加他跟另外一个人又再配到一次，那你一天站下来就十几个小时，其实那超累的，然后你要聊天也没办法怎么聊，还是
2: 聊不起来，
0: 就聊不起来。然后你可能一个人顶多就是配两副三副眼镜嘛，你一个人可以点五十杯饮料，
1: 对，确实，他说的很有道理耶，
0: 确实，
1: 薪水呢，时薪的部分是可以透露，
0: 就是正常的啊，就基本时薪
2: 96，
1: 那真的是一个是要做很多事情的工作，然后跟一个做的刚刚好，然后氛围环境又很不错的工作，
0: 对啊，
1: 这样二选一之下，而且又加上你大三当是一定会相对应来说比较忙，所以在选择这份工作就更好了，
0: 对啊，而且那个就是我上班时间就是其实如果没客人还是怎样的，我们都在聊天，就是我们的来客时间不是一个固定的，像饮料店可能是晚餐时间或者是午餐时间人特别多，然后那段时间可能会忙个两三个小时，然后到打烊，但是我们可能就只是有一个区间很忙，但是可能就忙那半个小时还是多久，那个很快就被我们消化完，我们只要动作够快消化完就没有人了，
2: 所以其实平日算是蛮平常算是蛮悠闲，
0: 对啊，就蛮悠闲。
1: 那你们老板有需要你们去擦眼镜啊？就是灰尘之类的要打扫
2: 清洁。
0: 其实很多都是正职他们在用，是他们有时候就想说我们闲闲没事做，还是问我们说，你们想不想帮忙擦眼镜啊？我们说哦好啊，那我们就帮忙擦眼镜还是什么的。
1: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很好奇一件事情，是像我本人啦，蔡莉，我本人是一个很喜欢把事情做满，就像是假设他今天只给我基本时薪，但我希望这每一秒每一分钟都可以让我做很满做很多事情，所以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可能就会选饮料店工作。那很好奇的是柴耀璇这边呢，你会不会觉得如果很悠闲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
0: 空
1: 虚？
0: 对啊，其实就是有时候真的很无聊，就是你会发现整条路上，因为我们那一排其实很多眼镜行，你就会发现其实对面的眼镜行其实都没什么客人，然后大家全部人都在发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大家都在聊天，聊天聊一聊之后，后面就看到会有就是对面有一些那种眼镜行，他们会有人出来举牌，他们的工读生就会出来举牌子，然后我们就想说
1: 不能输，
0: 没有，我觉得还好不是我们过去，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想说哇，他们又出来举牌，看来他们生意很不好，然后我们就开始继续聊我们自己的。
1: 完全没有要怎么样
0: 完全没有任何的上进心，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就是
1: 老板也觉得没差，
0: 排什么？对啊，我们这样子会这样默默看一下，他们出来举牌了，看来生意很差哦。
2: 你们不会有什么业绩压力哦？
0: 工读生还好， 但是就正职有是有、嗯、但是你就是卖眼镜这件事情你也不能强求啊。
1: 哦、嗯、确实
0: 对啊，你总不可能出去拉一个人就说你有近视对不对，来配眼镜。
1: 哎、欸、你这个度数是不是你看得到我鼻
0: 液吗？你
1: 看
0: 到我鼻什么吗？
1: 对，
0: 配眼镜看不到，配眼镜。
1: 对，而且它相对应来说它也没有一定的相对应的客群。
0: 对。

0: 可能要么就是老人跟小孩，
1: 对啊，
0: 或者是我啦，
1: 他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你就是一定会，你应该都是想到或者是看到有做活动，你才会想要
2: 去配
1: 眼镜这件事情。
2: 嗯，我、嗯、那感觉这样的工作氛围算是蛮轻松欢乐的。
0: 对，
2: 那比较想问是，那你们排班的方式是如何？
1: 我们是月排，然后就是一样周休二日、哦，但是我们没有说就是一定要休哪两天，你可以选你有事的那两天，嗯，然后剩下五天上班是 OK 的。
0: 嗯，哦、那你们的工时呢？
1: 嗯、就是下午我都是上，因为我们工读只有晚班，所以就是下午五点到九点半、嗯、然后中间休半个小时、哦、就是照劳基法走啊，就是上四个小时休半小时。
0: 有提供晚餐吗？
1: 没有，我们要自己去吃、哦哦、
0: 但是这个工作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有人出去玩还是怎样，我们会有零食
2: 啊，
1: 就是我们会互相带、
2: 嗯、
1: 对，我们会互相带欧米亚给回来分享给大家吃，或者是一些普渡啊拜拜之类的，然后或者房东会送东西过来给我们吃之类的、嗯、
0: 那感觉你们眼镜行的氛围是真的很好耶、欸嗯、那你们自己，你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有需要记很多的专业术语吗？像什么度数啊、散光、轴度，就是你要去更认识一下验光师的工作之类的吗？
1: 就是你要去了解说那个东西的代表意思到底是什么、嗯、因为很多那个就是我们系统上面有些都是直接写英文、
0: 嗯、
1: 但是因为你通常有一些英文代称，你不是读那个科系，你当然会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啊、
0: 对，
1: 就是像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有我们知道的一些就是东西
2: 广播的、
1: 嗯、你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些都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嗯、但是他没有的时候，你就要跟就别人看不懂的时候，你要去跟他怎么解释说那是什么意思。
0: 嗯， 嗯，
1: 就算他们解释听不懂，但是你至少要解释一遍，听不懂就算了、嗯、就是哦没关系，你就记得这样就好了，这样子就好了、
0: 嗯
1: 哦、
0: 那你们的客人呢、啊、有没有那种对于眼镜啊实在是不在行，然后正职刚好都很忙，是会有需要你来解释的时候吗？
1: 有时候会啊，就是像我刚刚讲到很忙，或者是刚好有人需要调眼镜、嗯，然后正直调眼镜，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旁边，他们可能就问说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嗯、啊，那我想问一下我那个眼镜，但是其实很多客人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的度数到底是几度、
2: 哦、真的、
0: 就是我
2: 我以为是，
1: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买眼镜买隐形眼镜就算了、嗯、你可能就大约是记得多少度，
2: 嗯，
1: 有些人甚至是他们连买什么他们都不知道。
2: 哦，
0: 买什么是指
2: 品牌吧，
1: 品牌跟他们买什么系列的、哦，他们会不知道这件事情、
0: 嗯、
1: 他们就直接说我不知道，欸，你可以帮我查一下吗？
2: 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推荐？
0: 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回应？
1: 就是问他有没有会员电话、啊、如果有的话就问就打，然后没有资料的话就说哦没有哦，然后他们都会就是互相这边附近几家眼镜行全部人都会搞混、
0: 哦、
1: 我每次都觉得很
2: 荒唐，莫名其妙，
1: 对、
0: 嗯，
1: 就是、
0: 想说上去年来隔壁那家，那今年来你们这一间好了，
1: 对，
0: 啊每年又去哪一间这样子。
1: 对，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个额外好笑的东西、嗯、就是之前因为我们店旁边原本是那个电信行，
0: 嗯，
1: 有人走进我们店说他要续约，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没办法续约，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们之前都在你这边续约，然后我就说那应该是隔壁，你可能走错了
2: VIP 包月眼镜，
1: 然后他就说不可能啊不可能，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心想说他现在是怎样，我要怎么回答他，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这是眼镜行哦，然后他就啊、哦、那我走错了，
0: 很夸张耶，
1: 就他前面完全没有发现他自己走错、
0: 欸、他没有，那他真的需要配一副眼镜了，
2: 真的耶，
1: 我们也在想，然后我们都说那这样的话还就是他们还是他再去隔壁是眼科，
0: 对，
1: 他在眼科然后再过来，
0: 你们那一条街包办耶，眼科、
1: 啊、
0: 然后
2: 眼
0: 镜行，
2: 眼
1: 科
2: 跟
1: 眼
2: 镜
1: 行
0: 啊，可是就很像药局然后跟诊所的概念、
2: 哦、真的
1: 共生啊、嗯、互利共生，
3: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2: 那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其实很多眼镜行里面会有验光师嘛、
1: 嗯、
2: 那验光师其实在现在的台湾法规它是要有执照的、
1: 嗯、
2: 就是你才能去验光，
1: 对，
2: 那你身为没有执照的工读生，会不会店里的有些技术是你没办法去碰的，像是像验光你就绝对不能碰嘛、
1: 嗯、
2: 那种可能有时候要磨镜片啊那些、
0: 嗯、
2: 你是可以去
0: 操作的、哦、尤其是很多人呢都会去换那个眼镜中间，对，鼻垫，
1: 对啊，我跟你们说换磨镜片这件事情就是它现在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比较难的技术活、
0: 嗯、
1: 所以我目前没有学到，但是换鼻垫我会换，
0: 哎呦可以帮我换吗、
1: 哦、那你眼镜要先给我啊，那这样你可能会有一天不能戴眼镜哦
0: 一天吗？

0: 那你们那个有需要去量距离，就是如果客人跟你说，哎、欸，我想要洗眼镜啊，或者是量那个间距，那你都是可以做的吗？
1: 就是洗眼镜那些都 OK 啊，就是反正就只是拿进去，然后给超音波洗一洗就好，又不是我洗，就只是丢进了机器上，好，拿出来然后洗擦一擦啊，这样可以吗？这样就好了。
0: 所以你其实还是可以做一些基本上面技术可以做到的事情。
1: 对啊，就是除了验光，就是不能帮忙验光之外，其他都可以。
0: 哎、欸，那你有没有那种其实你很想试试看，但其实好像不太行的
1: 是
0: 工作？
1: 他们之前有那个、啊、让我试，就是因为在我。那时候去打工的时候，其实验光法规还没有这么严格，是今年开始才会说一定要固定有执照的人才可以进行验光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在这之前其实是只要是门市的正职人员都是可以验光的、
0: 嗯、
1: 他们只要有学会就可以、
0: 嗯、
1: 那时候是没有硬性规定说你一定要有执照才可以、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在一开始刚进去的时候，他们有教我玩过，就是那个大家还记得是我们会有个圆形的，
0: 对，
1: 头放在上面会有个圆形，然后有一个小木屋。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就是那个就是在打点，就是先简单看一下你的眼睛的那个可以看到的距离是多少，然后看一下你的度数，
0: 对
1: 那些的，他们有让我试用看看那个东西。
0: 嗯，
2: 哦，那、啊、你操作起来如何？
1: 它其实就只是你要对准。那个你的瞳孔的中间、
2: 嗯、
1: 然后按一下，然后它就会跑那个数据出来、
0: 哦、所以其实好像没有很难、哦、
1: 其实没有很难，它只是按一下而已、
0: 嗯、那那个嘞，不是有一个大英文字母 E 然后有上下左右、嗯、那个你有用过吗？
1: 有啊，那只是那个、欸、它只是一个投影片，然后你就按而已。
0: 那验光师主要是在测说你到底是几度，他的专业点在这里。
1: 他的专业点就是他，因为在验光考试，他有分很多种，他像什么解剖啊，然后隐形眼镜啊、
0: 嗯，
1: 然后一些光学类的考试、
0: 嗯，
1: 然后他要知道说这些的它的原理是什么，
0: 嗯、
1: 然后他要怎么解释、嗯，然后跟他怎么运用那些机器，因为有些不只是、
0: 嗯、
1: 可能不只是近视啊，还会有远视或者是
2: 老花
1: 就算远视一种、
2: 哦，
1: 但是有些人是。他们散光很严重还是怎样的，或者是他们的眼睛可能就是有白内障问题、
2: 哦、
1: 他们可能会看不清楚、嗯、但是你这件事情不是说你都不会遇到、啊
0: 嗯、
1: 你还是会遇到，他们就要用他们这些尝试来换算成一个你觉得那个人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因为可能有些人的度数点出来、
0: 哦、
1: 可能是900多度、
2: 嗯、
1: 但他其实他说他到100度他看得到，他到900度反而看不到、
2: 哦，
1: 对，
0: 那真的很会讲哎、欸，广电系很会推销，
2: 很会介绍。
0: 讲实话，如果我是以一个外行人来去听柴耀璇刚刚这样说，我会有种被打动哦。原来光哎，验、欸、光师在做这件事情，
2: 哦、原来是真的很专业的东西。
0: 对啊，原来是真的很专业、
2: 啊。
0: 不然其实以我来说，我可能就觉得，哎、欸，他不过只是在那边
2: 换镜片这样，
0: 然后去帮我测说我到底最适合是哪一副眼镜，就这样。但是听你这样。讲完，哎、欸，确实真的要学的东西很多。那既然你碰过这么多验光师要做的事情，你会想要去考一个验光师的证照吗？
1: 我之前有在想啊，但是我看他们好像很难考，因为有人考了好几次都没有考过、欸，哎、
0: 哦，这么难，
1: 就是他的录取率大约是一半吧。
0: 啊、
1: 哦，但是就是你基本上会考过，通常都是应届，就是因为你已经学三年了，
0: 嗯，
1: 你才会去考那个啊。但是在之前，就是这法规一直有修过，然后。他原本之前是你可以不用修这个学科，
0: 嗯，
1: 你就可以去考验光师，
2: 嗯，
0: 哦，
1: 但是他又改掉了，下面说你一定要修那个学科，你才可以去考验光师，所以等于我假设如果是我要去考验光师、
0: 嗯，
1: 我要先去修视光科，我要先去修两年，
0: 嗯，
1: 修完两年之后我才可以去考，我才拥有那个考试的资格，
0: 就是门槛，
1: 对，
0: 有点像是如果你要当国小或者是国中、高中老师，
1: 对，你就是要先修教育学分，
0: 那个对，要有那个门槛，你才嘛，哎、欸，怎么会变得那么严格啊？而且，对啊，没有想到、欸，哎，
1: 应该是说，因为现在台湾的法规把验光就是验光人员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属于医疗行为，
2: 嗯，
1: 但是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为了要就是不要让这件事情就是。变成就是大家都可以学验光这件事情、
0: 嗯、
1: 变成你没有一个专业性、
0: 嗯、
1: 就变成你哪里都可以开一家眼镜行、
0: 嗯、
1: 然后你可能就会跟眼科的那种眼镜抗衡，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0: 嗯、
1: 啊我就习惯来这边这个眼镜行老板帮我验光啊
0: 哦
1: 我就不想去看眼科了
2: 哦
1: 之类的，
0: 他也是想要让那个门槛变高
1: 变高，然后让这些东西的专业度变更强，因为你可能现在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年轻，然后不会遇到一些眼睛病变的人、
0: 嗯、
1: 但是其实有时候眼睛病变起来其实蛮严重的、
0: 嗯、
1: 你会就是你会整个大吓到的那一种，然后再加上因为现在不是有那种老人他们都要考重新考驾照嘛、
0: 嗯、
1: 然后那些都是要去那种监理站的那种健康检查，他们要去检查那个度数眼睛的度数，因为很多老人都会有白内障，
0: 对，
1: 然后他们

0: 可能就会想说比较熟的，他们可能就说，那你帮我开一个那个证明就好啦、欸、所以有一部分也是要杜绝这件事情、
1: 欸、嗯，所以其实他的这个政策出来还是有一定他的用处在、嗯、只是有点可惜，就是没办法之后给蔡耀璇去验光了这样子。
0: 对，
1: 嗯，那毕竟呢，你也在这个哎、欸、眼镜行，你刚刚说一两年了，对不
0: 对？
1: 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奇葩、
0: 啊、
1: 或者是有点 OK 的客人呢？
0: 有啊，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很怪的事情、欸、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很像我在跟你们开玩笑、
1: 嗯、
0: 但它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最简单一开始就是像我刚刚讲到，就是客人不知道买什么嘛，
2: 嗯，
0: 然后你可能就问他说，哦，那你今天你要买日抛还是月抛？
2: 嗯，
0: 然后他就说我要隐形眼镜。
1: 他听不懂月抛跟日抛。
0: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要每天丢掉的还是一个月丢掉的、
1: 哦、
0: 然后他就说就是隐形眼镜啊，我就是要隐形眼镜、
1: 哦、
0: 一般最一般的那一种。然后我就心想说好，那就是日抛、嗯、那这样的话那你要透明，有透明的还是有颜色的？
2: 嗯，
0: 他这样嗯，就一般的。我就心想说你不要再闹了啦，到底什么是一般的、啊、你还是你不要戴，你就戴眼镜就好了、嗯、然后
1: 他是小妹妹吗？
0: 没有，有些都是那种
2: 感觉是老人家或妇女，
0: 不一定，都会有，
1: 都会有、哦、
0: 就是每个客群年龄层都有遇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2: 嗯、
0: 然后就觉得说你都已经进来眼镜行了，你就是只是一个问你一个简单，你要有颜色的隐形眼镜还是透明的隐形眼镜
2: 自己都不知道，
0: 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
1: 嗯，
0: 你教教我。我有时候就很无助欸。
2: 那你觉得哪一类客群是最好推销的？
0: 我觉得嗯，
2: 学生嘛，
0: 应该都是学生会比较好讲话，因为你可能有一些年纪偏大、
2: 哦、
0: 他们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2: 嗯、
0: 然后你可能就要一直重复再讲一样东西，然后他们又忘记了，然后又再重复再讲一样东西、
1: 嗯、
0: 那时候超累的。你可能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你会重复那一段话重复到2到3次。
2: 哦，确、嗯哦、实哦，这是真的。
1: 那你有没有那种最挫折的时候想说、我已经讲5、6遍了为什么还听不懂？
0: 会啊，然后那时候我就在说，哦，那里面稍作一下，等一下换别人帮你介绍。
1: 哎、欸，很厉害、欸，果然是待过一两年的
0: 伙伴。然后就换另外一个人去，然后那个人就越讲越想说，到底在讲什么？他不要再闹了。
2: 鬼打墙，
0: 对，鬼打墙。然后就说好，那你再等一下，我们再换。因为我就会发现我们的耐心逐渐没有，然后我们就会讲话越来越急。
1: 嗯哼，
0: 但是你不能对客人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会默默就换另外一个人。你想，哦，好，没关系，那他帮你看。
1: 嗯，哎、欸，那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一组有没有那个情况是家庭来，然后爸爸妈妈都对于小孩的那个眼镜的那个审美有想法，然后但是那个小孩呢，就是我绝对不要爸爸妈妈选的，然后他们为此可能有点别扭啊，吵架，然后需要你们的介入。
0: 有啊，其实很常都会遇到一些，就是
1: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0: 家长很多在家长硬要帮小孩选，
1: 对，
0: 但是有些小孩就是会说我不要，
1: 那真的超丑的，
0: 对，或者是他们就会直接就变成默默接受、
1: 嗯，
0: 因为也不能说什么，但是通常我们就是看到他们就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默默离开。
1: 哦，
2: 不要掺入他们的纷争。
0: 对，然后但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家长就会讲说，那你叫他们帮你看。选哪一个、
1: 真的会很为难呢、欸。
0: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想说，然后我们就先看一下到底哪个比较好，
1: 嗯嗯，
0: 就我们先以自己的审美出来，就觉得哦，那那个比较好，那看你要不要用这一个还是怎样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可能别人讲的话他们就觉得比较好，他们就哦好，那别人看觉得 OK， 那你就选这个吧，这样之类的、
1: 哦
0: 嗯、
1: 所以你们没有一定要偏向在爸爸妈妈那边还是小朋友那边？
0: 对啊，应该就是说我们看了觉得哪一个顺眼就是哪一个，
1: 那你
0: 们选哪一个、
1: 那你们
0: 不会因为是谁、
1: 哦，那很不错。如果是我，我可能就会选择站出钱的那一方，毕竟他们也可能会比较开心。
2: 哦、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让你觉得哦，这个工作真好，或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0: 有啊，就是每一次大家有人出去玩回来的时候，没有啦，开玩笑。那只是觉得这个工作真好，觉得很有成就感。应该就是每一次，如果可能就只是我讲一遍，然后那个人就买很多盒隐形眼镜的时候、
2: 哦，
0: 我就觉得说哇，我才刚讲一遍而已，你不用再解释第二遍了，太好了。
1: 哦，那是真的会、嗯、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在
2: 没有卖出很多东西吧。
0: 有啊，就是要看每、因为每一个厂商做的活动不一样、
2: 嗯、
0: 你可能会有一盒到一盒两盒四盒或十盒之类的活动。
1: 嗯，
0: 但通常我推十盒那一组的那一组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如果今天推出去就代表我今天很厉害、
1: 嗯、
0: 因为那一盒那一十盒其实蛮贵的，就是 它还是有它的单价在。
2: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如果一次推十盒，我就觉得说哇，我超猛的啦，才讲一遍他就听懂了。
1: 难怪老板会想要你去当正职、
2: 欸、真的。
1: 那说到正职跟兼职，他们两个差异性在于哪里呢？
0: 就只是

0: 一个站整天，一个站后面，然后跟要接眼镜的客人而已。
1: 嗯，
0: 就是变成你正职还要介绍镜片还是什么的。
1: 嗯，所以就更多于。更多的是对于这些眼镜不同种类的一些专业度的认知、嗯，
0: 对啊，
1: 但感觉你好像都已经掌握了、欸，
0: 对啊，感觉你可以
1: 对啊，因为这样听完就是哎、欸，好像其实蛮厉害的。
0: 没有啊，其实还好，就只是因为我眼镜镜片那些，我可能就只能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嗯，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还没有学会，就是它的东西差在哪里，然后要怎么跟别人介绍、嗯，因为可能像品牌不一样啊，还是什么。产地毛料的产地不一样、
1: 哦、
0: 就是它的东西会不一样，但是我没有研究那些。
1: 那你现在对于眼镜这一块是有兴趣的吗？还是就有种越做越上瘾的感觉？
0: 其实还好耶、欸、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嗯、因为我觉得它重点是它那个验光考试那个很麻烦、
1: 嗯、
0: 不然我之前其实原本就在想说，就是那时候法规还没有 改那么严格的时候，我其实很之前的时候有在想说要不要多考一个执照试试看、
1: 嗯、
0: 反正就只是读东西，然后写考古题，然后去学一下，实务经验还是比较重要、
1: 嗯、
0: 就是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实务经验
1: 是最重要的，
0: 胜于理论、
1: 哦、
0: 就是你理论要学会，但是你实务经验毕竟是要用在现实生活上
2: 面。难怪你要来实习。
0: 对，就是我比较喜欢实对，就是比较喜欢实务经验、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哦，还是就是多学一点实务经验，顶多就是读书的地方就在自己读就好了、
2: 嗯、
0: 但结果他现在改超难的、嗯、我就有点想说啊，
1: 真的
0: 没
1: 办法、
0: 啊、就
2: 感觉有点
1: 那个成本蛮高 的、
2: 啊、早考
1: 的
0: 对啊，因为不然成本太高，我等于我花大学四年的钱，然后我要再多读两年书，
1: 对、
2: 啊、
1: 然后你要再多付那些时间，
0: 多付那两年的学费，
1: 对啊，
0: 然后考试还是要再另外付钱，又不
2: 而且考试还不一定你、嗯、
0: 一次就上
1: 过
0: 对啊。
2: 那经过这次眼镜行的工作、啊、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0: 应该是说我现在遇到一些就是没有很理解到底在做什么的客人，我会对他们有一点点的包容心。
1: 哦，确实
2: 你觉得你更有包容
1: 耐心
0: 对，一点点而已，
1: 跟同理好，我们必须得先来说一下才要选择这个个性哦、喔、那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你的个性怎么样？
0: 就是很泼辣
1: 对，就是对，就是泼辣，像是什么黑指甲
0: 什么
1: 就是题话那反正才要选个性的就是有话直说的那一种、
0: 啊、
1: 他如果看不惯或觉得哎、欸、怎么会这样的，他就直接说出来，他没有再跟你忍的、
0: 啊、
1: 所以我觉得只要跟才要选待个十秒，你大概就知道啊，他就是很大啦那种女生。
0: 我耐心超差的，
1: 没错没错，
2: 真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回到才要选刚刚说哎、欸、他多了一些些的包容心，所以就可以知道他可能在眼镜行面对这些哎、欸一些不一样特
0: 别的客人，
1: 对不同群类的客人的时候，发现他多了更多的耐心还有包容心。
0: 对啊，跟你们讲个、嗯、就是有关于包容心这件事的故事、
1: 嗯、
0: 就是之前有一个客人来找我们换螺丝、
1: 嗯、
0: 然后因为他那螺丝是比较特殊的，然后就是要看现场有没有货，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要跟厂商调、
1: 嗯、
0: 因为通常那不会备很多、
2: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里面稍作一下，等一下帮你看一下有没有螺丝，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讲说那你可以多给我几个吗？不然的话你就送我一只螺丝起子也可以啊，我这样我就没有螺丝，这样很麻烦耶、欸、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不行哦，因为我们现在那个螺丝起子就是要买的，因为他如果 不用买的话，等于就是他成本就是会扣到店长他们身上或者是其他地方、
1: 嗯、
0: 这东西本来就是跟公司交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本来那个东西就是要买不是送人的、嗯、
1: 对
2: 没错。
0: 然后他就突然讲说你很没有同理心欸，然后我就心想说不要再闹了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抱歉我就是没有同理心那你里面稍作等一下。
1: 你是真的用这个语气吗？
0: 对啊
1: 我好想被你服务哦，你真的好笑，
0: 因为我就觉得想说你到底现在是要怎样啊，就你在帮你找了就里面坐一下，我也没说什么不帮你用啊，你就等一下嘛，在急什么？
2: 哦，我就没有啊。
0: 然后你就一直要叫我送你东西，
1: 想怎样不会自己买，
0: 整间店都送你，可以吗？
1: 哎、欸，那你自己啊，就是毕竟你刚刚有说嘛，包容心只有那么一点点，你有没有遇过那种你的理智线直接断掉，你完全是憋不住自己的脾气的时候？
0: 有啊，我们之前有客人会直接进来破口大骂、欸，哎、哦，就是他可能他根本就忘记他眼镜到底是在哪里配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些我们进货眼镜，我们其实有时候看那个。就是那个型号，正直看他们型号、
1: 嗯、
0: 他们可能就知道说这是不是我们家的眼镜、
1: 嗯、
0: 因为他好像是每个供货商给的每一家店的每一个就是通路的眼镜都会有不一样的、
2: 嗯、
0: 就是他们不会说每个通路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可能是就是别间店是这间店的通号是长这样，然后我们是 什么，然后每个厂商搭的长相也不一样，那一看很明显就不是我们店的眼镜，也不会是我们的

0: 边配好的眼镜、嗯、然后他就直接走进来哦，然后就打开那个门，然后就开始大骂，然后说你们那个谁配我的眼镜，然后就进来，然后就想说他谁啊然后他就骂完哦，然后他说叫你们店长出来，好、哦、店长刚好在，店长就走出来，他说你不是店长，那个店长是一个女生，不是你。然后我们就可是我们店长一直都是这个人、欸嗯、就是一直都是他、欸、然后他说不可能不可能，你们那个店长一定是女生，我记得他上次跟我说他是店长，然后我就查他资料也都没有资料，嗯，好，我们就已经可以确定他不是在我们这边配的，嗯，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有可能是那种其他店，然后可能就要用旧系统去查，然后也查也都没有，然后他突然大叫就讲说你们不是另外一间连锁眼镜行吗，然后我们就嗯，不是哎、欸，我们是 另外一家这样，然后他就，哦，好，那你们要早点跟我讲啊！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呢？那个站在柜台那个小姐为什么都没有跟我讲？然后我说我有讲啊，不行，我都是对的。然后我就说，好好好，你都是对的，那你可以先走了。然后我们店长就说，对，你可以先走，我们也没有办法服务你这种客人。
1: 对哦，哎。老板感觉很护短呢、欸，
0: 就是应该是说我们店长遇到一些怪怪客人，他可能就是一直不讲道理。我们店长宁愿不要做他的生意、嗯，因为你可能之后会有那种售后服务，
2: 哦、
0: 会更麻烦、哦。你倒不如就直接不要做他的生意，会比较好，会比较轻松一点。
2: 嗯，嗯而且谁知道那种客人风险在哪里？
0: 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1: 哦、
0: 他如果一直来，然后要叫你一直帮他重换镜片，啊，镜片那个也是钱啊，嗯、也是成本啊。你总不可能一直帮他重复一直换一直换当抛弃师在换吧，
1: 你是日抛哦，镜片日抛
2: 我真的觉得我们不做影像的直播节目太可惜了但我刚刚看那个柴小雪的表演实在太精彩了
0: 对啊，
2: 我仿佛有种在当他的那个客人上身的样子
0: 傻眼欸。
1: 那如果之后有学弟妹他们也想要去眼镜行打工，那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0: 我觉得就是他们要先找到一个就是可以包容你任何错误的
1: 同事，
0: 对同事，然后跟那个店的氛围一定要很好、哦、不然你在那边其实有一半时间都是要跟同事打交道聊天的，嗯，如果你没办法融入他们，还是你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你可能就会被在那边冷落快一天欸，就是你可能会别人在聊他们的，那、
2: 哦、
0: 你也插不上话还是怎么样，嗯，那你会觉得说哦好尴尬哦，那我现在到底是要怎么样啊，如果没客人就更尴尬、嗯、你也不能忙啊，啊是要忙什么，
2: 对，而且你们一定会有那种没有客人的时候、嗯、
0: 对，然后一定会有大家聊天的时候、嗯、
2: 对啊，
0: 所以你就是你要先进去，你可能就面试你就先感觉一下你跟那个店的氛围是不是、
1: 哦、
0: 你们的磁
1: 场
0: 是不是合的、嗯、如果是不合的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直接换别间，或者是因为每个眼镜行的制度都不太一样、嗯、就是你要先找到一个你觉得你可以接受的制度是比较重要的
1: 哦，所以其实人很重要、
2: 嗯、反正才要选那间不行就去对面那个手举牌那一间也可以
0: 啊反正整排都是啊，我就打天看到你在那边手举牌我就在那边笑你，我说哈哈你们生意不好那就来手举牌这样
1: 好的，那刚刚在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室，才又选真的非常分享非常多关于眼镜行打工的一些内幕，真的是非常有趣哦。那我们稍后呢就会进入我们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在这个单元里，我们会讲很多从迪克或是翠上面找来的一些案例，来问才又选到底实际上是不是也这样呢？
0: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4: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3: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5: 嘿、hey, 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6: 你是不是也这样？
1: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第一题。很多时候啊，就是很多人去验光的时候，最怕验光，被验光的时候就被问说，哎，这张比较清楚还是刚刚那张比较清楚？因为两张看起来根本就差不多。那想问才要选，就是哎，你们应该会有接触过验光师嘛，那当你们听到客人说哎，我都分不出来的时候，内心在想什么？
0: 就会觉得说哦好，那度数就是这样至少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哦，
1: 因为有些人可能一张哦，但是你可能只是差25度，他就说啊，我的头好晕哦，怎么办？我走路都会跌倒哎，这样子就会那种很夸张，你会觉得说、你不要再闹了。但是如果是差不多，就想说哦，好，那差不多可能就只是上下度，那就你看这个比较就出去变成出去外面看看，你觉得戴在外面，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就是头不会晕啊，还是怎样的？
0: 我一直都很好奇的一个问题是，戴眼镜度数真的会加深吗？
1: 不会啊，
0: 因为
1: 你反而戴眼镜、你的眼睛才不会用力，因为它其实就只是你睫状肌肉眯眯眼看、你反而会让你的近视加深啊。
0: 哦，
1: 因为通常你如果没有、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问说你那个戴眼镜会越戴度数越深啊，
0: 对，
1: 那是因为你如果戴不够度数的话，你变成你眼睛还是要用力，然后你眼睛用力、你的水晶体就会 变扁啊、就变成之前不是有讲过，之前不是理化课有上过，它不是卡在中间吗、你近视等于有一半的它是没有反射到最里面的、所以你才会近视、
0: 就是
2: 那个
0: F
2: 生物啦，
1: 对，
0: 物理啦，
1: 啊，反正就是那个啦、然后就是你需要用眼镜的那个凸透凹透镜或凸透镜来帮你反射到最底下、你才可以成像啊，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一直眯眯眼，你眼球原本是圆形的，但是你一直眯一直眯，然后你的水晶体就会变扁啊，变扁你等于就看不到后面啦、你就近视啦。
0: 那闪光呢？闪光是
1: 因为什么？闪光其实有一半是天生的
0: 哦，
1: 然后再加上如果有人一直揉眼睛还是什么的，然后你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基本上天生还是比较多。
0: 那小女子最近有一个问题，就是身体上的眼睛状况，然后先问出来，然后看听众朋友们也是不是这样。
1: 好，那我要收费了，请说。
0: 就是呢，我最近不知道可能是眼睛过度使用还是怎样，我现在一直疯狂在眨眼，就好像有点干眼症的感觉，是从今年六月的时候才开始慢慢出现的问题。那所以我这样的话其实有点类似干眼症，还是因为我用眼过度
1: 的关系？有可能一半是用眼过度、你其实只要眼睛太久没有眨还是怎样，就是可能看3C 太多，然后或者是骑车啊，可能会有那种风飞沙，因为现在空气品质越来越不好，
0: 对，
2: 风飞沙，
1: 对啊，
0: 风飞
2: 沙、no.
1: 好，谢谢。然后你就可能就会眼睛不舒服，因为每个人泪液系统嘛就不一样啊。然后就是要看你需不需要用人工泪液。
0: 哦。
1: 就但是那东西就是辅助，你不能一直依赖。
2: 眼科医师总是跟我们讲，每用30分钟就是要用一小时。
0: 就是因为我现在其实每天晚上都还是会转一下眼睛啊。但我很好奇的是，哎、那我这样是不是就没救了？因为我其实在六月之前是完全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但我现在是只要一骑车或者是太专注于某件事情，不论是3C还是看一个人或者是看一个物情的时候，我眼睛就疯狂眨疯狂眨，就有一种好像都没有水分的感觉，那就是干眼症吗？
1: 有一部分有可能是，但或者是也有可能是你太认真用你的睫状肌，你的睫状肌没有放松，就会所以大家才会说眼皮在跳，眼皮在跳其实就是提醒你要眨眼睛了。
0: 哦，原来如此，
2: 不是有不好的预感吗？
1: 不是，其实它只是要提醒你眨眼睛，大家千万不要太迷信。虽然我现在还是会觉得说，哦，左眼跳是跳财，这样之类的，但它其实就是提醒你要眨眼睛了。
0: 那你这么懂的原因，是因为你在眼镜行的时候，你都一直问同事吗？还是你是看着同事跟着客人说，你才学会的呢？
1: 应该都是看同事跟客人讲，或者是客人都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就他们突然蹦出一些你没有想过的问题。
0: 好比说呢，
1: 像是就是他们问说，那这样子的话，我戴老花的话、我会不会老花更严重？然后或者他们会问说、我现在没有老花，我还很年轻。然后就说，哦，那你现在是几岁？他说，哦，我40啦，40不会演老花吧？是要50才会有老花。我们说，哦，没有，现在已经变40就会有了。
0: 就是你还不认老，不认老，
1: 那时候就很尴尬，就想说他们就看起来可能有点年纪了，但是你也不能直接讲说你应该看起来很老吧，不可能这样子吧？对啊，就客诉了。你只能说，哦，那你现在是多少年纪是多少呢？这样子你可能就委婉问一下，然后他讲完就会觉得说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2: 所以真的就是从食物学到了很多的
0: 对啊，
1: 对啊，
0: 而且你是真的有一套东西可以说出来，你看睫状肌啊，那个物理的全部都讲得头头是道。
1: 因为你听久了，然后他们可能会解释，但是这东西有一部分其实都是之前有学过的啦。
0: 因为刚刚有说啊，我就是资深的眼镜仔，也是我好奇非常非常久的。好，就是呢，很多人呢都会习惯啊，拿他们衣服的脚胶啊直接擦眼镜，或者是直接用热水洗眼镜。那才要选你在打工之后呢，有没有什么是以前大家都做错，然后你们自己那边看的时候会觉得发疯的眼镜的包？

0: 保养大忌呢？
1: 尤其是就是不要用衣服去擦眼镜跟用热水去洗眼镜就是它不是洗碗它是洗眼镜、
0: 欸、那如果用洗碗巾洗眼镜
1: 可以啊，就是洗碗巾加冷水、嗯、
0: 对对对，
1: 洗眼镜不行，就是洗碗巾、啊、因
0: 为什么
1: 洗碗巾是中性的，嗯，然后镜片的概念其实跟玻璃杯有点像，嗯，然后他们都不能有刮伤或者是什么太严重的
2: 腐蚀
1: 、嗯、所以你要用中性的东西去洗，
0: 对，
1: 然后你沐浴乳可能会有一些化学物质它会让你滑滑的、
0: 哦、
1: 你可能反而那些滑滑的会让镜片没有受伤还是什么的，
0: 嗯，那这个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奇的点，眼镜布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呢？
1: 眼镜布是拿来隔灰尘，不是拿来擦的、
0: 啊、
1: 擦眼镜要用面纸擦、嗯，
0: 所以是要卫生纸吗？还是是面纸？是那个没办法溶掉的，
1: 对，没办法溶掉那个面纸、
0: 哦，这么的讲究。
1: 因为卫生纸它还是有粗糙的，
0: 对，
1: 而且它会掉屑屑在上面，哦、但面纸不会。
2: 对，那为什么那个眼镜布不就是拿来擦的吗？
1: 眼镜布其实是拿来让你保护镜片用的，
0: 嗯，
1: 它不是拿来擦眼镜的、啊，
0: 它是要把它盖住的那个概念，
1: 对，它是把它盖住的，让它跟那个眼镜盒会有隔着，你
0: 有
1: 点像防震的概念。
0: 对对 对, 對、oh ，好，这必须得再分享一件事情，是小女子我在国中的时候呢，因为对
1: 用眼镜布哦，
0: 哎、欸欸、是不是？哎、欸、也不是，就是我那时候特意去网络上买一个可以擦眼镜的东西，然后那个构造有点像圆圆的，然后可以把它夹住，等等，然后它那个也是一个布，
1: 嗯，我知道那个、啊。
0: 好，怎么样？我买了两个，然后那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超爽，因为每次眼睛都被我擦很干净，
1: 就像雨刷，那有点像雨刷的概念、啊、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那时候补习班老师看到就跟我说：“哎，那你这样的眼镜之后会越来越粗糙哦，这样是对眼镜不好的。”然后我那时候听完整个大吓到，因为他讲的超级无敌有道理。然后就发现，哎，原来眼镜它其实是要用洗的。然后可能用洗碗巾，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他们是说眼镜其实用清水洗就够了。如果你新买的眼镜呢，如果是没有什么刮痕，它是这样水不是一个柱子下来吗？你就直接把你的眼镜平平的，
1: 冲啊、
0: 对，直得冲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1: 应该是说，
2: 我觉得刚刚很怪，
0: 不是啊，是真的吗？是这样吗？
1: 不是，
0: 你到底哪里怪？
2: 动作，因为你刚刚突然把眼镜，好，我们先讲一下，刚刚蔡丽突然把她眼镜拿下来。然后前面有个水龙头，然后这样冲过去，直接表演个无实物演出。然后我跟嘉玲吓到，我们两个都这样，
0: 不是因为我怕我用形容你们听不懂呗？想怎样？
1: 好，反正简单来说就是有点像是你的手上面沾到沙子，但是你不会直接去抹那个沙子，因为你的手会痛。
0: 哦，
1: 镜片的概念就是这样，就是你的镜片上面有沙子，你不可能会直接去抹啊，这样你的镜片就会刮伤，就跟你的手会痛是一样的概念、
2: 嗯。
1: 但是如果你先用清水冲一遍，你那个沙子被冲掉了，那你的手不就没有沙子，不就可以拿用卫生纸擦了吗、嗯？所以你就不会被刮伤，你就不会痛啦。
0: 嗯，哎、欸，那为什么我有时候洗眼镜的时候它就变雾雾的呢？
1: 因为就油啊，
0: 是因为油的关系。
1: 对啊，
0: 那要怎么解决？
1: 啊、洗碗巾、啊，
0: 洗碗巾，就你还是啊，只能用洗碗巾吗？
1: 对，就是洗碗巾啊、哦，就是洗碗巾啊。
0: 懂了，原来如此。
2: 哇，那今天真的，
0: 蔡丽是收益最多的了。
1: 而且跟你们分享，就是不是现在都流行那个透明框吗？有些人的透明框里面会卡灰尘，就是镜片跟那个框的那个接缝那边、
2: 嗯、
1: 会卡灰尘、嗯，它里面就会是脏脏的。我们之前有洗到说，就是那个他就说他的眼镜一直洗不干净，然后他想要叫我们帮他把镜片拿出来，然后把整个框洗一遍。
0: 嗯、
1: 哇，他的框超级脏的、欸，
2: 很多油垢，
1: 就是整个都是灰尘啊，就是那个缝，那个镜片的缝全部都是灰尘。
2: 哎呦，
0: 其实我觉得我的也是、欸。
1: 那你要去超音波里面震一震、啊
0: 因为你要不要看一下 LINE 才要先
1: 看？我看到了，
0: 对，就是因为我这个眼镜戴蛮久，但其实我也是每天都有洗眼镜，但就是那个垢是真的没办法去洗到，
1: 因为那就是卡在里面啊。然后他在震的时候，就是那个超音波会这样，然后突然跑出很多那种灰尘，还脏脏的那种东西，就这样、
0: 哦。那虾皮那种买的那个超音波是你、
1: 啊、
0: 你有用过吗？
1: 有啊，就是那个是有用的啊，
0: 哦、那是真的有用。
1: 你其实用那个也可以啦，如果你懒得一直拿去给别人洗，就很怪。
0: 我希望我交换礼物可以收到这个嘉玲，
2: 十二
0: 月快到了，现在已经九月底了，九月中了，嘉玲，
1: 哎，
0: 刚、欸、好你也戴眼镜一起用啊，一起用。
2: 所以我这个是只有纯抗蓝光的、欸，
0: 哈，你没有近视？
2: 我做雷射啊，
0: 哦，对耶，好，嘉玲之后可以分享他雷射的故事，
1: 对啊，
0: 因为他是真的有去雷射哦。

0: 不然是假的镭射吗？
1: 很贵哦，大学是镭射哦。哎 ，OK OK，
2: 好的，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蔡耀轩来到社畜学生请上线，跟我们分享在眼镜行打工的日常生活。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大家会发现，哎，不管是帮客人调框，或是处理一些比较特殊的客人，还是背后比较专业的验光知识，只能说每一份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打工背后都有没办法跟外人说的幕后血泪啊。那如果你现在有在考虑要去眼镜行打工，或是你本身就对眼镜行的工作内容感到很好奇，那希望这一节内容对你是有帮助的。那今天这一集社畜学生请上线就到这里结束啦。
1: 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alkingStu1005， 记得呢每周五呢10:05到11:00呢在时兴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以及每周日下午的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在时兴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SoundOut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2: 拜，
1: 大家拜拜。
2: 跟大家说一下，是 Working Stu 115哦。
1: 好，那，
3: 哎，可以下班了吗？
1: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2: 下班啦！
1: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2: 但听我们不会累。社畜学生请上线，
1: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3: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打开世新广播电台，把生活里的烦恼通通忘记吧。大家好，我是萧宏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1 AM729 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好，我是城南公司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71句。大官拿菜头下了算，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介绍第71句，大官拿菜头下了算。这是古早的代志哦，要即马已经无啊。哦，大官拿在贵人这个中山区的综合里啊，那个地方叫大官拿啊，九份也有大官拿。不晓谁传给谁的啊，小寮豆就是现在的和平岛啊。和平岛上面有个和平岛公园，很漂亮。下了酸，或个能够酸啊，就是酸啊。那正是按宜兰来，那它肥料是用这个，既然基隆有出鱼嘛啊，基隆很多。水产有鱼嘛，杀鱼的时候那个鱼肚子啊，拿来当有机肥料。听说了，以前九份人呢。

看那个酸辣底下带的那个螺壳啊，就知道这是射寮岛出产的，因为射寮岛上面是有海产嘛，那这个泥土里面就带了有螺壳啊，那么我螺壳就知道这个蒜是哎下寮都有酸了、啊、高温那人有钱啊，当然喜欢这个下寮都有酸了、啊啊、菜头是大高粱，那个土呢比较松软啊，那么菜萝卜的是生产的好，那么除了这个大瓜呢菜头下料酸，毛高人毛人讲大瓜呢菜头大部论罕及啊，大部论是在基隆的西边啊，西边有外木山啊，外木山下面就是大部论啊，那么之外还有十分了的顺下料酸。那总之不外乎一句俗谚，不是提到大甘霖的大瓜那的菜头，就是提到了下寮酸。哦，十分寮是在那个基隆河的上游啊，十分寮就是放天灯那个十分寮，十分寮那边竹笋很有名啊。那么射寮的蒜头啊，这不断的被提到。大甘霖的菜头也不断提到，啊，今日介绍大瓜那菜头下料蒜，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还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上一集我们讲到的是关于就是开学第一周的心情，那今天呢就是要来讲讲就是关于已经开学一周啦，那后来的新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有什么样的心情呢？那相信这个季节就是开启新章节的时候，就是无论你是刚搬进宿舍还是刚接触新的环境，或者说刚好毕业了，怀念起学生时代的社会，就是都会有一点，在九月的时候是一个换环境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就可能会带一点点的焦躁与不安。所以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聊聊说真实感受到的新生活新环境的心情怎么样。那就像是如果刚像上一集我们讲到说关于我们大学嘛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可能你是从中部搬上来的，所以就是可能搬离住了十几年的家，然后住进了完全陌生的宿舍，然后身边换了一批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又是因为是新生，所以每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满，要选课啊，要迎新啊，要聚会啊，或者说跟室友认识啊，但是可能在还是在滑手机的时候或是在读自一个空间的时候，会想念起之

前高中的生活，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那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有没有觉得这就是在写我的感觉呢？其实我那时候呢回想起当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觉得很神奇，然后其实除了兴奋以外，还是多多少少有点紧张，因为毕竟很多人都是从不同地方来的，也不见

就是可能上了大学，也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自己决定你要吃什么啊，然后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做决定的，就是你要如何在一个完全陌生环境里面建立自己的生活，然后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就常常可能为了看起来过得很好或是很合群，就会强迫自己去参加各种不一定喜欢的聚会，例如说像社团这些。这种 FOMO 就是措施恐惧症，就会让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忙啊，心里却很空的感觉。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正在经历这种自由带来的迷惘的话，或者你觉得自己的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话，就是想告诉你说，这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是你一点都不奇怪。大学新生活不只是要狂欢，更是一场深刻的情绪过渡期。所以今天这集呢，也要带你来梳理一些开学季特有的焦虑、孤独与不安感。接下来节目里呢，也会在情绪对照表里面用歌曲为大家讲解这些心境，最后还有情感翻译签的部分陪伴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情绪对照表。你的情绪我来照。首先，在这个单元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由台湾知名独立乐团好乐团于2016年推出的代表性作品，收录于他们的首张 EP《I'm Wolf》。我悲伤中，这首歌是我们一样可惜。其实这首歌在独立乐团跟学生的社群之间引发了极大的共鸣，被无数的年轻人视为这是陪伴自己走出迷惘跟自我怀疑的深夜疗愈神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年轻人在面对社会期待啊、过度还有成年的阶段时，内心产生的自我价值感丧失，还有理想的落差。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也常被灌输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大学的生活就该闪光发亮等期待。那这是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发现自己其实没那么特别，也没有方向，对未来很迷惘，甚至在适应的环境过程中可能会遭到很多的挫折。那这首歌在唱的呢，就是在我们面对长大啊，面对新环境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厉害的落差感。总以为上了大学就会变得很棒，毕竟就是逃离了父母嘛，就是已经18岁了，长大成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做决定。但现实可能会更残酷的就是，很多事情虽然可以自己做决定，但是就会发现说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的有勇气，没有那个能力去解决这些事情，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惜。但好乐团用这首歌告诉我们，觉得自己可惜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就是承认自己的平凡，就是我们适应生活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好乐团的《我们一样可惜》。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就是由美国的乐团雷尼在2020年发行的第三张概念专辑《Mama's Boys》中的主打歌曲《Cowboy in LA》。今天这个单元很特别，是介绍了四个国家不同的歌曲。那接下来就是介绍了英文歌。那这首歌曲呢，就是乐团的主唱 Kevin 在跟制作团队共同创作的，也是一个充满色彩啊，反思现代都市文化的一个代表作。那这个故事也很特别，是因为主唱 Kevin 他是出生在一个州，就是一个小州。那个小镇，因为美国有很多小镇嘛，那他在小镇的文化中长大的，所以他为了追寻音乐的梦想，他就跟团员搬到了比较繁华喧嚣且比较有名利场的 LA 洛杉矶。那在 LA 的话，其实生活多年后就会发现，他就发现了这座城市虽然很耀眼，是很多人想来的地方，但其实人际关系都是流于表面而已，虚荣。因为步调比较快，所以其实大家的人际关系都比较流于表面，身边的人就在追逐时尚啊，还有各种社交的狂欢，就让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个穿错衣服误闯大都市的牛仔一样，格格的不入。所以他也意识到说，自己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是那个来自小镇文化的一个小男孩。所以他用了 Cowboy in LA 这个强烈的对比意象，就是比喻自己啊，在繁华的大都市里依然选择坚守自我，不随波逐流的孤独跟骄傲。刚上大学的时候离开家乡来到新城市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看着身边的新同学好像都适应了新生活，自己却还怀念着以前的家跟朋友。雷尼呢，也就是用这首歌告诉我们，在喧嚣的新环境里面感觉格格不入是很正常的，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变得跟别人一样，表露你最原始的模样就是你新生活里最酷的态度。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雷尼所创的 Cowboy in LA。

介绍了中文歌、英文歌，接下来介绍是日文歌。这首歌呢是日本全能音乐鬼才邦迪在十多岁的时候，就是刚进入大学时就读时期爆红的代表作。就是十八岁升大学，十九岁那时候，这首歌也是描绘了独自在东京这座大都市生活、深夜行走在霓虹灯光下的年轻人心里。其实东京虽然就是跟刚刚讲的一样 LA 就是那种大都市都是很耀眼狂欢的，但其实按静下心来就会觉得其实内心会有一点空虚跟盲目感，就是对未知的生活有点盲目。那歌曲呢也是以轻快都市的律动包覆着盲目的跟随城市节奏，然后不知道目的在哪那种焦虑的感觉，就像大学生新生刚开学的时候，就是很多活动啊，看似生活闪闪发光，但是深夜回家独自在走在夜里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其实跟那群人是 maybe 那不是原本你自己交友圈的习惯，或是那可能是因为你为了现在社交的关系，所以可能现在是跟一群你不太熟悉的朋友在一起，所以还没有适应这个步调。那这首歌也是写出了无数刚进入大学来到大都市生活的年轻人，就是你的行程排得很满，但心里却有一种我到底在干嘛的空虚感。那邦迪呢也是用放松的都市 R&B 节奏陪你把这种表面狂欢、内心空虚的情绪温柔的释放出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邦迪的 Tokyo Flashin'。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大家一定不陌生。这首歌是前几年很红的爆红神曲《Golden》，就是猎魔女团《Hunter》里面的那首歌。那它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其实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超级好看的。就如果还没看的话，一定要去看。现在Netflix 还有，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没看过的话，可以去看哦。它这个故事就是在讲说，恶魔猎人的一个团体，他们是猎恶魔的女团，然后他们可能在猎，他们表面是女团在唱歌，但私底下就是在杀那些恶魔的。对，那所以这个电影的叙述也是在讲说，他们在面对自我怀疑啊、过往的创伤的时候的一个自我觉醒跟勇敢接纳。那描绘的也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常常被外界的眼光啊，还有标准所绑住。所以他的名字叫 Golden， 也是想要象征说，不是被世俗定义的成功，而是发掘自身内在的价值啊，还有拥抱独一无二的自己，像说那种打破焦虑跟恐惧的爆发力，也传递了那些曾经迷惘觉得自己与周围格格不入的，靠着内心自己任性发光的发热的那种心情。这首歌也是写是一种英雄般的心理转变，从刚才的新环境啊，可能觉得自己是异类，但怀疑自己不够好，到最后就是学会拥抱自己，然后打磨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跟身边的人不熟啊，可能也感到焦虑不安，这时候就要告诉自己，就是你不用特意的去迎合别人，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就是你也可以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活得非常的 golden。所以一起来听听这首 Golden。

很多人呢都以为适应新环境啊只需要时间，但其实我们往往还没有给自己时间，就先被排山倒海的情绪给淹没了。在大学之后突然被推向大人的过渡期里面，你的内心可能同时夹杂着亢奋啊、焦虑啊、孤独啊，甚至有些说不出口的疲惫。就可能他这情绪本来就没有错，但只是他需要被看见、被翻译下来。所以接下来呢，这个情感翻译前单元呢，挑选了三首歌，分别对应了三个大学新生活最常经历的情绪，希望透过音乐还有歌词，帮你把那些堵在胸口说不清的感觉一一整理出来。首先呢，就是迷惘自由的碰撞啦，就是突然获得 100% 的自主权，我终于不用再就像高中一样，可能像国中可能还要先联络部，现在不用，现在就是你要做什么事真的都是自己决定，然后不用穿制服啊，没有暗中作息啊，就发现其实这自由的警戒是不知所措，就可能因为你可能也要再找打工啊、兼职什么，就都要自己来了。然后看到别人好像很清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自己还在原地打转，就会产生隐性的焦虑，就会觉得哎怎么办？我完全没有想法。所以其实刚开学的时候，很常听到就是哎你想加入什么的社团啊，或是你未来想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啊，或者说你为什么来读这科系啊，就很多人都像就是问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其实有一点点的压力，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想法的话。那这首歌就是想告诉

祝你迷惘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差，而是因为你开始认真自己对待自己的选择，所以允许自己暂时没有答案也是一种长大。这首歌叫《长大以后》，那这首歌是由台湾新锐音乐人曾君新词曲词创作的。那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年轻人啊，跨越人生过渡期，从学生踏入到大学，步入到社会的时候，对成长产生的一个集体的迷惘。小时候我们就是总急着想要长大，希望说，赶快长大，赶快长大，这样我就可以自己想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以为长大就代表着自由啊，还有无限的可能。但其实真正获得自由的时候呢，才会发现说，其实伴随是社交上的妥协啊，独立生活的不安定，以及不得不隐藏情绪的代价。那这首歌呢，就是将理想跟现实打脸跟落差转化为细腻的文字跟旋律。那歌手也是充满了情感的包容力的声线，整首歌以抒情的为基底，那主歌部分呢也是比较简约的，几乎用低语的方式去诠释这种独处时的寂寞跟迷惘。随着曲啊推进，副歌加入了动态更强的打击乐还有弦乐，将内心不想认份却又不得不妥协的那种矛盾张力推到高潮点。我们在小时候总觉得长大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对吧？就是不用爸妈管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其实我们拖着行李搬进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就开始面对自己的生活，才发现长大其实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现实震撼感。所以这首《长大以后》就是写给所有正在处在这个过渡期的人，用非常写实的歌词唱出我们为了融入环境而学会看人脸色，而且为了看起来成熟而隐藏情绪的过程。如果你也觉得现在是长大跟我想的不一样的话，那这首歌就能替你说出那些藏在心里的无奈感。一起来听听这首《长大以后》。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陈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接下来呢，要讲的呢是刚开学的分组恐惧症啦，就是社交的疲惫跟恐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想呢？像我们系就是特别多的需要分组的过程，所以一开始其实大家不熟的时候，真的是会有一点小焦虑，关于分组恐惧症。那每天回到宿舍啊，或是自己的空间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天哪，今天的社交能量全部被抽空了，因为就是要跟大家一直聊天啊，或是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孤僻的人，因为就是害怕说被孤立啊，或是什么，就是会可能变成不像是自己，可能就会每个人都聊一下这样子。所以其实这首歌想要讲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低质量的合群呢，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就是其实也不用真的会为了要社交而去迎合别人，就是觉得累的话那就休息一下没关系，就是不用着急的说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交友圈。因为我觉得其实交友圈这种东西很酷的是，你不用自己找，其实自然而然的你会跟一些人就是会有交集，然后刚好这缘分到了，那就你形成你的交友圈。所以其实我觉得交友圈不一定要说为了交，或者说为了要分组而去交一群朋友，其实朋友这种东西就是真的交真心，就是真的是真心换真心的好朋友了。所以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呢，是林忆莹的创作的《长大了以后》。这首歌是由林忆莹亲自词曲创作的，而且是特别邀请了摇滚乐团怕胖团一起合作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是他亲身经历跟观察写下的一首歌。他探索了许多人啊，从学生啊，步入社会啊，到新环境，就是为了适应而伪装的一个过程。那怕胖团的加入也让这首歌注入了很丰富的层次感。那因为林忆莹的他的歌声线呢，也是

繁荣的那种，所以跟帕帕团那种朋克那种乐团的澎湃的那种情绪呢，也是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唱出了那种甜美的声音，但是唱出最现实的崩溃感的那种强烈对比。就不知道刚上大学的你有没有也这种感觉，就是自己假装是个大人，或者说就是为了社交而社交那种感觉，就看起来过得很好，但是也强迫自己去参加各种的聚会啊、社团啊，戴上热情的面具。所以也是想要跟大家说，刻意的迎合，懂得伪装，能成为别人眼中完美的模样，这也是他的歌曲里面的一句歌词。那也是完美的唱出了那种强迫自己适应新环境那种疲惫感。所以你在这种新环境中感到社交能量的透支的话，不妨听听这首歌，给正在努力假装大人的自己一个拥抱，一起来听听这首《长大了以后》。

离家到新的城市生活，面对不习惯的气候啊、饮食啊、语言跟人际关系，就是明明已经成年了，却在某个洗完澡或生病的深夜就会无意

的，有那种强烈的孤独感跟想家的情绪。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大一了还在想家可能很幼稚啊，但其实想家并不是因为你长不大，而是因为你很幸运曾经有一个温暖的避风港，接受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需要一点时间适应，是你在新城市建立归属感的第一步。那今天呢，节目的最后呢，就是想要介绍这首歌是由澳洲创作歌手入耳在18岁写下的这首歌 Growing Up Is。然后这首歌它的名字很有趣，它有一个 dash， 这 dash 呢它故意留这个空白，也是为了说代表长大这个填空题对每个来说都是有不同的定义跟痛苦还有复杂的情绪，就是它没有直接定义说长大是什么，而是让每个人经过，就每个人经历的都不一样嘛，所以那个 dash 也是让自己填空的意思。那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真实的描绘了刚离开熟悉环境啊，进入新领域的一个空间心灵的断层，所以你会发现以前习惯的人事物都不在了，自己就像是被抛进新世界的人一样，失去原本的定海神针。那刚搬进来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多人可能最直接感受就是失去了归属感，那以前习惯的家啊，或是熟悉的街角啊、超商啊，随时能约出来的朋友都不见了。那如果在这首歌也是唱出了那种身边一切都在变，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走的那种失落感。其实成长本来就是伴随着某种程度的连根拔起，觉得孤独迷惘是因为你正在找寻新的自己的新生活跟自己一片天地。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入耳所创作的 Growing Up Is。

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在新的环境能够做自己，也能够分享给身边正在处于适应期的朋友们。我们下一期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一个学系，一段故事，一种未来的可能。欢迎来到萃谷开讲，让你遇见世新的每一种可能。
2: 各位在线上收看 YouTube 直播，还有在收音机旁边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今天是我们萃谷开讲节目的第一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ndrew。 那萃谷开讲呢，是我们这一学年第一次在这个影音播客直播间现场播出。那未来呢，在每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都欢迎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线上和我们一起互动。那萃谷开讲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可以透过和系所之间的对话，带大家来认识系上的老师，还有在系上呢曾经很优秀的学长姐们，或是专业的人士，从这些对谈当中出发，认识这些专家还有老师们在不同人生道路上面的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同样也是由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共同完成，包含了54位的实习团队成员，负责导播成音，还有我们的后期制作和社群的行销图文设计，都是由实习团队的伙伴共同完成。那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一个世新大学的系所，今天首集登场的呢，就是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世新的广电系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分成了广播与声音设计组、电视组还有电影组。那这个不同组别呢，都有不同的专业。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广电系的老师还有学长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要邀请的是世新大学广电系的宋修胜宋明老师。
3: 是，主持人你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世新广电系广播与声音设计组的宋修胜宋老师。
2: 欢迎宋老师。
3: 好，
2: 那再来我们要欢迎的是呢，在我们世新大学前身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广电科的大学长刘尔金老师，欢迎您。
4: Hello， 各位

0: 播的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宋老师好，很开心的回到母校来参加这个直播的节目啊，这个太厉害了，哇，这个你看这个直播室弄得也很好，
1: 相当温馨，
0: 对，
2: 谢谢学长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第一集就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
0: 谢谢
2: 。那其实学长呢，我们都知道过去呢，在这个有非常多不同领域的这个经验，比方说相声啊、舞台剧、电视、电影。那我们想要先重回学长在世新大学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求学的经历，有没有什么样子让您特别印象深刻，或是对您特别有帮助的这些事情呢？
0: 民国75年。对，
1: 75年，
0: 对，大家还记得吗？其实我是一个重考生，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学联考，
2: 是
0: 高中联考。高中联考的时候呢，并没有考到世新，我考到的是某某的高职。哦，那这个家里的这鼓励，有一个长者鼓励说，你应该重考，你的这个志愿应该不是在这里，我就。这个念补习班念了一年，重考，然后呢，我那时候重考的分数非常高，我可以去读那个明治工专，对，
1: 已经超越了世新当时的分数了，
0: 对。然后，但是我毅然决然，觉得还是世新是我的最佳的选择。然后我还记得我的这个学号叫做7553011，大家知道最后这两个一一是什么意义吗？
2: 是什么？
0: 老师你不知道吗？
3: 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是太久远，
0: 7553011，
1: 这是刘尔金老师的学号，
0: 对，
1: 当年
0: 的
1: 学号。
0: 学号为什么一一呢？就是表示我的分数是全校这一届的第11名进来。
2: 哇，非常厉害，
0: 那是分数很高的。
1: 那年是多少人呢？
0: 人真的也还是真不少啊，
1: 真的
0: 不少。你那时候不像现在，
1: 已经是11名了，那不得了。
0: 对，就是进来就觉得这个世新这个广电这个科系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嘛，所有都是我最喜欢的，不管是这个广播的这个口语广播，这个导演、拍摄、剪辑，这都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忘了招专三还专四，我们要自己拍，然后要自己剪。然后我们要剪一个 MV， 老师指定我们说要选一个电影，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要剪一个预告片。哦，对，那个真的是我们选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然后我们那个大楼已经拆掉，刚刚拆掉，今年拆掉，
1: 现在拆掉要重新再盖，
0: 那个叫什么？忘记
1: 广电大楼，
0: 广电大楼，
1: 广电大楼，
0: 我们在里面呢熬夜，我自己真的熬夜哦。就是大家那边剪辑，我们还是用那个线性那个卡来卡去那个，然后因为剪不完啊，要关门啊，我们就大门已经关掉了，我们是关在里面也出不来，就剪辑剪到天亮。
1: 那后来就一直待在里面，
0: 就待在里面啊，就没有办法出来，
1: 我
0: 们就等于是通宵待在那个广电大楼。那天我经过看到那个大楼，然后说啊要拆了，心里真的很不舍啊，我们很多回忆都在里面啊。我不止自己剪，我还帮同学剪。对
1: 你来讲应该是永远难忘的一段。
0: 永远难忘。
2: 是老师，那我就很好奇，因为您说这很印象深刻是在广电大楼里面剪片，
0: 對，
2: 那您现在很多是从事目前的工作，您觉得剪片这件事情有没有对您现在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0: 当然了，在这个演艺方面，这个荧幕上面演出的这个对我们之前幕后，我们先了解幕后才知道说我们这个很多导演他会用什么角度，会用什么镜头，我们会去了解导演会有什么想法，所以在演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哎，大概这个导演会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跟角色。我们会先在演出的时候我们都会准备，除了对角色这个功课之外，还会预设这场戏导演需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这个感觉。我们会先预设三种不同的这个演法
2: 是
0: 给导演。我们会先很夸张的演，导演说不行收一点，我们再回来收一点，但太多然后收太多，然后再回来，对，所以说我们很快就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2: OK， 所以这个在有时候可能是幕后的训练，但原来是对目前的这些发挥也很重要。
0: 是的，是的，而且你也要很了解角度的镜头，比方说现在这个角度是这个样子，那你跟你的对手戏在你的正前方或右边一点，可是你在拍的时候你不能全部脸背着他，你要稍微偏一点，
2: 偏向摄影机，
0: 对镜头，你的脸才会好看一点。所以这都是我们在真的在。

0: 实战上面拍摄，我也是跟很多这个前辈来学到的。在拍的时候，你要这些 people，
1: 是其实就是对目前幕后其实都有帮助，
0: 都有帮助的，
1: 相辅相成。
0: 对对对，
1: 这种工作
2: 是那我想要问一下学长，在这个广电科，当时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最珍贵的特色？就是我们这个学校呢，这的养分可以影响。

0: 帮助的。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实习，让我们实际去做，不管是广播或者是电视，实际上去做，都是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在不同的领域，包含了广播电视电影不同领域上面的学习，
0: 对 对, 對, 對, 對，
1: 很有帮助。
0: 然后对我们来说，另外这个学校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就是我们的社团里面，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1: OK， 那讲到社团，就想要来和老师来聊一下，您当时是话剧社的社长，可以和我们聊一下这个故事吗？
0: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还不是话剧社哦，我一开始是立言社。
1: 立言社
0: 现在已经没有了。立言社专门是辩论的。
1: 立言社、哦、
2: 就是很犀利的。
0: 对对对、哦、
2: 立言社
0: 、okay。 一开始我大专二年级我就已经当上副社长了。立言社是后来那个话剧社来挖角我过去我才过去的。
1: 太优秀了，
2: 真的就是学校的指标型的人物了。对 对, 對，在那个年代。
0: 然后后来我们过去话剧社的时候，那个前社长是那个曾国成。对，那我们在这个话剧社里面就有更多的学长，在有比方说南宁剧坊的这个学长，
1: 是
0: 各种不同的这个学长，我们这个在这个话剧社里面是开设了很多的课程，还有很多的演出。对，在话剧社真的是让我们也自己也学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1: 那这个话剧社的经验是老师在这个未来的演艺生涯种下的一个种子吗？算是吗？
2: 您觉得跟您之后的演艺生涯这个话剧社有没有起了这个
1: 萌芽？
2: 对对对，萌芽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0: 当然我个人从小学就很开始，就是一个很爱现的人。哦、所谓的爱，这好像很久没有人用这个名词。
2: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但是因为家长，你看连考家长都要求，为了读四星，然后再演一年，
0: 对对对对，
2: 再重考，所以可以想见他的个性。
0: 对，从小我就有这样的
2: 表演型
0: 特质，
2: 对
0: 特质嘛。然后对对对对，我有一个很有印象深刻的，是。话剧社会举办这个比赛，
1: 是
0: 表演比赛，我去参加了。对，一个人哦，
2: 还没有入社
0: 就去参加。所以独一个人独一直独自的就是去演一段戏。对对对，就让现场有这个学生感到这个感动啊，这个这种感觉。所以从这里开始就进。我虽然很喜欢表演嘛，比方说我们会看电视，会模仿我的偶像。比方说，在还没有在小的时候，我的这个相声听的是相声的大师吴兆南，看的是这个西方的这个默剧大师的这个卓别林。这个搞笑呢是看日本的这个翘楚志村健。
2: 对。好像过世了，
0: 对，他过世了。那这些都是我模仿的一些大的人物。那正式进了世新，得到的这个很多前大学长的这些舞台上的训练，才知道说哦，真正的表演你要先从基本开始，你从怎么样，从人物观察开始，然后开始肢体的训练开始。有一次这个那个学长说，你从现在开始你演一个瞎子。
1: 瞎子？
0: 对，你就去外面走路、你就演一个瞎子。然后我就去演一个瞎子，结果我走在那个楼梯的时候，竟然有个学生来扶我。
1: 演得很传神。
0: 对，就我觉得说我真的演，我演对，我演成功了、他竟然扶着我去上楼梯，表示我演对了，演成功了。所以在这里面也是吸收养分很大很大的一个地方。
1: 从小可能就自己有一些兴趣，但是呢在学校可以种下这个基础的这个种子，再慢慢往未来发展。那如果老师今天重回到学生身份，有没有特别想要再修什么样子的课程？
2: 他应该现在不用修了，他是来当老师的。
0: 我觉得我还蛮想回到那个话剧社里面去，
1: 话剧社
0: 再去跟这个对，在这个再去演一出，跟学生在。

0: 演一出话剧。
1: 是，不过现在在这个广电系，我们也有请到了一些在不管是在演艺界，或者是过去一些剧场界的一些老师来这边，
0: 哦，肯定，
1: 对，教同学他们如何的面对舞台，至少有一些声音还有动作的表情。
0: 对对对对，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会找到很多很好的老师，真的是对学生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2: 那这时候我就想要来聊一下这个老师哦，其实您横跨了相声、舞台剧，然后电视、电影，那这些您觉得在这些不同媒介的表演有没有很怎么样子的差异，或者说这些不同的类型可以为自己带来什么样子的养分？
0: 我一开始1988年参加这个华视的综艺节目叫《青春大对抗》，哦，当时的这个主持人。这个节目的最早主持人是张小燕，后来就交给了曹澜、汤志伟。然后为什么我会去上这个节目呢？也是我们这个学弟，黄先生哈，他先去了，然后我就看那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啊，青春大对抗，他在表演那个东西，那是演怎么会演成这个样子呢？他是一个人演哦，然后每一次都得冠军，为什么有这么大诱因呢？因为每一次冠军都有很多奖金，都有好几千块。那时候大概我可以拿到手上，每个礼拜去参加一次，就可以拿到5-6千块、7-8千块的这个。
1: 那时候算很多
0: 很多的这个零用金了，零用钱。然后呢，我就跟我这个另外一个学长去搭档，我们也那时候不是相声，那时候好像 talk show 一样，就两个人在那边讲，然后就参加了这个节目，然后就。这个小燕姐看到我、宋少卿、黄子佼、朴学亮，把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这个很年轻的这个少年
1: 其实
0: 团体，
1: 对对对，很早的少男团体，
0: 少男团
1: 那时候很年轻啊，
0: 对对对对，叫做这个帅哥综艺团，
2: 是，
0: 对。那1988年从帅哥综艺团这里出道之后，然后我们就节目里面一直做，然后后来华视里面还出了小虎队啊，还出了这个红孩儿啊，然后后来这个因为阿亮去当兵，宋少卿去当兵，我们就不得不拆开来，然后后来我跟这个节目就结束了，离开了，就开始这个流浪艺人，参加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的电视演出，
2: 是，
0: 包括我觉得目前后来参加了一个这个超市。开台的节目叫做《我们一家都是人》，有看过吗？
1: 我有看过，
0: 你老师有看过？
3: 好像没有听过。
0: 那个其实真的是很厉害，我只能说是非常厉害的电视节目，是8点档，但是基本上是直播，是宋少这个赖声川老师做的《我们一家都是人》，我是在第二部的去的，它是一个即兴创作。他是一个演员跟导演跟编导一起即兴创作的每一天的这个节目，没有剧本，我们每天中午12点到摄影棚，然后当天那个赖老师就写了今天这个大纲，
2: 是
0: 在去之前我们都已经把这个角色都已经定下来了，比方我是在这个疯狂电视台的里面的一个角色叫做刘农。
2: 是，
0: 对，农夫的农，对，里面是会做这个做菜节目的，就常常突贼的一个角色。那宋少卿还有其他的几个，今天我这一集总共有几个演员，好，都12点就来，然后吃完饭之后开始就那个导演就把那个大纲丢给你们，这一场有谁谁谁，大致什么意思？我们就要用我们角色的。这个角色
2: 是
0: 说出台词，
2: 要自己演绎出来，
0: 自己讲啊。比如说这个
1: 是即兴，
0: 对啊，都全部是即兴啊，
1: 即兴。
0: 对，这句话说出来，哎，这个什么，你怎么来啦？怎么样的？然后我们讲完之后，导演说，这句不行，再换一句。哦，这句可以，旁边就有一个打字手，把剧本哒，我们这样几个小时哒，全部打完，马上印出来。发剧本，然后呢，大概3-4点开始排练，一场场排到大概7点多，化妆，全部化妆到8点准时，一场一场直接live 上去
2: ，on air
0: 就像现在的直播，
2: 是
0: 直接这样演。
2: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因为其实在现在好像越来越少这种会很固定一直用现场直播方式的节目。

0: 目，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这样子，很固定每天直播的节目，能不能对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帮助或是养分？
1: 这个非常非常吃你
2: 很
1: 的，
2: 可怕，对不
1: 是个非常吃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功力。
0: 是。
1: 对，有时候我们在对的时候，自己讲，可能讲很多没有关系，但是你打完成剧本，你再拿回去，哎，好像我还要再背一下，你要再背下来，然后再演，然后再变成还要把它有演戏的方式来整个把它排练，排完练，好像就在舞台剧的直播一样。
0: 哇哦，
1: 对，
0: 会不会 on air 的时候突然又偏离那个剧
1: 有
0: 本
1: 啊，
0: 路
1: 有时候
0: 线？
1: 会 NG，NG 没办法 NG 就要转过来，
0: 要继
1: 所以
0: 续。
1: 后来我们变成 delay 播出了，
0: 哦，OK。
1: 八点播，我们7点先开录，然后7点一场直接，然后8点再播出去。
0: 哦，
1: 但这个对于我们不管个人的这个演员，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第一个，你一定要让你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定位要非常了解，你的角色工作要做得非常的好，你说出来的台词才会是导演需要的。你要把这个角色这个功课做得好，然后还要跟别人的角色搭配，你要怎么样丢你的球丢给你的这个对手戏的人，然后两个人再演起来，这个火花爆出来，导演才会说需要，哎，你这段蛮好的，然后这样子。
0: 要对整
1: 然后
0: 个，
1: 自己要想很多的桥，自己要想很多的桥段出来，看导演需不需要。
0: 是，
1: 对，
0: 那感觉是一个很扎实的训练
1: 这
0: 那个
1: 是一个
0: 过
1: 非常
0: 程。
1: 扎实的训练。
0: 那我们刚刚讲完电视，再来讲到电影，老师是不是最近也有电影的作品？
1: 我之前就有电影拍，我
0: 是
1: 一直都有
0: 一
1: 电影
0: 直
1: 的拍摄，从我们这个四个人的这个出道，就有第一部电影叫做《长大的感觉真好》。哎，好像也没有人听，也没有人看过了。对，我们四个人，对，就是，但是导演还在，李岳峰导演的，李岳峰导演的，对，但是第一部我们参加的电影。后来当然我也零星参加了这个大家比较名的《报告班长》系列，你看过几个系列？
2: 好像当然第一集一定有了，
1: 第一集、第二集，
2: 第二集，
1: 报
2: 好像
1: 了，
2: 大概
1: 我还好跟到。报告班长
2: 五哦，
1: 第五集叫做女兵报道。对，我又去演一个这个烂兵。
2: 对，
1: 然后里面一个台词我还记得，他说："哎，那个班长说，你们这些这个注意一下，要注意这个新来的菜鸟，你们要好好照顾他们。"然后我就说："报告班长，请问他们算鸟吗？" 对不对？这个很好意思，很有意思，
2: 很
1: 有梗，对不对？
0: 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角色。
1: 对，后来，然后最近，当然在这个内地也演出不少这个节目。有一部电影叫做《消失的他》，在内地内部，在内部已经卖了超过50亿的人民币，
2: 对，那个是个悬疑片，而且相当精彩。
1: 对，你有看到我在里面吗？
2: 我看到了。
1: 你确定你看到了吗？你有看到了吗？
2: 我整部电影都看完了。
1: 对，你一定看完了。
2: 然后呢？
1: 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2: 好像是，
1: 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2: 好人吧？
1: 是吗？
2: 对，好像是。
1: 翻转，我犯了有翻转。
2: 对，
1: 后来我变好人。
2: 叫陆一龙演的，就是叫什么？是不是叫什么一龙的？
1: 对，
2: 大陆的一个
1: 对
2: 男演员
1: 倪妮跟那，
2: 然后女主角非常漂亮，叫倪妮。
1: 虽然里面的没有什么台词，但是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大堂经理的一个角色。对不对？
2: 我想起来了
1: 吧？
2: 这
1: 个带了一个那个很特别的，说这个大堂经理怎么可以戴，怎么有办法戴这么贵的这个太阳眼镜？
2: 是，
1: 对。然后
2: 卖座也很好啊，
1: 非常好，不是那个非常好。后来才有那个哪吒的出来，才把它打下来。50亿、60亿的这个票房，等于是台湾一年的票房了。
2: 对，
1: 后来回来之后，就刚刚这个有说到这个最新拍了一个叫做。拍完了以后，已经这个试音会都演了，然后呢，因为梅导梅长坤的这个看到说
2: 太棒了，
1: 我要从接手重新拍，重新来这个让这个电影重新赋予一种生命，所以我今年呢过了一年8月又重新补拍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镜头。然后期待这个今年年底或是春节能够再把这个电影放出来，叫做这个应该叫目前的暂定的名称应该叫做"疯狂乱炸"。
0: 疯狂乱炸，
1: 对，
2: 有一个诈骗。

0: 有关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好，那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1: 对对。
2: 那刚刚讲这两类都是和镜头互动的这个类型嘛？那如果讲到老师在舞台剧，还有比方说相声的这些经历，又和前面这种镜头的表演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1: 那就要再说说相声这个，我怎么样踏入的这个？1988年，这个做了这个艺人，这个各处流窜。流窜各处去演嘛，就因为没有
0: 原来那个团
1: 没有固定的这个主持，当然后来有很多固定的主持节目，然后就会去上很多的综艺节目，
2: 是，
1: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做这个综艺节目一直在当那种搞笑艺人，或者大家觉得你是谐星，但其实心里面总有一点缺憾。那后来呢，这个我的师兄侯冠群先生呢，目前他是这个闲云野鹤了哈，基本上已经站出
0: 哎，
1: 在美国
0: 哦，美国，
1: 对对对对，有他的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贤惠的老婆的这个李，我们的李委员
0: 也是这个台湾的政界名
1: 人，他们两个这个结婚之后呢，非常不容易的生了一个女儿，
2: 是，
1: 所以说他这个我师兄呢就带着他的女儿在美国这个求学的路上都陪着他，好，不讲这个啦。他为什么当时带我呢？当时他带我呢，我们就他说就做了一个节目，叫做我们两个是其实做这个模仿秀的这个始祖啊。他先模仿这个，我们叫节目叫做《主席有约》。当时的主席是谁？
2: 主席是
1: 当时那个总统是谁呢？
0: 哎，是不是李
1: 这个是啊？
0: 李总统登辉先生
1: 告诉你们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你们不要乱骂我啊！我民之所欲啊，啊，常在我心啊，这个是啊。他就连模仿这个李登辉，那我就模仿女生，我模仿这个陈文茜，后来模仿吕秀莲。那当然，这个节目就开始做嘛。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尔欣啊，这个哎，我们一直在台湾不是办法，你想不想移民到美国？”哎呦，好像有点好，蛮好玩的、哦。去美国好像不错。那怎么去？我们又没有去过美国，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关系，我在美国有认识人，我认识一个这个广播节目叫做 KAZM， 我们呢在台湾呢帮他录这个广播节目，然后我们把 DH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网路啊，什么都没有，只能用这个国际快递 DHL 录完的袋子呢，要从 DHL 寄到美国去。我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那我们这个台湾的节目叫做《主席有约》嘛，我们这个美国的广播节目叫这个《八点有约》。那八点是最好的时段了、啊，就开始录三个月，然后进录音室，然后一个礼拜住两站录音室，然后录音很累，然后三个月以后，我一毛钱也没有拿到。没有开玩笑，他说因为说哎，这样这个我跟你讲啊，啊这个录音室也很贵啊，然后我们这个 DHL 的费用也很高啊，所以我们就这个就没有为我们要累积我们的资历嘛，累积我们资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美国演出了。而且我告诉你有个好消息，这个6月1号那个美国的这个儿童节还是什么节忘记了，父亲节，邀请我们去美国主持，我说太好了。那我们就安排过了去，要待一个礼拜，一个礼拜那边当然没有去过美国，真是很开心。然后就主持完了以后，带着去玩。有一天，这个侯冠群说：“明天我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士，你就不要跟着吧。”其实我已经早知道了。他要去见我师父吴兆南，我就哭着喊着拉着他的裤脚，不行，我也要一起去。其实我知道他要去拜师了，对。然后我其实对于这个吴老师其实早就已经仰慕多久？什么时候开始仰慕的呢？小学，对，哎，对，不是小学，小时候5岁开始
0: 都在听他的相声。
1: 对，我没有去读那个幼稚园，跟着妈妈在家里面玩。这个下午打开警广，下午1点钟，接下来是这个相声时间，然后就开始
0: 吴老师
1: 吴兆南、魏龙豪、陈应安合说，对，
0: 这都是大师，
1: 都是大师。在那时候听了，我就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是一种艺术，这个是一种这种不一样的表演的艺术。我就去了，到了我师父家里面啊，这个在洛杉矶的这个大别墅啊，很漂亮。它里面它有一个这个京剧的表演场，好大，它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京剧的这个袍，它也出了一本叫《百丑图》。我师父演的是生旦净末丑的丑角，丑角，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戏服什么的。

0: 这次等一下再讲，他这次可能把我们的他从很多的藏品从洛杉矶都回到台湾了啊，然后呢，我就很明确的就跟他表达我有拜师的这个意愿，
1: 是，
0: 然后刚好这个今年那一年的这个六月，他在洛杉矶收了一个大陆的一个学生，对，然后呢然后就回到台湾，然后七月二十在台北收了受这个侯冠群，然后八月同时，因为这样的好事我们也不是只有我知道，那侯冠群还找了郎祖筠，那这个
2: 都拜了，
0: 风声传出去，还有又找了这个樊光耀，还有刘增凯，所以1999年的八月二十号同年收了五个人，就是这个侯冠群先收了啊，然后这个我们以年纪来分，这个郎祖筠，然后刘增凯，然后刘尔金，我比方，然后最后是樊光耀，所以我是算是五师弟，对，当天从1988年就拜师开始了。
2: 那个时候拜师要不要磕头？
0: 当然要磕头啊，
2: 要
0: 磕头啊，对对对，磕头。
2: 你们现在在学校
0: 不是这么简单，我们是叫磕头，
2: 对，要磕头的。
0: 对，而且这个是一个仪，这个相声的仪式是非常非常重，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非常重视的。你还要有银宝带，
2: 对对对，
0: 三师，
2: 对，
0: 引荐师、保荐师，对，然后带传师，
2: 对对对，
0: 对，引荐师就是介绍人嘛，对，保荐师就是有个保证人，保证你好好学。那代传师呢，就你的师父如果挂的话，他要来帮他教，所以这个三师，然后我们当然用我师父的这个拜的是天地君心师，对，有一块牌子，
2: 这是很讲究的，
0: 然后身上那个供桌放的是生旦净末丑的这些象征的东西，对，很隆重的一个拜师。
1: 那在拜师过后，老师就跟随着这师父一起学习相声的这个。
0: 在很多的这个，比方说戏剧，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行当的时候，并不是像大家的这个上课的课程上面说，我开一个课啊，大家坐下来，我今天教你们，哒哒哒哒哒，今天的第一句这个要怎么说，这一句要怎么说，这样怎么说，我们大部分是。我们属于一种用熏的方式，
1: 熏，
0: 对，用熏的方式。什么叫熏呢？就是你要找时间，要常常的跟师父聊天，然后你常常的表演让师父看，然后你要常常看师父的表演，你要从中间去了解他在看你的表演的时候，你有什么问题，他赶快跟你说。那你看他的时候，他的这个动作各方面说法，你要赶快学下来，
2: 是一种熏陶的，
0: 对，
2: 就是
0: 用熏的方式，对，无形的之间来讲出来，
1: 就真的是跟着师父来学习这些，很难在课堂上面可以真的像老师在讲台上面讲一讲就可以学会的这些
0: 技能。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累积更多更多的演出。我记得这个1999年我不当了艺人。对不对？这个舞台上面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对对
0: 对,
2: 对,
0: 不对，
2: 对你来讲，
0: 这个随便，这个拍个电影、电视什么综艺节目、什么短剧，对我们来说，这个一 piece of cake 嘛。
2: 可是你当要走到艺术的领域，
0: 走进相声，因为我很把这个相声当作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个记忆。
2: 当然，
0: 我第一场这个讲的段子叫做《姥姥年》，姥姥年。那跟我搭档的是刘增凯，对，我们在台北这个新舞台，以前新舞台，现在
2: 城市舞台。
0: 然后我上去讲，结果整场观众没有反应，完全没有反应，这很可怕，你知道吗？对相声人，对相声演员那边很可怕。这个叫做术语，我们叫春点，就是叫做泥了，泥巴的泥，整场都泥了。那我在。全整个背全部都湿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我自己下台我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是才发现说哦，原来相声这个行当，这个真的实际上真的不容易，
2: 尤其听众也是在给你听门道的，
0: 对，
2: 听众不是
0: 听众比你还懂行，
2: 对对，
0: 你讲的不对，你紧张，他可能他们哎呀，这个不行，哎呀，这个不行，他知道的，
2: 没错没错，
0: 你讲错他都知道的。
2: 像我是学戏的，唱京剧嘛，唱老生，
0: 对啊，
2: 所以有时候那个你知道那个听众听到哪一段一下，
0: 对，
2: 那个就是他就懂道了，
0: 对啊，
2: 所以你在那边唱花拳绣腿那是不行。

0: 就是看热闹跟看门道是不一样的，懂行的就是看门道，就看他那个，就看那个，整场我就整场泥了下去，我才知道说满身冷汗，才发现说相声，我就变成说我就是重新开始，才开始学习。我记得大概严格说起来两年以后，我才能自如的在舞台上面来演这个相声，能够把握。我们可以，因为我们，你不要看说好像相声演员在台上乱讲，
1: 那绝对
0: 不是，其实都
1: 不是，不是
0: 每一句台词其实都是设定好的，很多除了很多极少的现挂，也就是说现挂，你观众突然有什么跑出来，然后有什么对应，这个叫做现挂的反应。那其实大部分所有你们觉得好像是临时出来的，都是安排好的。
1: 而且有时候看刘老师在这边演相声的时候，他没有笑，台下就轰然笑。尤其是在台下轰然笑的时候，你还不能笑，
0: 对，
2: 要忍住。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早就知道这个点，这个点他要笑。
1: 对对对。
0: 如果说这个点观众没有笑，表示你没有演好，我们叫屎，你没有屎好。这个段子，这个包袱你没有屎好。我常常跟我儿子说，这个包袱没有屎好，你要再调整。不，对对，我就是我们在像在台上知道说，你根本讲哪一句话，观众有什么反应，什么时候该笑，观众一定会拍手，我们都很清楚。
2: 一切都要先盘算好，
0: 都盘算好。盘算之外的，这次我刚好写的这个论文，就是写了这个即兴互动跟观众这个演出跟回剧场的这个一个研究，就是把这个即兴互动的这个东西，把它放在这个我们的研究里面，也让我们后面想要说相声的人可以把这个可以设定很多很多的这个状况，观众会出什么状况，怎么，比方说什么孩子哭了啊，电话响了，突然的电话响了，对，然后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2: 是，
0: 对对，就可以这样的设定。所以相声看起来简单，但实在不难，但是我还是很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年轻朋友来投入我们这个相声的行业，因为我们不管说现在不管是政治因素也好或什么也好，我们的相声就是台湾的相声。为什么？因为是吴兆南吴老师在台湾这个开枝散叶的，我们说的是台湾式的相声，跟内地不太一样，
1: 而且是台式的幽默。
0: 对对对，很多台式的幽默，很多台语的幽默，客家的幽默，原住民的幽默，都可以放在这个我们相声里面。
1: 都是台湾的素材，
0: 对，是台湾的素材。
1: 所以很多的年轻朋友建议他们都能够走
0: 到剧场，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支持相声，
0: 不需要挂什么样的一个标签，不用，我们就是台湾人，我们台湾说的相声，我们有台湾特色的台湾的相声，
2: 是一种相声的艺术，
0: 没错。
2: 那老师刚刚有提到那个论文，就是老师在六月才刚硕士毕业嘛，也在学习，那就想要问一下老师，现在的这个媒体环境的变化其实很大，我们同学们在学校里面的学习除了专业的技能之外，您有没有觉得应该要具备其他的能力？
0: 我师父常说，你身为一个相声演员，你所有的你要变成自己好像这个百科全书一样，你所有的知识你都能够都要去涉略，都要去了解，不管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包括社会包括新闻，你都要去涉略。你不但去要了解所有的东西之外，你还要从这些的知识里面衍生出你自己的不一样的这个想法，不一样的这个主张。比方说这个我们这个最传统的这个三国演义，
2: 是
0: 三国演义为什么会有什么歪批三国啊，魏批三国啊，为什么把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变成相声演员相声的段子里面就很好玩，对，那为什么三国演义这个为什么三个字最多，就是说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用里面的事，然后想出自己的这个想法，就是把它变成相声，
1: 它有点变成是再创作，
0: 对，就是再创作，
1: 对对对，就是 creation 另外一种新的这个捷径，
0: 对，
1: 新的一条道路。
0: 对，为什么三国演义叫三？因为三字特别多。
1: 我刚才想讲魏蜀吴，
0: 三顾茅庐，对不对？三出其什么啊？三出其三，哎，不是，那是六出其三，对，对，就是讲把这些把它这个趣味化。对，
2: 所以其实也要自己对于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你也要自己要了解，才有办法融入在这个里面。
0: 对对对，
2: 同学们也是，
0: 怎么那个光耀了。

0: 老师就把那个陋室铭，陋室铭三不高，有龙泽林，对对对，然后他把这个标点符号一改，他这个陋室铭就变了另外一个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哇，哦，那老师哦，其实也是在这个业界里面非常久的时间，您是不是已经即将要举办出道38周年的生日讲唱会？
2: 38，
1: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机缘巧合啦，这个我儿子，其实我儿子，那再讲一下我儿子好了。
1: 好，
0: 对，他现在在这个台北曲艺团里面的是一个习艺生，
1: 是
0: 他本来呢，我是极力反对他走这个演艺圈这个事的。但是没办法，这个拦也拦不住，挡也挡不住。他
2: 是 真是你生的孩子，真是这样子。
0: 真的，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对，他还是毅然决然去参加这个习艺生。他是跟这个戏曲中心的一个计划，他是跟国家申请的一个计划，叫习艺生，在团学习。他除了这个学习的上课，学习当相声演员，还要这个台前幕后所有都要学习。然后呢，最近我就之前他去看了一个去了一个场地，看了一个表演，他说这个地方很适合办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他说你这个，他就跟我说，这老爸你这个38年要不要这边表演一下，弄一下？我说好啊好啊好啊好啊。那就刚好去了一下那个场所，就说你10月1号刚好生日，那你就来办一个嘛，38年的一个回顾。所以说那边这个会有一些，我会把我一些师父送给我的一些东西会搬到现场给大家展示给大家看，然后讲一下我就像刚刚今天跟他说的这些我这个从艺的一些这个历程，拜师的历程，然后还有邀请这个也是北曲的一个年轻演员跟我这个儿子演一小段，然后我当然也有这个综艺的表演会有。会唱歌，哎，会这个 talk show， 哎，会有，然后当然会有我跟我儿子的这个目前还算蛮特别的，全台湾没有看得到的这个父子搭档，哇，对，在父子在这个舞台上互砍，这是什么样的
2: 情况？我看到你们两个在台上，我看过，我蛮感动的耶，
0: 是吗？
2: 我真的觉得。儿子看起来也是稳重大方，
0: 对对对对，
2: 然后
0: 他该减肥了，
2: 对对，然后呢，两个在互相会亏，可是你知道那个父子之间的那种很真性情的流露，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2: 我觉得很难得，
0: 因为我师父当年这个2018年的时候在洛杉矶，本来他已经，我那时候2018年的年初在上海已经办了一场这个两岸笑星会，把台湾的相声演员跟
2: 大陆
0: 的相声演员在上海我们演出，
2: 对对对对，
0: 那时候本来我去找我师父，师父你能不能飞到上海来看我们表演，然后到那边他看到的状况他真的是没办法，他有录了一段给我们祝福，到2018年，那我们就那一年我就飞了2次飞洛杉矶，第一次陪他陪了一个月，在那边每天我就陪他去推他出去啊，跟他聊天啊，然后我就回台湾之后没有多久他就过世了，然后我们又飞过去，我们几个徒弟呢就帮他抬棺，他就这个就在那个美国的罗兰岗 Rose Hill 那边下葬。那之前这个之前我儿子也跟着他去，所以他也感受到这个吴老师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情怀，所以他也有这种也有一种传承的这种想法，还是要这样子做。那好，那既然这个传承，那当了我儿子先接是最好的。
2: 对对对，
0: 对我们继续把台湾的相声能够继续接下去，然后继续来做这个事情。对，然后这次就是我们会有变成说，他到了台北曲艺团，今年是第2年了。本来我不敢把他拉到大舞台跟我表演。但是在1年2年他在里面的学习的表现跟表传的这个
2: 就是
0: 不一样了，
2: 观众对他的口评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越来越好了，
0: 慢慢慢慢也慢慢成为这个越来越职业越来越专业的 一个相声演员了。
2: 不过这个领域确实需要年轻人更多的年轻人的投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次就是会有一个父子的这个相声
1: 搭档，
0: 对，会有一些示范的表演，会有一些综艺的这个歌曲，还有。

0: 一些这个老师我师父的一些藏品，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历程的分享。
1: OK， 那我们就非常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参与在十月二号呢刘尔金老师出道38年的讲唱会。那讲到老师已经出道38年，在38年前呢是个新人，到现在非常的资深，有非常多的经历，您是如何维持这样子的创作热情还有能量，继续在这样子的产业当中继续创作？
0: 我们就是犯贱嘛，就是没有
2: 你能量永远不会消退。
0: 对，我们就喜欢站在舞台上，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就喜欢演出，
2: 对，没错，
0: 我们就喜欢拍电影，我们就喜欢演连续剧，我们就喜欢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有这样表示，我就喜欢去唱歌，对不对？我就喜欢去各个地方，我们有演出，有表现，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生活的一个能够发光发亮的一个机会。
2: 尔金老师哪怕说是市场没有以前这么好，这个热情还是会在哈。
0: 当然一定都在，我们很就是更珍惜 更珍惜每一次的邀约，每一次的演出，每一次的把握，
2: 不简单，
0: 我们让大家的能够更多的人看到。我师父有说一句， 他在快要临终之前的3-4个月 他开始去涉猎不同的这个艺术，他做那个瓷画，
2: 是，
0: 瓷画，
2: 用瓷砖，
0: 对，他在那个瓷砖上面写，做了再去烧，他就送我们一把瓷扇子，上面写的5个字，叫做6个字，叫做以相身受世人。
2: 以相身受世人，
0: 你解释一下，
1: 用相声来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相声的魅力。
0: 不是，寿是寿命的寿，
1: 寿命的寿，让大家可以持续把这个相声的精神传递下去吗？
2: 是不是就是让这个用相声把这个就是这个传统的艺术，希望它能够继续的永远的延续？
0: 当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层次。最简单的是我们说，我们里面相声的段子有说这个笑一笑十年少，那笑一笑这个，你笑三声你就变成小朋友了。所以以相声受世人，就是说我们希望，因为这个人的健康除了你除了吃的要好之外，有几个点是让你变健康的。第一个
2: 笑
0: 大笑，
2: 对，
0: 每天大笑几声，你的你会
2: 瘦了，
0: 对，会
2: 很
0: 健康，对，所以你来听相声，你的心情就好了，心情好就会大笑，你大笑几声，你的那个情绪就
1: 健康，
0: 就健康，就解开了，所以你就会越来越健康。所以我师父说的就是以相声受世人，我们希望来听相声的人都能够长寿快乐的活下去。
2: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相声在也有这样方面的用处。那其实这时候就会讲到现在 AI 越来越发达，那老师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我们相声或者说其他这个面对面的演出还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就是它对于 AI 来说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0: 我觉得这个 AI 其实是很棒的一个这个发明，对于我们在各种生活上面的工作上面的都有很大的帮助。你随时万事问 AI，
2: 对对，
0: 万事问 AI，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马上都可以，不用去问别人，他就给你一个答案，对不对？但是你在网络上面，你可以问到所有的问题，你可以看到，你可以买到所有的东西，你可以买到衣服，你可以买到这个鞋子，
2: 对，
0: 你可以甚至于你喜欢吃的餐厅都可以帮你叫，
1: 都可以订得到。
0: 但是你也可以在 AI 上面，你可以叫两个 AI 演员去讲一段相声给你，但是你想要听真正人的相声，对不起，你必须还是要进剧场。
2: 进去，对对对，
1: 还是要一个真人在面前给带来的感动和 AI 其实不是不太一样的。
2: 现场还有一种是真实演员的那种内容的即兴性，
0: 没错，
2: 他就是
0: 我就是
2: 对
0: 这个
2: 一个即兴的一种
0: 论文上面写的，
2: 对，
0: 其实这一次我是透过访谈来完成这个我的论文，然后那个刘真凯就在说了，真正其实懂行的观众，他每次去看你的相声，他不是看你有多厉害啊，
2: 对对对，
0: 他看你什么时候偷贼啊，他看你什么时候不小心出错啊，你一出错，然后你出错，他看你怎么解围，
2: 对对对，这个是个乐趣。

0: 他看完这个，哎，我看的跟别人不一样。他那天那怎么样怎么样了？你比别人去看的别场不一样，我看的我赚到了。
1: 你看 AI 就做不出来，
0: 对 AI 做不出来啊，
1: 制式的，
0: 这做不出来，他就是制式的，
2: 他不会有这种突发状况，
0: 没有突发状况啊，对不对？
2: 对
0: 对，所以说真的，你一定，我们一定还是要坚持的，在我们这个舞台上面要演出，也希望这个线下的东西大家还是要支持。
1: 对。
2: 进剧场和我们在用 AI 可以带来的感受其实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对, 对。
2: 那如果讲到老师，是不是也有在这个餐饮产业也有跨足呢？创立了猫咖。
3: 猫咖，
0: 大家都知道这个
1: 猫咖。
0: 对，相声演员是一个蛮穷的一个演员，所以呢，从演艺就不要说相声演员，成为一个演艺人员，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不是永远在。高高在上的这个，你不可能永远红的，
2: 是
0: 你一定是这样高高起伏，高高起伏。那我没有办法，对。除了这个时候，当年我在做其他行业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叫斜杠嘞，我们叫副业。
1: 副业。
0: 那当时是
1: 叫
0: 副业，
1: 现在
0: 叫斜杠，然后什么斜杠过去，斜杠过去，当时叫副业。那当然，我当时已经就是有一定的知名，我们只有知名度，我现在还是有知名度，一定的知名度，但这个知名度不是你能够直接可以转换成这个
2: 对收入，
0: 对收入现金嘛。那我们就用，那必须要利用一下我们还残存剩余的知名度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行业，包括这个服饰业。包括这个餐饮业，包括这个火锅店，到了现在，因为之前全部做餐饮，到了这个机缘巧合来这一次，也快要60了，50几岁，也没有办法去做那种在外面这个开餐饮拼啊。这个我们说俗话说，餐饮有两种，文场跟武场。文场跟武场，
1: 跟京剧一样。
0: 对对对对，
1: 文武场。
0: 文场就是哎，好优雅的什么咖啡厅啊，就那个简餐呐、牛排店啊，烛光晚餐那样的，那是文场的。
1: 武场就烟火
0: 气。武场就是吃到饱，对不对？烧烤、烧肉店啊，很开心的，一直上啊什么的，就是武场的。但是这两种场都是餐饮业，餐饮业所有你要去注意的所有。细节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最现在所有餐饮业的痛是什么呢？人，
2: 很难找到。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又愿意投入这种餐饮业吗？你们愿意去 Seven 去站柜台吗？你们愿意去餐厅里面搬团子吗？端盘子吗？
1: 缺工还是真的是
0: 缺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来这个机缘巧合，我跟我老婆到日本去这个情人节这个浪漫一下，然后打电话收到一个这个大姐的这个电话，因为这个大姐呢养了二十只猫，她打电话给我老婆说，哎呀，这个你们在日本太好了，那我这个20几只猫啊，每个月吃了我好多钱、啊、花我好多钱呢、啊、你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出来上班？当然是开玩笑的，就说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类似像猫可以展示或者什么地方。他说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我就Google 一下，哎呦，就找到了这一家我们现在合作的日本叫做 Cat Coffee Mocha。 目前它是今年是第11年，全日本有40家店，台湾一家，韩国2家，越南2家，它是一个连锁店。那我们跟他的渊源就是说，比方说我就去看了嘛，台湾人我们最会的就是开店，我就去拍照啊，录影啊，哇，这好棒啊，这个装潢啊，这个猫咪啊，这个东西啊，然后就回来就看，后来回来发现我们可以开啊。但是我不会养猫，我老婆也不会养猫，
1: 就是猫砂嘛。
0: 对对对，怎么办呢？
1: 对，
0: 后来在网站看看，哦哦，原来他们有开放加盟。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去谈，就再飞过。我女儿这个已经在日本这个永住，她知道这个日文很好，就写了 email 过去跟社长，我们再谈一下好不好？我们再过去，然后帮我们翻译，然后我们就开始骗他啊，不是啊，不是啊，不是
1: 说服他，
0: 我们就说服他，就问他说，哎，这个台湾这个市场很大呀，也不错呀，这个社长有没有兴趣也来台湾投资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变得是我们不是

0: 加盟店，我们也不是总代理，我们在台湾的店就是台日合资的分店。
1: 对，
0: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开始在开始做一个这个疗愈空间，人猫共居的一个很好的空间。我们也没有卖什么午餐下午茶，也没有什么松饼、披萨、炸鸡，什么意大利面都不要，都没有。我们就是咖啡，三十种的咖啡饮料。
1: 还真有同学去哎、
0: 欸，真的吗？
1: 对他们就说好像可以喝那个饮料，好像可以喝，就是有可以继续。
0: 对，
1: 就
0: 饮料就是让你喝到饱，有一个 drink bar， 你随便你喝，那你就是那边你就那边。你可以跟互动，可以摸猫，可以跟，其实是一个你可以去
1: 疗愈的
0: 独处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也可以闺蜜一起的地方，也可以亲子去的地方，也可以带你的长辈去的地方，
2: 是
0: 有很多这个空间，甚至于很多人来我这个空间非常的，我开过那么久的店，没有人会说谢谢你开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让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很多人养过猫，但是他们的猫可能就走了，然后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突然发现，哎呀，这只怎么跟我那个走的好像，然后我就他一直来看，然后好开心，带着老朋友那个老人家来看，说啊，你看他像不像那个谁谁谁。所以他就抚慰了自己，
2: 得到疗愈，
0: 抚慰了自己的这个心。有很多人就是其实很多的这个医学报道的研究是真的，宠物或是猫咪，你跟它做接触，在抚摸的时候，它会自然产生一个多巴胺，让你
2: 身心灵都
0: 变得很轻松，
2: 越来越好，
0: 会很好。
2: 哇，我们看到刘尔金老师其实从过去在这个相声啊舞台上面的表演，现在也可以跨足到餐饮产业，其实真的非常的厉害。那到最后呢，我想要先请问一下，就是宋修胜老师，就是您认为呢，目前面对目前这个产业，您会希望同学们可以增加什么样子的能力来让自己更有竞争力呢？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刚刚听了金老师讲的这么多，然后再加上目前在课堂上面，我一直跟同学讲哦，逻辑性的思考，还有一个充分有自信的一个表达能力，我认为是现在很多同学必须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未来很多同学以后可能就自媒体
2: 时代，
1: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会去吃开口饭，可能就做现场，或是当名嘴，或表达自己的一个意愿。可是有时候在对话方面来讲的话，会有一些思考上的一些 KK 的。如果能够在学生时期的时候能够做这方面的训练，那是很好的。那我相信世新大学在这部分来讲的话，会给大家最好的一个课程与训练，
2: 可以更有个人的魅力。
1: 当然，
0: 对。
2: 那也想要问一下刘尔金老师，您现在如果用一句话，我们就一句话的机会送给学弟妹，您会说什么呢？
0: 送他们一句话。
2: 对。
0: 往下扎根，
2: 往下扎根，要把自己的基础打好，才可以在
0: 不要去想好多啊！你看这个网红，哎呀，他只要在这个影片上面说一说，他就赚好多钱哦！千万不要这么想，你要知道他后面有多少个小编，多少个团队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你不知道，你一定要往下扎根，就像老师说的，
1: 基础，
0: 把你的基础先打好，
1: 对，
0: 所有的机会都是要你准备好了才给你的。
2: OK， 非常谢谢刘尔金老师还有宋修胜老师在我们今天萃谷开讲的第一集就来到节目现场，其实真的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收获，尤其是听到刘尔金老师非常丰富的人生资历，真的感受到很多。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在目前幕后所有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的同学们成员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一集精彩的节目。
1: 辛苦了，
2: 谢谢。那我们未来呢，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都会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现场播出萃谷开讲的节目，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准时锁定每周的节目。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都会在社群平台上面征求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对于各个系所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要询问老师还有学长姐，都可以在我们社群平台上面留言提问，也很期待呢未来可以在节目上面看到更多系所的老师。那我们再次感谢刘尔金老师还有宋修胜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也和线上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说再见
0: 喽。还有现场的朋友，
2: 哇，我们其实播客间外面有很多的同学，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刘尔金老师的魅力。OK，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下个礼拜，下礼拜中午12点，在这个我们同一个平台再次相见。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我是谢和弦。
2: 地球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1: 跟着我的音乐，让自己大暴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回

0: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EM729FM 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佳佳的《尘埃》。今天是开学的第二周，这个礼拜呢，还是属于一个忙忙碌碌寻宝藏的阶段。学业忙，生活忙，工作忙，点点点，所以又挤不出时间进录音室了。所以本周呢是采用宅录的方式来做进行，收音品质也会和录音室有一点点区别，还请大家多多的包容。回到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介绍的这一位歌手，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季佳莹，艺名叫做佳佳。她2007年的时候，后呢，和他的表舅浩恩有一个重唱的团体，叫做浩恩佳佳。那这个团体呢，让他们拿下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之后，2012年，他受到阿信的邀请去加盟了相信音乐，所以他到现在都还在相信音乐这一个公司当中。他加入相信音乐之后呢，就开始发行了他自己的个人专辑。今天节目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呢，一样也都是会从他的个人专辑里面的音乐作品来和大家做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
1: 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乡。

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今天节目第一单元要来和大家分享的呢，是佳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是在2012年所发行的《忘不记》。这张专辑当中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就叫做《忘不记》，这首歌也是真爱衬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忘不记》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同样的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填空》，这首歌同样的也是电视剧《真爱趁现在》的插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真爱趁现在》这部剧的男主角是胡宇威，女主角是陈婷妮。哇，我对这部剧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其实我大概也才年纪没有很大，就还是一个小孩这样子。我就对这部剧印象蛮深刻的，无论是剧情还是歌曲。除了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之外，这一部剧的片头曲是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片尾曲是严爵暂时的男朋友，包括他的插曲，还有 MP 魔幻力量的射手，还有严爵的无在场证明，五月天的

仓颉等等等。那因为是家家特辑，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真爱趁现在的插曲当中，就是以家家的歌曲为主。接下来要带着大家欣赏的这首歌就叫做《填空》。虽然距离发行的时间已经过了10年了，但我还是对这首歌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首歌是我去年在交换期间蛮常听的一首歌曲，而且那种听的程度也不是说刚好歌单里面有，是我会专门点进去这首歌，再点个循环播放，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的程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首歌曲呢？那接下来，无论你有没有听过，都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吧。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不知道欣赏完刚才的歌曲填空之后，有没有让你萌生想要把这首歌加进播放清单的想法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佳佳有参与词曲的创作，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泪滴》，它同样的也收录在《忘不记》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爱情女仆》的插曲，虽然我对这部剧没有太多的印象，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一部剧啊，它的音乐作品的片头曲是 MP 魔幻力量的感觉范，片尾曲是心里的孩子，来自梁文音的作品。哇塞，我对这部剧剧情没有过多的印象，但是这些插曲我都有听过，我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蛮厉害的。而且我在做功课的时候还意外的发现说，这一部剧接档的作品是圣女保镖，不晓得大家对圣女保镖这一部作品有什么样子的印象。我对这部作品的印象就是它是我童年蛮深刻的一部电视剧，而且我也是透过这部剧认识了小鬼黄鸿升这一位艺人。想到他已经离开我们的这一件事情，我还是觉得非常的难过。现在2026年，无论是听到他的音乐作品，还是看到他主持节目的片段，又或者是看到他演戏的画面，我都还是会觉得蛮难过的，也有一点不愿意去相信这件事情，虽然过了蛮多年。好的，有一点点跑题，但我还是想要表达一下我对小鬼的思念。回到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爱情女仆》的插曲，由佳佳演唱的《泪滴》。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泪滴》之后啊，接下来要持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同样收录在《忘不记》这张佳佳个人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分开的常理》。会想要分享这首歌呢，是因为它的作词和作曲人都是严爵。严爵呢也参与了 MV 的拍摄，他是这一部 MV 的男主角，女主角的话是简曼书。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分开的常理》。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紧接着要进入到的是佳佳所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为你的寂寞唱歌》，是2013年发行的音乐专辑。这张专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我没资格》，这首歌的词曲都是萧秉治所创作的，所以刚才前面台呼放萧秉治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

0: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那心动是为了心动，那一刻，慢慢的。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不等于，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它和刚刚听到的歌曲一样，也都和有爱一家人有关系。刚刚听到的是有爱一家人的片尾曲，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插曲，一起来欣赏佳佳的不等于。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紧接着要带着大家进入到的是佳佳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还是想念》。这张专辑有分为实体专辑和数位专辑，数位专辑发行的时间是2016年，实体专辑发行的时间是2017年。这张专辑收录了一首我个人觉得平常没有在听佳佳唱歌的人都或多或少会听过的一个作品，叫做《佳佳酒》。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没有佳佳酒这首歌，不过还是跟佳佳酒有一点点的关系，因为佳佳酒是极品绝配的片尾曲。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极品绝配的插曲看透。当然这一部剧除了前面提到两首歌曲之外，还有一首歌也是由佳佳来做演唱，叫做嘿，是这一部剧的插曲。那为什么会选看透来和大家做分享呢？是因为看透的作词作曲是韦礼安，其实也是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因为我个人也蛮喜欢韦礼安的音乐作品。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韦礼安作词作曲的歌《看透》。

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佳佳所发行的第四张个人专辑《我想要的》。这张专辑是在2019年的9月7号发行了数位专辑，2019年的9月27号发行实体专辑，相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这张专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音乐作品，第一首歌曲叫做《我想要的快乐》，是 TVBS 女力报道系列的插曲，一起来欣赏这一个音乐作品。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欣赏的这首歌和女力报道也有一点关系，是她的插曲，没有错，同样收录在第四张发行的专辑当中。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当情绪还在回响，有些声音还没结束。这里是回声未散。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本周回声未散，要延续前面的内容。前面提到佳佳发行的四张专辑当中，第一张专辑让她入围了第24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第二张专辑让她入围第25届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第三张专辑让她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佳佳呢，前面提到的专辑当中还有一张专辑没有介绍到，是2025年所发行的《你给我的》这张专辑，会把它放在节目最后一个单元才做介绍呢，是因为这张专辑的先行曲《月不落》是我自己蛮喜欢的音乐作品，所以就把它放在了节目最后一个单元。《月不落》这首歌呢，它的词曲都是佳佳所创作的，那佳佳也有提到她的创作背景是什么，是她在某一个夜晚啊，突然有一点思乡的情绪，她的脑袋浮现出她每一次回家路上都会经过的海湾，脑袋也浮现出月光照映在海面上的景象，她就想着想着，写着写着，哼着哼着，创作了《月不落》这一首歌曲。这一个 MV 呢，也延续了歌曲想要表达的风格和氛围概念。我个人蛮喜欢这样的曲风，这样的风格概念，决定把这首歌放到片尾来和大家做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无论你是想要和我分享没有播放到的歌曲遗珠，还是有任何的意见想要回馈给我，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哟。节目的 IG 是 BEYONDETHECHO_。在回声之后，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好久不见，我是孔令奇，让我用音乐唤醒你的悬浮记忆。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泡芙。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印尼华侨文章，他在1987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清晨》。文章是一位印尼华侨，1980年代在台湾出道，他所演唱的《365里路》以及《故乡的云》在其他歌手翻唱之后呢，受到了很多歌迷的喜欢。文章也在1987年获得台湾金钟奖最佳男歌手奖。其实哦，我在听了文章的歌曲之后，也感受到他在歌曲里面想要向听众传达的游子心情。由于呢，他是一位印尼的华侨，所以对他来说更能深刻感受并且完美的诠释游子思乡的情绪，让听众在他高亢激昂的歌声中体会思乡游子之苦。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清晨》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曲《你》。文章在这首歌曲表达出了对于一个人的思念，任何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你》。
2: 对你的思念不曾间断，时时刻刻

0: 欢迎收听二点五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我是主持人西西，
0: 我是小 Z。
1: 好，那我们这礼拜呢，一开头我们要先来闲聊一下，因为我们昨天呢去了一个地方，是哪里？
0: 我们去了东门的一间咖啡厅，然后它是跟《咒术回战》的游戏合作的。
1: 对，那游戏叫做《幻影夜行》，那它其实就算是一个抽卡游戏，它就把《咒术回战》里面剧情的画面然后把它做成卡面，然后你可以借由抽卡，然后它也有分那种什么 SSR， 对，就是越经典的剧情就是越稀有这样子，那它也把这些卡面做成周边。那我们昨天去的也是花了不少钱。
0: 对，就是西西本人呢花了大概快1000吗，
1: 在抽盲抽，因为那边都是盲抽，
0: 都是哦，除了什么手机壳之类的之外，
1: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滑鼠垫，
1: 没错，
0: 之外全部都是盲抽。
1: 那虽然说它听起来好像很可怕，但我昨天的抽卡运非常的好，
0: 真的就是可能像是扑克牌吗？
1: 对，扑克牌有8款，
0: 然后他就是抽到了只有1款的娜娜米，
1: 没错，但那个非常漂亮，因为它是亚克力，然后有一点印花那种烫金的感觉在外面，这样子一圈围绕着角色，这非常漂亮，
0: 布灵布灵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
0: 而且又很透，那个亚克力很透，所以就会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1: 欸，但不得不说他们的盲抽的那个包装做的蛮好撕的。
0: 哦，真的吗？
1: 很方便你再抽去抽一抽，如果你没有抽你爱的，
0: 哦，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小巧思啦。
1: 对，但里面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手机徽章的，就是手机造型的徽章。
0: 哦，
1: 那我们抽到的是冲绳
0: 五条，
1: 对，他们去冲绳玩那个奔向海边的那个画面，很可爱，
0: 穿花花衣服的五条啦，
1: 没错。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这个饼图的五条很有缘欸，
0: 因为我上次送你的那个是不是也是这个饼图的？
1: 对，然后后来就是大串不是也会有一些人物角色立牌，
0: 嗯，对，
1: 然后我记得那一个好像好多个，十几个，然后五条有好几种，有高专五条，然后也有这个五条，然后好像还有别的，然后我抽到也是这个。然后其实我本人我自己就已经有在咒术回战的展买了一个冲绳五条的立牌，所以我现在有大五条跟小五条，
0: 好好笑哦，太可爱了吧。
1: 我这个饼图有超多五条，
0: 他特别喜欢你啊。
1: 对， 那也是没有办法，所以我的那个那算是什么吊饰吗？
0: 嗯，
1: 它有一个是吊饰跟充气的小娃娃的那个，
0: 嗯，
1: 我也是抽到五条。
0: 嘿，太有趣了。
1: 还有什么？我们还要买了什么？
0: 那个徽章啊。
1: 对，都是徽章。

0: 都是徽章，你还敢讲？是要别哪里这么多个包包？
1: 哦、对对对，他的徽章有两，哎，对，我错了两个，是那个剧情的。
0: 哦，
1: 一个是

0: 因为他们是那个五条跟下游把他们的手往前张开的、欸、所以你就是之后买了什么周边呢，你就可以放在他们的手上拍张照片，就是另类的摆设，这样
1: 是这样但也不是这样。
0: 你看抬头娃就只能就是笑笑的坐在那里，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实用的周边
1: 哦，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啊你电脑放上去不就
0: 没有说我后来应该不会放电脑
1: 啊？你不放电脑？
0: 就是我会把电脑架高放在后面，然后前面要放那个滑鼠
1: 垫。哦，啊你原本亲测的滑鼠垫就你好舍弃
0: 他，先遗憾退场。
1: 哎呀，
0: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有每个阶段喜欢的东西，这样子。
1: 哦，是这样说的吗？
0: 对对对，人是阶段性。
1: 哎呀，喜新厌旧。
0: 没有，我可以把它放到我自己的电脑包里，就是随时出门这种小小轻便的这样子。
1: 讲遐济，好。
0: 那这个快闪店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就他们还有请就是 cos 老师，就还到底是不是一直店长我也不知道，对、嗯、但是你在结账的时候会有可爱的美谷咪帮你服务，这样子
1: 看起来是很像一日店长啦。
0: 对，
1: 他很可爱，就是我跟西西买完东西然后去开盲抽的时候，然后再出来，从咖啡厅出来，然后就看到那个 coser 在街边，
0: 对，拿着他的宣传板板，
1: 对，然后就跟大家说哦，往这边走可以有快闪店的哦，这样子的那个感觉
0: 很可爱。
1: 他就一个人撑着那个板子然后在滑手机。
0: 对，那虽然说这个只是快闪店，那他的摆设还算蛮用心的吗？
1: 对啦，我觉得算蛮用心的。
0: 对，他有一个1:1等身立牌在这个咖啡厅的外面，这样
1: 没错。那至于为什么我会知道是1:1等身的呢，是因为我去那边站在五条旁边发现哎，怎么会需要抬头啊，
0: 那肯定是1:1了。
1: 没错，因为毕竟五条老师身高有
0: 190，
1: 对啊，我肯定是要抬头看他的。
0: 但是隔壁的虎杖同学呢
1: 就跟我差不多高了所以才非常的确定啊，对，就是没错，就是1:1的。
0: 对，但他立牌也放了不少，有4个，有虎杖、嗯、然后五条，然后伏黑会跟丁奇，然后大家都穿正装。
1: 对
0: 对，这次的图非常好看，
1: 非常好看。我觉得丁奇是会一眼让你很惊艳的那种类型。
0: 对，因为以往他的立牌比较走的像是轻熟风吗？我觉得他穿都很成熟耶。
1: 对，那他的风格吧。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一次的感觉就有比较
0: 像小公主
1: 哦，优雅一点气质的感觉。
0: 她身上有珍珠耶。
1: 对啊，很意外，还蕾丝吗还是什么。
0: 对对对
1: 对，吓到了，完全吓到。
0: 但她也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我觉得她外面有放一个全部商品的大看板、
1: 哦、对
0: 对，但是她就放在五条旁边了，那会有点影响消费者的判断
1: 那个五条就是要让你花钱的、
0: 啊、对，就是但他很好啦，就哎、欸、对，我的满额礼居然是可以之后再补拿的，我以为他是就是送完为止。
1: 哦，对
0: 对，他最后就是有跟我说就月底的时候可以去拿，而且他是累赠。
1: 对啊，我觉得很贴心，
0: 很期待到时候拿到的满额礼会是什么。
1: 嗯，因为很多快闪店都是如果你的满额礼没了他就不会再补了。
0: 对，就送完为止。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那个快闪店那边是做的非常的用心。
0: 没错。好，那这边就是我们咒术回战幻影夜行的快闪店。
1: 没错。
0: 那因为我本人呢就前阵子有去台中就是晴美那附近有一个 Air Tokyo 的快闪店。
1: 是，
0: 对，但是我真的是被它的价格惊艳到了，就是我知道它不便宜，但是我不知道它如此金贵。
1: 金贵
0: Oh my god，
1: 现在用到金贵这个词吗？
0: 对，但它就是我其实去的时候快要打烊，但还是很多人。
1: 嘿，
0: 然后他这次的饼图我觉得比较像是游戏风，就是那种 Game Boy 的那种像素风的。
1: 哦，了解。
0: 对，然后他也因为这个主题，然后他把衣服放到纸盒里，然后那个纸盒用的像游戏片那样子。
1: 哎呦，
0: 对对，
1: 非常的有巧思啊。
0: 没错，但是他衣服我觉得算还好，就是可能
1: 贵一点点，
0: 动漫中

0: 后边的那种价钱。
1: 嘿，
0: 对，但是我就是看到米卡莎的围巾，我觉得好好看，然后就想要问店员这个还有吗，然后他给我指了，然后我就去看了，他说哎，2000多块
1: 哦，天哪，一条围巾而已吗？
0: 嗨，就是一条围巾而已，
1: 太，
0: 而且它是没有另外的包装，它就是塑胶袋。
1: 哈，没有盒子什么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Oh my god， 一条盒子。
0: 但福利点也有也有围巾，是他的那，就是他身上的那种蓝色围底，
1: 嘿，
0: 然后他的那个围巾的边边会有一个他的手杖，
1: 嗯，
0: 其实蛮好看的，但价格不太美丽。
1: 这一样这么贵哦？
0: 对，
1: 大吸一口气耶，
0: 因为他们除了这个，然后还有出，有个巨人的娃娃，他坐在巨人的手。有两个小夹子，可以夹在你的肩膀上。
1: 哦、懂。
0: 那个900块。
1: 哈，你是环球哦，这么贵？
0: 其实有点贵到像环球影城的。
1: 对啊，你那时候买那个也没这么贵吧？那个托兔，
0: 那个托兔才400块台币呢。
1: 对啊，
0: 300-400块而已。
1: 啊，请问这是？
0: 而且还可以退税。
1: 是免税，不是免费，不是那个月 Tokyo 也太夸张了吧？是什么价钱啊？900，
0: 超级惊悚，吓我一跳。
1: 那个谁平常会带在身上啊？我就问。
0: 那个真的就是，而且他也这样说好吗？不是我的风格这样子。
1: 哦。
0: 所以他货蛮多的，但我就转身一看，哎、欸，有那个蛮大只，这么大只，大概两个手掌长，的，那个进阶巨人的角色娃娃。然后他其实做蛮好的，就是他也有穿披风啊，然后他们的衣服也都有穿在里面。我想说这样整组，哎、欸，你猜多少钱？
1: 1000块，
0: 好像1000多一点这样子
1: 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800就已经很贵了，它才只是一个娃娃而已，不是？
0: 对，但是这个系列的娃娃其实别的代理商也都有出过，然后都没有卖这么贵。
1: 哦，所以是完全长一样的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1: 差不多样子。
0: 对对对，差不多类型
1: 啊、欸，有必要吗？
0: 真的是搞惊一下，
1: 这么贵到底是谁要买的，受众到底是谁？
0: 但真的有人买，但是他蛮好，就是好像有消费就是会送小礼物，然后小礼物是可以自选角色的、
1: 哦、啊，
0: 好像是明信片还是什么的。
1: 好吧，那就是我相信
0: 等我成为下个 level 的动漫宅，我就应该可以买它了。
1: 我相信应该是因为那个明信片够好看，所以大家才会去买。我相信是这样。
0: 好、嗯、那我就是我们这礼拜的开头小闲聊这样。
1: 没错，
0: 那我们下一部分呢会为大家准备好我们的星座特快车。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2: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2: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1: 大家好，欢迎回来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小 Z，
0: 我是西西。
1: 好的，那本周的星座特快车呢，想来跟大家介绍的是，首先魔道祖师10月8号开始在台北呢有办一个快闪电的活动，然后它的主题布景是云深不知处。
0: 对，没错，我们两个人得知这个资讯非常的兴奋。
1: 非常兴奋啊，那个蓝氏家规啊
0: 倒背如流，而且我那时候还要买一本就是实体版的，而且它是字帖哦，就是我会把它当自己家规一样在写。云深不知处，不可饮酒。
1: 真的很
0: 好笑。云深不知处，不可
1: 不要再笑了。好，反正就是如果有看魔道祖师的各位，真的很建议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们两个也准备魔道霍霍了。
0: 对对对，而且这个刚好就是在国庆连假那时候会开始。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抓紧那个连假的时间好好的去参观一下，我觉得那个布景应该是会蛮漂亮的啦。
0: 对，蛮期待的。
1: 嗯，然后再来呢是高雄的国际动漫节，那是10月9号到10月12在高雄巨蛋。
0: 好，然后还有我们刚刚看到一个翠友非 非常大爱的跟大家提醒

0: 听说就是咒术回战的舞台剧，然后是涩谷事变的前编，然后它现在是免费公开可以看的，然后是在 YouTube 上就可以看到的，但它只有免费开放到9月27号，就期限也快到了，然后它的时长大概是2.5小时左右，就大家周末有空赶快把它看一看，不然之后呢就没有办法看到了。然后再来呢是宝可梦的30周年台铁主题列车，然后是9月25号到12月13号，其实蛮久的，然后是全台的活动。那购票资讯呢就是需要到是
1: 星光三月的 APP，
0: 星光三月，没错没错，
1: 好奇怪哦
0: 其实也蛮好奇它的运作模式是什么。
1: 对啊，它是从今天，因为我们今天9月21，对，它从今天早上的10点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售票了，不知道票卖完了没。
0: 对，但我们昨天其实出门也有看到宝可梦系列的活动。
1: 对，就是那个中山地下街的那一整面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然后它是听说会有贴纸在上面，然后每一张贴纸都是不同的宝可梦这样子，
0: 其实蛮酷的。然后很多就是爸爸妈妈带小孩去拍照打卡。
1: 对啊，然后还有人拿，特别拿他抽到的那个贴纸，然后在那面墙里面拍照这样。
0: 对，很酷，很可爱，很可爱的小活动。
1: 没错。
0: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的星座特快车。
2: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3: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2: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3: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蓝色恐惧》。
0: 没错，这其实是一部蛮老的电影了，它其实是1997年在8月5号上映的日本的心理惊悚的动画电影。对，但是我们有看过修复版的，
1: 那时候是大一的时候吗？
0: 对，其实也2-3年前了。
1: 哇，超久的耶。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还从学校赶去，然后我还迟到大概15分钟吧
0: 对，但是现在呢你也已经可以在 Netflix 上面重新的复习一下这部电影。
1: 没错。
0: 那这部电影讲述的其实就是一个叫做雾月未麻的女孩，然后她其实是一个偶像，然后她也是在流行音乐偶像团体里面的一个成员，但是因为就是公司的决定，然后她也只能就暂时告别一下她这个偶像的身份，就是她要转换跑道然后成为一个演员。但是她其实就是心里就觉得她一直有个声音就是想要拒绝掉这个要求。那她也在后来因为她 成为演员了嘛，然后就是去参演了一个电视剧，她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只有一句台词，然后而且要求也是有一点过分的，要求她要演出就是比较强暴一点的剧情，然后也收到了就是他要拍摄裸体的写真集。那虽然说就是他的演员生涯就是慢慢的有在往上，但是同时就是以前的歌迷也觉得很不满，但因为他自己也发现他对现在这个状况他其实也很不满意，然后也看到就是他以前还是偶像时候的自己的幻影这样子，然后对就从事演员身份到现在为止就是开始有点质疑，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电视剧的演出，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脑袋越来越奇怪了，很像有另外一个自己，但同时呢也有一个不明人士，就是他就是假冒了他的身份，然后架设了一个叫做未麻的房间，然后这个网站上面就是他是虚实交错的，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他就像未麻本人讲话的方式，然后把他的事情讲得非常详细。但他看到这个网站的时候他也想说自己是被人跟踪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他对自己的事情那么了解，然后就觉得很可怕这样。还有一个就是里面有炸弹的邮件也寄到了未麻的事务所，也就是他们的办公室，然后也包含就是他以前那个电视剧的剧作家，那些跟他有关系的人都陆续的被杀害了这样子。然后也让大批的记者啊就是跑到他的住处，然后要采访他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些跟他有接触的人都会遇到这些，然后

0: 在最后就是他也顶不住这个社会压力跟就是这些谜团，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所以他也越来越混乱。然后最后也因为他刚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他演的那个电视剧呢，就是他饰演的那个女性角色，所以陷入多重人格障碍，然后迎来了他的结局。那其实这个就是他结束戏剧收入之后，然后也有收到就是相关人员的祝福，那也遇到了那个跟踪狂，但是那个邮件呢被认为是眼前的魏玛是冒牌货，然后也想要企图奸杀他，但是后来他回过神来眼前是空无一人的，但最后就是经纪人要送他回家，然后以为是回到原本自己的房间，但意外发现就是为什么他的房间长得不一样，然后回头看了之后就发现那个经纪人是穿着他偶像时代的衣服，然后戴着他的假发出现在他的面前。那经纪人后来也有坦诚就是自己是这个始作俑者，然后也意外揭开就是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因为这个经纪人过去也是一个偶像，然后他觉得他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就是这个魏玛像是他以前的他这样子，所以他不允许魏玛就离开他偶像的道路。然后因为他后来接续的这些事情，就是去演这个电视剧啊，然后跟拍这个写真集，就觉得他好像离开了他原本设想的他的这个道路，然后他想要把他玷污他的这些人要制裁他，对，然后所以才用他的名义就是利用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变态，然后也因为就是他这个执念其实很深嘛，然后就有点严重扭曲了，对，这个他的心态其实不太好，然后他也拿起了就是伞跟冰锥想要除掉就是这个对他来说好像已经脏掉的魏玛，但是就是在逃跑的时候啊，就一阵混乱嘛，然后他刚戴的是假发，然后他为了捡这个假发就被玻璃窗的刺，就是被刺到，因为它是碎片，然后刺到他的腹部，就是卡车逼近的时候这样子，他以为那是聚光灯，就变成一个美丽的悲剧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落幕之后呢，魏玛也有去住院治疗，那最后是有康复出院的，然后继续他的演艺生涯。但是就是为了照顾那个还是觉得自己是魏玛的那个经纪人，所以他还是会出入那间医院。他就是再次去探视那个经纪人的时候，要准备搭车的离开的时候，他也对着后照镜就是露出笑容，最后讲一句就是说我才是真的。哇，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电影，
1: 好可怕哦。那时候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其实压迫感很重，
0: 对，
1: 因为是修复版的，所以它上面有很多噪点，然后就让你看起来有一种失真的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就
0: 隐隐约约带一个梦和感，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梦和感，然后就好恶心哦，
0: 对对
1: 对，反正呢就是刚中间西西有讲说魏玛他有拍一部尺度比较大的戏嘛，那其实那个他在拍那部戏之前他就有收到了那个魏玛的房间的那个粉丝信，就是他经纪人寄给他的嘛，然后他之后又透过电脑得知就是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对方监视着，那所以就是在这之后我觉得他从这之后出现的窗户的镜头都会有就是透露着一种不安的感觉吧，就是他自己的不安，然后也引发观众对于这整件事情的那种怀疑的感觉，然后还有在那时候他们在拍戏的时候的摄影机也是就是有那种偷窥啊然后偷看的那种意象吧。我觉得后来魏玛的精神状态其实就变得不是很好，就是他会觉得无时无刻好像都有人在监视着他，然后就会变得很猜疑。其实他的精神开始产生变化就是从那个尺度比较大那场戏之后开始的，就是虽然说观众都知道跟在场的人啦都知道说哦那就只是在演戏而已，但是因为魏玛他自己喊得很大声，然后那时候男演员的动

0: 作也是很大，然后所以就会就是即使他自己知道他不是被侵犯，但是在那个戏的安排然后跟导演讲那些话之下，他是也是被迫被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也是牺牲了自己的清白啦，然后为自己的演员之路铺路嘛，演艺之路铺路啦，但是好像也没有到很成功吧，
1: 因为就是他为了要瞬间让人气暴涨，
0: 对，
1: 然后选择就是接下这个戏，但是同时也跟他以前的这个形象是矛盾的。
0: 对，而且就是在《蓝色恐惧》有一张海报吗，就是一张宣传图，上面是魏玛躺在一堆杂物中间，那那堆杂物就也不仅仅是杂物，它是在电影的前段，然后他才买回家的时候他家里放的那些小东西，就是小饰品啊，然后可爱的摆设，然后甚至是一些布偶、植物盆栽或者是粉丝送的礼物，这样子他就堆满在那个魏玛的生活空间里面。那虽然说哦，一看之下就是是那种极繁主义的感觉吧，就是琳琅满目，但是其实他仔细看的话就会知道那些东西是没有很不具协调性的，然后很没有一致性，就是很乱，然后就是也可以慢慢的可以推测说哦，这些杂物的来历可能不仅仅是粉丝送的礼物这么简单而已，也有可能是他就是心情很糟的时候就会去商店或者是去超市买的东西，甚至是去花店买的什么东西，然后就堆在那边，所以可能一方面也可以解读说他可能有一些囤物癖之类的吧。
1: 那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海报也是让我蛮印象深刻，是魏玛穿着他的那个偶像的衣服，但是他身上是拼图。
0: 哦，对，
1: 是不完整的拼图，
0: 就是我觉得可能也代表说他已经缺失了一部分他原本的自己。
1: 没错，
0: 就因为他原本是想要当一个正正当当的偶像吧，然后结果被逼迫做了那些事情之后，然后他可能也觉得自己不是那么的完整。就是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是一部题材有一点沉重的电影。
1: 对，但是如果在那个年代看到这种作品其实蛮惊艳。
0: 对啊，那时候应该也有二十
1: 对对，二十几年的作品，
0: 那时候看到修复版的时候真的是哇塞超厉害。那时候导演怎么可以想出这种题材的电影啊，在那种当时日本的社会氛围底下还能想出这种题材的电影，我觉得很不简单。
1: 而且在后面就是越来越看到真相的时候就会想说那我现在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它其实下面又有一个反转。
0: 对，就是会让你开始怀疑哦，底下的剧情真的会这样子如你所想的走吗的那种感觉。
1: 对，所以看完还是要缓一下。
0: 对，真的要缓一下，它的后劲很强。
1: 对，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话呢，你现在可以赶快到 Netflix 上面看。
0: 没错，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1: 好的，那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作品分析，那我们等一下呢会跟大家分析它的配乐。
0: 那这个部分的结尾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首《爱之天使》，那这首同时也是魏玛他们团体的歌曲，那大家一起来

0: 现在播放的是《次元旋律带》。
1: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故事，
0: 是一段旋律，也是一个世界。
1: 让音乐带你回到那个心动的瞬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时兴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 105.5，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想来跟大家聊聊的是《蓝色恐惧》的配乐。我觉得《蓝色恐惧》这部电影真的是画面跟音乐都非常的相辅相成，然后达到一个让你真的感到很可怕的一个作用。在这一部作品里面呢，是这个老师他的处女作吧，算是出道作品、所以有人就会说他真的就是出道即巅峰。他的音乐跟原声带不仅仅只是背景音乐而已，我觉得更是就是撑起这整部作品的灵魂。因为很多电影是如果你把音乐抽掉的话，他的画面的震撼度真的会减少很多，我觉得这部同样也是。那我觉得这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完全就是把音乐架构建立在两个完全相反的两个部分，也是对应了为嘛他人格分裂的那个过程吧。因为他到后期也是精神混乱啊什么的。那一开始他已是一个清纯偶像的角色登场，那这一部分的音乐他就会用的比较轻快阳光，然后是充满朝气的当时的流行音乐组成的。那我觉得也代表了他就是很可爱然后很单纯的一个角色。后来呢，他会变成比较

0: 较不和谐的电子音乐嘛，然后会有很多加了很多打击的声音，然后还有低频跟破碎的人声，这同时也是代表了魏玛他崩溃的意识，然后也是他试图逃离但是也是没有办法逃过的阴暗的那些现实面。然后这两种风格在同一部电影里面交织的话，然后甚至是重叠，那我觉得观众都会产生出一种很强烈的不适应感吧，就会觉得哈，现在是这样子啊，等一下又是那样子，那到底是怎样。对，那同时也是带给观众很明显就是有分裂的感觉，然后也有那种魏玛第一人称视角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也是这个作曲家很厉害的原因。然后有提到就是魏玛前面是有担任一个三人团体的其中一名的团员，那他那个团体的成名曲他的歌词里面有提到就是哦，我只为你歌唱，然后我是你心中的小天使这几句话，那也是很特别强调说偶像作为粉丝私有物的这种特质，那也代表着就是魏玛他最纯粹但是也很虚假的那种外在的形象。那在电影的后半段魏玛陷入精神分裂的时候，那个幻觉中的那个完美的偶像魏玛也常常跟这首曲子是同时出现的，那他也就是很常就会像幽灵一样指责说魏玛变脏了，或者是你不再那么完美了的那些话。那在最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决战吗，可以说是决战啊，就是互相对立的那个画面中，然后那个经纪人就穿着当年魏玛的打歌服边唱边跳这首歌，我觉得这就也象征了就是那个经纪人彻底陷入了就是那种偶像永远不会长大的幻觉。那我觉得这也是现在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追星的人最该怎么讲呢，就是
1: 有点快要冰化病态的文化。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会希望他就是永远留在那个最美好的时候就好了。对，那我觉得这就是这首歌悲剧的那种体现。
1: 对，但我想也想要补充的就是这就比较像甜美跟虚幻的这种矛盾，就是因为他也算是一种 J-POP 偶像嘛。对，那刚刚讲到他唱的歌词跟他后来做的事情就对他来说是很矛盾的，然后像我们刚刚讲的那首歌《爱之天使》，然后它的旋律就比较像是90年代你可以听到那种后期比较典型然后甜美啊轻快然后比较甜腻一点的旋律这样子，但它的反差就是它这些有活力啊然后有青春有崇拜的这些泡泡的这种感觉，然后在它后来转型之后遇到的这些屈辱然后恐惧跟剥夺里面的场景里面，反而就是这种欢乐旋律凸显了他这个偶像身份跟他对于魏玛的这种拘束，然后跟他后面的这个幻象然后与现实就是割裂这种荒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冷冽跟神经质的展现吧，就是他的这种惊悚配乐就是可以听到工业噪音跟不安氛围的这种烘托的感觉，因为他用了蛮多的就是实验的电子乐然后跟金属的摩擦声，然后就营造一种很不和谐，然后也有刚刚讲到会有人声的合唱，就听起来有一种出现幻觉的感觉。对，就是连观众在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生理性的那种窒息跟压力的感觉，然后跟心跳还有节奏的搭配，就是因为配乐里面常常会听到这种比较低频啊然后重击或者是重复像是心跳一样的拍子这样子，然后就是可能模拟魏玛在面对这些网络匿名的恐惧，因为这个就是完全不是他讲话但是却是以他的视角他的口吻写出来的这些话，然后跟遇到的跟踪狂然后还有他非常高压的演艺工作，就是在这些状态之下他急速的心跳、跟他的慌乱这样子。那其中呢有几首比较核心的歌曲，就是 第一首是我想讲的是噩梦，因为他有一首歌

0: 就直接叫噩梦，然后它是用重拍跟尖锐的声音，你可以很直观的感觉到他在他所谓的梦境跟他现实生活中就是模糊的边界这样，然后他也快要精神崩溃的感觉。那另外一个是 Virtual V 嘛，那这一首歌就是比较数位感，然后就是我刚刚讲到神经质的感觉，就是因为他也映照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在经纪人完美心目中的那个位嘛，就是对真实的这个位嘛有一种步步逼近跟要掠夺他精神的感觉。
1: 那我还想要补充一首，就是有一首是 Me Ma Steam， 就是这首的节奏吗，相对于其他首来说比较缓慢，然后还有一种飘飘浮浮的感觉。那我觉得它不像传统的那种主题曲一样那么的和谐，但是它就是充满了很多不安的基调吗？然后这个音乐同时也反映了后来魏玛进入演员职场后的迷惘，所以就是后来每当魏玛在空荡荡然后就是空无一人的公寓里面的时候，面对电脑荧幕或者是空冰箱，然后这段旋律就会搭配在那个背景音乐里面。那我也觉得它也同时就是强化了那时候都市女性的孤独感，然后还有她对于自我认知的梳理。
0: 那其实我刚刚讲到这些歌呢，在去年的暑假的时候也有被重新的做成一个黑胶，它就是完全限定盘，然后有包含我们刚刚讲到这些歌。然后呢我觉得它很特别是就是它其实现在还买得到，然后它是完全的完整曲目重制，然后就在细节上有特别的就是在增加一些小细节这样子。然后曲目呢有高达10首，我觉得其实蛮用心的。
1: 10首对于一个电影的插曲来说其实算，
0: 对，而且这是一个旧的电
1: 影，对，我觉得又更值得大家可以买来珍藏。
0: 对，就算你没有黑胶唱片机也可以带回来，
1: 对，是可以很值得收藏的。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作曲家不只是让音乐是背景的装饰吗，而是让音乐就是参与到整个故事里面。所以当魏玛每次分不清戏剧跟现实的时候，音乐其实也会听到，就是会突然断掉或者是重叠甚至是倒放的状态，就是会有一种怪怪的变调的感觉。那就是我觉得这也会让观众跟主角共享那种精神崩溃跟他那时候分裂的那种感觉。因为那时候在电影上映的时候其实也算是网络刚开始发行的年代吧，就是从那个电影里面中化的手机啊，然后还有那些电子设备，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那还停留在电子网络刚发展的那个年代。里面插曲 OST 里面大量的那种冷色调的电子音，然后也是呼应了里面电脑连接拨接，那时候还应该还是拨接网络的状态，然后拨接跟网页闪烁的那种感觉。那也就是音乐同时我觉得它也传达了一种就是虚拟世界入侵现实的那种恐惧吧，就是除了魏玛自己本身演员的那种恐惧之外，也有一种被电子入侵的感觉。然后很多配乐都是以电子乐下去做陪衬，所以也是很高度扣合了就是那时候的年代。然后我想讲的就是在那个强暴戏可以直接这样讲吗，就是那个强暴戏的那一幕，就那时候我记得我听到很多就是快门的声音，然后跟周围身边人声的那种耳语嘛，就会让整个音乐甚至是整个画面看起来更有压迫感。然后我觉得也是配乐做得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很清楚的体会到那时候魏玛在众目睽睽之下，然后有一种那个皮肤被一层一层剥落的感觉。

0: 觉，然后那个衣服就是越来越少，然后越来越裸露，越来越赤裸的那种目光。我觉得这部如果真的要讲很多的话，真的有很多细节是可以很值得讨论的，
1: 但是要看过。
0: 对，
1: 一定要看。就听我们讲这么多，还真的就是不如要自己去看一下。但就算是，虽然说现在已经有可以在 Netflix 上面看到，但我觉得如果他再次重映的话，我还是会想要再去电影院看一次。
0: 对，毕竟我前面少看了15分钟。哎，没有啦，就是真的，我觉得从头看到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对，因为其实我印象最深刻也是那个强暴戏，跟后来跟经纪人在街上你死我活那一段。
0: 哦，
1: 因为我记得那个强暴戏有一颗镜头比较像是我们是喂马的视角，
0: 对，
1: 看着那一些很可怕的脸孔。
0: 对
1: 对，就我们也要被迫接受那一个画面，
0: 第一人称的感觉。
1: 对， POV 好可怕，
0: 很可怕。那个完全就是 POV。
1: 对，那真是 POV，
0: 完全没有在开玩笑的。我就觉得导演很厉害，而且我前几天才看到有一篇是在讲说资讯过度简化的现象，在日本这个现象非常的普遍。就是比起在台湾，你看现在台湾是不是华粹啊什么的，就是各种什么女权议题啊，然后政治啊，然后跟反正就是跟我们自己本身有关的议题都会在粹上面看到。但是日本他们的社群更多的是追星，然后推活，然后或者是一些应援之类的，
1: 就大家比较专注在自己有兴趣的方面而已。
0: 对，他们不会关心自己身边的议题，甚至你跟他们说什么少子化啊、老年化现象，他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就是不在意这些事情，然后也不会想要自己努力去找。然后所以我觉得在当时的这个社会氛围下，导演能够自己想到这些社会议题，然后把它拍成一部电影，我觉得很厉害，而且是以动画的方式来呈现。
1: 嗯，
0: 就是能够把这件事情，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哦，我们应该要关注的这些问题。对啊，我觉得日本的偶像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所在，虽然说这也是他们发扬到国际的知名的原因之一，这样。
1: 对，但他正面的反面的那个负面也是
0: 问题很多。
1: 对。
0: 嗯，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0: 好的，那这个部分的最后

0: 聊天室已开启，
1: 讯号连线中，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
0: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交流与共鸣，
1: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
2: 那我们是有在想说下礼拜要录什么主题啦，
3: 但是会跟这一集非常的跳痛。
2: 对啊，就是这一集是那个蓝色恐惧，很可怕嘛，对不对？大家听到应该也会觉得有点心生恐惧。
3: 对，但我们要回到这个热血少年的部分。
2: 没错，我们要来，可能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 Jump 最有名的番，这应该可以算是最有名了吧？
3: 真的假的？他们有这个统计哦？
2: 没有啦，我自己讲的。
3: 好，那是你心里的 top one。
2: 对，我心里的 top one 就是那个排球少年啦。
3: 对，但是西西作为一个没有看过排球少年的小白，会适时提出一些疑问。
2: 对，那我的责任呢，就是负责要就是对帮他解答这些疑问。
3: 对，没有看过的你就可以跟我
4: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5: 大家好，我是沈伟如，抓住梦想要上天空，体验属于

0: 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1: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0: 哎，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1: 好好好，我关我关。
0: 你听。
2: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大家好，我是于晨，又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见面了啊。那这个礼拜呢，我相信那个这个入秋的这个感觉哦，是肯定是越发的强烈啦。那尤其是到这个日入夜的时候，那我于晨，我最近有观察到，就是最近这个日夜温差蛮大，就是你觉得白天的时候还在大太阳啊，然后还很热的一个状态，到了晚上太阳一落山之后，就会就是逐渐转凉啦。所以就没要提醒大家，就是到了晚上就是要注意保暖，就是不要着凉了。对对对，我相信越到后面应该就是这个入秋的感觉会越来越强烈。那为什么想要特别说一下这个呢？是因为于晨，我最近就是比较感触的一点，就是这个入秋的感觉终于在这个比较正常一点的时候就是来到我们身边。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就是夏天过了非常久，一直到这个十月十一月的时候才有这种逐渐转凉的迹象。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自己去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地球暖化也这种极端气候也太严重了吧，怎么会到九月十月了还这么的热，然后出门都是回到家里都是满头大汗这样子。那今年真的是在九月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秋天逐渐转凉的这个感觉哦，我自己觉得很开心。就开心什么呢，就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说，就是生活中到了某一些时刻啊，就是可能一些气味啊，或者一些身体上的感受，会让你想到以前的一些事情。那刚好这个就是从夏天转入秋天的这个感觉，又会让人觉得就是感受相当的强烈，然后又可以就是回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像余生我也是这样，所以当我时隔一年再感受到这样子季节更替的感受的时候，真的是勾起了余生活一些以前的非常多一些可能埋藏在记忆里深处的回忆哦，这样。对，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感受到，就是秋天正在向你招手的感觉哦。那除了秋天的到来哦，那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同期正在发生的，就是开学了一阵子了。那我相信开学一阵子呢，大家应该就是会想说，我以后的这个到底要做什么，就是会开始寻找未来的方向这样。像余晨我也是哦，因为开学大概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哦，那在上课的过程中我也是一直在是摸索说以后到底要往哪条路去发展，以后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以前余晨我小时候，国中高中的时候吧，高中比较初期的时候，余晨我一开始梦想其实是要当一名刑警。对，因为小时候看那些武打片，去包含像上个礼拜分享的那个《机不可失》，对，就是看到那些电影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刑警也太帅了吧？对啊，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凶险之后，他们就是可以很强。

啊，然后最后圆满完成任务。就是因为余中文你们都知道嘛，就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那小时候就是算是耳濡目染嘛，反正就是小时候就是对刑警这个职业非常崇拜，一般警察还不行哦。哦，不是说一般警察怎么样，但是就是电影里的就是人设嘛，就是特别行动穿便服的那种刑警，我是对穿便衣的那种刑警是有一点向往，因为他们为了就是影视效果，他们都穿着皮衣啊、牛仔裤啊，非常非常帅。然后就是有一些打斗啊、追逐的这个过程，都让我觉得，哎，我也希望我以后能够成为能够做到这些事的警察这样。那我相信应该很多男生小时候看到这些，不管是港片啊，以前港片很多这种香港警察、卧底警察的题材，不管是看到这些电影，小时候大家看到很多男生，我相信应该都会对这个刑警这个职业有一定的这个憧憬跟幻想哦。那就是包含吴宇春，我也是啊。对，但是那是以前的梦想了，好不好？那是以前的，现在。大家开始在寻找就是自己能够就是比较切实际一点的这个目标嘛，那慢慢找没关系，因为宇聪我自己也还没有找到。对，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以前宇聪我的梦想是当刑警呢？哇，那这个是不免俗啦，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电影也是非非非非非常有相关。哇，今天要介绍这部电影呢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部这个台湾国片哦，那话都讲到这份上了，相信有些观众应该也猜到今天要分享的电影是什么了。那我们就不卖关子了，今天要分享的电影呢，就是2025年上映的台湾灾难动作惊悚电影《96分钟》，掌声鼓励一下。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应该对这部电影是不陌生啦，那我相信也相信就是很多观众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有去大部分都有去戏院看过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真的那时候真的很红啊。那时候是余晨我大概大一的时候我看大家都在看这部电影，然后看完大家都说很好看很好看，所以我也去看了这部电影，看完真的哇，从来没有看过就是这个样子的国片欸，对对对，就是让我很震惊是我觉得它应该是第一部国片有拍出这样子形式然后这样子类型的这个国片，真的是有震惊到我，然后我也觉得欸非常好看，非常内容非常精彩，然后刺激感也很够，对对对，那时候余生我看完我自己是觉得欸真的非常好看，我是跟我一个朋友去看，我们看完之后两个人出了这个影院之后都是一直在讨论剧情啊，然后也是一直赞不绝口，这样夸奖连连这样。那刚刚讲到这个题材很特别嘛，那这部电影呢是台湾电影史上第一部是以台湾高铁为题材的灾难动作片，对，就是用这个大家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搭到的这个大众运输这样，然后更贴近大家的生活。因为这部电影我觉得很精彩的其中一个点就是它就是照这个现实生活里啊，不管是高铁啊还是台湾的各县市跟台湾的各个高铁的车站，它都是用一个现实的融合，还有包含就是前电影最一开始在这个信义区爆炸的场景，都是真的是贴近我们生活中，所以看到真的会心里咯噔一下，就哦好真实的那种感觉。那这部电影呢是由我们这个洪子选导演来进行这个指，那演员阵容呢出现了这部电影里面出现了很多就是我相信大家常在看台湾国片应该不会太陌生的这个熟悉面孔啦。那首先主演就是包括了林柏宏、宋云化、王伯杰、李李仁、蔡凡熙，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些名字应该都会觉得说哇，在哪部电影哪部电影都看过一样的人，对，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大家如果有持续在看这个国片的话，真的是非常出现多了非常多的这个熟面孔的演员哦。那刚刚说这部电影是一部好电影嘛，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也是有这个入围这个

第26届金马奖，不止入围哦，他其实入围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项目，但是他有一个项目是有得奖的，那就是最佳视觉效果奖哦，是得奖的。那其实还有入围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奖项啊。那除了金马奖呢，那其他的奖项也是也有。

0: 那上映19天的时候，票房就突破了1亿元，所以就知道大家多夯这部电影，大家每个人都去戏院看。所以这部电影呢，在2025年的时候，成为了台湾的第二部破亿的国片。对，真的不是我在夸张说这部电影好看，这部电影很夯什么的，真的就是大家都来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第一就是放在国片里它的题材新，第二它的视觉效果非常的好，第三就是它的这个剧情的张力也让人家很能够身临其境，一方面很能够身临其境，一方面就是刺激感非常非常足，而且我第一次觉得这部电影绝无冷场，对，没有任何冷场的地方，包含他悬疑的剧情，然后包含他这个拆弹啊，还有中间还有甚至还有打斗的剧情，然后还有亲情，就包含所有的元素融在这部电影里面，然后融在这个紧张的事件里，都让我就是应该都让观众觉得看得非常非常过瘾，而且也是绝无冷场啦。对，这么好看的国片不看可惜，如果还没看的赶快去看。那我相信大部分在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多多少少都有看过这部电影，或是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解说了。那还没有去看的这部电影赶快去看，真的很好看，支持我的国片。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哦，准备一下爆米花。那这个故事呢，就是源自于多年前的一场这个火车隧道事故哦。那因为那个时候火车出现了这个意外，所以有半截车厢卡在这个山洞里，然后山洞也就是塌掉了这样子，然后半截车厢露在外面，那是一个这个火车的这个出轨翻覆事故啊。当时的救援指挥官李杰，也就是我们的局长，为了顾全大局，下令优先拯救隧道外的这个救援的伤患哦。他直接宣布在媒体面前宣布放弃解救那些在山洞车厢里的这个受困的这个游客这样子，然后导致这个在这个山洞里的这个遇难者家属心生怨恨。就你想嘛，如果是你家人被困在这个山洞里面，你已经十万火急，非常焦急，很担心他的状况了，结果这个救难队队长直接宣布要放弃解救，直接就只救那个隧道外面的人，你会不会很讨厌这个人？我相信是一定会啦。那在3年后呢，这个电影院百货跟百货公司发生了一个双炸弹案。那李杰呢，就是再次担任这个指挥官哦，他就是这次出动的这个拆弹专家叫做阿任，宋康任，也就是我们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他呢就前往电影院拆炸弹，因为最一开始他们去电影院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百货公司有装炸弹、他们以为只有电影里面有这个炸弹，所以他们就是照常派遣这个爆破小组、去电影院拆除这个炸弹。然后呢，在拆弹的过程中呢，歹徒就是打给李杰，逼迫他做出残酷的选择。那什么选择呢？就是如果拆除电影院的炸弹的话，就会引爆百货公司的炸弹。那因为电影院他们在发现炸弹之后就把人群群众全部疏散掉了嘛，那其实现场呢就只剩下这个刑警队的人。然后当下呢，因为其实这个那个李杰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队长啊，他也没有办法分辨说，到底这个歹徒讲是真的还假的，是不是百货公司真的有炸弹还是怎么样。可是听到的时候，李杰嘛，他这个人的人设，在这个电影里的人设，他就是一个顾全大局啊，然后甚至是有一些自私的这个

人设这样子、啊、所以呢可想而知嘛，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命、啊、同时也保住这个现场刑警队队员的这个命、哦、他就跟这个阿任啊做出这个决定。他其实阿任其实自己不想啊，但是就是李杰就跟他讲说，你就拆现在这个炸弹，眼前这个炸弹如果不拆一定会炸，所以呢他们就决定把这个电影院的炸弹拆掉了。结果下一秒百货公司就发生了大爆炸。那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阿任因为深深的感受到自责，所以呢他就退出了这个刑警队，回家这个休养了。那李杰呢，因为这个拆弹有功嘛，因为他们外界的人都不知道，就是歹徒有对李杰打这通电话，所以呢当李杰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就是因为外界都不知道嘛，所以他就是选择隐瞒了这件事情。那因为他成功拆除电源的炸弹嘛，所以因为就是连续破获这么多案件，所以他就被晋升为了局长。那事情直到有一次这个在这个那个百货公司爆炸案的这个罹难者家属的这个告别式的这个纪念会上面，他们这个主办方啊就是包了一台高铁，然后要南下然后参加这个聚会。那在回程的过程中呢，哇，当年的事情仿佛又发生了一次，就是李杰就是紧急通知阿仁，跟他讲说他收到了一个讯息，就是火车上面有炸弹。那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部电影叫96分钟、啊、96分钟就是从台北的高铁站一直开到高雄高铁站之间的距离，就是之间的车程就是96分钟，所以也是意味着说要拆除这个炸弹只有要在这个96分钟内的时间里面拆除这个炸弹、哦、后来经历那个在他们在高铁上的一连串调查、哦、发现就是有两台车都有炸弹，一台是北上的车，也就是阿任他们所在的车，一台是南下的车，都被绑了炸弹。那两台车呢，如果都减速的话，这个炸弹的引爆时间就会越来越快。应该讲说就是高铁的时速跟这个炸弹引爆的时间啊是成反比，也就是说这个高铁的速度越慢，然后这个炸弹的引爆时间就越快。如果这个高铁速度越快，那这个炸弹引爆时间就越慢，这个样子。所以等于说他们所有的高铁当下就马上下令，就是过站不停，就是因为减速炸弹马上就要炸了，绝对不能让火车不能让高铁停下来，因为只要一停下来炸弹就会爆炸。那中间当然发生了很多就是一连串的事情啊，其中一个大事件就是凶手在这个网络上把这个那个他就是利用一些巧妙技巧、啊，然后公开了这个当年他们在电影院里面拆弹的这个录音。那当下很多人都拿手机在开直播嘛，所以这串录音也就是流到了就是所有人的手机里面这样子。那这串录音呢就是在讲述说，哎，当初其实这个李李人啊能够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李杰局长，那他当年其实是有能够选择可以就是拆百货公司的炸弹的，能够选择不要拆电影院的炸弹，然后就让自己葬身火海，然后而不是拆了电影院炸弹让百货公司的炸弹引爆。那就是最终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吧，他选择拆除眼前的炸弹，然后放任百货公司的所有的就是有这些顾客不理，所以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伤亡。那大家一听到这个当年的这个没有就是公开的这个音档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因为高铁上全都是罹难者家属嘛，他们刚办完这个追悼会，所以他们当然是非常非常不能接受，马上

第一时间就拿这个那个阿任的这个母亲开刀，我就说，欸，你这儿子杀人凶手，你怎么可以教一个杀人凶手的儿子这样子？那还好，这个当时这个车厢里有一个角色叫做阿兵，也就是我们这个电影主题曲的这个主唱，就是黄奇兵饰演的阿兵，他就是出手帮助这个阿任的妈妈了。那经过一连串的事情之后呢，他们就找到了这个车上的两颗炸弹，就是分别两台车的分别两颗炸弹这样子。然后阿任就决定说，他当下就决定说，他要弥补当年的那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决定要跳车到另外一台车上，就是等这两台车在交汇的时候，决定要跳车到另外一台高铁上。听起来真的是完全不可能，对不对？因为高铁这么快时速，然后要这样跳，真的太危险了，完全是不可能的任务啊！但是我们的阿仁做到了。那他们决定呢？因为不管是哪一台车上的炸弹先捡，都会引爆另外一台车嘛，所以他们就决定说要在这个两台车同时找到炸弹之后，同时捡的话，那可能就会就是两台车都不会爆炸这样。所以呢，阿任就跳到了另外一台车上，但是另外一台车上呢，有一个非常极端的当初的罹难者家属，也就是杨礼辉这个角色哦。那杨礼辉是当年百货公司的一个罹难者，叫做小凯。那杨礼辉是他的舅舅。那当初他带他去逛百货公司。那杨礼辉这个人呢，为什么他会如此极端？是因为这个凶手直接跟大家讲，这个凶手其实是这个隧道那个火车翻覆事件的罹难者家属。他其实不是百货公司的罹难者家属。那其实，在这个隧道翻覆事件的时候，他就对这个李杰啊心生怨恨，所以他就策划，他刚好是一个就是化学啊、物理学博士，所以他就制造了这些炸弹，然后策划了这一切行动，想要逼这个李李仁。其实他的计划应该是在电影院的时候就要让李李仁葬身火海，只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就是选择这个拆那个百货公司的炸弹了。那其实他会这样子玩李李仁，就李杰啦，也是因为想要考验他这个。想要让大家看到他这个贪婪啊，这个不是贪婪，就是自私自利的这个贪图自己自身安全的这个懦弱，想要给大家看到，也想要讽刺他这样子。然后他就把这个当年的这个事情啊，跟这个杨理辉讲，但是他只有讲其中一点点的版本而已，他没有讲后面的版本，因为一开始，因为原本的版本呢，他们对外公开的版本是，当年的百货公司爆炸案，他们一定要找一个替死鬼，因为他们找不到凶手嘛，所以李杰就找了一个这个替死鬼出来。那这个真凶为了操控这个杨理辉，他就跟这个杨理辉说，其实他们找的这个凶手啊，一开始其实有打电话给李杰，跟他说他后悔了。可是李杰没有理他，所以才会导致这场案件发生。但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他就是为了想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其实整个幕后黑手都是这个真凶啦。那这个真凶其实他当下人也在这个高铁上哦，他就是伪装成了这个罹难者家属，然后也跟着他们一起到，就是坐着高铁前往这个追悼会这样。那刚刚说这个，他这个阿任跳到这个另外一台高铁上嘛，那跳到另外一台高铁上就遇到了杨理辉，那杨理辉就觉得他是杀害小凯，就是他侄子的凶手，所以呢，他就决定要把宋康任杀掉，然后他们就在这个高铁的这个车厢中发生剧烈打斗，那因为杨理辉他是有这个。带一把刀的，所以呢，他在打斗的过程中呢，他就把阿任给捅伤了。所以阿任其实身上就是带着肚子上有这个被杨理辉捅的这个刀伤，这样子，其实已经一直流血，非常非常疼痛。那最后这个杨理辉啊，他就是打到后面，他就是掉出了这个高铁的车厢外。
其实一开始阿伦有抓住他。

0: 因为毕竟他是正义的代表嘛，所以正义的代表绝对不能让这个不管是多那么穷凶恶极的人，他都不会让他 就是轻易的就是丧命。但是因为杨礼辉可能就是意识到自己犯下多么大的错啊，所以他就放弃了阿任的救援，松开阿任的手，他就掉到这个高铁的外面。那高铁时速那么快，掉到外面可想而知，就是他可能也就是不幸的在这场打斗中身亡了。那故事的最后呢，阿任找到了第二台车厢上的炸弹，但是因为那个炸弹真的是没有办法拆哦，因为打开来可能就是会直接炸了。所以呢，阿任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他要把所有的乘客都疏散到前两节车厢，然后自己把这个炸弹啊放到最后一节车厢，然后再赶快往前跑。这样子呢，就算炸弹爆炸，也不会伤，就是也不会有任何人因为这场爆炸而就是身亡这样。但是最狗血的就来了，因为阿任他刚刚有讲到，在打斗中就是他的肚子已经被捅了好几刀了，所以他失血非常非常多。他等到他把就是炸弹送到最后一节车厢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气可以跑回这个第一节车厢去了，所以呢，他就命令黄兴赶快把炸弹拆除。所以黄兴就是阿任的这个未婚妻啦。因为如果不捡，两颗炸弹都会炸。所以黄兴最后忍痛把拆弹的那条线剪下去了，所以阿任也因为这场爆炸中就是葬身火海。哇，讲到这里我这个啊情绪都上来了。当下其实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不敢想，一方面不敢想象，一方面觉得真的很沉重，非常非常非常沉重。这是我看过最写实，然后沉重感最重，就是国片能带给我这个感觉，感觉最深的一次了。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部片非常非常好看。包括我刚刚在跟大家分享剧情，讲到这一个桥段的时候，哇，那个画面都还是历历在目在我脑海里。所以真的，就是听完这一集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觉得感触很深，再去二刷，再去看。对，如果还没看，赶快去看，真的很好看。对，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个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跟大家分享的这个96分钟的剧情。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就能听到最让你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数惊人。
2: 好，欢迎来到今天第二个单元。今天第二个单元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呢，是我们这个刚好提到这个阿宾说的，要保护的人是我妈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做出一样的决定。他讲这句话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先跟大家讲一下他讲这句话的这个情境是什么。他讲这句话的当下呢，就是大家听到这个当年的录音带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抨击阿任的妈妈，说他养了一个杀人凶手的儿子啊，然后害死我们的家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当就是阿任的妈妈在接受这些整个车厢的人的抨击的时候，他其实压力非常大。

非常大。那其实阿斌看到的时候，他就是也看不下去，所以他就出手呢，决定要帮助伯母，对，决定要帮助他，就跟所有车厢的人讲说：“你们要这样欺负一个老人是吗？”然后呢，全车人也都安静下来，然后他也就是坐到了这个伯母旁边，然后握起他的手，然后陪伴他。因为其实当下大家一方面很恐慌，一方面也很无助。那其实身为阿任的妈妈，阿任都已经去执行这么危险的拆弹工作了，那身为妈妈的她，她肯定也是觉得，我觉得她的心情已经是比当下所有人都还要慌张了。然后其实当下第一反应，身为妈妈的也想要为儿子辩解嘛，但是其实也是百口莫辩了。那讲一下为什么阿斌会讲说，如果是我妈妈，我也会做出一样的决定，为了要保护我妈。因为阿斌其实坐在那个车厢里，大家也知道他是这个罹难者家属嘛。那当初他在百货公司里面，就是他妈妈在百货公司里面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妈妈是这场这个百货公司爆炸案的罹难者之一。那其实在电影里面他有讲，就是他妈妈其实不是被炸死的，他妈妈是在逃难的时候被这个逃难的人潮给踩死的。对，所以他看到的当下，所以他可能才非常有感触，然后才决定要出手帮助这个伯母。那这句话想分享给大家，也是想要一方面觉得说这一幕跟这个台词非常非常有感之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想要跟大家讲，就是有时候祸不及家人啊。这样讲感觉好像江湖味蛮重的，但是就是应该讲，其实看到阿任的妈妈在这个他儿子被大家骂成这样了，然后大家开始在质疑他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他其实也是想要帮他儿子辩解，就是这句话一方面就是体现出阿斌讲这句话的这个大爱精神之外，一方面也是能够想到这个阿任的妈妈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了儿子辩解嘛，然后身为妈妈的就是这些反应很正常，就觉得说哎，自己儿子不会做坏，不是坏小孩啊，什么什么这样子。那当下看到其实是有点催泪，就是当下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其实就有点想要哭了。那一方面呢，想要跟他分享这句话，也是想要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多点像阿斌这样的人，就是在大家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然后在这场乱世里面，大家都在害怕，大家都在慌，他还是能够这样子挺身而出去守护他看到的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对，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句话的原因哦。那分享一下今天的第二句话，今天的第二句话是阿任说的。那这句话其实不是有什么太深的含义，但这句话就是能带给大家带给可能遇到事情当下的人啊，或是就是失去决心的人一个很大的能量。他讲这句话是，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活下来。你要想哦，他讲出这句话的这个情境的时候，他其实是面对到一个两台车都有炸弹，而且自己甚至可能会葬身在这次爆炸案中的时候，那身为全车唯一的拆弹专家，他可能也是受到当年事件的影响啦，他讲出这句话就是，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活下来。可想而知这句话是有能带给自己或是带给大家多大的能量。其实说真的啦，当下他讲出这句话，如果我是这个高铁的乘客，当下他讲出这句话，他这个坚定的意志跟这个坚定的口气哦，我绝对是100%相信他啦。对，说真的啦，绝对是100%相信他啦。就是能够在这种危机，然后能够在这种大场面下，还有这样子的坚定的意志，我认为这是这句话我想分享给大家的含金量，这样子。就是我一定要让大家活下来，没有其他选项，没有其他选择。这也是我认为阿任这个角色，在这个人设里面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形象啦。对对对，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形象，所以整个故事才会。

会这么的精彩，这么的有张力，这么的完整，这样子。对，真的很好看，赶快去看。对。好，那我们等下休息一下，再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后半段。那稍微休息一下喽。

我尽力习惯没有你，却无法放过我自己，咱做伙心怪一卡配想搞笑你的名字，亲像咱游玩到顶，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是我

0: 等你，我爱你不那些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3: 现实模拟器。
4: 欢迎回来到第三个单元现实模拟器。那在这两个单元当中呢，是由我会来和大家分享今天这部96分钟这部电影里面呢，我自己会问自己的两个问题，然后我会回答，然后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好，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如果我今天的这个角色是阿任的话，我会选择跳到另外一台

在高铁上拆炸弹，还是会选择自保？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算是蛮难回答的啦。因为如果说今天只是一般的生活情境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很理所当然的，就是要说我们要去救人啊，因为毕竟会让这么多人的生命都受到危险，怎么可能只顾自己？这样也未免太自私了吧？但是，可是如果当我们把自己真正放进去这个情境里面，然后我就会发现，好像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我们想救就救的。因为阿任他不是站在旁边看着一场意外的发生的人，所以他自己也是身处在那个危险当中，所以如果他选择他跳到另外一个高铁上面的话，就代表他一定要就是要面对这个未知的危险，然后也是非常的可怕，然后也不知道有什么恐惧会来临，但是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最后会不会活着回来，所以就是一个很两难的情况啦。可是你看哦，如果当他今天选择自保的话，那他又要面对什么样的心理压力？又会又有另外一种挑战来等着他，就是要面对。就是如果当今天自己明明有机会去做什么事情的话，然后却没有采取行动，那未来会不会因此感到后悔？这些都是必须要好好思考，然后好好去想的点。所以我觉得阿任他真正在面对的不只是要不要拆炸弹，而是一种就是要做出其他人的生命的一种抉择，就是不只是他自己的，就是连其他人的生命也是同样是那个选择权也是落在他的手上。所以我如果是阿任的话，我想我第一个时间一定也是很害怕的，我也会害怕自己，但是我又不想要这么自私，我不管怎么样做出了哪一种选择，都是必须要去面对这个挑战的。因为我觉得不管一个人他平常看起来有多么的勇敢，但是如果当你自己真正离死亡这么近的时候，我觉得都很难不感到害怕，而且也不敢保证说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他一定可以毫不犹豫的马上就跳过去。但是如果我知道另外一台高铁上有很多人正在等待着救援的话，而且我的行动有可能有机会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的话，当然我应该还是会希望自己可以尽一份力量去帮助他们，去拯救他们。所以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我会希望我自己能够去救人。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去救人，但是不代表说我认同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牺牲自己去救人的这个行为。因为我觉得勇敢和不顾一切它是两种不一样的事情。勇敢它不一定是完全的不害怕，也不一定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最后面。所以有时候勇敢可能是在很害怕的时候仍然去愿意去思考，然后有没有方法可以帮助其他人。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救其他人的一个方法。可是如果真正已经到了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我想一定还是会非常挣扎啦。因为不管最后选择哪一条路，都真的要承担很大的心理压力在。好，那我觉得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如果假设今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可以去责怪那些选择自保的人吗？就是因为如果阿任如果今天最后真的他选择自保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认定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用这么简单的方式去评判。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坐在安全的地方在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有时间思考，然后我们有时间可以慢慢分析，慢慢去想每一个选择，每一个选项。可是对身处危险的人来说，他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几秒钟、几分钟，甚至连几秒钟都不到，用更短的时间就要做出决定。

定，然后每个人的个性啊、经验啊、想法啊，然后面对恐惧时候的反应也都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不能用那么简单的方式来去思考或者是去评断了。那有些人也可能会立即就是有想法有行动，但有些人可能也会愣住，然后有些人也会想办法先怎么样保护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评论一个人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就是也要好好的去理解他当下要面对哪些处境，然后要面对哪些事情。那当然理解一个人的处境就不代表我们不能讨论他的选择，可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要太轻易的去认为自己一定可以做得比他好啦，因为今天换作是你，你今天也是一定会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的吧。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的话是，如果我是阿兵，当我听到当年的真相，而且所有人都在抨击阿任妈妈的时候，身为遇难者家属，我会选择跟大家一起抨击他，还是会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在帮助他？我觉得这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复杂，更需要花时间去思考，因为第一题它比较像是一个你在危机的时刻你立马要做出的决定，然后第二题的话它就是比较涉及到一个人长期的他在承受了悲伤，还有以及他要怎么样去面对，然后还有去怎么样调适自己失去亲人的那一种痛苦。所以如果我今天是阿兵，然后身为遇难者家属的话，我想我一定会有很多很多情绪，然后可能会有难过啊、愤怒啊，也有可能会有不甘心的情绪。因为对我来说，失去亲人不是一件很可以轻易放下的事情，而且当我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如果发现这件事情和阿任的妈妈有关，我可能也会忍不住想问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为什么我的家人就必须要承受这一切。所以我不会说自己一开始就一定能够原谅他，因为原谅我认为不是一件可以被要求的事情，尤其是当一个人经历了很重大的伤痛，然后他需要的可能不是别人告诉他应该放下，而是有人愿意去理解他，然后可以能够去同理他，就是理解他的痛苦。但是如果我是阿兵，然后在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之后，我会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重新去思考说究竟该怎么样去面对阿任的妈妈，然后如果所有的人都在抨击他的话，我可能会想大家的愤怒啊，是不是都是来自当年的事件所造成的伤害。可是另一方面我也会想说，如果我今天只是跟着大家一起去责怪他，那这样好像也没办法改变什么，我失去的亲人也回不来，他也没办法回来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啦，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确实都会很自然而然的就希望说有人必须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任，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就只剩下愤怒和仇恨，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会一直被当年的事情给困住？所以最后如果我是阿兵的话，我会希望我自己能够选择帮助他，但我想这个帮助并不代表说我必须马上就忘记所有的伤痛，也不代表说我就是必须马上就原谅他。我觉得更希望的是可以在理解事情的真相之后，可以做出一个真正更认同的选择啊。那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理解一个人和原谅一个人是算是同一件事情吗？我认为它不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做出某个选择，但是不代表我们一定认同他的行为。我们也可以选择帮助一个人，但是也不代表说自己就必须要忘记曾经受到的伤害，尤其是面对像这种有涉及到生命的重大事件，对每个人来说，每个人的感受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或许对

0: 对某些人来说，原谅它是一种重新的开始，但是又或许对另外一群人来说，它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呢，才可以慢慢的恢复，然后慢慢的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甚至还有些人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放下。我觉得这些感受都应该要是被尊重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两个问题是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当我们今天在面对生命的抉择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应该要简单的把这个问题框限在就是对与错。有时候我们要在恐惧中做决定，有时候我们要带着伤痛，要思考自己要怎么样面对别人。那如果是你呢？如果你是阿任，你会选择冒着危险去救人，还是先保护自己？那如果你是阿兵，当你知道真相之后，你又会怎么样面对阿任的妈妈？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思考，下面刚刚以上讲的这两个问题。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咯。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那接着就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说96分钟里面的生死抉择，还有当意外发生的时候，一个人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但我觉得我们虽然平常不一定会遇到像电影里面演的那种非常极端的情形，可是如果碰到意外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都离我们没有很遥远。所以有时候一件事情可能会发生的突然，然后突然到你根本就来不及去思考，也没有时间做好心理准备。那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一个国中时候的一个亲身经历。那这件事情当然跟电影里面演的高铁爆炸当然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它对于意外啊、家人啊还有陪伴这件事情有了很不一样的感受。那故事是这样的，就是那时候是国中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疫情很严重嘛，所以都开始在进行网课，所以那时候都是在家里上课。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接到了奶奶的电话，她就说我在家里被撞到了。然后我当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马上冲下楼然后去看。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听到自己在乎的人出事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冷静的坐在原地，因为你可能因为你也不知道事情多严重，然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然后也不知道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就是很想赶快看到现场。所以我那时候就马上冲下楼，然后我就看到奶奶，然后就看到路边有几个人就是有在那边看，但是就只有我奶奶一个人倒在马路中间。但她就觉得很心疼吧。但是后来我就马上过去她旁边，然后我就说那有打电话叫救护车了吗？然后他们都说，我奶奶说那个撞他那个人说有，已经有叫了。结果我就等了五分钟十分钟过去，我就觉得救护车怎么这么久。后来我就问那个撞他那个人说，请问你有叫救护车吗？他说没有。我听到当下我真的最超级无敌生气的，然后我就马上就打了救护车，然后救护车过三到五分钟就马上来了，然后就去到了医院。那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因为他不只是奶奶被撞倒，是就是当下那种没有人可以来帮忙的感觉。就是当一个人遇到意外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人可以帮忙。但是我就是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很无力感，就是对于那种就是在承受这种意外冲击的当下的人来说，或许别人的一个举动可能就非常重要。或许一个就是微微的小细节也会让人觉得说，至少这件事情还是有人去就是在帮忙。所以当我想到96分钟那里面这些需要面对危险然后做出选择的角色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当年经历这个意外的

0: 这段经验。当然我不会说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但是因为电影里面面对是非常非常危急的状况，那我当时遇到只是奶奶在家门口被车撞倒，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可以连结的地方，就是当意外突然发生的时候，我们到底会怎么做。如果我今天没有接到那一通电话的话，或许我没有冲，或者是我没有冲下楼，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的是，当我看到我的奶奶倒在地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什么都不做，所以我当下选择打电话叫救护车，就是让我想到电影里面的阿仁，他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知道有人遇到危险，而且你又有机会做些什么，你会怎么做？你会因为害怕而退缩吗？还是你会试着做一些自己能力范围内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问题没有那么容易回答啦，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坐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可以很理性的说我们就是应该要帮助，可是如果当事情真的很紧急的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要在你可能也会很紧张，也会很害怕，所以你不一定能够和在是你想象中的现在想象中的这么冷静。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让我感受到的是，当意外来临，当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做什么很伟大的事情，有时候去关心一个人，或者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可以提供他协助，就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也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是也越来越常回去乡下那边陪奶奶。我觉得这段经历真的是很深刻的刻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当你真的开始经历过，当你有经历过这些突发意外的话，你就会开始思考自己应该要花多一点时间去陪伴他们。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很伟大的改变，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真实的改变。我会觉得说陪伴不是有空才要做，或者是特别的日子，或有就是你今天想到才去做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也让我重新思考了什么叫做珍惜。我们常常会听到别人说要珍惜身边的人，觉得这句话就是跟自己生活产生连结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它的意义就变得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珍惜就是不能只是用嘴巴说说，真的要是你愿不愿意去实际去做的。好，那最后呢，如果要把这段经历和96分钟连接起来的话，我想要分享的是，当我们在面对生命中的意外的时候，那我们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不能够去控制的，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测意外什么时候会发生，也没有办法保证自己在每一个危急的时刻都能够做出最理想的选择。可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对待自己身边重要的人。那也想问问现在正在收听的你们，你有没有因为某一件事情、某一些意外，然后开始更加珍惜自己身边的家人，或者是你现在最想陪伴的人是谁？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不妨今天就主动和他联络看看，然后跟他聊聊天吧。因为有时候最珍贵的事情其实就是能够好好的陪伴彼此。好，那我们的节目今天也到了尾声咯，非常感谢大家。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2: 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是谢和弦，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我是佳佳。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
1: 马来西亚。这一集很特别，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去马来西亚过。
0: 没错，
1: 然后还要讲这一集
0: 就有点尴尬了。
1: 对，那怎么办？一定要邀请我们的在地嘉宾啦，欢迎 Kim 哥。
2: 耶、大家欢迎大家来到不在家听。好，我是 Kim，
1: 很荣幸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因为很多人敲碗，你们是我们的大前辈啊，对不对？
2: 什么 哪有那怎么好意思呢？没有哪有
1: 他的那个收视率都是登顶
0: 榜上有名。
1: 对啊，
2: 你们好意思讲，我不好意思听、真的是
1: IG 账号都是我们的好几倍这样子。
2: 好，受不了，那多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是 Kim， 然后我来自马来西亚，然后之前是世新电台去年的这个日雅吐司音乐节目的主持人，那现在呢就是还在继续做啊。如果你有兴趣，你就可以上网找一找 Kim， 对，就可以了。耶、
1: 有，因为我有 follow 他的 Spotify 嘛，就是专门在介绍日本流行音乐。
2: 对，暂时没有了，可是接下来还会有了。
1: 也是这个单元吗？还是会
2: 会更短，然后会在 YouTube 上，但是不会在电台这样子。
1: 变成 YouTuber 这样。
2: 对 YouTube 版的这一种。
1: 好，那在进入马来西亚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来自飞道尔的
0: 能遇见就很不错了。

0: 那我们其实有准备一些关于马来西亚的一些人文特色啊、历史文化之类的一些小知识，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都知道，其实马来西亚人种有非常非常多嘛，那它最主要的话是由马来人、华人还有印度人去做组成的。那原本的时候是原住民跟马来人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面居住，那是到15世纪到17世纪之后呢，就开始有华人开始移居啊，通婚。那华人跟马来人通婚之后生下来的后代就称为巴巴娘惹，你知道吗？小知识，
1: 我有听过这个名字，很耳熟。
0: 你要不要来说明？还是我补充一个新知识给
1: 你？你再补充多一点。
0: 好的，那巴巴其实是指男性，那娘惹其实是指女性，那所以就有了我们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这个娘惹糕。
1: 所以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甜点吗？
2: 对，就是娘惹糕，其实它是一个种类，可是娘惹糕下面还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就各种糕点，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统称。
1: 哦，它是一种，我记得是冰冰凉凉的点心，是
2: 不是？哦，那也是其中一种啦。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喜欢，你本人喜欢吃娘惹糕这个
2: 品类哦？就是在糕点那么多的情况下，那种比较黏黏的，我倒是还好。可是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那种斑斓椰丝的那种娘惹糕，它一般会在婚宴的最后一道作为甜品拿出来。所以我的印象都很深。
1: 那会很甜吗？你觉得？
2: 不会死甜，有香味。哦、对对对对。
1: 但是配茶会更好吧？就是
2: 不要配茶，要这个时候要配荔枝龙眼。对，我们婚宴都是一个甜品加一个那个怎么讲
1: 吗？
2: 不是，就是那个喝的。对对对对，
0: 哦、
2: 也是喝的吃的甜品跟喝的甜品。
1: 哦。
2: 对对对对，吃的就是这个斑斓椰丝的这个娘惹糕。然后喝的呢就会是荔枝龙眼，这样。对对对对对，
1: 像是气泡水的概念吗？像是还是你们是这样？
2: 没有，它是糖水。
1: 哦，
2: 对对对对对，
1: 糖水不会很甜吗？甜上加甜的概念。
2: 这还好啦，就习惯了。哦、对对对对，
1: 他们也有台南人的血脉，
2: 有
0: 他们口味相似啊，
2: 有口味相似，口味相似。
0: 啊，那其实到19世纪到20世纪初之后呢，英国来马来西亚殖民，那这个时期呢，他就开始开采一些锡矿啊，发展一些橡胶种植业，所以就引进了大量的华人来做开采锡矿的工作，以及印度人是来做种植业以及基础建设的一些工作。
1: 那其实我特别去查一下马来西亚的那个地图嘛，那我就发现说有分为西马跟东马。
2: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西马呢，主要就是马六甲啊、槟城啊，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首都吉隆坡嘛。那 King 也是来自
2: 吉隆坡，
1: 对，首都。他好像飞大概4-5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吧？
2: 从台湾飞过去大概是4.5小时就可以到了，
1: 那还蛮快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去新加坡要5个小时啊，就比较南部的地方。
1: 哦，
2: 对，
1: 因为我们从那个台湾飞的话，不是就不用转机就比较方便，
2: 对，可以直达，有很多班机。
1: 然后刚刚讲到西马嘛，那东马呢，就是其实没有在马来半岛上面，是属于婆罗洲岛的北部，
2: 婆罗洲
1: 属于沙巴啊那些。那你有去过这个东马吗？
2: 我还没去过东马，
1: 因为要跨海，觉得太麻烦。
2: 对对对对，因为很像我自己，我是半个印尼人，

0: 然后我会飞去棉兰，我们这样飞才飞40分钟。可是如果我飞去沙巴，我要飞2个小时。
1: 哇塞，那
2: 一个还差很多，
1: 还是算。
0: 对对对对对 对。
2: 但是主要就是玩水上游乐设施。
0: 在沙巴吗？
2: 对对对，
0: 在沙巴的话比较偏向自然景观，我们有。

0: 槟城的那边有一条很像神农街的一个道一个区块啦，然后就
1: 比较古色古香
0: 这样，然后会有一些文创小物啊，像是明信片就很可爱啊，然后会有一些文青的什么插图，然后可以做回去送给家人等等。你就有去过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槟城这个 地方吗？
2: 槟城我是有去过的，大概这两年应该有去过两三次了。对对对，那槟城主要是文创跟吃的都很好，那那边的华人人口比例占比来说比较高，就是差不多接近八成。对对对，所以就是在那里你会比较容易体会到当初在十八十九世纪下南洋的那一批华人先辈，他们所在这两三百年来累积出来一些精华跟一些生活经验，还有文创品也是发展得很快。
0: 对
2: 对对对，在那里我会买明信片，然后还有那一种小袋子啊，或者是一些其实那里有很多那个跳蚤市场也是有的。哦，对对对对，
0: 跳蚤市场就是二手市集的概念。
2: 对对，二手市集，对对对对对，哦，所以他们在那里也会卖这一类的东西。
0: 因为真的出乎我意料想象的还要更品质很好的那一种的。
1: 你说就是大家都会拿真的好东西出来卖的那一种，
2: 就是好的文创品。
0: 对，然后都有经过设计啊，然后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喜好这样，所以就欢迎大家如果去槟城的话一定要去那边买买纪念品，然后送回去给台湾的家人们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0: 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槟城啊，还有吉隆坡，其实还有那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西马，还有那个叫什么沙拉越，
2: 沙拉越沙巴东马的，
0: 对，
1: 是。
0: 那还有你有，我记得我们去，我们不是我们去，我们没有去过嘛，但是我们很常听到吉隆坡的那个双子星塔，
2: 哦，双峰塔，我们叫国游双峰塔，对对对对，它应该是世界目前还存在的最高的双峰塔。然后国游双峰塔的国游指的是马来西亚的国家游业的公司。对对对对，那栋楼基本上是他们的办公室，然后下面呢就有一个广场，就是我们叫做阳光广场，然后那里就有很多购物商场啊，然后外面有一个大公园，然后最近他们国有公司又在附近开了一个叫做海浪 Omba 的一个也是购物商场，里面也有一些展览跟画集可以去逛一逛。
0: 因为你才刚从马来西亚回来嘛，
2: 对对对，
0: 所以你应该又觉得又进步很多，然后又有新的样貌，会这样觉得吗？
2: 我觉得吉隆坡的城市样貌，城市的部分的样貌比台北还好看。
0: 哦，
2: 对对对对，高楼大厦很多，因为我们那里是宜居带，就是没有什么地震，然后没有什么这个风灾类的东西，也很少，火山也没有，所以基本上那里就是偶尔水灾，所以我们那里治水比较重，但是往高处盖是很常见的事情。对，在吉隆坡这个城市很适合 City Walk。 对对
0: 对
2: 对,
0: 對，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的地铁啊那些都很发达嘛。你们也叫地铁吗？还是
2: 我们是捷运跟轻快铁，轻轨也是。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跟台湾蛮像的。
0: 然后那个路线图是很大，然后 很密集的，我说车站很密集的类型。
2: 其实还好耶，其实很像台北市的捷运，差不多就是每一个站跟站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就是 0.5 到1公里之间，但是马来西亚的站跟站之间基本上都是1公里，所以对，就1公里起跳，可能2公里这样，就是区间它可能会放大一倍。对对对对对。
0: 那你们比较常坐吗？还是就骑摩托车或者是开车？
2: 基本上马来西亚是以开车为主要啦，那捷运是因为2016-2017过后比较有外围的地方，基本上市中心比较容易搭这些所谓公共交通，但是出到外面就一定要开车，然后开车也很方便，因为我们那里油价也很便宜。对对对，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开车。对对对。
0: 那骑摩托车也有吗？
2: 也有，然后我们的机车是可以上国道的。
0: 哦，
2: 对对对对，
1: 蛮特别的。
2: 对，
0: 会不会很危险
2: 啊？不会啊，路很宽啊。
0: 哦，啊，会不会开很快？
2: 大家开快就快了，但是不会有东西突然冲出来就没有问题啊。对对对对。
1: 可是那个摩托车骑很慢的话，那些汽车驾驶他们不会就是路怒症的叭叭叭。

0: 影响，因为路够宽、
1: 哦，
0: 因为摩托车它可以走旁边，
2: 哦，
0: 对对对对，
2: 靠右边走这样子。
0: 我们基本上国道就是维持固定三条，有的时候就四条，单边，对对对，双边就乘二，这样。所以基本上就是超车道，然后慢速跟正常行驶都可以同时并存。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我们上次录越南的时候就，那时候的我们的嘉宾就特别提醒说摩托车很多。
0: 对对对对对对，我有看到越南过马路的那个。
2: 对对对，哎，举手。
0: 对，举手直接过。
2: 对，还是要有些还要那个、欸、那个直接过，不然人家不会让。看不到你。
0: 对对，马来西亚的话我们一样是举手然后也直接过，可是我们的车没那么多，你可以他离你很远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余裕可以走。对，
2: 那比较安全一点、啊、
0: 对，
1: 那个越南太可怕了，
0: 只要地够大没有人在怕。
1: 没错没错。那其实像刚刚佳佳有说到嘛，其实马来西亚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区域，那马来西亚的地其实也是很宽广，那也有很，所以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语言汇集在那边。那想问一下，你以前啊在学校的时候会学习这么多种语言吗？就是因为毕竟有很多像什么印度文，然后华文、
0: 哦、
1: 英文这样子、
0: 啊，
1: 你们是怎么学习？
0: 好好来科普一下好了，在我们的国民教育范畴里面呢，就是所有的通用语言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很像我们有这种数理化的、啊、这种。都用英文或者是马来文来教，对对对，但是很像我自己是读私立的高中，所以我们是用中文。那语言的话就是一般是英文跟马来文一定要学，因为马来文是国语，英文是国际语言，然后自己的母语，对对对，自己的母语要学，比如说我们华人就是学中文，那印度人就学淡米尔文，然后如果是马来人的话呢，他会多一个宗教课，因为他们是这个伊斯兰教穆斯林的，所以他们还会再去上宗教课，然后会再学爪哇文，对对对对对，就是阿拉伯文字。
1: 那会不会学得很混乱？哎，今天讲英文，明天讲什么什么？
0: 大家就自己学自己啦。可是重点是在于，很像中文是我在家里会讲，那英文我在官方场合会讲，或者是我生活会讲，马来文我生活也需要讲。对，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有那个环境去习惯了。对对对 对。
2: 那会不会像台语一样就慢慢的消失，像是你的母语啊就慢慢的、
0: 哦、这个是我们有去维持哦，很像我们还是有，很像台语就是有点像是你祖先或是方言，有点这样的感觉。那我们这边有福建话跟广东话，像我自己是福建人，所以我还是会学很像福建、闽南、台语这一类的，就是在家里自己讲。
2: 那学校也不会特别教，
0: 学校不会特别教。以前也有一段时间就是禁止方言政策，这样很多地方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2: 嗯，
0: 对对对对。可是现在就倒是还好，没管得那么严了。对对对对，
2: 比较自由了，
0: 比较自由一点。然后华文教育的话，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有被好好的保留，所以我们讲中文跟我们中文教育可以保留很好。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还是可以跟大家用中文流畅沟通。对，
2: 然后英文也很重要嘛。
0: 哦，英文太重要了，在那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听得懂中文啊，哪怕我们很习惯讲中文，所以就是很像你跟印度人跟马来人讲话的时候你就要讲英文。对，反正除了外面也可以讲。对对对对对、
2: 嗯、对啦，是国际语言，
0: 国际语言很好。
1: 马来西亚的小朋友蛮厉害的，
0: 还行，
2: 一个人就背三种语言。
1: 对啊，
0: 对，在我们一般是基本三套，然后再加自己的方言，然后再看你要不要学别的，这样子。
1: 真的厉害，佩服。
0: 哎，还行啦，还行还行。
2: 那会不会像是说，因为我们刚才讲比较国家比较大嘛，那会不会有各地的方言？像槟城可能讲同一个单字可能会有不同的讲法
0: 啊。有的，就是用语嘛。那我们就拿福建话来讲好了，就是我们的福建话在地域上是有差别的。比如说我们说吃饭台语怎么讲？
2: 吃饭，
0: 吃饭，我们吃饭，对，我们中部吃饭。可是在北方一点的，像槟城他们会讲吃饭、
1: 哦欸、
0: 对，吃饭。然后吃粥他们会讲吃糜。对，
1: 就有点像那宜兰那一种不一样的、
0: 欸、也有这样的分支，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2: 我们
1: 也
2: 有南部口音、北部口音、等等。
0: 对，我们还有那种什么长 A 长最什么 Hokkien 哇 Hokkien 喂，这种就字眼差别，就是长 A 长最就是冲凉冲澡、 对对对、啊、对对

0: 对对对。
1: 啊，掌罪是？
0: 掌罪也是洗澡的意思。
1: 哦、
0: 对, 对对，
1: 就是不一样
0: 地域，不一样地方会讲不一样的东西。
1: 嗯、那会你本人是可以分得清楚吗？假如说，哎，这个人讲，那我就知道他大概是来自哪里。
0: 我都是听口音，可是口音很好听，很简单，很简单。我教你们怎么，如果你遇到一个马来西亚人，你听他讲话，就是啊，马来西亚讲话，我们一般讲中文，我们有点像是，哎，你今天吃饱了吗？啊，这种感觉。那我们去讲一个英文单词的时候，很像我们说吉隆坡叫做 KL。像吉隆坡人我们或者是南部人我们会说 KL， 那个 L 是第四声的那种感觉，可是你跟一个槟城人讲话他们会说 KL 第一声，他们讲话很多拼音，就是、
1: 哦、
0: 英文单词啊，假设很像槟城是 Penang， 我们会说哦你是 KL 人 Penang 人，我们 Penang 人那就是外地的，那 Penang 人他们会自己说 Penang 人，对、
1: 哦、比较拉长音然后比较卷吗？
0: 没比较平，那个音比较平、哦、他们不喜欢用第四声，可是这个也跟语言发展一样，对，因为吉隆坡比较多广东人，对对对对、
2: 哦、
0: 所以那边的第四声会比较多，但是像槟城人就是都是福建人讲的都是福建话台语那一类的，对对对对对。
1: 那像是另外一边呢，刚才讲过这样是沙巴、嗯、
0: 马，
1: 对啊，
0: 哇，那个的方言我真的是
1: 不太熟悉，
0: 对，因为他们那里哦，嗯、有那个我们转一转，就是其实马来人他不算完全的土著，他是14世纪15世纪的时候移民过来的，从印尼那里，那其实有最原始最原始的原住民，那这个原住民呢在沙巴沙拉越比较多，那他们有两个大种族，就是有我们的这个一般人比较多在沙拉越，还有卡达山人在沙巴，对对对，他们会讲他们的方言，可是他们的语言会比较像跟这里的原住民语有点像，就是也是南岛语系那一派的，但是又跟马来文不一样，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会想要去沙巴沙巴越那里吗？
2: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第一次去我蛮想要去吉隆坡之类的、
0: 啊、
2: 去看看
1: 比较方便、啊、
2: 对，
0: 要怎么分的话就是看你是偏向大自然还是偏向大城市，
2: 我是待在城市就好
0: 對，大城市就去吉隆坡。
1: 那你可以去两次啊，假如说我们先去吉隆坡、槟城，然后再去大自然的
2: 另外一边。
0: 对、
1: 啊、
0: 对对，分两次数也可以啊，就
1: 但是应该要转机吧？好像没有直飞沙巴，
0: 直飞沙巴有哎、
2: 欸哦，
0: 对，有有有，台湾有，台湾有，嗯，对对 对, 對,
1: 對，我再去查查看。
0: 可以，桃园应该有直飞，高雄不确定。
1: 嗯，
0: 对。
1: 那、啊、你现在是每一年都会回去吗？
0: 每一年新年都会回去，
1: 还有暑假，
0: 所以不一定。还好我最近刚从日本回来的，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回去过个年、
1: 嗯，
0: 然后也是想家了啦。如果太久没回去的话，
1: 还是想念 那时候的吃的啊那些。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喽。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语言有非常多种嘛，要学习一个人至少储备三种，对。那相比我们的宗教一定也是很广泛啊，
0: 嗯嗯嗯，
1: 那你可以冒昧请教一下，你是佛教吗？
0: 哦，我是道教。
1: 啊、哦、道教，
0: 对对对对。
1: 那你们除了道教应该还会有一些佛，刚才提到佛教，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简单具体科普一下好了，就是其实宗教别在马来西亚呢，这个东西是在我们的身份证上的，或者是对对对，在我们身份证上还有我们的出生登记上面，然后它总共会有一些官方可以列出来的，包括有这个佛教、伊斯兰教，还有这个印度教，还有基督教，四个，对对，四个是主要的。但是你本身去信什么教别，这个就没有太多限制，除了穆斯林，就是伊斯兰教，就是只要你家是伊斯兰家庭，你的孩子过后就得是伊斯兰家庭这样。那如果你今天娶了或者是嫁给一个伊斯兰家庭，那你也要成为那个穆斯林这样，对对对 对, 对，
2: 比如说我原本是佛教，然后我嫁给
0: 一个马来人，对，
2: 我就必须要信奉伊斯兰
0: 教，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是一个马来

0: 下的规则。对对对对，
1: 那你们放在身份证上面是吗？
0: 对，但是其他很像我刚刚说我是道教，是因为我们家是拜关公，就拜关圣帝君的、哦、像这种民俗信仰呢，这个就不会太很多的规范，就是大家毕竟也是一段历史的痕迹，那也有一些宗教古迹啊那一些，所以大家都致力于保留这一些地方。那像我家自己就是拜关圣帝君，那很多人拜的其中一个就是观音。对，在马来西亚妈祖文化没那么盛行，可是观音文化很盛行。对对，像拜观音呢，大家就不太会吃牛肉，跟有的会吃素，还有一些初一十五的时候会吃素这样。对对对，
2: 蛮特别的。
1: 对，那如果我说我今天是道教，那我想要转佛教也是可以的。
0: 啊
1: 那身份证就要去换吗？
0: 身份证不用换，因为道教是不能写在身份证，他还是写佛教，他其实就是一个种族区分而已、
2: 哦、
0: 对对对，有点这样的感觉。
1: 那应该没有什么歧视的问题。
0: 是没有什么歧视的问题，在现在这个年代，以前肯定有经历过很多的民族之间的斗争，还有一些歧视状况，然后再经过一些炒作啊，然后在经过很多很多的运动下来，在马来西亚的第六十五七年到现在，对，六十九年，在马来西亚的第六十九年，大家其实都还蛮和谐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种族，我们会很敏感，那就是因为我们很敏感，所以我们才尊重。
2: 嗯，
0: 对对 对
2: 明白。
1: 毕竟还是不要发生一些口角冲突，
0: 对，没必要的东西、
2: 嗯、
1: 对啊，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其实马来西亚我刚才查很多就是提到的伊斯兰教属，很多人属伊斯兰、嗯、那还有一个伊斯兰城、
0: 哦、
1: 你知道吗？
0: 伊斯兰城 具体再说一下，
1: 好像是在这个东北部接那个泰国那里，在那个吉兰丹州。
0: 哦没那么熟悉
1: 的地方。还有什么布城、
0: 哦、
1: 布城
0: 啊，好好，那我简单科普一下好了。那因为我们的人口比例都有不一样，像槟城就是80%-90%都是华人，那印度人跟马来人都差不多。那很像在我们的东海岸，我们的半岛的东海岸这个部分呢，就有我们的吉兰丹跟登嘉楼，他们那里的马来人比例是90%-95%的，是很高很高的、嗯、那里的华人基本上生活都在讲马来文，而且讲的是那里方言的马来文，就东海岸的马来文有自己的方言。对对对对对，像这种呢，在那边他们就会很遵守伊斯兰教或是穆斯林的一些律法，去进行一些建筑跟规章，就有他们的州属法规。比如说在那里的电影院这种娱乐场所呢，对，归类为娱乐场所，他们的男女是要分开坐的。对，这又回归到跟伊斯兰的他们自己的规则一样。对对对，那另外提到的是布城，布城是在吉隆坡下面的一个行政区域，它也是直辖市，它是2000年初期刚开的一个地方。那是因为吉隆坡这个地方太挤了，因为所有政府机关挤在里面，所以他们决定把所有的这个政府部门还有这些政治的中心、行政中心搬到一个新的城市，距离吉隆坡20多公里，就叫做布城。那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个清真寺，
1: 粉红清真寺，
0: 粉红清真寺，而且它还在水上、嗯、对对对对，像那里、
1: 哦、在水上是不是？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延伸的平台这样、
1: 嗯、哦，然后四周就是环水。
0: 对对对对对，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圆环，对，它就是一个内环线，然后它就串联着就是各种行政机关。对对对对对对，像那个地方其实就景色很漂亮。对，但是他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很安静，因为没有人会住那里，那里只是行政、嗯、就没有住宅，
1: 没有，但是大家还是住在
0: 他的外围、哦、对对对，或是吉隆坡、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粉红清真寺也是榜上有名的景点，
2: 很漂亮啊、嗯、很适合拍照之类的，
0: 值得大家去看。但是大家进清真寺的时候要遵守一些规则，毕竟这个是别人的宗教场地，
2: 对，
0: 所以就是要注意的就是女生的话就是要戴那个头纱或者头巾，他们会提供啦、嗯、然后就是把头发给收好整理好，然后手跟脚露出的面积不要太大。那男生也一样，就是要穿长裤，然后要穿的正式得体一点，进去之前记得洗手还有冲脚，他前面都会有那一些东西。对对，大家就

0: 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这样。
1: 那像刚刚其实有讲到，因为宗教很多，文化很广泛，那有没有一些大家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去做的事情，或是尽量不要触碰的一些文化的禁忌之类，可以提醒大家？
0: 主要是歧视的状况要很避免，有一些字是不能讲的，还有太歧视性的用语，还有因为大家都会讲中文，请不要在他看起来不会讲中文的时候再用中文讲他坏话，他可能真的会讲中文，
1: 就是大家还是要管好自己的，
0: 大家请管好自己的
1: 嘴巴。
2: 那讲台语可以吗？讲台语
0: 也不行啊，我们也会啊。
2: 那我们要
0: 你知道最重要是什么？不要讲人家坏话，
1: 没错，
0: 对不对？不要讲人家坏话，有疑问就直接问。马来西亚是一个很直来直往的地方，就是你有什么不满直接讲，就直接讲就好。我们有错就我们有觉得有困扰就改就好了，那讲完了就算了啊，你也不会见第二次什么之类也没关系。对对对对，我们是一个很直接的地方，只要能避免口角情况，直接提没什么大不了。然后我们很讨厌那种太婉转的，就是很累，我不要去猜你在想什么，直接告诉我就好了。
2: 因为台湾人就很委婉啊。
0: 对啊，哦，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就是那个有点叭叭叭这样子啊。
2: 对。
0: 对，
2: 重点都不在那前面那些话里面。
0: 对，重点是在那些话的里面，
1: 还要去猜里面是什么。
0: 对，马来西亚没有，马来西亚会，闪开。对，就是哦，不好意思，可以借过一下吗？谢谢你。对，这样就够了，就够了，这种就已经很有礼貌了。对对对，不用再那个稍微有点麻烦，就是不好意思啊，我现在要经过这条路一下，所以就可能麻烦要请你让开一下。不用，很烦，谢谢。
1: 那你们到日本应该蛮不习惯的吧？日本人太有、太拘谨
2: 吗？
0: 是还好，就是你人在哪一个地方就尊重那些地方。
1: 对对对，
0: 我们是很直来直往，可是我们不是没礼貌。
1: 明白明白，
0: 听懂你们的意思了。
2: 对
0: 对对对对。
2: 那我们讲一下那个马来西亚的钱币啊，是令吉，对不
0: 对？
2: 对，
0: 令吉。对对对对，或我们叫马币。
2: 那你们现在会很？就是纸钞很大嘛，像是有些越南纸钞很大的问题。
0: 好好好好，像台湾这里我们很多东西的基础单位是十元嘛，一元太不现实，所以很多就最基钞是十元，像我们那里的这种最低准现是一元，就一块钱一令吉。对对对，那我们一令吉就是纸币了，那一令吉相当于就是七台币差不多。对对对对对，以前是一比十跟台湾，对，现在变成一比七一比八，有时候就浮动。对，然后呢我们的纸钞有一二五十二十五十一百，对对对，
2: 最大就是一百，
0: 一百，对，一百最大，一百差不多是七百台币。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更小的有硬币，就是有零钱，我们还是有零钱的。
2: 零钱就是角吗？
0: 对对对对，我们会说仙，就是有十仙二十五十仙这样。对对对对，
2: 就零点几这样。
0: 对，零点一令吉这种。对对，可是我们也讲角啦，就一角两角五角。对，
1: 就都可以通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那现在应该也是很发达吧，刷卡这种。
0: 我们的刷卡跟行动支付技术会比台湾的还要再好一点。
2: 我觉得台湾已经很不错啦。
1: 不是，因为台湾有时候菜市场啊，你去给一些阿伯还是要给现金。
0: 我很像我家是做菜市场，我们菜市场也可以电子支付很多年了，六年了快。
1: 蛮厉害的，
0: 就有一段时间
2: 用 QR code 去扫码的。
0: 对，而且我们是统一，而且我们银行转账之间是不需要手续费的。
2: 我很心动，
0: 对不对？
2: 我们都要收15块。
0: 是不是最近才有那个，就是转账之前会给你看名字，就告诉你这个账户是谁的？
1: 对对对，
0: 以前没那么盛行，我们那里差不多也是六七年前已经这样了。对，而且不用输银行账号，输手机号码就好了。
1: 手机号码就可以通？
0: 对。
1: 那我每天在那边死记硬背做什么？
0: 对啊对啊对啊。
2: 会不会诈骗很盛行啊？
0: 诈骗我台湾诈骗比较可怕。
1: 对啦，
0: 对对，
2: 我们的车手很多。
0: 我们因为那个应该是台湾的环境的关系啦，而且台湾也会讲说我们那边的话诈骗比较多，就是跨国啦。对，可能就是园区或者是电信诈骗，就是我觉得这边玩过的招不对，应该说马来西亚那边遇到的招数这里一定会遇到，而且很基本。马来西亚倒是还好，
2: 我们是 首脑
0: 没有，就是很多人聚集在这里而已，这样。
1: 对，

0: 可惜了可惜了对对对，所以我们认证还是会管得很严的。
1: 对，那种安全的措施还是要做。
0: 对，马来西亚是一个蛮安全的地方，就是对于这种国际上来讲，你说如果是地方的治安还行还行，台湾的治安肯定比较好我觉得。对，但是马来西亚的话有时候就是这种夜路不好走，而且我们大家都很常开车，所以开车就比较安全没什么问题，但是走路的话会比较不方便，然后有时候很容易出交通意外，如果是太暗的地方。对对对，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像台湾人啊很常去什么咖啡厅或是去餐厅然后就会把自己东西
0: 放在那边，
2: 去马来西亚可以吗？
0: 不建议不建议不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带着。对，
2: 原来如此，
0: 你要放可以啦，我还是会放啦。对，给我爸妈听到我会被那个
2: 揍
0: 对，我会被揍，可是我没有被偷过，我东西没有被偷过。
2: okay.
0: 哦，有，我有被偷过钱包，是我在打保龄球的时候，我把我们是这样，钱包、手机、外套、包包全部堆在椅子的旁边。然后那个场馆是公开开放的嘛，就外面的人进不来，可是顾客可以。然后就有人就把我钱包顺走，可是很可惜，里面差不多才100多台币、200台币的价值而已。对，
1: 虽然很少，但是也是有发生啦，还
0: 是
1: 要注意。
0: 对对，就报案处理啊。那个人他就麻烦啊啊，就200块的东西，你偷了也没用啊。旁边那么多手机，他不偷哎。
1: 因为手机会定位吧，
0: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对对对对对，
1: 那就会有抓到那一个，
0: 应该没有啦，到现在没有，反正
1: 都没
0: 有
1: 通缉你。
0: 对对对对对，可是就是我的身份证就重办了。
1: 对，那些比较麻烦啦。
0: 是还好，因为处理的地方在我家附近，但是就是我们那里的身份证呢，有一个跟这里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身份证比较像学生证的那种卡片，然后它上面是有晶片的，就它上面你可以把它当做这里的悠游卡这样来刷，这种概念我们那边的你可以直接当成交通卡来刷，然后健保卡也一样，就是它是都是在同一张卡片的那个制度。
2: 所以如果你们去看医生就是出示身份证的。
0: 对，我们会出示身份证，那里面就有那个资料就比较 OK 了，比较好。对对对对，我不确定我身上有没有带着，它就是一个蓝色卡，可是这个2001年就有了技术。对对对，就应用到现在
1: 一卡集合所有的功能。
2: 对啊，我们每次出门还要带好几张。
0: 有有带，刚好它就是一个蓝蓝色的卡片这样子。对，然后上面就有你的脸，然后上面呢比较特别，就是它有写你的宗教是什么。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叫阿伽玛的。
1: 哦，
0: 对对对，
1: 这个下面小字这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身份证上比较特别的。对对对对对，挺好挺好，我爱我国家。
2: 对，因为台湾真的是身份证就是身份证，健保卡就是健保卡之类的。
0: 对、啊、没有没有综合在一起。对，悠游卡也是悠游卡，
1: 还有悠游卡
0: 学生证、
1: 哦、
0: 对,、
2: 啊
0: 對
2: 啊、
0: 要刷学生证才有学生优惠。
1: 我们真的是很麻烦、欸、
2: 我们应该也要把那个晶片植进去之类的，
0: 对，
2: 比较方便
0: 系统整合。
1: 嗯，
0: 对，有一天了，会的会的。
1: 好，我们
2: 期待那一天，
1: 期待那一天到来。
2: 希望我可以活着看到。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
3: 我们是 Boom 怪

无聊吗？来听点有趣的，各种稀奇古怪、好气又好笑的小故事。龙弟，厝边故事播给你听。

0: 那讲完一些马来西亚的历史之后，我们来吃点东西吧。一定要提到很有名的这个肉骨茶。
1: 没错，
2: 耶、yeah, ，肉骨茶 ，Bak Kut Teh。
0: 你喜欢吗？
2: 我很喜欢，必须必须

0: 喜欢肉骨茶。那肉骨茶这个东西，简单讲一下缘故好了。就是刚有提到嘛，就是华人是在17、18、19世纪很多下南洋，那我们有的就是采矿，有的就是在港口去做搬运的工作。那当时呢，在吉隆坡附近这个巴生河流域的这个下游，就是巴生港这个地方，这个码头啊，就当时有搬运很多的药材跟香料。那主要是药材，在当时呢，因为用的是木箱子那一些，所以药材其实很容易掉出来，所以地上就有很多这种药材碎屑。那因为这些码头工人本来就没有很有钱，所以他们会把这些碎屑给集合起来，然后把它放到一个热锅，然后把这个药材放进去，然后煮。那这个时候呢，就熬出来一个汤这样的一个感觉，有点像茶啦，因为它是药材。然后他又再放了一些骨头，然后再放一点肉，它就变成了这个肉骨茶。那当时他们真的是会以茶的方式这样拿来喝。那现在大家看到就是煮在砂锅上面的这种，就是肉骨汤，可是我们叫它肉骨茶，因为后面我们慢慢就会变得就是大饭吃，然后不再用杯子啦，然后就会搭大家早餐店也最爱的油条，然后还有一些这种豆干，还有一些香菜或者是一些大陆妹等等等等的。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肉骨茶文化。
1: 因为其实肉骨茶有点胡椒味很重要。
2: 你是不喜欢的吗？
0: 哦不，我要开始讲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误区跟雷点，真的马来西亚人的地雷，请不要乱拿有胡椒的肉骨茶出来，那个是新加坡人的肉骨茶，请拿着你的肉骨茶滚回新加坡。
1: 那酱油味呢？酱油可以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好好，我科普一下，我科普一下好了。肉骨茶这个东西呢，有分成汤的跟干的。那像干的呢，就是汤的这个肉熬煮了之后呢，然后拿去跟酱油跟辣椒干一起炒，对，然后再加一些羊角豆，对对对，然后就炒出来，那就是一个干锅香气的这种肉骨茶。那我们一般吃，我们会有搭酱油也有，然后蒜头，我比较喜欢搭蒜头，还有辣椒仔，就是那种比较小的那种辣椒，对。好，胡椒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我觉得这是马来西亚人打的胜仗啊。OK， 像因为我们在港口，那巴生有巴生的肉骨茶，新加坡也是港口啊，新加坡有新加坡的，但是两个东西都叫肉骨茶，可是这是实质上不一样的东西。像肉骨茶在新加坡呢，比较像是胡椒加蒜头，对对对，就一整颗的那一种，然后再加排骨去熬，所以吃起来没那么香咯。
2: 就是没有那种药材的那种。
0: 不一样，去过马来西亚吃的会知道，或是没有在马来西亚吃，你吃起来不是胡椒味的就是马来西亚肉骨茶。对，像胡椒味那种是新加坡，可是我们是觉得那个不叫肉骨茶，那个叫胡椒汤啦，
2: 就是有点胡椒排骨汤。
0: 可是我们还是尊重，可是就是它是两个味道不一样的东西，本质上它是不一样，只是用同一个名字而已。对对对，
1: 因为我上次去，不是我去啊，是我阿公阿嬷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他有买那个肉骨茶包
0: 的包，
1: 对，
0: 是不是
1: 可以带回来家里煮的那一种。
0: 哦，像那种 OK 啦，那种就马来西亚肉骨茶还是有胡椒，对，可是胡椒不太重要，不太重要，真的
1: 不能盖过这个药材香，对不对？
0: 不能，因为我们那里还是有很多别的东西，什么八角、山药、枸杞都有很多。对对对，我背不出来这样。对对对对 对， 对。
1: 那讲完这个肉骨茶，还有很重要的这个椰浆饭。
0: 哦，对对对，椰浆饭肯定是很重要的了。
2: 你们会当早餐吃吗？这种东西？
0: 要的要的，那我们就一次过讲早餐店好了。
2: 好啊。
0: 对对对，那我们的早餐店呢，我们叫做 Kopi Diam， 对， Kopi 就是咖啡 ，Diam 就是店，对对对，就咖啡店嘛。然后在里面呢，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不要吃饭的话，最轻食的一般就是我们的生熟蛋加加椰吐司，对，加椰或者加秧，我们叫嘎椰。对对对，像嘎椰这种东西呢，它就是一个很香很香，用斑斓熬出来一个酱汁。然后它就涂在吐司上面，然后就这个东西拿过去蒸，用蒸炉蒸或者用烤的，上面插一点黄油然后烤，然后再拿来吃。然后隔壁会搭一个生熟蛋，那生熟蛋呢，我们会拿生蛋，先拿两颗生蛋，然后用蒸汽的方式把它给蒸的半熟，打出来搭酱油搭胡椒搅拌直接喝，或者是蘸面包。对对对，它味道有蛋腥味吗？其实是有的，所以我要用酱油来盖。有的人可以接受蛋腥味，有人不太能接受，像我就不太行这样。然后我们通常这两个会搭配一起吃。

0: 那在Kopitiam 这个地方呢，它会有很多的小摊位，每个人会卖不同的东西，比如说炒粿条，或是有很多的，比如说猪肉粉，它有点像河粉，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椰浆饭好了，那我们就讲椰浆饭。椰浆饭之所以叫椰浆饭，特别的就是它的那个饭是用又是斑斓叶，斑斓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然后再加椰浆去熬煮的一个饭。然后吃起来单吃那个饭，你就会吃到那个香气出来。然后一般我们会搭配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一般经典就是我们的炸鸡腿，然后有我们的 rendang 就是它有点像熬煮出来的鸡，然后它熬的是那种辣酱，或是咖喱鸡也有，然后还有我们的牛肉也有啊，然后鱿鱼也有，对对对，基本上可以搭很多东西。然后旁边呢，我们会配一些小料，比如说蛋丝，就是吃凉面上面会有黄色那一种，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江鱼仔，就是那种鱼干小小的，可是我们就比较讲究一点啦，就看颜色程度，再加一点花生，然后最重要就是加我们的三八酱，对对，三八酱就是sambal，它是一个马来人熬煮的比较甜的一个辣酱。对对对，可是它里面用花生跟一些海鲜，所以熬出来的香气也会比较香，然后偏甜口，然后还有一些洋葱在里面，这样这样。
1: 听完我都饿了，
0: 对，我也
1: 很
0: 饿
1: 丰
0: 了，
1: 富
0: 我
1: 哎、欸，
0: 好想去吃啊！我等一下就去吃了。
1: 嗯，那你喜欢吃这种生？你会淋生八酱吗？
0: 淋三八酱我会啊，我会我会，就
1: 哦，
0: 是它其实是放旁边，就是有人是半不半派嘛，对不
1: 嗯，
0: 对？那个一般不太会拌啦，我自己就是一口饭，然后那个小料
1: 沾
0: 每一个
1: 的，
0: 拿一点，然后
1: 哦，
0: 再加一小块鸡，然后再沾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又饿了，
0: 又饿
1: 对
0: 了又
1: 啊。
0: 饿了，哇，真的受不了哎！重点是这些东西全部叠在一起也才100多台币而已啊，
2: 很
0: 但
2: 划算
0: 在
2: 呢，
0: 这里吃要
1: 更
0: 200多要
1: 饿了啊！
0: 300哎，牺牲一下还是可以啊，我等一下就
2: 对，
0: 去吃，哇，太累了太累了。
1: 那刚才讲到这个早餐的那个半熟蛋嘛，对不对？
0: 嗯
1: 有些我就看那个 YouTuber，他把他的
0: 嗯嗯，
1: 蛋黄戳破了，你可以接受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1: 这
0: 因为我们是要搅拌的，对，我们打
2: 啊，
0: 出来那个蛋，我们不是每每吃，我们真的是要把它当成喝的，
1: 嗯。
0: 有时候，对，所以我们一般会搅碎那个蛋液，
1: 所以没有关系，就这样子。
0: 对，就是这个问题上没有拌不拌的问题，这个问题上只有拌，没有不拌，不拌的我都觉得他们是什么心理变态这样，好可怕啊。
1: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酱油要淋什么？淋少一，就是淋一圈，你也会这种讲
0: 啊、哦，
1: 究
0: 对对
1: 吗？
0: 对对，淋一圈或淋两圈有点太咸了。我们家有人会说不要那么咸，淋一圈，然后白胡椒就啪啪啪，好了，可以了，这样
1: 好。
0: 子。对对对，早上不能吃太重了。但这个时候我们会搭一杯美露，美露是一定要的。虽然美露是澳洲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美露就是马来西亚美露就是马来西亚美露。
1: 美露，比如说阿华田的概念，对吧？
2: 可是有人说，真的马来西亚的美露比较好喝，
0: 真的真的真
2: 这是
0: 的
2: 真
0: 真的
2: 的。
0: 真的。真的就是我们也哪怕这里有买美露，我们会从马来西亚带，好像是因为糖量比较不一样，我们糖比较多，然后比例不一样，对对，可可跟糖的比例不一样，所以比较香，对对对对对。
1: 也有人是配那个咖啡嘛，对不对？
0: 咖啡也有，咖啡加美露也有，对
1: 哦，
0: 对
1: 咖啡
0: 对对，
1: 加美露，
0: 我们一
1: 咖
0: 般
1: 啡因很重。
0: 很多是那个雀巢，对，
2: 嗯，
0: 所以雀巢叫 Nestle，然后美露虽然也是雀巢，但是就 Milo 嘛。所以粘在一起，他们叫 Nestlé 这样子。对对对
2: 哦，
0: 对对，我们那里的这种茶饮文化还是很不错的。
2: 可是那像你们的口味比较偏甜一点，那你们早
0: 对。
2: 上的咖啡也是有加糖的吗？还是你
0: 哦，
2: 要？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喝咖啡的人不喜欢喝糖，这个应该是
2: 哦，
0: 世界共识。
2: 明
0: 对对
1: 白，不一
0: 对，
1: 定哦，
0: 不
1: 说
0: 是。
1: 不定台南人就喜欢加糖。对，
0: 就比如说
1: 加，
0: 有一个咖啡什么厂的那个，我就不喜欢，那个
2: 嗯，
0: 太甜了。对对对，那个就不好提了。对对对对对，
2: 嗯，
0: 像马来西亚呢，我们一般可能有的人不喝纯咖啡，我们就 latte。对对
1: 加牛
0: 对对对，
1: 奶，
0: 加牛
2: 牛奶，
0: 奶。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除了这个早餐店组合，还有这个肉骨茶，都很推荐大家的是去马来西亚一定要去吃嘛。那你刚才提到都很便宜，
0: 嗯嗯。
1: 然后我。其实有时候那一量吃一餐其实就很饱了吧？
0: 对。对，我们基本上，哎，我昨天录的时候刚好有一句话，就是讲，不是这里有的人会讲那个什么，阿嬷怕你饿吗？你懂吗？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对对对。
0: 阿嬷。

0: 反正现在人怕你饿了，所以基本上你是真的是饿不死。哪怕是到比较二三线城市或是一些乡镇，上面所讲的文化都找得到啊，一定会有人在做咖啡店，一定会有人在做肉骨茶。对对对，
1: 那你们餐点的分量会很大吗？还
0: 其
1: 是？
0: 实跟台湾的差不多了，比台湾多一点点。对对，如果你不是走那种所谓的健康餐路线，就现在健康餐就全部小小份的，然后又卖得很贵。资本主义
1: 没错没错。
0: 那一般的就是这里的一般的量跟马来西亚一般量差不多，差不多。对对对，不会有通缩现象。
2: 那你现在如果想念马来西亚的食物，会有找到什么好吃的在台北这里吗？
0: 有啊有啊，有一些餐厅，
2: 真
0: 因为餐厅其实
2: 很
0: 不错，
2: 道地。
0: 还不错啦。如果对对对对，不无工商哦，这里无工商，大家有兴趣自己找。如果你想要在双北范围吃到好吃的肉骨茶，像马来西亚的肉骨茶呢，是在这个板桥的新埔那一带附近有一个名字有爸爸的肉骨茶，那个很好吃，对对，因为它咸味够像马来西亚的。但是如果你可能要在地化口味，就台化一点口味，吃香的，其实在我们的新店区，我们大坪林附近，大坪林2号出口附近。有一个名字有肉骨的那个也不错，
1: 我知道那一家，
0: 那
1: 我
0: 个它
1: 路
0: 的
1: 过。
0: 汤是及格的，
1: 好，我
0: 对，
1: 下次一
0: 它
1: 定要
0: 只
1: 去
0: 是不
1: 尝
0: 够
1: 看看。
0: 咸。对对对对对。
2: 那如果想吃这种椰浆饭的呢？
0: 哦，有，台北市，我们就不讲避雷了，对，但是我希望大家就可以吃到好的推荐，品质稳定的就是公馆或者是不要去大安的那家，它在士林也有店，就是某个先生店。对，某先生的哦，好像也叫 Kopi 店，好像也叫咖啡店，这样。对对对，某先生的那一个还不错，它靠近公车的台电大楼站，然后它的椰浆饭是不错的，然后你在那里也可以吃到刚提到的其他东西都有，肉骨茶也有，可是我不会去那里吃肉骨茶。对对对对对。
2: 那我知道，我们那个口袋名单又多了很多很多个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对对对，就自行找，因为没有工商关系，大家就动动手，这样呵呵
2: 对，
0: 就麻烦大家
1: 自
0: 了。
1: 己 Google 一下。
2: 我们的
0: 对
2: 提示就到这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有没有什么第一次去马来西亚，你最推荐一定要吃的品项？除了这些什么肉骨茶这些很基本的，有没有什么真的很推荐的？
0: 如果你的人生还没有试过那个黄黄色的东西，
2: 是榴莲吗？
0: 对，
1: 长
0: 是榴
1: 在
0: 莲。那你应该试试看，给他一个机会，give it a try，give it a try，give
2: 怎
0: it
2: 么
0: a
2: 了？婷
0: try。
2: 婷，你好像面有难色哎。
1: 那个味道，哇！
0: 这个是人生抽签，真的真的，每一个人的基因就有一个刻在底子，就像香菜，
1: 对对对，
0: 人
1: 我
0: 生
1: 明
0: 必须
1: 白，
0: 尽力。
1: 我
0: 对，
1: 们必须尊重这些爱好者。
0: 什么？我吃香菜哦，
2: 那你
0: 天
2: 吃
0: 哪，
2: 榴莲吗？
0: 我吃啊。榴莲有分甜的、苦的，我偏苦的多一点。对对对对，
2: 苦的榴莲，这我
0: 苦的，
2: 没
0: 因为
2: 有听
0: 它
2: 过。
0: 还是回甘跟甜，就是它不是那种死甜。像这种讲究，只能在马来西亚才能有讲究，因为马来西亚榴莲品项够多。对对对
2: 因为我们
0: 对对，
2: 最常听的榴莲就是什么猫
0: 泰国
2: 山
0: 跟越南，
2: 王那种，对不
0: 对，
2: 对？
0: 像猫山王是偏甜的。对对对，可是因为这里是冷冻运输的关系，所以不是很新鲜。一定要去在地吃，奉劝大家一句话：少吃一点榴莲，省下机票钱，直接吃现场。
2: 这是一个口号
1: 口
0: 这真的，这衷心劝诫大
2: 因为
0: 家。
2: 榴莲其实在台湾买很贵嘛。
1: 对啊。
0: 对，太贵了。我们那里可能一颗，你便宜的时候其实也才1公斤带壳的啦，300多台币，还行，或更低。对对对
2: 还
0: 对
2: 可以，还可以，
0: 对，对
2: 而且
0: 啊，
2: 品质是有保证的。
0: 对，刚下来的。不会是冷冻
2: 不会，
0: 的，
2: 对。那除了刚刚讲的，你是有吃，不喜欢吃榴莲就对了。
1: 就是那个味道，我有一点。
0: 好好好，我们尊重，我们尊重，我们尊重，对对对对，
2: 那除了榴莲，还有山竹啊那些水果
0: 啊，
2: 吗？
0: 榴
1: 热
0: 莲
1: 带
0: 要
1: 水
0: 搭
2: 果。
0: 山竹，一定要，因为山竹下火。对，还有一些比较需要，就是有一个叫龙眼，龙眼这里有吗？有，是不
2: 有。
0: 是？对，我们那里龙眼 OK，荔枝就不提了，荔枝这里也行啊。对，
2: 我们好像没有，就是山竹嘛，
1: 山
2: 山
1: 竹我
2: 竹
1: 们
2: 现在
1: 没
0: 山竹一
1: 有。
0: 定要，山竹一定要。
2: 台湾现在没有山竹。
0: 对，因为那个偏热带吧，山竹。
2: 是以前有，很早很早以前，是因为那个有

0: 害虫的关系
1: 啊，
0: 会影响到我们那个种植农作物，
1: 对对，养殖生态，
0: 对，没有引进，
1: 对对对 对, 对，
0: 像有些在大型的百货公司会有啦，但是一个可能就要卖到很贵，一颗50块台币、
1: 啊，就跟那个日本的有点像，日本进来水果有点像啊，对，装礼盒的那一种。嗯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边一个段落，那也欢迎大家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也尝尝我们刚才提到的美食啊，然后还有一些著名的景点，然后体验一下当地的文化。我们的节目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也可以在 AM729FM88.1 收听哦。首播结束后呢会在每个星期三上架到 SoundOn 和 Spotify。 非常感谢 Kim 来到我们的节目、
1: yeah.
0: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聆听，下周同一时间再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系统启动中，
1: 正在侦测主持人口条能力。
0: 错误，
1: 错误，
0: 错误。咬字系统
1: 全面崩坏。哟，麦克风
0: check check，
1: 嘴巴开始失控连线，
0: 节奏不断电。
1: 欢迎来到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舌头打击中心，我是卢慧，
1: 我是玉涵。今天这集要介绍的这位，我觉得如果你是有在听台湾饶舌的，应该不会完全没听过他的名字。
0: 没错，而且今天是9月9号，然后播出的时候应该是9月25吧。
1: 对，
0: 然后

0: 这是他在八月底的时候才刚完成他的巡回小专场，就是好像八月底还是九月初，因为他是有台北跟台南两场这样。
1: 对，那我们今天要聊的饶舌歌手就是栗子。但如果我们直接跟大家说今天要聊栗子，我觉得其实还是不够，因为栗子有一个身份是我们一定要先提的。
0: 确实，因为他们这个团体呢，这在以前就是还算应该算蛮红的吧。反正就是在成为现在这个单飞的栗子之前，然后他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团体，反正就是栗子跟金耀王。
1: 对，所以今天这集我觉得不能一开始就直接冲去讲他现在的 solo 作品，因为如果你没有先知道他跟金耀王以前是怎么走在一起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哦，栗子就是一个自己做音乐的饶舌歌手，可是其实不是。他以前呢有一段很重要的时间就是跟金耀王一起做音乐，一起活动，那甚至很多人最早认识栗子就是从这个组合开始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团体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个歌手，那他是自己一个人的话，然后会很自然的把他的作品风格选择，然后可能都归到他一个人身上。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两个人一起做音乐的话，很多东西就会变成说这是我们的想法，就不是说哦这是我的想法。
1: 嗯，
0: 所以你今天想做这个，然后也可能要考虑说另一个人的想法，然后你觉得这首歌很好，但是也可能要跟对方讨论说到底适不适合。
1: 没错，而且我觉得一起做音乐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两个人一定会互相影响。他原本可能是一个很固定的人，喜欢某种 beat， 喜欢某一种写法，可是另外一个人可能就突然丢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给你，你可能一开始会想说诶这什么鬼，结果做着做着结果好像就蛮好听的。
0: 对，就是感觉蛮多创作都是这样，就可能一开始觉得对方的想法很怪，然后最后反而变成说诶这个可以。所以我觉得金耀王对栗子来说不只是他过去可能一个团体，就是他其实也是对他音乐生涯里面蛮重要的一个阶段。然后我们今天也不是要把它讲成说什么一个过去的东西，然后直接跳到栗子现在。我反而觉得可能要在那个时期就是停留久一点，虽然大家觉得他不太算和平解散吗就是他们就是前阵子吧，然后可能有互相 diss 对方，虽然他们互相 diss 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说一个人后来会选择单飞，前面一定会有一段一起走的故事，然后你没办法说哦，我现在就是讲他现在，然后不管他前面发生什么事。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把时间倒回去，回到那个还不是 solo 栗子的时期。那时候的栗子不是现在这个已经有自己作品、自己想法、自己音乐方向的栗子，他是金耀王跟栗子是我们里面的其中一个人。
0: 对，我觉得我们跟我就是会变成今天自己蛮重要的一点，然后后面会慢慢聊到他为什么可能从我们走向我。但在那之前我们就要先知道说哦，当时他们到底长怎样。
1: 对，所以如果你现在脑中只有栗子等于单飞，先不要着急，我们会先从金耀王跟栗子开始，因为只有先认识那个时候的栗子，我们后面才会真正理解他为什么有一天会有选择这样的路。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就是这也蛮像人生的啊，很多人可能都是先跟别人一起走啊，然后后来才慢慢知道自己想去哪里。那可能本来是你的朋友、同学，然后工作伙伴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可能也一起做过一些事情，然后你才发现说自己其实就是比较喜欢某个方向。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一起走本来就是一个人他在成长的时候可能就是蛮重要的一部分了。
1: 而栗子跟金耀王的这段故事呢，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他不是单纯以前他们两个一起唱歌，后来栗子离开了这么简单，中间其实包含了很多创作上的累积，也包含一个人慢慢找到自己声音的过程。所以我们先不着急的问说为什么离开，因为今天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离开的本身，而是他在离开之前到底走过了什么。那我们就慢慢来看栗子的故事。好，那既然我们前面先把时间倒回去了，我们就正式的来聊一下栗子跟金耀王。
0: 没错，那只是

0: 就是众所皆知，就是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然后他们之前就是一个团体嘛，然后其实在台湾饶舌圈算是蛮有辨识度的两个人，然后他们两个人的作品一直都不是那种很乖的那种类型，就不是那种哦，大家听完就算了。他们很常就是做那些怎么说，有不爽就直接讲，然后有什么观察就直接写进歌词里那种。
1: 像他们有一张专辑叫《大逆不道》，光看这个专辑的名称就很符合他们两个人的个性。这张作品啊，是在2023年嘻哈50周年的时候推出的，距离他们上一张专辑已经隔了大概3年的时间，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还准备办同名的千人专场。那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组合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随便玩玩的。
0: 对，而且《大逆不道》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颜值少年》，就是我觉得蛮能代表他们两个做音乐的方式，因为他们就是针对音乐圈里面，就是哎，大家好像越来越看脸的这个现象。然后栗子也有讲说，他们其实不是什么哦，单纯想骂某一个人，而是就是在讲说他们观察到的现象而已。
1: 而且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因为你如果只听歌名，可能会觉得说，哦，又是一首很呛的饶舌歌哦。但他们自己其实有说，他们很多歌表面上可能充满脏话，听起来很呛，可是背后其实都有他们想讲的议题。
0: 就是他们不是单纯为呛而呛，比较像是因为我就是看到这个现象，然后我就是有意见，那我就直接写进歌里面。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能会说他们作品常常有一种很直接，甚至有点不客气的感觉。
1: 而且这种风格其实蛮适合两个人一起做，因为两个人放在一起本来就会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观察，再加上他们都不太怕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就是蛮直接的，所以你就会看到他们的歌有时候很呛，有时候很荒谬，有时候就是还会出现一些比较走心的东西。
0: 对，但是像《大逆不道》这张里面，就是有《Start from the Bottom》跟《因为我还年轻》，就是这种比较偏向回头看自己，然后可能跟讲低谷啊，还有重新站起来的作品。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去就是观察、去了解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会发现说，其实不是像大家印象中讲的，只有说什么哦，他们脏话很多啊。
1: 其实他们也有很柔软、很认真的那一面，只是他们表达的方式可能就没有那么的传统。
0: 我觉得这段经历就真的还是有很大程度上影响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例子。
1: 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只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哦，所以禁药王跟栗子就是很呛、很敢讲、很不按牌理出牌。
0: 对，但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好不好？
1: 因为你真的去看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面。
0: 对，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两首，就是不是单纯呛人，他就是在讲说，反正我们就是也曾经在很下面的地方，然后可能唱出自己心里的歌声。
1: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的，因为当一个饶舌歌手一直跟你讲说我多厉害啊，我多屌的时候，听久了其实蛮容易麻木的，就是讲的也就那些而已。
0: 对，可是当他可能突然跟你说，其实我也有过低潮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更能让人共鸣，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这些好像表面光鲜亮丽的歌手，他们其实也有那种跟我们一样，就是普通人，他们也有自己心情很 down 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说，他们的音乐就是一直有两个面向。一个可能就是很直接、很冲，但是另一个就是可能很在意自己到底走过什么。
1: 这也让我觉得栗子后来会走向自己 solo，其实就更蛮有意思的。因为就是当一个双人组合里面，你的很多面向都是透过两个人一起，然后被呈现出来。可是当有一天你开始一个人做音乐，就会开始遇到一个问题：如果现在的我没有禁药王，我们不是以前的那个团体了，我要怎么让大家认识我？因为你以前可能就会说我们是禁药王跟栗子，但是后来就等于说我是栗子，这两个身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0: 对，但是我们也没有是说什么哦，哪一个比较好，就是也不能说以前比较不好啊，现在比较成熟，因为

以前的例子也是从现在这个的一部分，就是他只是怎么说成长吗？就是人生跟着走，然后他走到了下一个阶段，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聊说，就是他们就他的一个真正的转折，就是当例子从这个双人

栗子他自己以前先来听一首《大逆不道》这张专辑里的《因为我还年轻》，听听他们两个的音乐带给大家哪种感觉。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之星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

0: 前面我们讲了金耀王跟栗子，其实我觉得现在可以把镜头拉回栗子本人了，因为如果你以前是透过团体认识他，可能会觉得栗子就是那个很敢讲很直接，歌里什么都敢碰的人，可是到了他真正开始做自己的作品之后，就会发现他其实有蛮不一样的一面，尤其是他后来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 Of The Chain， 整张其实就是很像在重新认识自己一样。
1: 没错，而且我觉得

0: Of the Chain 这张专辑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可能不太像以前说证明说我多狠，反而比较像是把自己这一路遇到的东西然后全部摊开来讲，然后包括人际关系啊、家庭感情，然后可能甚至就是自己卡住的状态。然后这张专辑就是在去年10月30号的时候推出，然后9首歌，从什么都想要，然后谁会信，然后巴拉巴拉，一路到最后就是亲爱的家。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好像不单纯是哦，栗子单飞是来做一张个人专辑这么简单。
1: 对，他比较像是他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不需要再透过团体里面的栗子去定义自己，而且光专辑名称 Of the Chain 就很有意思，圈就是锁链束缚的意思，他自己把这张专辑形容成就是过去那些人际关系啊、贫富差距、爱，原本以为自己必须在意，最后却反而变成就是困住自己的东西。所以 Of the Chain 其实就有点那种把这些东西慢慢解开然后挣脱的感觉。
0: 没错，然后他还有推出就是实体专辑，然后他那个封面，因为我买，然后他那个封面就是这个嘴巴咬着枷锁那样，然后我就觉得蛮酷。然后他就是你如果把那个锁链转的话，就会变成说就又没有被咬住。我这样讲大家听得懂吗？
1: 大家听不懂自己去买吧。
0: 对，就是反正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自己转动，然后让它变得好像没有被束缚住。然后我觉得里面很屌的是他就是有在专辑里面，然后他有放自己写的诗，然后那个诗有3种不一样的，然后虽然我跟我朋友都买，然后我们抽中同一种，但是就是还是来念一下给大家听。然后这首诗叫做还有山。
1: 嗯，
0: 好，就是爬过山丘的旅人才知道那些脚印，有些是自己的，有些被雨抹掉了。我摔过跤也留下疤，却还想听看看更高处的风声。山顶的雪花化得很慢，像昨天的泪还在脸上。每一次疼痛都提醒我，那不是终点，那是下一座山的影子落在我的瞳孔。我就觉得超屌。很像可以放在国语课本里面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就是跟他以前的那个人设完全可以说完全不一样吗？就可能以前会比较先注意到他的态度，然后他很呛辣，然后他的表达方式，可是他新专辑 Of the Chain 比较像是比较常出现表达说我自己到底怎么了这个问题，然后不是一直把问题丢给别人，而是回头看看自己到底怎样。
1: 对，那如果要挑一首来当做栗子单飞之后很重要的作品，我觉得谁会信一定可以讲，因为这首歌其实就是从别人不相信你这件事情出发，然后栗子自己过去为了生活做过非常多不同的工作，所以他其实很知道那种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好像还是没有人看见的感觉。所以谁会信听起来不是单纯在炫耀成功，而是在讲我怎么一路走到这边来。
0: 没错，而且这也是我觉得栗子这个时候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也没有把他成功讲得很漂亮，也没有说什么我努力就一定会成功，而是在讲说努力虽然很重要没错，但是你要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如果你一直做一件自己可能不喜欢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光靠硬撑的话其实就很容易迷路或迷失自己之类的。所以谁会信某种程度上就是可能在跟以前那个一直想证明自己的例子对话的感觉。
1: 而且这首歌放在整张专辑里面我觉得也蛮合理的，因为你如果一直被别人否定，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我要证明给你看，可是当你真的走了一段路之后，可能会开始发现哎，我为什么一定要证明给你看，我真正要确认的就是搞不好我自己到底想成为怎样的人。
0: 对，所以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有个转变，就是感觉是从

0: 我要让你相信我，变成说我知道自己在干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转变就是很大，然后也就是你要转念一想其实也很困难。
1: 嗯，
0: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 Off the Chain 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重新整理我的人生的感觉，然后也不是说把以前全部否定掉，而是把以前那些经历重新拿出来看。
1: 而且我觉得这张专辑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其实没有把自己很害怕很脆弱的那一面放出来，像不哭、曾经生活 fake、 铭心刻骨，这些谈到的东西就已经不是大家以前想象里的那种很冲的例子，甚至曾经生活 fake 还来找卢广仲合作，整首歌的情绪就完全换了一个方向，你会开始看到一个比较柔软也比较愿意面对情绪的例子。
0: 没错，而且就是我对这一点蛮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栗子其实他在就是跟金曜王双人组合的时候，他就有说他有想找卢广仲合作，但是因为那时候那个形象就是可能骂脏话，然后可能比较呛辣，
1: 嗯，
0: 然后广仲就说可能没办法，因为就是他们两个的形象也差太多这样子，但是当然是很比较委婉的那样讲，然后他当他怎么说，就是可能从双人团体单飞，然后有经过一些人生历练后，然后用新的这张专辑代表自己，然后这次居然真的跟广仲合作，我觉得很想尖叫，因为我就是广仲跟栗子的粉丝。但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这个 feat 很酷，就是因为广仲其实他没有在里面唱歌，他是用一个衬托栗子，就是有点像花花的绿叶，旁边那个绿叶
1: 的感
0: 觉，就是他是帮栗子的歌上升到另一种层次的感觉，就是不一定要是他出声唱，就是以这种方式也让这首歌升华。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就对了。反正这张专辑我觉得就真的很蛮像一部电影的，就可能前面还在讲欲望啊、迷惘，可能想证明自己，然后中间开始处理感情关系，然后到后面慢慢再拉回说我到底是谁跟我家这件事情，然后最后两首歌就是无尾号跟亲爱的家，其实就很像把故事拉回最私人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一路听下来，你会发现说他真正想讲的已经不是我多厉害，而是我到底经历了什么东西才蜕变成现在的我。
1: 我觉得这也是栗子单飞最值得讲的地方，因为单飞不只是换一个名字，自己一个人站在舞台上而已，它更像是你没有团体可以帮你分担之后必须自己面对所有，所以 Off the Chain 某种程度上就是栗子第一次很完整的把栗子这个人摊在大家面前。
0: 对，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再回头看前面的敬耀王 and 栗子的话，你就会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以前我们认识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嘛，一起往前冲，但现在是他自己停下来，然后开始整理说这一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不单纯的是可能从团体变 solo， 而是从大家可能原本所知那个既定印象的例子慢慢蜕变成例子自己认识的自己。
1: 哎，讲这么多波波来听听，谁知道例子的转变到底是让人多惊讶啊。
0: 说的也是，毕竟我觉得歌曲这种东西还是亲耳听到你就更能感受到可能他想带给我们什么东西。那我们就来播他 Off the Chain 这张新专辑，然后我们前面有讲到的谁会信的手。
2: 谁会信？谁会信？

0: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张专辑后面开始出现吴伟豪这个名字、因为前面我们一直叫他栗子，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嘛、可是到了吴伟豪突然变成一个很生活很私人的名字，就好像他终于把艺人的身份放到旁边，让你看看栗子还没有成为栗子之前是谁。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栗子是大家认识他的方式，但是吴伟豪的话就是这个名字对他认识人就可能是家人啊亲戚，然后可能他的朋友，但栗子跟吴伟豪其实都是他，只是他们代表的生活完全不一样而已。
0: 对，一个是在舞台上，然后一个是在家里，一个可能要面对观众，一个可能只是回家吃饭，一个想要就是写下一首歌，然后呢一个可能只是小时候一直常常被叫阿豪。所以当这两个身份放在同个专辑里面，我觉得蛮有分量的。
1: 对，我觉得可能从小然后可能长大之后你会有这种感觉，小时候大家可能会叫你的小名啊，然后长大之后可能在学校的身份，然后工作的身份，甚至是什么社群账号的身份，有时候在不同人的面前你会变成不同的人，但是回家回到家的话，可能家人又一句说什么哎，你小时候不是这样吗，然后你可能又突然变回以前那个自己。
0: 没错，家人有时候就是那个最恐怖的时间机器，就是你在外面可能已经觉得说哎，自己已经很成熟了，
1: 我是大人。
0: 对，结果回家我妈就一句你小时候怎样怎样怎样，直接把你的黑历史全部挖出来，然后你就觉得说哦，拜托不要讲了。
1: 没错，而且哎，偏偏家人就是手上还有证据，所以你根本也没办法反驳。
0: 对，就是但也因为这样，我觉得吴伟豪才会有那种回到原点的感觉，因为不管你后来变得多厉害，最开始的那个自己都还在。
1: 对，我觉得这整张专辑里面我最最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亲爱的家》，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放在专辑的最后一首也很合理，就是因为你前面可能会有听过他的迷惘啊，然后关系压力，然后想证明自己，但是最后他没有停留在哦，我选择要成功，而是反而回到最基本的地方，就是他的家。然后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现场的时候是在就是去年南北二路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是听到泛泪，我就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是跟栗子以前带给我们那个形象差很多，然后我就觉得他歌词又写得很真很触动这样子，我就整个可能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共情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
0: 而且家这个东西其实很难讲，因为它不是一句我很爱我的家就可以全部解释完，有些人的家庭有很多快乐，也有些就是很不容易讲出口的事情。你可以爱一个

0: 家，同时呢也可能对于他们有一些受伤的记忆。
1: 对，我觉得栗子也没有刻意可能把他的家庭写成一个很完美的童话故事的感觉，他比较像是在接受那个全部，就是他就觉得说好的跟坏的其实都是我的人生，那些家里可能让我开心的回忆是真的，然后那些曾经让我难过的事情也是真的，我也不是说什么我一定要选一边，但我就是可以全部都承认。
0: 这其实就是跟脱离又连回来了，因为有些人会以为说所谓的放下就是以后什么都不要想，但其实真正的放下就是有时候你可以想起来，但是却不被那些事情失控，就像爱情啦。
1: 好突然哦。
0: 对没，就是你可能就知道它发生过，但是现在就可以选择说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1: OK， 所以就是如果你把 Off the Chain 当作一段旅程的话，我觉得它最后不是说什么哦我逃出去了，而是说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然后我也知道哪些事情影响过我，然后我还想把哪些东西留下来这样子。
2: 我想你一定知道，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3: 家乡古街怎样？此类古有老街。
4: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5: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6: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0: 其实我们常常把做自己讲得超级简单，什么勇敢做自己啊，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这种话其实每天都听得到，可是我觉得真的做到其实很难，因为你只要活在一个有其他人的世界里，就不可能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说就是你用嘴巴讲是最容易啊，你真的是，我想什么事情都是你用嘴巴讲就是就简单呢，真是你要实际做起来就很困难。然后你说什么哦我完全不会在意别人，那我问你个问题，你发现实动态后会不会一直在注意说哦谁看的？
0: 会啊，
1: 对吧，你看这就是人性嘛。所以我觉得栗子这张专辑就是也没有装作自己已经完全看开，然后也不是在告诉你说什么反正我现在就是不在乎了，它比较像是我以前虽然真的很在乎这些事情，但是现在我就是开始学着不要被他控制。
0: 对，这两个真的差很多，因为真正成熟不是完全没有情绪，而是你有情绪之后你还要怎么去跟他相处，可以生气可以难过可以不甘心，但是最后呢还是要决定自己接下来到底要往哪边走。
1: 对，我觉得这可以说是栗子单飞之后最大的改变，然后以前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看到他的反应，然后现在只是看到他的选择，可能遇到事情之后不只是把情绪丢出来，而是开始思考说哦我要怎么处理这样。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Off the Chain 听起来会有一种人生整理的感觉，就不是在炫技，也不是单纯想做一张很炸的专辑，比较像是一个人走过一段很长很有故事的路之后，把房间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1: okay.
0: 一件件看，然后决定到底哪些要留下哪些可以丢掉。
1: 对，我觉得聊到这里反而可以把问题丢回来给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说栗子他所说的锁链这件事情，但是每个人的锁链可能就是都不太一样。
0: 没错，有些人可能是成绩啊，或者是家人 的期待，朋友怎么看自己，也有些人可能每天都会想说我是不是一定要变得很厉害才会被别人喜欢。
1: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就是最大那条锁链啊，就是你可能一直会跟自己说你不可以失败啊，你一定要比别人好，或是你现在不够努力，但讲久了你甚至可能会说服自己嘛，就觉得说哦那可能不是压力啊，我就是正常很努力的生活这样子。
0: 对，但其实不是。

0: 人他本来就会有迷路的时候，迷惘的时候，也可能有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就是你不需要现在十几二十岁就一定要把自己的人生全部都想清楚。
1: 对，而且你可能虽然现在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但也不代表你以后也会一直不知道啊。有时候东西就真的是先去试啊，试错了我再换一个。来，人家说什么年轻就是本钱，懂不懂？我觉得不管最终你怎样跌跌撞撞，然后你还是会遇到一个可能你真正喜欢的东西，然后才突然发现说，哦，原来我就是想走这里。
0: 对，我觉得其实也呼应栗子自己讲过的事情，努力很重要，但方向也很重要。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方向，那至少不要因为别人看到你已经有答案就觉得说，哦，自己就一定要照这个方向走。
1: 对，因为人生就真的没有什么统一进度表，好不好？虽然孔子说什么哦三十而立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你现在没有规定你说什么十八岁一定要完成什么，二十岁一定要完成什么，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人生速度都不一样，好不好？
0: 所以听完栗子的故事，我觉得最值得带走的反而不是我想要跟栗子一样成功，而是我可不可以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这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那我们今天就是从禁药王跟栗子开始聊，然后聊到他后来单飞，然后聊到新专辑 Off The Chain。 如果把这段路整个浓缩浓缩浓缩，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在问说，哦，我是谁，然后以前可能是透过音乐告诉大家自己是谁，然后现在更像是用这张专辑然后让大家重新认识他。然后其实怎么说，有些粉丝可能是喜欢以前他们那种呛辣然后桀骜不驯的感觉，然后这张专辑真的是完全大改以前的形象，然后有些粉丝可能会觉得说，啊，他现在怎么这样唱，然后可能因此脱粉什么之类。但是也有些人可能是以前不喜欢他，然后因为哇他推出这张新专辑，然后对他有一种不同的想法，然后而变成新的粉丝。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人生就是说不定嘛，然后过程就是很酷。然后一张专辑就是也不可能说什么把我一个人的人生全部讲完，那 Off The Chain 只是现在这个阶段的例子，那再过几年他可能又会写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所以讲到最后，其实不太想把以前的例子跟现在的例子分成两个人，因为我们很容易这样，以前的他怎样怎样怎样，现在他变得很怎样怎样，好像以前那个人已经消失了，但其实不可能，以前做过的歌、遇过的人、走过的路，这些都会留在他的身上。
1: 对，而且甚至我觉得说，你可能今天重新回去听他以前的作品，会更容易理解现在的例子，因为你可能就会比较知道说他以前是从哪里出发，然后你就会更清楚说为什么他现在会想讲这些故事。然后或是你如果不知道前面的故事，然后直接听 Off The Chain， 可能你会觉得说这就是一张个人专辑，但是如果你有去了解前面的历程之后，你就会觉得这张专辑的重量变得很不一样。
0: 对，而且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前面会花那么多时间介绍禁药王跟栗子，不是因为我们想一直停留在以前，而是因为你要知道他以前站在哪里，才会知道说他现在可以走多远。如果一开始就直接跳到单飞，我反而会觉得会少掉很多东西。
1: 没错，而且我觉得确实很多人可能会怀念说禁药王跟栗子他们以前组合，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可能就是各自走各自的路嘛，可能就是理念上面有些不同，但当然也没有说谁好谁坏这样子，就是觉得说可能人生到不同阶段，然后他们有不一样想做的事情，然后才因此做这种决定。可能虽然他们感觉现在有些 beef， 但是希望他们希望他们之后可能还有机会再次合作吗？我不知道。但是反正我觉得就是例子真的就是像在看一个人跑马拉松，然后你可能只看到他最后一公里，可能会觉得说，哦，他现在在跑。但是如果你知道说他前面可能已经跑了三十几公里，然后你才会了解到说他原来最后一段路到底多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栗子的单飞真的不是什么突然。

0: 发生一件事情，它其实是前面很多年累积下来的一个结果。
1: 而且我现在很好奇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很久以前，可能很多做音乐的人都会希望说自己有一天可以被更多人认识，有更多演出，有更多人听自己的歌，有更多作品被看到，这些都很合理。可是当你真的走到那个位置之后呢，成功的定义就会开始改变。
0: 没错，因为可能小时候我们对成功的想象通常比较单纯，就可能就说什么我要变有名啊，我要赚很多钱，我要让大家知道我名字。但是当你开始工作，然后接触现实的生活，才发现说那些东西其实就只是一部分。然后你可能更在意的是我做这件事情到底开不开心，然后我身边的人还在不在，然后每天醒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啊，这就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所以我觉得栗子现在的作品会让更多人有共鸣，就是因为他没有把人生讲得太简单，不是我努力所以我成功，也不是我受伤所以我变强。就人生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团乱的，可能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怎么想在干嘛。就是那你可能今天觉得自己很有方向，明天可能又会突然的怀疑自己。
0: 对，但是我觉得这反而比较像真实人生，就是毕竟我们这是现实生活，不可能像演电影那样哦一帆风顺，然后也不是说每个人每天都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或是有些可能看起来超有目标的人，也可能回到家之后开始想说我一天今天这么忙啊，我到底在忙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有首歌可以把这种很普通甚至就是有点狼狈的状态写出来，我觉得它就是很贴近现实就对了啦。
1: 对，因为我们就是不一定需要一个永远很完美的偶像，有时候我们反而需要一个让我们觉得哦，原来你也会这样哦，这种就是距离感就会消失，就会发现原来舞台上的歌手也跟我们一样，也会迷路，也会想很多，也会有时候不知道答案的时候。
0: 对，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我说哎，我以前完全没有听过栗子啊，你们一直讲他，那我可能要从哪里开始认识他？我觉得反而不要先丢可能歌名给他，可以先跟他说，如果你想看以前的栗子，可以先看看静耀丸跟栗子这个组合的时期的作品，然后你可能会比较理解他的音乐个性跟他以前在团体里面的样子。
1: 然后如果你想知道现在的栗子，就直接去听 Off The Chain， 因为这两个放在一起听会很有意思，因为自己就会发现说一些变化，而不是我们一直跟你说他变了，就可以自己去比较他的声音啊、歌词、题材，甚至是他面对音乐的方式。
0: 而且我觉得不要说什么哦，一次全部听完就算了，你可以挑一首你可能比较感觉的歌，然后先去听，然后听完再回来看他的背景，可能会发现说哦，原来他当时是在讲这个。我觉得很多歌其实都是，就是如果你有去了解他创作背景之后，然后你可能本来听听只觉得哦还不错啊，还蛮好听的，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如果知道他为什么诞生的话，就觉得说哦，这首歌突然变得很有重量。
1: 对，而且每个人有感觉的歌一定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喜欢比较有态度的，有的人可能喜欢比较有情绪性的，也有些人可能比较喜欢跟家庭有关的，这其实就是音乐最自由的地方，就是创作者写完之后，他就完全不属于，不完全属于这首歌，只有给创作者而已。
0: 对，就是比较像是就是献给大家啦。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要我们重新介绍一次栗子，我反而不会，就是可能想从哦他是哪里人啊，什么时候开始唱歌，出了哪些作品开始，虽然这些资料固然就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那只能告诉你说哦栗子做过什么，但是真正让我想要介绍他的是他为什么可以就是写出这些东西。因为当你开始知道他的创作背后有这些人生经历，这些人生历练后，你才会开始了解说他的音乐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而且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以前的事情，但其实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现在，因为我们不是在做栗子的人生回顾展。
0: 没错，
1: 比较像想知道的是就是他走过这些事情之后呢，现在会站在哪里。 Off the Chain 就

0: 是现在比较目前现阶段的一个答案。
1: 对，就是虽然以前栗子 and 金耀王时期的时候，我就有在听他们，然后我也觉得说，哦，他们歌就是怎么说，有点算爽歌吗？就是也是说蛮喜欢，但是我觉得他蜕变成现在的栗子之后，我反而更喜欢。就可能我本来就是比较偏吃这种，怎么说，就是我蛮吃这种故事类型的歌曲嘛，就会我自己就会觉得说带给人更多感触跟反思的感觉啦。
0: 而我觉得这张专辑最值得听的地方，不是因为它可以证明栗子有多厉害，而是你可以从里面听到一个人正在重新的整理自己。有些地方很自信，有些地方很直接，有些地方甚至可能会让你觉得他其实也蛮脆弱的，但这些全部都放在一起才会变成我们现在认识的栗子。
1: 对，我觉得我们也不用说什么想把他想象成一个已经解答完人生的人，我觉得他只是可能变得比以前更愿意问问题，那这时候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以为长大就是知道所有答案，但其实长大之后可能只是开始接受我现在没有的答案。
0: 所以今天从禁药王加栗子开始，到后来单飞，再一路聊到 Off the Chain， 其实我觉得我们聊的已经不是一个饶舌歌手的音乐生涯，我们其实是在看一个人怎么从别人认识的样子慢慢走到自己比较认识自己的样子。而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不是很顺，也不是很漂亮，也不一定每一步都是走对的，但我觉得正也因为这样一条很蛮不完美的路，才会让人觉得很真实。
1: 没错，而且刚刚我们就讲到说他的小巡回已经办完了，然后就是台南跟台北，然后我是有去台北的那一场，然后他是在 The Wall No Stage， 然后 No 不啦，反正是在公馆那个狮子王 KTV 那边，对吧？
0: 旁边，
1: 对对对，然后要往下走，我真的是觉得很酷，因为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很多涂鸦，看起来就是很饶舌，很街头，
0: 很像酒吧吧？
1: 对对，有点像酒吧，然后感觉平常去的话会有点危险，没有啊，但是这是我就是看过。算蛮不一样的专场，因为他的那个场地其实真的算蛮小，而且那时候我真的是超级极限感，因为那时候我是从台南回来，然后硬要去听，
0: 要迟到了，
1: 没错，我真的是差一点要迟到，就是我有点压线，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刚好第一首歌开始，然后
0: 那你们就看不到，站很后面，
1: 对，我站蛮后面的，就是。这还是稍微可以看到，但是呢，我觉得我说这场专场很特别，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看过最松然后最 real 的专场，就是比较没有那说什么很精心安排什么桥段，但是当然也是有嘉宾嘛，只是我觉得他塑造的那个氛围让我很沉浸在里面，就是。我反而就是没有拿手机录，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站蛮后面的，但是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说那个氛围让我更想要就是沉浸在当下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虽然可能栗子这样子有点像重新开始嘛，因为他就是单飞嘛，然后他可能是现在从这种很小的场地开始，但是我相信他就是有一天也可以可能慢慢爬，从什么 Legacy 啊，然后到 Sub 啊，然后到 Zap 啊，什么之类的就对了。
0: 好，回归正题，而且我们搞不好好几年之后呢，我们还会再回来做一集例子啊。会吗？
1: 那时候可能已经我们已经毕业
0: 那今天讲的东西我们自己都会觉得说到那时候怎么会这样讲，因为到那时候他可能已经也走了一大段路了，我们自己也可能也变了，所以现在听到 Off the Chain 的感觉也一定会不一样。
1: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真的要留一句话给听众，我反而不想再讲什么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勇敢做自己什么什么之类这种很

0: 励志、很激励的话，我比较想说的是，如果你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那其实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先走，然后走一段后再决定方向。有些答案就是你可能慢慢去经历，然后边走边想，然后才慢慢知道的。
1: 而且有时候你会走错，你可能会遇到错的人、错的选择，然后浪费很多时间，甚至有一阵子可能还会觉得说会怀疑自己，想说我自己是不是根本也没有那个能力。但那些东西最后都不一定会全是浪费，也有可能是养分。因为他们可能会变成你之后创作的东西啊，灵感之类的，也可能会变成你下一次做决定的时候不一样的原因。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可能今天为什么一直提到例子的过去，也不是说什么哦，因为过去比较重要，而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如果形成他现在，本来就是因为很多过去叠在一起才形成的。那今天例子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他以前经历过那些事情，然后明天的例子也有可能会被今天的选择而影响。
1: 所以我们就先把故事停在这边，不是结束，只是停在 of the chain 的这个时间点。那至于之后的例子会再带我们去哪里，那就是下一个故事了。
0: 没错，我就是蛮期待可能他后面会进化到哪里之类，而且我就是觉得说他自己单飞之后就是这种写歌写词的状态很 real， 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就是很容易被家庭触动的那种人。好啦，反正就是如果你今天听完这集，然后可能对例子有点好奇，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像前面讲的，就是回去听他的歌，就是不要只听我们讲他啦，因为就算讲了再多，就可能还是我跟他，只是我们两个自己的理解。
1: 没错。
0: 那真正属于例子的东西，就是还是在他那些自己写下来的歌里面。
1: 对，就你可以先从 Off the Chain 开始，然后有兴趣的话，再回头去听以前金耀王家例子时期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真的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而且你把前后放在一起听，更会理解说为什么他会写出现在的这张专辑。
0: 没错，那我觉得今天算讲的蛮多吗？反正可能再讲下去，例子整张专辑都变成我们有声书了。但我觉得今天这样就是，算刚刚好吗？自己勉强，因为就是至少我们没有只把他当成一个饶舌歌手，然后介绍完就算了。我们是可能从他以前拿走到现在，然后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蜕变成这样子。
1: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从金耀王加栗子到栗子本身，从以前大家认识的那个栗子到 Off the Chain 里面比较真实比较私人的他。那希望今天这一集可以让你在听完之后不只是多了一个饶舌歌手，而是也可以开始想一想，就是你自己现在到底想留下什么，又想把什么放下。
0: 没错，我觉得蜕变后的例子真的很值得大家去关注。那就今天到这边结束，我们是舌头打结中心，下次见咯，拜拜
1: 拜拜。
2: Struggle.

阳春面，大碗25块，四个人吃完能暂时忘记我们的饿。同学说的正常生活令我显得无奈，我觉得好吃的菜却是你口中难吃的饭。你总说爸爸没办法，妈妈没有钱，喘不过气就乱打，发生在我眼前。你说别信银行政府骗的钱，其实藏在心中的是因为错误而变可怜。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的黑胶时代要跟大家分享王墨君在加入迪门唱片后的唯一一张专辑，1987年发行的《选择不能想你》。在这张专辑中，王墨君义无反顾地剪去留了多年的长发，仿佛象征着把逝去的爱情和回忆都一把剪断。专辑里的一首《从此别来看我》更写着在爱情里决心离开后的不舍。现在来听这首《从此别来看我》。

受制于当年华语流行音乐市场陷于低迷，在发行这张专辑后，迪门唱片的倒闭让王默君开始沉寂，一度淡出演艺圈。虽然出道以来的歌唱事业坎坷，但他一直都很努力地把歌唱好，也将每首歌的曲风发挥得淋漓尽致，用歌声感动人心，用实力证明自己。

0: 歌曲中副歌段落的男女合唱，就像感情中除了女方一人的痛心放手，男方也给出了相同的回应。不再回头，不再回头，王默君用他感人肺腑的歌声告诉我们，适当的放手或许才是对双方最好的结果。今天给大家介绍了王默君的《从此别来看我》，收录在专辑《选择不能想你》。我是珊珊，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哎，要记得哦，报告要下礼拜交哦。
3: 礼拜六还要去上班，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完成，怎么那么多事啊？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4: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3: 我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一边做报告，
4: 一边想离职，
3: 未来还没想好，班表已经排满。
4: 有些事
3: 我们帮你讲清楚，
4: 有些问题
3: 我们陪你一起想。
5: 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哎，你打卡了吗？
4: 哎，对耶。欢迎光临，小姐你好，请问今天想要看镜框还是洗眼镜呢？
6: 洗什么眼镜？我上礼拜在你们这里配的眼镜，戴起来眼睛超痛，头超晕的。你们这根本是黑心店家吧？
4: 哎，小姐，您先冷静一下，我先帮您查一下数据。您的度数是右眼400度，散光100度。那这个数据其实跟您原本旧眼睛是一模一样的哦。
6: 一模一样？我戴旧的就不会晕，戴你们的就会。哎，我不管啦，你们镜片磨错了，退钱。
4: 天哪！现在才早上11点而已，这到底是什么地狱啊？而且我手边还有两组客人呢、欸。
7: 小姐，你这只眼睛左边你的框好像被你做弯了、欸，哎，瞳距有点偏掉了。
6: 哈，做弯了？
7: 对啊，你昨天是不是在看电视而歪在沙发上面

0: 最早，没关系没关系，我帮你把框调回去你原本的角度，你再戴看看。
1: 诶、欸、居然不晕了耶，太神奇了吧。
0: 不客气，慢走。
2: 哇，前辈你真的是太帅了，你到底是怎么看得出来他是坐弯的啊？
0: 因为他的屁股后面印着跟他框形状一模一样的痕迹啊。唉，没事啦，这就是眼镜行的日常啊。我们每天光是处理戴了会头晕还有把镜片当成刮刮乐在刮的客人就饱了。
3: 今天的故事才刚开始，准备好进入社畜学生的世界了吗？别在职场设下限，社畜学生请上线。欢迎收听本周的社畜学生请上线，我是主持人嘉玲。
2: 我是主持人蔡丽。
3: 平常会戴眼镜或是戴隐形眼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每次你走进眼镜行里面，它永远呢都是超级安静，然后冷气都很凉，然后店员会穿着制服站在那里，看起来又帅又专业的样子。
2: 但其实现实啊，是你一进去可能就要背很多的度数或者是材质的术语，还要面对眼镜坐弯却硬怪你度数量错的奇葩客奥客。
3: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非常特别，他要亲自来为我们拆解这个眼镜行的水到底有多深。那我们欢迎蔡耀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耀璇。
2: 没有错，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请蔡耀璇学姐呢来揭晓眼镜行的最真实的工作日常哦。那到底呢，抗蓝光超薄的镜片是不是话术呢？还是洗眼镜的时候到底洗过出什么很恐怖的东西？
3: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快进入今天的正题，马上进入我们第一单元
2: ——真心话研究室。
4: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2: 在这里我只说实话。
4: 那些没人告诉你的事，准备好听真心话了吗？
3: 欢迎来到真心话研究室。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室。那我们想先问蔡耀璇，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眼镜行打工？
0: 好，其实就只是一个因缘际会之下，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时候在找工作的故事。就是我在眼镜行的前一个工作，我是在饮料店上班，就手摇饮料店上班。
2: 哦、嗯。
0: 但是那一个时候我真的好忙哦，而且那时候是我刚升大学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哈，怎么每天都一直在煮茶，然后煮珍珠，然后那珍珠有够重，然后又有够烫，很麻烦，超级麻烦的。
3: 然后又很黏。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嗯，我不想要在这边上班了，有点累，然后又发现就是大学时间跟饮料店时间没办法卡在一起，然后就、那时候就辞职。但是我那时候确实是一个月赚蛮多的，但是就真的很累，就是一天大约都要站12个小时以上。
3: 哇、
0: 欸、
3: 这个违反劳基法。
2: 那为什么是眼镜行啊？眼镜行是比较轻松吗？
0: 我那时候是想说，因为他那时候工作内容是写说只要贩售隐形眼镜还有药水之类的，我想说应该还好、没有很难然后我就去面试，就发现其实还好啊，看起来可以，然后就去工作了。
3: 那你当
0: 很棒的工作
3: 哦。那你当初面试的时候他是有问什么问题吗？
0: 没有，我们店长就问我说读哪里，然后我说读世新。那你读什么系？广电。哦，广电那这样要很会讲话。我说对啦，差不多
2: 刚好可以帮我卖很多东西，业绩刚好可以达标，这样。
0: 对，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然后就面试一下，然后他说好，那这样的话就是再给你填一下资料，然后加个 LINE， 然后联络这样子。
2: 他其实就是确认你是不是正常人就对了。
0: 对，
2: 那你在眼镜行打工多久啊？
0: 我已经打工快2年了。
3: 哦，好久、
2: 很久哎、
3: 看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0: 对，我从大二下到现在大四上
2: 快要毕业了。
0: 对，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打算要辞职这件事情。
3: 那你会继续做下去吗？
0: 你说之后继续变成正职吗？
3: 就是
2: 会是这样吗？
3: 应该说你会不会想要继续做这份工作，不管是转正职还是继续做兼职？
0: 我是觉得可以啊，因为就是反正也不会说要调店还是什么的，然后反正就已经跟那边人相处变很熟还是怎样。而且我们店长其实有在问我说要不要叫我转正职。
2: 是因为你真的很会推销或者是很会话术吗？
0: 应该是说就是 你通常都会找一些人来嘛，但是你可能其他后面后招的人，你可能会觉得说他们可能做的事情没有达到你预期的

0: 想法，
1: 嗯，
0: 但是你倒不就直接从你已经培养好的人来利用这个人，
1: 嗯嗯，
0: 就好了，你这样子比较轻松，
1: 对，而且那个成本也比较低，
2: 确实确实，时间就是金钱，
0: 对啊，
1: 没错没错，
2: 刚进去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培训的流程吗？还是就没有带你认识环境，然后就让你开始卖东西？
0: 其实就没有，欸，就只是

0: 结，都要大家都要自己结。
1: 哦，没错没错，
0: 我们不用。哦，我们当天不是店长就是会计结。
2: 哦，
0: 所以我们不会用到算收银机还是什么的，因为可能像之前不是大家去那种收银机，不是可能都会固定放个一两千，还是或者是五千多少之类的，
1: 嗯，
0: 固定金额，每个店家不一样嘛。就是我们不用算到那些，我们只要在时间到的时候把钱盘拿出来，把零钱放到钱盘里面，等他们自己算就好了。
2: 那这样很好欸，欸，嘉玲同学，你可以不要在那两间地方打工了吗？欸，我觉得你应该要先跟听众朋友们分析一下你最新在哪个地方打工。
1: 我最近是在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的冰淇淋店，
2: 很贵的那个，
0: 很贵的那个，
1: 对，很贵的那个。然后
2: 三个数字，
0: 之神，
2: 对，
0: 是之神，
2: 之神。
1: 然后另一个呢是在就是一家饮料店，
2: 没错，
1: 对。但是这两间呢都是我们会。自己收钱的话，我们就是要自己算钱。
0: 对啊，
1: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碰到算钱这一块。
2: 对，所以就是刚刚听到财药璇说，哎，欸，居然可以不用自己碰钱，那就也没有什么倒贴不倒贴的问题。
1: 对，我很羡慕，欸。
2: 对啊，去的时候，
0: 我觉得其实就是算钱这件事情，因为我之前饮料店有经历过嘛，但是我觉得就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那种少十块或者是多十块什么的，你就觉得说。莫名其妙为什么会突然多十块还是怎样，因为可能就有人突然要塑胶袋，然后就他又说不要发票，那当然就可能就没有零，直接收零收，然后再另外打东西出来，就是变成一个合并的金额，但你有时候会忘记啊，你根本就忘记说你到底拿多少钱还是怎样的。
1: 哦，没错。
2: 那个 我很好奇的是，因为蔡莉我本来没有在任何饮料店打过工所以你们是饮料店都一定是需要自己倒贴的吗？
0: 没有
2: 啦，
0: 要看店家。
1: 我觉得一般来说餐饮服务业应该都是谁收银谁负责，那有少钱就是应该就是你要倒贴，
2: 嗯，
1: 就很少真的就是可能店长啊，或是像财药璇他们也有店长跟会计这种会帮忙负责算钱的，应该基本上都不太会。
2: 那我很好奇的是，因为我自己对于眼镜行的印象就是什么，欸，老板跟验光师，其实我没有想到他们会需要有人
1: 会计，
2: 对，还有会计之类的，我没有想到他们会需要一些可能工读生或者是兼职的人去那边帮忙。那你们的业务量会很大吗？
0: 其实还好，要看那天客流量怎么样，如果那天真的客人超爆多的话，我就会很忙。我就在，因为我们店里面算细场的，我就在店里面跑来跑去，超级忙的，就有时候是忙到说我完全忘记我那一段到底在干嘛。其实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很忙很忙很忙很忙很忙，可能一次就是因为我们通常上班都是最少就是两个正职配一个工读生，可能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然后多一点的话就是顶多就是五个人。
2: 那你的眼镜行很大间欸。
0: 其实也还好，它就只是长的而已。但是如果你客人一次来一起来，然后可能一家都要配的话，可能一家四口或三口都要配的话，就会超级忙的。因为他们可能要挑眼镜，然后他们在挑可能要挑很久，又下一组又来，好，没关系，又有另外一个人接，然后他们两个都接，假设两个正职嘛，两个正职都接满了，又有一组再进来，
2: 哇，
0: 就换成是我们要帮，就陪他们一起看眼镜，然后可能会有些前面来的人选比较慢，后面来的人一下子就选好，那你就要赶快把他那个就叫他进去坐着，然后就说那等一下帮你验光，然后就这样一直忙，
2: 天
0: 哪，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中间还有一些什么来取件啊，来买隐形眼镜的啊，
2: 很忙碌欸，我没有想到眼镜行居然会，
1: 所以眼镜行其实
0: 有时候蛮忙的，
2: 对啊，
0: 尤其是开学。
2: 大家都要换眼
0: 镜
2: 了，
0: 的时候很忙。
2: 发现那个寒暑假玩太多 3D， 对，重度近视，
0: 那个
2: 看不到，看不到。
0: 视力检查单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
2: 身高体重了，
0: 对，
2: 开始
0: 就是我们的旺季了。
2: 对，
1: 所以眼镜行其实会忙的，但是他忙的时间段是可能在开学那段期间，
0: 或者是那种过年前。
1: 哦，
2: 为什么是过年前？
0: 因为他可能要出去玩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2: 哦，
0: 要去看好山好水。你过年要换，你要换新衣服，那你要换新眼镜啊，你的装备都要换新啊。
2: 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么的讲究欸？
0: 对啊。
2: 那你们的话是假设呢，他今天有两组客人来，那就是一个正职，或者是你们就是要配对一组家庭吗？还是就是一个人配一个人这样就好了？
0: 没有，就是你就看他们如果是一起的话，就是那一家都给你负责。
2: 啊，他们业绩，他们有算业绩吗？就正职，
0: 正职有算业绩啊，正职就是配镜的业绩。
1: 那工读会有，
2: 就实行
0: 没有业绩，其实没差。然后，但是如果是我们隐形眼镜特别有几家厂牌，如果卖的比较好，他们可能会给回馈礼券。
2: 礼券哦。哦，
0: 就
2: 是回馈金，
0: 就是那种超商礼券，
1: 哦，那其实也不
0: 错，那其实也算回馈金一种，只是他不是直接给现金。
2: 难怪财药璇那么喜欢，他刚刚在说多喜欢这份，我超喜欢这份工作，
0: 这份工作是很棒啊！我真的觉得我目前到现在做下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同事对。

0: 的关系，因为那时候去饮料店其实有一个同事就是我觉得没有很合，然后就觉得有点跟他相处，大家整天下来班起很累，然后可能连续一个礼拜你又不可能就是只碰到他一次，
1: 对，
0: 确实，你还可能会加他跟另外一个人又再配到一次，那你一天站下来就是十几个小时，其实那超累的，然后你要聊天也没办法怎么聊，还
2: 聊不起来，
0: 就聊不起来。然后你可能一个人顶多就是配两副三副眼镜嘛，你一个人可以点50杯饮料，
1: 对，确实，他说的很有道理耶，
2: 确实，
1: 薪水呢，时薪的部分是可以透露
0: 吗？就是正常的啊，就基本就基本时薪
2: 196，
1: 那真的是一个是要做很多事情的工作，然后跟一个做的刚刚好，然后氛围环境又很不错的工作，
0: 对啊，
1: 这样二选一之下，而且又加上你大三当时一定会相对应来说比较忙，所以在选择这份工作又更好了，
0: 对啊，而且那个就是我上班时间就是其实如果没客人还是怎样的我们都在聊天，就是我们的来客时间不是一个固定的，像饮料店可能是晚餐时间或者是午餐时间人特别多，然后那段时间可能会忙个两三个小时，然后到打烊，但是我们可能就只是有一个区间很忙，但是可能就忙那半个小时还是多久，那个很快就被我们消化完，我们只要动作够快消化完就没有人了，
2: 所以其实平日算是蛮平常算是蛮悠闲，
0: 对啊，就蛮悠闲。
1: 那你们老板有需要你们去擦眼镜啊，就是灰尘之类的要打扫
2: 清洁，
0: 其实很多都是正职他们在用，是他们有时候就想说我们闲闲没事做，还是问我们说你们想不想帮忙擦眼镜啊，我们说好啊，那我们就帮忙擦眼镜还是什么的。
1: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很好奇一件事情，是像我本人啦，蔡莉，我本人是一个很喜欢把事情做满，就像是假设他今天只给我基本时薪，但我希望这每一秒每一分钟都可以让我做很满做很多事情，所以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可能就会选饮料店工作。那很好奇的是财药选这边呢，你会不会觉得如果很悠闲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
0: 空
1: 虚？
0: 对啊，其实就是有时候真的很无聊，就是你会发现整条路上，因为我们那一台其实很多眼镜行，你就会发现其实对面的眼镜行其实都没什么客人，然后大家全部人都在发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大家都在聊天聊天聊一聊之后，后面就看到会有就是对面有一些那种眼镜行，他们会有人出来举牌，他们的工读生就会出来举牌一次，然后我们就想说
1: 不能输，
0: 没有，我觉得还好不是我们过去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想说哇他们又出来举牌，看来他们生意很不好，然后我们就开始继续聊我们自己
1: 完全没有要怎么样
0: 完全没有任何的上进心、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就是
1: 老板也觉得没差
0: 牌什么，对啊，我们这样只会这样默默看一下他们出来举牌了，看来生意很差
2: 你们不会有什么业绩压力
0: 工读生还好，但是就正职有是有，但是你就是卖眼镜这件事情你也不能强求啊，
1: 确实
0: 对啊，你总不可能出去拉一个人就说你有近视对不对，来配眼镜
1: 你这个度数是不是你看得到我鼻
0: 炎吗，你看得到我鼻什么吗
1: 对，
0: 配眼镜看不到配眼镜
1: 对，而且它相对应来说它也没有一定的相对应的客群，
0: 对啊，
1: 可能要么就是老人跟小孩，
0: 对啊，
1: 或者是我啦，
0: 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你就是一定会，你应该都是想到或者是看到有做活动你才会想
2: 要
0: 去配
2: 眼
0: 镜这件事情，
2: 那感觉这样的工作氛围算是蛮轻松欢乐的，
1: 对，
2: 那比较想问是那你们排班的方式是如何？
0: 我们是月排，然后就是一样周休二日，但是我们没有说就是一定要休哪两天，你可以选你有事的那两天，然后剩下五天上班是 OK 的，
1: 那你们的工时呢？
0: 就是下午我都是上，因为我们工读只有晚班，所以就是下午5点到9点半，然后中间休半个小时，就是照劳基法走啊，就是上4个小时休半小时。
1: 有提供晚餐吗？
0: 没有，我们要自己去吃。
1: 但是这个工作已经很不错了。
0: 对啊，
1: 对。
0: 但是我们如果有人出去玩还是怎样，我们会有零食
2: 啊，
0: 就是我们会互相带零，对，我们会互相带欧米亚给回来分享给大家吃，或者是一些普渡啊拜拜之类的，然后或者房东会送东西过来给我们吃之类的。
1: 那感觉你们眼镜行的氛围是真的很好。那你们自己，你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有需要记很多的专业术语吗？像什么度数啊、散光、轴度，就是你要去更认识一下验光师的工作之类的吗？
0: 就是你要去了解说那个东西的代表意思到底是什么，因为很多那个就是我们系统上面有些都是直接写英文，但是因为你通常有一些英文代称你不是读那个科系，但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对，
0: 就是像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有我们知道的 一些就是东西，
2: 广播的术语，
0: 你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些都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嗯，但是他没有的时候，你就要跟，就别人看不懂的时候，你要去跟他怎么解释说那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就算他们解释听不懂，但是你至少要解释一遍，听不懂就算了，就

0: 说哦没关系，你就记得这样就好了，这样子就好了。嗯哦，
1: 那你们的客人呢、啊、有没有那种哎、欸、对于眼镜啊实在是不在行，然后正职刚好都很忙，是会有需要你来解释的时候吗？
0: 有时候会啊，就是像我刚刚讲到很忙，或者是刚好有人需要调眼镜、嗯，然后正直调眼镜，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旁边，他们可能就会问说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嗯、啊？那我想问一下我那个眼镜，但是其实很多客人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的度数到底是几度、
2: 哦、真的、
1: 就是我、
2: 我以为是，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买眼镜买隐形眼镜就算了、嗯、你可能就大约是记得多少度，嗯，有些人甚至是他们连买什么他们都不知道
1: 哦，买什么是指
2: 品牌吧，
0: 品牌跟他们买什么系列的、哦，他们会不知道这件事情、嗯、他们就直接说我不知道欸，你可以帮我查一下吗，
2: 或是你可不可以帮我推荐
1: 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回应？
0: 就是问他有没有会员电话、啊、如果有的话就问就打、啊、然后没有资料的话就说哦没有哦，然后他们都会就是互相这边附近几家眼镜行全部人都会搞混、
1: 哦、
0: 我每次都觉得很
2: 荒唐，莫名其妙，
0: 对、嗯，就是、
1: 想说欸上去年来隔壁那家，那今年来你们这一间好了，
0: 对，
1: 啊明年又去哪一间这样子，
0: 对，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个额外好笑的东西、嗯、就是之前因为我们店旁边原本是那个电信行，嗯，有人走进我们店说他要续约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没办法续约，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们之前都在你这边续约，然后我就说那应该是隔壁你可能走错了
2: VIP 包月眼镜
0: 然后他就说不可能啊不可能，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心想说他现在是怎样，我要怎么回答他，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这是眼镜行哦，然后他就哦那我走错了，
1: 很夸张欸，
0: 就他前面完全没有发现他自己走错、
1: 欸、他没有，那他真的需要配一副眼镜了
2: 欸，真的欸，
0: 我们也在想，然后我们都说那这样的话还就是他们还是他再去隔壁是眼科，
1: 对，
0: 他要眼科然后再过来、
1: 欸、你们那一条街包办欸，眼科、
0: 啊、
1: 然后眼镜
2: 行，
0: 眼
2: 科
0: 跟眼镜
2: 行
1: 啊，可是就很像药局然后跟诊所
0: 的
1: 概念、
0: 哦、
1: 的
0: 共生啊、嗯、互利共生，
3: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优广播电台 FM92.5， 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2: 欸，那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其实很多眼镜行里面会有验光师嘛、嗯、那验光师其实在现在的台湾法规它是要有执照的、嗯、就是你才能去验光，
0: 对，
2: 那你身为没有执照的工读生，会不会店里的有些技术是你没办法去碰的，像是像验光你就绝对不能碰嘛、嗯、那种可能有时候要磨镜片啊那些、嗯、你是可以去操作的、
1: 哦、尤其是很多人呢都会去换那个眼镜中间，对，鼻垫，
0: 对啊，我跟你们说换磨镜片这件事情就是它现在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比较难的技术活、嗯、所以我目前没有学到，但是换鼻垫我会换，
1: 哎呦可以帮我换吗、
0: 哦、那你眼镜要先给我啊，那这样你可能会有一天不能戴眼镜哦
1: 一天吗？那你们那个有需要去量距离，就是如果客人跟你说哎、欸，我想要洗眼镜啊，或者是量那个间距，那你都是可以做的吗？
0: 就是洗眼镜那些都 OK 啊，就是反正就只是拿进去然后给超音波洗一洗就好、嗯、又不是我洗就是丢进了机箱咦好拿出来然后洗擦一擦啊，这样可以吗，这样就好了、
1: 哦、所以你其实还是可以做一些基本上面技术可以做到的事情，
0: 对啊，就是除了验光就是不能帮忙验光之外、嗯、其他都可以，
1: 哎、欸嗯，那你有没有那种其实你很想试试看但其实好像不太行的是工作？
0: 他们之前有那个、啊、让我试，就是因为在我那时候去打工的时候其实验光法规还没有这么严格，是今年开始才会说一定要固定有执照的人才可以进行验光这件事情、嗯、然后在这之前其实是只要是门市的正职人员都是可以验光的、嗯、他们只要有学会就可以、嗯、那时候是没有硬性规定说你一定要有执照才可以、嗯、然后那个时候在一开始刚进去的时候他们有教我玩过，就是那个大家还记得是我们会有个圆形的，
1: 对，
0: 头放在上面会有个圆形，然后有一个小木屋，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就是那个就是在打点，就是先简单看一下你的眼睛的那个可以看到的距离是多少，然后看一下你的度数，
1: 对，
0: 那些的、哦、他们有让我试用看看那个东西，
2: 嗯，哦，啊你操作起来如何？
0: 那其实就只是你要对准那个你的瞳孔的中间、嗯、然后按一下然后它就会跑那个数据出来，
1: 哦，所以其实好像没有很难、哦、
0: 其实没有很难，它只是按一下而已、
1: 嗯、那个嘞不是有一个大英文字母 E 然后有上下左右、嗯、那个你有用过吗？
0: 有啊，那只是那个、欸、它只是一个投影片然后你就按而已。
1: 那验光师主要是在测说你到底是几度，他的专业点在这里。
0: 他的专业点就是他因为在验光考试他有分很多种，他像什么解剖啊然后隐形眼镜啊、嗯、然后一些、哦

0: 光学类的考试、嗯、然后他要知道说这些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嗯、然后他要怎么解释、嗯、然后跟他怎么运用那些机器，因为有些不只是、嗯、可能不只是近视啊，还会有远视或者是
1: 老花
0: 就算远视一种、哦、但是有些人是他们散光很严重还是怎样的，或者是他们的眼睛可能就是有白内障问题、哦、他们可能会看不清楚、嗯、但是你这件事情不是说你都不会遇到、啊嗯、你还是会遇到，他们就要用他们这些尝试来换算成一个你觉得那个人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因为可能有些人的度数点出来、哦、可能是900多度、嗯、但他其实他说他到100度他看得到，他到900度反而看不到、
1: 欸、没
2: 哦，
0: 对，
2: 那真的很会讲哎、欸，广电系很会推销，
1: 很会介绍。
2: 讲实话，如果我是以一个外行人来去听柴耀璇刚刚这样说，我会有种被打动哦，原来光哎验、欸、光是在做这件事情，
1: 哦、原来是真的很专业的东西，
2: 对啊，原来是真的很专业、啊。不然其实以我来说，我可能就觉得，哎、欸，他不过只是在那边
1: 换镜片这样，
2: 然后去帮我测说我到底最适合是哪一副眼镜，就这样。但是听你这样的。讲完，哎、欸，确实真的要学的东西很多。那既然你碰过这么多验光师要做的事情，你会想要去考一个验光师的证照吗？
0: 我之前有在想啊，但是我看他们好像很难考，因为有人考了好几次都没有考过、欸，哎、
2: 哦，这么难，
0: 就是他的录取率大约是一半吧。啊、哦，但是就是你基本上会考过，通常都是应届，就是因为你已经学三年了，嗯，你才会去考那个啊。但是在之前，就是这法规一直有修过，然后。他原本之前是你可以不用修这个学科，嗯，你就可以去考验光师，
2: 嗯，哦，
0: 但是他又改掉了，下面说你一定要修那个学科，你才可以去考验光师。所以等于我假设如果是我要去考验光师、嗯，我要先去修视光科，我要先去修两年，
2: 嗯，
0: 修完两年之后，我才可以去考，我才拥有那个考试的资格，
2: 就是门槛，
0: 对，
2: 有点像是如果你要当国小或者是国中、高中老师，
0: 对，你就是要先修教育学
2: 分，那个对，要有那个门槛，你才嘛，所以、欸、怎么会变得那么严格啊？而且，对啊，没有想到、欸，哎，
0: 应该是说，因为现在台湾的法规把验光就是验光人员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属于医疗行为，
2: 嗯
1: 嗯，
0: 但是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为了要就是不要让这件事情就是。变成就是大家都可以学验光这件事情、嗯、变成你没有一个专业性、嗯、就变成你哪里都可以开一家眼镜行、
2: 嗯、
0: 然后你可能就会跟眼科的那种眼镜抗衡，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嗯、啊我就习惯来这边这个眼镜行老板帮我验光啊 哦我就不想去看眼科了
1: 哦、
0: 之类的，
2: 他也是想要让那个门槛变高、
0: 嗯、然后让这些东西的专业度变更强，因为你可能现在只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年轻，然后不会遇到一些眼睛病变的人、
2: 嗯、
0: 但是其实有时候眼睛病变起来其实蛮严重的、
2: 嗯、
0: 你会就是你会整个大吓到的那一种，然后再加上因为现在不是有那种老人他们都要重新考驾照嘛、
1: 嗯、
0: 然后那些都是要去那种监理站的那种健康检查，他们要去检查那个度数眼睛的度数，因为很多老人都会有白内障、
2: 嗯、对，
0: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想说比较熟的他们可能就说、啊、那你帮我开一个那个证明就好啦、欸、所以有一部分也是要杜绝这件事情、
2: 欸、嗯，所以其实他的这个政策出来还是有一定他的用处在、嗯、只是有点可惜是没有办法之后给柴耀璇去验光了这样子，
1: 对，
2: 嗯，那毕竟呢，你也在这个哎、欸、眼镜行，你刚刚说一两年了，
0: 对
2: 不对？对
0: 啊。
2: 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奇葩、啊、或者是有点 OK 的客人呢？
0: 有啊，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很怪的事情、欸、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很像我在跟你们开玩笑，
2: 嗯，
0: 但它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最简单一开始就是像我刚刚讲到，就是客人不知道买什么嘛，
1: 嗯，
0: 然后你可能就问他说，哦，那你今天你要买日抛还是月抛？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我要隐形眼镜
2: 他听不懂月抛跟日抛
0: 对，然后我就说那你要每天丢掉的还是一个月丢掉的、
2: 哦、
0: 然后他就说就是隐形眼镜啊，我就是要隐形眼镜、哦、一般最一般的那一种，然后我就心想说好，那就是日抛、嗯、那这样的话那你要透明，有透明的还是有颜色的，
1: 嗯，
0: 他这样嗯，就一般的，我就心想说你不要再闹了啦，到底什么是一般的、啊、你还是你不要戴，你就戴眼镜就好了、嗯、然后
2: 他是小妹妹吗？
0: 没有，有些都是那种
1: 感觉是老人家或妇女，
0: 不一定都会有，
2: 都会有，嗯，
0: 就是每个客群年龄层都有遇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1: 嗯、哦，
0: 然后就觉得说，你都已经进来眼镜行了，你就是只是一个问你一个简单，你要有颜色的隐形眼镜还是透明的隐形眼镜，
1: 自己都不知道，
0: 你自己都不知道，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办？
2: 嗯，
0: 你教教我，我有时候就很无助哎、欸。
1: 那你觉得哪一类客群是最好推销的？
0: 我觉得嗯
1: 学生嘛，
0: 应该都是学生会比较好讲话，因为你可能有一些年纪偏大、哦、他们会听不懂。

0: 在讲什么、嗯、然后你可能就要一直重复在讲一样的东西，然后他们又忘记了，然后又再重复在讲一样的东西、嗯，那时候超累的，你可能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人，你会重复那一段话，重复到两到三次。
1: 哦，确、嗯哦、实，哦，这是真的，真的。
2: 那你有没有那种最挫折的时候，想说，我已经讲五六遍了，为什么还听不懂？
0: 会啊，然后那时候我就在说，哦，那里面稍作一下，等一下换别人帮你介绍。
2: 哎、欸，很厉害、欸，果然是待过一两年的
0: 伙伴。然后就换另外一个人去，然后那个人就越讲越想说，到底在讲什么，他不要再闹了，
1: 鬼打墙，
0: 对，鬼打墙，然后就说好，那你再等一下，我们再换、嗯、因为我就会发现我们的耐心逐渐没有，然后我们就会讲话越来越急、嗯、但你不能对客人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会默默就换另外一个人，然后哦好没关系，那他帮你看。
2: 嗯，哎、欸，那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一组，有没有那个情况是家庭来，然后爸爸妈妈都对于小孩的那个眼镜的那个审美有想法，然后但是那个小孩呢，就是我绝对不要爸爸妈妈选的，然后他们为此可能有点别扭啊，吵架，然后需要你们的介入。
0: 有啊，其实很常都会遇到一些，就是
2: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这样，
0: 家长很多在家长硬要帮小孩选，
2: 对、嗯，
0: 但是有些小孩就是会说我不要，
2: 那真的超丑的，
0: 对，或者是他们就会直接就变成默默接受、嗯，因为也不能说什么，但是通常我们就是看到他们就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默默离开。
2: 哦，
1: 不要掺入他们的纷争。
0: 对，然后但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家长就会讲说，那你叫他们帮你看。选哪一个、
2: 哦、真的会很为难呢、欸、
0: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想说，然后我们就先看一下到底哪个比较好、嗯、就我们先以自己的审美出来，就觉得哦哦那个比较好，那看你要不要用这一个还是怎样的、
2: 嗯、
0: 然后他们可能别人讲的话他们就觉得比较好，他们就哦好，那别人看觉得 OK 那你就选这个吧，这样之类的、
2: 哦、所以你们没有一定要偏向在爸爸妈妈那边还是小朋友那边、嗯、
0: 对啊，应该就是说我们看了觉得哪一个顺眼就是哪一个，
2: 那你
0: 们选哪一个、
2: 嗯、那你们
0: 不会因为是谁、
2: 嗯哦，那很不错。如果是我，我可能就会选择站出钱的那一方，毕竟他们也可能会比较开心。
1: 哦、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让你觉得哦，这个工作真好，或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0: 有啊，就是每一次大家有人出去玩回来的时候，没有啦，开玩笑。那只是觉得这个工作真好，觉得很有成就感。应该就是每一次，如果可能就只是我讲一遍，然后那个人就买很多盒隐形眼镜的时候、哦，我就觉得说哇，我才刚讲一遍而已，你不用再解释第二遍了、哦，太好了。
2: 哦、oh, 嗯，那是真的会，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在
1: 你有卖出很多东西吧，
0: 有啊，就是要看每、嗯、因为每一个厂商做的活动不一样、嗯、你可能会有一盒到一盒两盒四盒或十盒之类的活动，
2: 嗯，
0: 但通常我推十盒那一组的那一组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如果今天推出去就代表我今天很厉害、嗯、因为那一盒那一十盒其实蛮贵的，就是它还是有它的单价在，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如果一次推十盒，我就觉得说哇我超猛的啦，才讲一遍他就听懂了，
2: 难怪老板会想要你去当正职、
1: 欸、真的。
2: 那说到正职跟兼职他们两个差异性在于哪里呢？
0: 就只是一个站整天，一个站后面，然后跟要接眼镜的客人而已、
2: 嗯、
0: 就是变成你正职还要介绍镜片还是什么的，
2: 嗯，所以就更多的是对于这些眼镜不同种类的一些专业度的认知、嗯、
0: 对啊，
2: 但感觉你好像都已经掌握了、欸、
0: 对啊，感觉你可以
2: 对啊，因为这样听完就是哎、欸，好像其实蛮厉害的。
0: 没有啊，其实还好，就只是因为我眼镜镜片那些我可能就只能就是简单的讲一下、嗯、但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还没有学会就是它的东西差在哪里，然后要怎么跟别人介绍、嗯、因为可能像品牌不一样啊、嗯、还是什么产地毛料的产地不一样、
2: 哦、
0: 就是它的东西会不一样，但是我没有研究那些。
2: 那你现在对于眼镜这一块是有兴趣的吗？还是就有越做越上瘾的感觉？
0: 其实还好耶、欸、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嗯、因为我觉得它重点是它那个验光考试那个很麻烦、
2: 嗯、
0: 不然我之前其实原本就在想说，就是那时候法规还没有改那么严格的时候，我其实很之前的时候有在想说要不要多考一个执照试试看、
2: 嗯、
0: 反正就只是读东西，然后写考古题，然后去学一下，实务经验还是比较重要、嗯、就是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实务经验
2: 是最重要的，
0: 远胜于理论、
2: 哦、
0: 就是你理论要学会，但是你实务经验毕竟是要用在现实生活上面。
1: 难怪你要来试行。
0: 对，就是我比较喜欢实对，就是比较喜欢实务经验、嗯、然后我就想说哦，还是就是多学一点实务经验，顶多就是 读书的地方就在自己读就好了。嗯，但结果他现在改超难的，我就有点想说啊，
2: 真的
0: 没
2: 办法，
0: 就是
1: 感觉有点
2: 那个成本蛮高的，
0: 对啊，因为不然成本太高，我等于我花大学四年钱，然后我要再多读两年书，
2: 对，然后你要再多付那些时间，
0: 多付那两年的学费，
2: 对啊，
0: 然后考试还是要再另外付钱，
1: 而且考试还不一定你
0: 一次就上
1: 过，
0: 对啊。

0: 经过这次眼镜行的工作，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1: 应该是说我现在遇到一些就是没有很理解到底在做什么的客人，我会对他们有一点点的包容心。
2: 哦，确实，
0: 你觉得你更有包容
2: 耐心
0: ，
1: 对，一点点而已。
2: 跟同理，好，我们必须得先来说一下才要选择这个个性哦、喔。那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你的个性怎么样？
1: 就是很泼辣，
2: 对，就是对，就是泼辣，像是什么黑指甲
1: 什么，
2: 就是题话。那反正才要选个性的，就是有话直说的那一种。
1: 啊、
2: 他如果看不惯或觉得哎、欸、怎么会这样的，他就直接说出来，他没有再跟你忍的、
1: 啊、
2: 所以我觉得只要跟才要选待个十秒，你大概就是知道啊，他就是很大啦那种女生。
1: 我耐心超差的，
2: 没错没错，
0: 真的
2: 没错没错。所以呢听众朋友们，回到才要选刚刚说哎、欸、他多了一些些的包容心，所以就可以知道他可能在眼镜行要面对这些哎、欸、一些不一样
1: 特种
2: 对特不同群类的客人的时候，发现他多了更多的耐心还有包容心。
1: 对啊，跟你们讲个、就是有关于包容心这件事的故事。就是之前有一个客人来找我们换螺丝，然后因为他那螺丝是比较特殊的，然后就是要看现场有没有货，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要跟厂商调、因为通常那不会备很多，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里面稍作一下，等一下帮你看一下有没有螺丝，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讲说那你可以多给我几个吗？不然的话你就送我一只螺丝起子也可以啊，我这样我就没有螺丝，这样很麻烦耶、欸。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不行哦，因为我们现在那个螺丝起子就是要买的，因为他如果不用买的话，等于就是他成本就是会扣到店长他们身上或者是其他地方、这东西本来就是跟公司交货的、所以我们本来那个东西就是要买不是送人的、
2: 对
0: 没错。
1: 然后他就突然讲说你很没有同理心欸，然后我就心想说不要再闹了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抱歉我就是没有同理心那你里面稍作等
2: 一下。你是真的用这个语气吗？
1: 对啊
2: 我好想被你服务哦，你真好笑。
1: 因为我就觉得想说你到底现在是要怎样啊，就你在帮你找了就里面坐一下，我也没说什么不帮你用啊，你就等一下嘛，在急什么？
0: 哦，我就没有啊。
1: 然后你就一直叫我送你东西，
2: 想怎样不会自己买，
1: 整间店都送你，可以吗？
2: 哎、欸，那你自己呀、啊，就是毕竟你刚刚有说嘛，包容心只有那么一点点，你有没有遇过那种你的理智线直接断掉，你完全是憋不住自己的脾气的时候？
1: 有啊，我们之前有客人会直接进来破口大骂、欸，就是。他可能他根本就忘记他眼镜到底是在哪里配的、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些我们进货眼镜，我们其实有时候看那个就是那个型号，正直看他们型号、他们可能就知道说这是不是我们家的眼镜、因为他好像是每个供货商给的每一家店的每一个就是通路的眼镜都会有不一样的、就是他们不会说每个通路都是一样的、可能是就是别间店是这间店的通号是长这样，然后我们是什么，然后每个厂商搭的长相也不一样，那一看很明显就不是我们店的眼镜，也不会是我们这边配好的眼镜、然后他就直接走进来哦，然后就打开那个门，然后就开始大骂，然后说你们那个谁配我们的眼镜，然后就进来，然后就想说他谁啊然后他就骂完哦，然后他说叫你们店长出来，好、店长刚好在，店长就走出来，他说你不是店长，那个店长是一个女生不是你，然后我们就可是我们店长一直都是这个人、就是一直都是他、然后他说不可能不可能，你们那个店长一定是女生，我记得他上次跟我说他是店长，然后我就查他资料也都没有资料，好我们就已经可以确定他不是在我们这边配的、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有可能是那种其他店，然后可能就要用旧系统去查，然后也查也都没有，然后他突然大叫就讲说你们不是另外一间连锁眼镜行吗，然后我们就不是欸我们是 另外一家这样，然后他就哦好，那你们要早点跟我讲啊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呢那个站在柜台那个小姐为什么都没有跟我讲，然后我就说我有讲啊不行我都是对的，然后我就说好好好你都是对的，那你可以先走了，然后我们店长就说对你可以先走，我们也没有办法服务你这种客人，
2: 对
0: 老板感觉很护短欸，
1: 就是应该是说我们店长遇到一些怪怪客人，他可能就是一直不讲道理，我们店长宁愿不要做他的生意、因为你可能之后会有那种售后服务、会更麻烦、你倒不如就直接不要做他的生意会比较好，会比较轻松一点、
2: 而且谁知道那种客人风险在哪里，
1: 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2: 风险管理，
1: 他如果一直来然后要叫你一直帮他重换镜片啊，镜片那个也是钱啊、也是成本啊，你总不可能一直帮他重复一直换一直换当抛弃师在换吧，你就自抛啊

0: 电视跑。
1: 我真的觉得我们不做影像的直播节目太可惜了。但我刚刚看那个柴小雪的表演实在太精彩了。
0: 对啊，
1: 我仿佛有种在当他的那个客人上身的样子。
2: 傻眼欸。
0: 那如果之后有学弟妹他们也想要去眼镜行打工，那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2: 我觉得就是他们要先找到一个就是可以包容你任何错误的
0: 同事，
2: 对同事，然后跟那个店的氛围一定要很好，不然你在那边其实有一半时间都是要跟同事打交道聊天的。
1: 嗯，
2: 如果你没办法融入他们，还是你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你可能就会被在那边冷落快一天欸，就是你可能会别人在聊他们的，那你也插不上话还是怎么样。
1: 嗯，
2: 那你会觉得说哦好尴尬哦，那我现在到底是要怎么样啊？如果没客人就更尴尬，你也不能忙啊，啊是要忙什么。
1: 对，而且你们一定会有那种没有客人的时候。
2: 对，然后一定会有大家聊天的时候。
1: 对啊，
2: 所以你就是你要先进去，你可能就面试，你就先感觉一下你跟那个店的氛围是不是、
0: 哦、
2: 你们的
0: 磁
2: 场是不是合的、如果是不合的，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直接换别间，或者是因为每个眼镜行的制度都不太一样、就是你要先找到一个你觉得你可以接受的制度是比较重要的
0: 哦。所以其实人很重要、
1: 反正才要选那间不行就去对面那个手举牌那一间也可以
2: 啊,
1: 對啊，
2: 反正整排都是啊，你就我就想打天看到你在那边手举牌，我就在那边笑你，我说哈哈你们生意不好那就来手举牌这样。
0: 好的，那刚刚在第一单元真心话研究室，才要选真的非常分享非常多关于眼镜行打工的一些内幕，真的是非常有趣哦。那我们稍后呢就会进入我们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在这个单元里，我们会讲很多从迪克或是翠上面找来的一些案例，来问才要选到底实际上是不是也这样呢？
2: 命运的频率，让我们在广播里相遇。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以及联友广播电台 FM92.5，欢迎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
3: 已读了，但不想回。明明没事，却很累。
4: 不是不想努力，只是没动力。
3: 觉得有点怪，唉，又说不上来为什么。
5: 嘿、hey, ，不要再想了，我来告诉你，
6: 你是不是也这样？
0: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你是不是也这样？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我们第一题。很多时候啊，就是很多人去验光的时候，最怕验光，被验光的时候就被问说，哎，这张比较清楚，还是刚刚那张比较清楚？因为两张看起来根本就差不多。那想问才要选，就是，哎，你们应该会有接触过验光师嘛？那当你们听到客人说，哎，我都分不出来的时候，内心在想什么？
2: 就会觉得说，哦，好，那度数就是这样，
0: 哦、
2: 至少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0: 哦，
2: 因为有些人可能一张哦，但是你可能只是差25度，他就说啊，我的头好晕哦，怎么办？我走路都会跌倒哎，这样子就会那种很夸张，你会觉得说、你不要再闹了。但是如果是差不多，就想说，哦，好，那差不多可能就只是上下度，那就你看这个比较就出去变成出去外面看看，你觉得。戴在外面，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就是头不会晕啊，还是怎样的？
1: 我一直都很好奇的一个问题是，戴眼镜度数真的会加深吗？
2: 不会啊，
1: 因为
2: 你反而戴眼镜、你的眼睛才不会用力，因为它其实就只是你睫状肌肉眯眯眼看、你反而会让你的近视加深啊。
1: 哦，
2: 因为通常你如果没有、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问说你那个戴眼镜会越戴度数越深啦、
1: 对，
2: 那是因为你如果戴不够度数的话，你变成你眼睛还是要用力，然后你眼睛用力、你的水晶体就会变扁啊、就变成之前不是有讲过，之前不是理化课有上过，它不是卡在中间吗、你近视等于有一半的它是没有反射到最里面的、所以你才会近视、
1: 就是
0: 个 F 生物
2: 啦，对，
1: 物理啦
2: 啊，反正就是那个啦、然后就是你需要用眼镜的那个凸透凹透镜或凸透镜来帮你反射到最底下啊，
1: 对对对对，
2: 你才可以成像啊，
1: 没错没错。
2: 所以如果你一直眯眯眼，你眼球原本是圆形的，但是你一直眯一直眯，然后你的水晶体就会变扁啊，变扁你等于就看不到后面啦、你就近视啦。
1: 那散光呢？散光是因为
2: 什么？散光其实有一半是天生的
1: 哦，
2: 然后再加上如果有人一直揉眼睛还是什么的，然后你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基本上天生还是比较多。
1: 那小女子最近有一个问题，就是身体上的眼睛状况，然后先问出来，然后看听众朋友们也是不是这样。
2: 好，那我要收费了，请说。
1: 就是呢，我最近不知道可能是眼睛过度

0: 使用还是怎样，我现在一直疯狂在眨眼，就好像有点干眼症的感觉，是从今年六月的时候才开始慢慢出现的问题。那所以我这样的话其实有点类似干眼症，还是是因为我用眼过度
1: 的关系。你有可能一半是 用眼过度、你其实只要眼睛太久没有眨还是怎样，就是可能看 3C 太多，然后或者是骑车啊，可能会有那种风飞沙，因为现在空气品质越来越不好。
0: 对，
2: 风飞沙，
1: 对啊，风飞沙。好，谢谢。然后你就可能就会眼睛不舒服，因为每个人泪液系统嘛就不一样啊。然后就是要看你需不需要用人工泪液。就是但是那东西就是辅助，你不能一直依赖。
3: 眼科医师总是跟我们讲，每用30分钟就是要用一小时。
0: 就是因为我现在其实每天晚上都还是会转一下眼睛啊。但我很好奇的是，那我这样是不是就没救了？因为我其实在六月之前是完全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但我现在是只要一骑车或者是太专注于某件事情，不论是3C还是看一个人或者是看一个物情的时候，我眼睛就疯狂眨疯狂眨，就有一种好像都没有水分的感觉，那就是干眼症吗？
1: 有一部分有可能是，但或者是也有可能是你太认真用你的睫状肌，那睫状肌没有放松，就会所以大家才会说眼皮在跳，眼皮在跳其实就是提醒你要眨眼睛了。
0: 原来如此，
3: 不是有不好的预感吗？
1: 不是，其实它只是要提醒你眨眼睛，大家千万不要太迷信。所以我现在还是会觉得说，左眼跳是跳财，这样之类的，但它其实就是提醒你要眨眼睛了。
0: 那你这么懂的原因，是因为你在眼镜行的时候，你都一直问同事吗？还是你是看着同事跟着客人说你才学会的呢？
1: 应该都是看同事跟客人讲，或者是客人都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就他们突然蹦出一些你没有想过的问题。
0: 好比说呢，
1: 像是就是他们问说，那这样子的话，我戴老花的话，我会不会老花更严重？然后或者他们会问说，我现在没有老花，我还很年轻。然后就说，那你现在是几岁？他说，我40啦，40不会有眼老花吧？是要50才会有老花。我们说，没有，现在已经变40就会有了。
0: 就是还不认老，不认老，
1: 那时候就很尴尬，就想说他们就看起来可能有点年纪了，但是你也不能直接讲说你应该看起来很老吧，不可能这样子吧？对啊，就客诉了。你只能说，那你现在是多少年纪是多少呢？这样子你可能就委婉问一下，然后他讲完就会觉得说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3: 所以真的就是从食物学到了很多的
0: 知识。
3: 对啊，
0: 而且你是真的有一套东西可以说出来，你看睫状肌啊那个物理的全部都讲得头头是道。
1: 因为你听久了，然后他们可能会解释，但是这东西有一部分其实都是之前有学过的啦。
0: 因为刚刚有说啊，我就是资深的眼镜仔，也是我好奇非常非常久的。好，就是呢，很多人呢都会习惯啊，拿他们衣服的脚胶啊直接擦眼镜，或者是直接用热水洗眼镜。那才要选你在打工之后呢，有没有什么是以前大家都做错，然后你们自己那边看的时候会觉得发疯的眼镜的保养大忌呢？
1: 尤其是就是不要用衣服去擦眼镜，跟用热水去洗眼镜，就是它不是洗碗。它是洗眼镜。
0: 那如果用洗碗巾洗眼镜
1: 可以啊，就是洗碗巾加冷水。
0: 对对对，
1: 洗眼镜不行，就是洗碗巾。因
0: 为什么
1: 洗碗巾是中性的，然后镜片的概念其实跟玻璃杯有点像，然后他们都不能有刮伤或者是什么太严重的腐蚀，所以你要用中性的东西去洗。
0: 对，
1: 然后你沐浴乳可能会有一些化学物质，它会让你滑滑的，你可能反而那些滑滑的会让镜片没有受伤还是什么的。
0: 那这个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奇的点，眼镜布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呢？
1: 眼镜布是拿来隔灰尘，不是拿来擦的。擦眼镜要用面纸擦，
0: 所以是要卫生纸吗？还是是面纸？是那个没办法溶掉的
1: 滑滑？对，没办法溶掉那个面纸，
0: 这么的讲究。
1: 因为卫生纸它还是有粗糙的，
0: 对，
1: 而且它会掉屑屑在上面，但面纸不会。
3: 对，那为什么那个眼镜布不就是拿来擦的吗？
1: 眼镜布其实是拿来让你保护镜片用的，它不是拿来擦眼镜的，
0: 它是要把它盖住的那个概念。
1: 对，它是把它盖住的，让它跟那个眼镜盒会有隔着，你有点像防震的概念。
0: 对对 对, 對、oh ，好，这必须得再分享一件事情，是小女子我在国中的时候呢，因为对
1: 疯狂用眼镜布哦，
0: 是不是？也不是，就是我那时候特意去网络上买一个可以擦眼镜的东西，然后那个构造有点像圆圆的，然后可以把它夹住，等等，然后它那个也是一个布。
1: 我知道那个。
0: 好，怎么样？我买了两个，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超爽，因为。

0: 每次眼睛都被我擦很干净，
1: 就像雨刷，那有点像雨刷的概念啊。對
0: 對對對對，然后这个时候，那时候补习班老师看到，就跟我说：“哎、欸，那你这样的眼镜之后会越来越粗糙哦，这样是对眼镜不好的。”然后我那时候听完整个大吓到，因为他讲的超级无敌有道理。然后就发现，哎、欸，原来眼镜它其实是要用洗的，然后可能用洗碗巾。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他们是说眼镜其实用清水洗就够了。如果你新买的眼镜呢，如果是没有什么刮痕，它是这样，水不是一个柱子下来吗？你就直接把你的眼镜平平的，
1: 值得冲啊、
0: 对，直得冲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2: 应该是说，我觉得刚刚那很怪，
0: 不是啊，是真的吗？是这样吗？
2: 不是，
0: 你到底哪里怪？
2: 动作，因为你刚刚突然把眼镜，好，我们先讲一下，刚刚蔡丽突然把她眼镜拿下来。假装前面有个水龙头，然后这样冲过去，直接表演个无实物演出。然后我跟嘉玲吓到，我们两个都这样，
0: 不是因为我怕我用形容你们听不懂呗？想怎样？
1: 好，反正简单来说就是有点像是你的手上面沾到沙子，但是你不会直接去抹那个沙子，因为你的手会痛。镜片的概念就是这样，就是你的镜片上面有沙子，你不可能会直接去抹啊，这样你的镜片就会刮伤，就跟你的手会痛是一样的概念。但是如果你先用清水冲一遍，你那个沙子被冲掉了，那你的手不就没有沙子，不就可以拿用卫生纸擦了吗？所以你就不会被刮伤，你就不会痛啦。
0: 那为什么我有时候洗眼镜的时候它就变雾雾的呢？
1: 因为就油啊，
0: 是因为油的关系。
1: 对啊，
0: 那要怎么解决？
1: 啊，洗碗巾、啊，
0: 洗碗巾，就你还是啊，只能用洗碗巾吗？
1: 对，还就是洗碗巾啊，就是洗碗巾啊。
0: 懂了，原来如此。
2: 哇，那今天真的，
0: 蔡丽是收益最多的了。
1: 而且跟你们分享，就是不是现在都流行那个透明框吗？有些人的透明框里面会卡灰尘，就是镜片跟那个框的那个接缝那边会卡灰尘，它里面就会是脏脏的。我们之前有洗到说，就是那个他就说他的眼睛一直洗不干净，然后他想要叫我们帮他把镜片拿出来，然后把整个框洗一遍。哇，他的框超级脏的、欸，
2: 很多油垢，
1: 就是整个都是灰尘啊，就是那个缝，那个镜片的缝全部都是灰尘。
0: 哎呦，其实我觉得我的也是、欸。
1: 那你要去超音波里面震一震、啊
0: 因为你要不要看一下 LINE 蔡耀勋？
1: 我看到了，
0: 对，就是因为我这个眼镜戴蛮久，但其实我也是每天都有洗眼镜，但就是那个垢是真的没办法去洗到，
1: 因为那就是卡在里面啊。然后他在震的时候，就是那个超音波会这样子，然后突然跑出很多那种灰尘，还脏脏脏的东西，就这样跑出来。
0: 那虾皮那种买的那个超音波是你有用过吗？
1: 有啊，就是那个是有用的啊。
0: 哦、那是真的有用，
1: 你其实用那个也可以啦。如果你懒得一直拿去给别人洗，就很怪的
0: 话。我希望我交换礼物可以收到这个嘉玲。十二月快到了，现在已经九月底了，九月中了。嘉玲，哎，刚好你也戴眼镜，一起用啊，一起用。
2: 所以我这个是只有纯抗蓝光的、
0: 欸。哈，你没有近视？
2: 我做我雷射啊。
0: 哦，对耶。好，嘉玲之后可以分享他雷射的故事。
1: 对啊，
0: 因为他是真的有去雷射哦。
1: 那不然是假的雷射
0: 吗？很贵哦，大学是雷射哦。哎 ，OK OK。
3: 好的，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蔡耀轩来到社畜学生请上线，跟我们分享在眼镜行打工的日常生活。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大家会发现，哎、欸，不管是帮客人调框，或是处理一些比较特殊的客人，还是背后比较专业的验光知识，只能说每一份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打工背后，都有没办法跟外人说的幕后血泪啊。那如果你现在有在考虑要去眼镜行打工，或是你本身就对眼镜行的工作内容感到很好奇，那希望这一节内容对你是有帮助的。那今天这一集社畜学生请上线就到这里结束啦。
0: 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WalkingStu1005。记得呢，每周五呢10:05到11:00呢，在时兴广播电台 AM729FM88.1，以及每周日下午的1:00到2:00，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在时兴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SoundOut 搜寻社畜学生请上线，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Bye,
1: 大家拜拜，
2: 跟大家说一下是 Working Stu 115
0: 哦。好，那，
4: 哎，可以下班了吗？
0: 啊，今天就先这样吧。
3: 下班啦！
0: 上班很累，命悬一线，
3: 但听我们不会累。
5: 社畜学生请上线，
0: 由世新广播电台嘉玲、蔡丽制作播出，
4: 我们下周准时上线。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若你不在，走在我的前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柯志堂。
1: 是你，我没有忘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温室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五度寒极金包里哦，啊，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介绍第72句，五度的寒极金包里的哦，五度的寒极啊，因为五度那个地方，土地的质地呢比较好，所以这个番薯很好吃。不过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五堵都是公，都是这个高楼大厦了，恐怕再也吃不到这个五堵的番薯了。倒是金包里的芋头啊，都没有问题啊，金包里的芋头没有问题。番薯金包里也有出产啊。那金包里主要原因是因为金包里它是火山土壤啊。它有出温泉啊，水质不怕有问题啊，所以它的芋头很好吃啊，它的芋头有这个跳石海岸的芋头啊，那么跳石海岸的芋头又分作槟榔心乌、米乌、红乌、黄心乌、乌拨、高地乌，哦，那乌啊足侪种嘞啊，那乌啊侪乌饼、乌鱼。哦，那更是很好吃啊。那寒极呢，有一句这个俗谚说这个番薯好吃，要什么样的好吃啊？好吃的寒极呢，鹰钩嘴，就要嘴巴尖尖的那样子，喉咙对，哎，喉咙对，要圆屁股圆圆的啊，啊，产的尾，它的尾巴呢？也要像田螺一样的尖尖的尾巴啊。换句话说，这个番薯呢，最好像什么？像台湾那个样子啊，

台湾的样子，台湾的地形呢，就有点像番薯啊。那今天介绍的五都番薯金包里哦，金包里指的是现在的金山啊。我们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在为生活中的情绪困扰疑惑不解吗？你说的我说的都不一样。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翻译你心中的问题，让我们一起在世新广播电台把爱听懂。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感情怎么翻译。上一集我们讲到的是关于就是开学第一周的心情，那今天呢就是要来讲讲就是关于已经开学一周啦，那后来的新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有什么样的心情呢？那相信这个季节就是开启新章节的时候，就是无论你是刚搬进宿舍还是刚接触新的环境，或者说刚好毕业了，怀念起学生时代的社会，就是都会有一点，在九月的时候是一个换环境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就可能会带一点点的焦躁与不安。所以今天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聊聊说真实感受到的新生活新环境的心情怎么样。那就像是如果刚像上一集我们讲到说关于我们大学嘛，都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可能你是从中部搬上来的，所以就是可能搬离住了十几年的家，然后住进了完全陌生的宿舍，然后身边换了一批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又是因为是新生，所以每天的行程都排得很满，要选课啊，要迎新啊，要聚会啊，或者说跟室友认识啊，但是可能在还是在滑手机的时候，或是在读至一个空间的时候，会想念起之前高中的生活，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那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有没有觉得这就是在写我的感觉呢？其实我那时候呢，回想起当上大学的时候，也是觉得很神奇。然后其实除了兴奋以外，还是多多少少有点紧张，因为毕竟很多人都是从不同地方来的，也不见得说生活圈是同样的有交集的，所以聊天的时候可能不一定会有共鸣。所以可能在社交方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觉得有点紧张，对，所以就是其实那时候也是会觉得在社交方面会有一点点不安。那有没有发现说就是可能上了大学也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自己决定你要吃什么啊，然后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做决定的，就是你要如何在一个完全陌生环境

里面建立自己的生活，然后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就常常可能为了看起来过得很好或是很合群，就会强迫自己去参加各种不一定喜欢的聚会，例如说像社团这些。这种 FOMO 就是错失恐惧症，就会让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忙啊，心里却很空的感觉。所以如果你现在也正在经历这种自由带来的迷惘的话，或者你觉得自己的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话，就是想告诉你说这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是你一点都不奇怪。大学新生活不只是要狂欢，更是一场深刻的情绪过渡期。所以今天这集呢，也要带你来梳理一些开学季特有的焦虑、孤独与不安感。接下来节目里呢，也会在情绪对照表里面用歌曲为大家讲解这些心境，最后还有情感翻译签的部分陪伴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情绪对照表。你的情绪我来照。首先在这个单元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由台湾知名独立乐团好乐团于2016年推出的代表性作品，收录于他们的首张 EP I'm Wolf 我悲伤中，这首歌是我们一样可惜。其实这首歌在独立乐团跟学生的社群之间引发了极大的共鸣，被无数的年轻人视为这是陪伴自己走出迷惘跟自我怀疑的深夜疗愈神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年轻人在面对社会期待啊、过度还有成年的阶段时，内心产生的自我价值感丧失，还有理想的落差。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也常被灌输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大学的生活就该闪光发亮等期待。那这是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发现自己其实没那么特别，也没有方向，对未来很迷惘，甚至在适应的环境过程中可能会遭到很多的挫折。那这首歌在唱的呢，就是在我们面对长大啊，面对新环境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厉害的落差感。总以为上了大学就会变得很棒，毕竟就是逃离了父母嘛，就是已经18岁了，长大成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做决定。但现实可能会更残酷的就是，很多事情虽然可以自己做决定，但是就会发现说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的有勇气，没有那个能力去解决这些事情，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惜。但好乐团用这首歌告诉我们，觉得自己可惜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就是承认自己的平凡，就是我们适应生活的第一步。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好乐团的《我们一样可惜》。

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就是由美国的乐团雷尼在2020年发行的第三张概念专辑《Mama's Boys》中的主打歌曲《Cowboy in LA》。今天这个单元很特别，是介绍了四个国家不同的歌曲。那接下来就是介绍了英文歌。那这首歌曲呢，就是乐团的主唱 Kevin 在跟制作团队共同创作的，也是一个充满色彩啊，反思现代都市文化的一个代表作。那这个故事也很特别，是因为主唱 Kevin 他是出生在一个州，就是一个小州。那那个小镇，因为美国有很多小镇嘛，那他在小镇的文化中长大的，所以他为了追寻音乐的梦想，他就跟团员搬到了比较繁华喧嚣且比较有名利场的 LA 洛杉矶。那在 LA 的话，其实生活多年后就会发现，他就发现了这座城市虽然很耀眼，是很多人想来的地方，但其实人际关系都是流于表面而已，虚荣。因为步调比较快，所以其实大家的人际关系都比较流于表面，身边的人就在追逐时尚啊，还有各种社交的狂欢，就让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个穿错衣服误闯大都市的牛仔一样，格格的不入。所以他也意识到说，自己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是那个来自小镇文化的一个小男孩。所以他用了 Cowboy in LA 这个强烈的对比意象，就是比喻自己啊，在繁华的大都市里依然选择坚守自我，不随波逐流的孤独跟骄傲。刚上大学的时候离开家乡来到新城市的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呢？看着身边的新同学好像都适应了新生活，自己却还怀念着以前的家跟朋友。雷尼呢，也就是用这首歌告诉我们，在喧嚣的新环境里面感觉格格不入是很正常的，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变得跟别人一样，表露你最原始的模样，就是你新生活里最酷的态度。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雷尼所创的 Cowboy in LA。

介绍了中文歌、英文歌，接下来介绍是日文歌。这首歌呢是日本全能音乐鬼才邦迪在十多岁的时候，就是刚进入大学时就读时期爆红的代表作。就是十八岁升大学，十九岁那时候，这首歌也是描绘了独自在东京这座大都市生活、深夜行走在霓虹灯光下的年轻人心里。其实东京虽然就是跟刚刚讲的一样 LA 就是那种大都市都是很耀眼狂欢的，但其实按静下心来就会觉得其实内心会有一点空虚跟盲目感，就是对未知的生活有点盲目。那歌曲呢也是以轻快都市的律动包覆着盲目的跟随城市节奏，然后不知道目的在哪的那种焦虑的感觉。就像大学生新生刚开学的时候，就是很多活动啊，看似生活闪闪发光，但是深夜回家独自在走在夜里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其实跟那群人是 maybe 那不是原本你自己交友圈的习惯，或是那可能是因为你为了现在社交的关系，所以可能现在是跟一群你不太熟悉的朋友在一起，所以还没有适应这个步调。那这首歌也是写出了无数刚进入大学来到大都市生活的年轻人，就是你的行程排得很满，但心里却有一种我到底在干嘛的空虚感。那邦迪呢也是用放松的都市 R&B 节奏陪你把这种表面狂欢、内心空虚的情绪温柔的释放出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邦迪的 Tokyo Flashin'。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大家一定不陌生。这首歌是前几年很红的爆红神曲《Golden》，就是猎魔女团《Hunter》里面的那首歌。那它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其实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超级好看的。就如果还没看的话，一定要去看。现在 Netflix 还有，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没看过的话，可以去看哦。它这个故事就是在讲说，恶魔猎人的一个团体，他们就是猎恶魔的女团，然后他们可能在猎，他们表面是女团在唱歌，但私底下就是在杀那些恶魔的。对，那所以这个电影的叙述也是在讲说，他们在面对自我怀疑啊、过往的创伤的时候的一个自我觉醒跟勇敢接纳。那描绘的也是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常常被外界的眼光啊，还有标准所绑住。所以他的名字叫 Golden， 也是想要象征说，不是被世俗定义的成功，而是发掘自身内在的价值啊，还有拥抱独一无二的自己，像说那种打破焦虑跟恐惧的爆发力，也传递了那些曾经迷惘觉得自己与周围格格不入的，靠着内心自己任性发光的发热的那种心情。这首歌也是写是一种英雄般的心理转变，从刚才的新环境啊，可能觉得自己是异类，但怀疑自己不够好，到最后就是学会拥抱自己，然后打磨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刚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跟身边的人不熟啊，可能也感到焦虑不安，这时候就要告诉自己，就是你不用特意的去迎合别人，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就是你也可以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活得非常的 golden。所以一起来听听这首 Golden。

很多人呢都以为适应新环境啊只需要时间，但其实我们往往还没有给自己时间，就先被排山倒海的情绪给淹没了。在大学之后突然被推向大人的过渡期里面，你的内心可能同时夹杂着亢奋啊、焦虑啊、孤独啊，甚至有些说不出口的疲惫。就可能他这情绪本来就没有错，但只是他需要被看见、被翻译下来。所以接下来呢，这个情感翻译前单元呢，挑选了三首歌，分别对应了三个大学新生活最常经历的情绪，希望透过音乐还有歌词，帮你把那些堵在胸口说不清的感觉一一整理出来。首先呢，就是迷惘自由的碰撞啦，就是突然获得 100% 的自主权，我终于不用再就像高中一样，可能像国中可能还要先联络部，现在不用，现在就是你要做什么事真的都是自己决定，然后不用穿制服啊，没有暗中作息啊，就发现其实这自由的警戒是不知所措，就可能因为你可能也要再找打工啊、兼职什么，就都要自己来了。然后看到别人好像很清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自己还在原地打转，就会产生隐性的焦虑，就会觉得哎怎么办？我完全没有想法。所以其实刚开学的时候，很常听到就是哎你想加入什么的社团啊，或是你未来想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啊，或者说你为什么来读这科系啊，就很多人都像就是问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其实有一点点的压力，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想法的话，那这首歌就是想告诉你，迷惘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差，而是因为你开始认真自己对待自己的选择，所以允许自己暂时没有答案也是一种长大。这首歌叫《长大以后》，那这首歌是由台湾新锐音乐人曾君新词曲词创作的。那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年轻人啊，跨越人生过渡期，从学生踏入到大学，步入到社会的时候，对成长产生了一个集体的迷惘。小时候我们就是总急着想要长大，希望说，赶快长大，赶快长大，这样我就可以自己想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以为长

它就代表着自由啊，还有无限的可能。但其实真正获得自由的时候呢，才会发现说，哦，其实伴随是社交上的妥协啊，独立生活的不安定，以及不得不隐藏情绪的代价。那这首歌呢，就是将理想跟现实打脸跟落差转化为细腻的文字跟旋律。那歌手也是充满了情感的包容力的声线，整首歌以抒情的为基底。那主歌部分呢，也是比较简约的，几乎用低语的方式去诠释这种独处时的寂寞跟迷惘。随着曲啊推进，副歌加入了动态更强的打击乐，还有弦乐，将内心不想认份却又不得不妥协的那种矛盾张力推到高潮点。我们在小时候总觉得长大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对吧？就是不用爸妈管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其实我们拖着行李搬进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就开始面对自己的生活，才发现哦，长大其实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现实震撼感。所以这首《长大以后》就是写给所有正在处在这个过渡期的人，用非常写实的歌词唱出我们为了融入环境而学会看人脸色，而且为了看起来成熟而隐藏情绪的过程。如果你也觉得现在是长大跟我想的不一样的话，那这首歌就能替你说出那些藏在心里的无奈感。一起来听听这首《长大以后》。

接下来呢，要讲的呢是刚开学的分组恐惧症啦，就是社交的疲惫跟恐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想呢？像我们系就是特别多的需要分组的过程，所以一开始其实大家不熟的时候，真的是会有一点小焦虑，关于分组恐惧症。那每天回到宿舍啊，或是自己的空间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天哪，今天的社交能量全部被抽空了，因为就是要跟大家一直聊天啊，或是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孤僻的人，因为就是害怕说被孤立啊，或是什么，就是会可能变成不像是自己，可能就会每个人都聊一下这样子。所以其实这首歌想要讲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低质量的合群呢，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就是其实也不用真的会为了要社交而去迎合别人，就是觉得累的话那就休息一下没关系，就是不用着急的说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交友圈。因为我觉得其实交友圈这种东西很酷的是，你不用自己找，其实自然而然的你会跟一些人就是会有交集，然后刚好这缘分到了，那就你形成你的交友圈。所以其实我觉得交友圈不一定要说为了交，或者说为了要分组而去交一群朋友。其实朋友这种东西就是真的交真心，就是真的是真心换真心的好朋友了。所以接下来介绍这首歌呢，是黎莹的创作的《长大了以后》。这首歌是由林盈亲自词曲创作的，而且是特别邀请了摇滚乐团怕胖团一起合作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是他亲身经历跟观察写下的一首歌，他探索了许多人啊，从学生啊，步入社会啊，到新环境，就是为了适应而伪装的一个过程。那怕胖团的加入也让这首歌注入了很丰富的层次感。那因为林盈的他的歌声线呢也是软萌的那种，所以跟怕怕团那种朋克那种乐团的澎湃的那种情绪呢也是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唱出了那种甜美的声音，但是唱出最现实的崩溃感的那种强烈对比。就不知道刚上大学的你有没有也这种感觉，就是自己假装是个大人，或者说就是为了社交而社交那种感觉，就看起来过得很好，但是也强迫自己去参加各种的聚会啊、社团啊，戴上热情的面具。所以也是想要跟大家说，刻意的迎合，懂得伪装，能成为别人眼中完美的模样，这也是他的歌曲里面的一句歌词，那也是完美的唱出了那种强迫自己

及适应新环境那种疲惫感。所以你在这种新环境中感到社交能量的透支的话，不妨听听这首歌，给正在努力假装大人的自己一个拥抱，一起来听听这首《长大了以后》。

离家到新的城市生活，面对不习惯的气候啊、饮食啊、语言跟人际关系，就是明明已经成年了，却在某个洗完澡或生病的深夜，就会无意间的有那种强烈的孤独感跟想家的情绪。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大一了还在想家，可能很幼稚啊。但其实想家并不是因为你长不大，而是因为你很幸运，曾经有一个温暖的避风港，接受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需要一点时间适应，是你在新城市建立归属感的第一步。那今天呢，节目的最后呢，就是想要介绍这首歌是由澳洲创作歌手入耳在18岁写下的这首歌 Growing Up Is。然后这首歌它的名字很有趣，它有一个 dash， 这 dash 呢，它故意留这个空白，也是为了说代表长大这个填空体对。

每个人来说都是有不同的定义跟痛苦，还有复杂的情绪，就是他没有直接定义说长大是什么，而是让每个人经过，就每个人经历的都不一样嘛，所以那个 dash 也是让自己填空的意思。那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真实的描绘了刚离开熟悉环境啊，进入新领域的一个空间心灵的断层，所以你会发现以前习惯的人事物都不在了，自己就像是被抛进新世界的人一样，失去原本的定海神针。那刚搬进来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多人可能最直接感受就是失去了归属感，那以前习惯的家或是熟悉的街角啊、超商啊，随时能约出来的朋友都不见了。那如果在这首歌也是唱出了那种身边一切都在变，但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往哪走的那种失落感。其实成长本来就是伴随着某种程度的连根拔起，觉得孤独迷惘是因为你正在找寻新的自己的新生活跟自己一片天地。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 Rue 所创作的 Growing Up Is。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一个学系，一段故事，一种未来的可能。欢迎来到萃谷开讲，让你遇见世新的每一种可能。
2: 各位在线上收看 YouTube 直播，还有在收音机旁边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今天是我们萃谷开讲节目的第一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ndrew。 那萃谷开讲呢，是我们这一学年第一次在这个影音播客直播间现场播出。那未来呢，在每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都欢迎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线上和我们一起互动。那萃谷开讲这个节目呢，其实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可以透过和系所之间的对话，带大家来认识系上的老师，还有在系上呢曾经很优秀的学长姐们，或是专业的人士，从这些对谈当中出发，认识这些专家还有老师们在不同人生道路上面的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同样也是由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共同完成，包含了54位的实习团队成员，负责导播成音，还有我们的后期制作和社群的行销、图文设计，都是由实习团队的伙伴共同完成。那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一个世新大学的系所。今天首集登场的呢，就是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世新的广电系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分成了广播与声音设计组、电视组还有电影组。那这个不同组别呢，都有不同的专业。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广电系的老师还有学长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要邀请的是世新大学广电系的宋修胜宋明老师。
3: 是，主持人你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世新广电系广播与声音设计组的宋修胜宋老师。
2: 欢迎宋老师。
3: 好，
2: 那再来我们要欢迎的是呢，在我们世新大学前身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广电科的大学长刘尔金老师，欢迎您。
4: Hello， 各位直播的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宋老师好，很开心的回到母校来参加这个直播的节目啊，这个太厉害了。哇，这个你看这个直播室弄得也很好。
3: 相当温馨。
4: 对对对对 对，
2: 谢谢学长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第一集就为我们带来这样这么精彩的节目。
4: 谢谢。
2: 那其实学长呢，我们都知道过去呢，在这个有非常多不同领域的这个经验，比方说相声啊、舞台剧、电视、电影。那我们想要先重回学长在世新大学在我们学校的这个求学的经历，有没有什么样子让您特别印象深刻，或是对您特别有帮助的这些事情呢？
4: 民国

0: 75年，对，
1: 75年，
0: 对，大家还记得吗？其实我是一个重考生，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学联考，
2: 是、
0: 高中联考。高中联考的时候呢，并没有考到世新，我考到的是某某的高职。哦，那这个、家里的这鼓励，有一个长者鼓励说你应该重考，你的这个志愿应该不是在这里。我就这个念补习班念了一年，重考，然后呢，我那时候重考的分数非常高，我可以去读那个明治工专。对，
1: 已经超越了世新当时的分数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毅然决然，觉得还是世新是我的最佳的选择。然后我还记得我的这个学号叫做7553011。大家知道最后这两个一一是什么意义吗？
2: 是什么？
0: 老师你不知道吗？
1: 不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是太久远。
0: 7553011，
1: 这是刘尔金老师的学号，
0: 对，
1: 当年
0: 的
1: 学号。
0: 学号为什么一一呢？就是表示我的分数是全校这一届的第11名进来的。
2: 哇，非常厉害，
0: 那是分数很高的。
1: 那年是多少人呢？
0: 人真的也还是真不少啊，
1: 真的
0: 不少。你那时候不像现在，
1: 已经是11名了，那不得了。
0: 对，就是进来就觉得这个世新这个广电这个科系对我来说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嘛，所有都是我最喜欢的。不管是这个广播的这个口语广播，这个导演、拍摄、剪辑，这都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忘了招专三还专四，我们要自己拍，然后要自己剪，然后我们要剪一个 MV。老师指定我们说要选一个电影，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要剪一个预告片。哦，对，那个真的是我们选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然后我们就。那个大楼已经拆掉，刚刚拆掉，今年拆掉，
1: 现在拆掉要重新再盖。
0: 对，那个叫什么？忘记
1: 广电大楼。
0: 广电大楼，
1: 广电大楼。
0: 我们在里面呢，熬夜，我自己真的熬夜哦，就是大家那边剪辑，我们还是用那个线性那个卡来卡去的那个，然后因为剪不完啊，要关门啊，我们就大门已经关掉了，我们是关在里面也出不来，就剪辑剪到天亮。
1: 那后来就一直待在里面，
0: 就待在里面啊，就没有办法出来，
1: 真的是永远
0: 是通宵待在那个广电大楼。那天我经过看到那个大楼，然后说啊要拆了，心里真的很不舍啊。我们很多回忆都在里面啊，我不止自己剪，我还帮同学剪。对
1: 你来讲应该是永远难忘的一，
0: 永远难忘，永远难忘。
2: 是老师，那我就很好奇，因为您说这很印象深刻是在广电大楼里面剪片，
0: 对，
2: 那您现在很多是从事目前的工作，您觉得剪片这件事情有没有对您现在有什么样子的帮助？
0: 当然了，在这个演艺方面，这个荧幕上面演出的这个对我们之前幕后，我们先了解幕后才知道说我们这个很多导演他会用什么角度，会用什么镜头，我们会去了解导演会有什么想法，所以在演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哎，大概这个导演会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跟角色。我们会先在演出的时候，我们都会准备，除了对角色这个功课之外，还会预设这场戏导演需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这个感觉。我们会先预设三种不同的这个演法
2: 是
0: 给导演。我们会先很夸张的演，导演说不行，收一点，我们再回来收一点，但太多，然后收太多，然后再回来，对，所以说我们很快就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2: OK， 所以这个在有时候可能是幕后的训练，但原来是对目前的这些发挥也很重要。
0: 是的，是的，而且你要很了解角度的镜头，比方说现在这个角度是这个样子，那你跟你的对手戏在你的正前方或右边一点。可是你在拍的时候，你不能全部脸背着他，你要稍微偏一点，对，
2: 偏向摄影机，
0: 对镜头，你的脸才会好看一点。所以这都是我们在真的在实战上面拍摄，我也是跟很多这个前辈来学到的。在拍的时候，你要这些 people，
1: 其实就是对目前幕后其实都有帮助，
0: 都有帮助的，
1: 相辅相成。
0: 对对对，
1: 这种工作
2: 是。那我想要问一下学长，在这个广电科，当时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最珍贵的特色？就是我们这个学校呢，这的养分可以影响您后来在演艺的生涯？
0: 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实际上的课堂上的课，包括这个老师的 教的这个绕口令啊、口语啊，然后口语传播啊，我们一些这个戏剧欣赏啊，那些都是很有。

0: 帮助的。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实习，让我们实际去做，不管是广播或者是电视，实际上去做，都是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在不同的领域，包含了广播电视电影不同领域上面的学习，
0: 对 对
1: 很有帮助。
0: 然后对我们来说，另外这个学校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就是我们的社团里面，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帮助。
1: OK， 那讲到社团，就想要来和老师来聊一下哦。您当时是话剧社的社长，可以和我们聊一下这个故事吗？
0: 我跟你说，我一开始还不是话剧社哦，我一开始是立言社。
1: 立
0: 言社现在已经没有了。立言社专门是辩论的。
1: 立言社、哦、
2: 就是很犀利的。
0: 对对对，
2: 鼓励的立
0: 。
2: 立言社
0: 。一开始我大专二年级我就已经当上副社长了。立言社是后来那个话剧社来挖角我过去，我才过去的。
1: 太优秀了，
2: 真的就是学校的指标型的人物了。对对对，在那个年代。
0: 然后后来我们过去话剧社的时候，那个前社长是那个曾国成，对。那我们在这个话剧社里面就有更多的学长，在有比方说南宁剧坊的这个学长，
1: 是
0: 哎各种不同的这个学长，我们这个在这个话剧社里面是开设了很多的课程，还有很多的演出。对，在话剧社真的是让我们也自己也学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1: 那这个话剧社的经验是老师在这个未来的演艺生涯种下的一个种子吗？算是吗？
2: 您觉得跟您之后的演艺生涯这个话剧社有没有起了这个
1: 萌芽？
2: 对对，萌芽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0: 当然我个人从小学就很开始就是一个很爱现的人。所谓的爱，这好像很久没有人用这个名词。
2: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但是因为家长你看连考家长都要求为了读世新然后再演一年再重考。所以可以想见他的个性。
0: 从小我就这样的
2: 表演型
0: 特质。
2: 对。
0: 特质嘛。然后对我有一个很有印象深刻的。话剧社会举办这个比赛，
1: 是
0: 表演比赛，我去参加了。对，一个人哦，
2: 还没有入社
0: 就去参加。所以读一个人读一直独自的就是去演一段戏。对对对，就让现场有这个学生感到这个感动啊，这种感觉。所以从这里开始就进。我虽然很喜欢表演嘛，比方说我们会看电视，会模仿我的偶像。比方说，在还没有在小的时候，我的这个相声听的是相声的大师吴兆南，看的是这个西方的这个默剧大师的这个卓别林，这个搞笑呢是看日本的这个笑这个翘楚志村健。
2: 对。好像过世了，
0: 对，在过世了。那这些都是我模仿的一些大的人物。那正是进了世新，得到的这个很多前大学长的这些舞台上的训练，才知道说哦，真正的表演你要先从基本开始，你从怎么样，从这个从人物观察开始，然后开始肢体的训练开始。有一次这个那个学长说，你从现在开始你演一个瞎子。
1: 瞎子？
0: 对，你就去外面走路、哦、你就演一个瞎子。然后我就去演一个瞎子，结果我走在那个楼梯的时候，竟然有个学生来扶我。
1: 演得很传神。
0: 对，就我觉得说我演成功了、嗯、他竟然扶着我去上楼梯，表示我演对了，演成功了。所以在这里面也是吸收养分很大很大的一个地方。
1: 嗯，从小可能就自己有一些兴趣，但是呢在学校可以种下这个基础的这个种子，再慢慢往未来发展。那如果老师今天重回到学生身份，有没有特别想要再修什么样子的课程？
2: 他应该现在不用修了，他是来当老师的。
0: 我觉得我还蛮想回到那个话剧社里面去，
1: 话剧社
0: 再去跟这个对，在这个、嗯、再去演一出，跟学生。

0: 演一出话剧。
1: 是，不过现在在这个广电系，我们也有请到了一些在不管是在演艺界，或者是过去一些剧场界的一些老师来这边，
0: 哦，肯定，
1: 对，教同学他们如何的面对舞台，至少有一些声音还有动作的表情。
0: 对对对对，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会找到很多很好的老师，真的是对学生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0: 主持人，这个节目的最早主持人是张小燕，后来就交给了曹兰、汤志伟。然后为什么我会去上这个节目呢？也是我们这个学弟，黄先生哈、他先去了，然后我就看那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啊，其实那天看他在表演那个东西，那演怎么会演成这个样子呢？他是一个人演哦，然后每一次都得冠军，为什么有这么大诱因呢？因为每一次冠军都有很多奖金。都有好几千块，那时候大概我可以拿到手上，每个礼拜去参加一次，就可以拿到五六千块、七八千块的这个
1: 那时候算很多
0: 很多的这个零用金了，零用钱。然后呢，我就跟我这个另外一个学长去搭档，我们也那时候不是相声，那时候好像 talk show 一样，就两个人在那边讲，然后就参加了这个节目，然后就。这个小燕姐看到我、宋少卿、黄子佼、朴学亮，把我们四个人组成了一个这个很年轻的这个少年
1: 其实
0: 团体，
1: 对对对，很早的少男团体，
0: 少男团
1: 那时候很年轻啊，
0: 对对对对，叫做这个帅哥综艺团，
2: 是，
0: 对。那1988年从帅哥综艺团这里出道之后，然后我们就节目里面一直做，然后后来华视里面还出了小虎队啊，还出了这个红孩儿啊，然后后来这个因为阿亮去当兵，宋少卿去当兵，我们就不得不拆开来，然后后来我跟这个节目就结束了，离开了就开始这个流浪艺人，参加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不同的电视演出，
2: 是，
0: 包括我觉得目前后来参加了一个这个超市。开台的节目叫做《我们一家都是人》，有看过吗？
1: 我有看过，
0: 你老师有看过？
2: 好像没有听过。
0: 那个其实真的是很厉害，我只能说是非常厉害的电视节目，是八点档，那但是基本上是直播，是宋少这个赖声川老师做的《我们一家都是人》，我是在第二部的去的，它是一个即兴创作。他是一个演员跟导演跟编导一起即兴创作的每一天的这个节目，没有剧本，我们每天中午12点到摄影棚，然后当天那个赖老师就写了今天这个大纲，
2: 是
0: 在去之前我们都已经把这个角色都已经定下来了，比方我是在这个疯狂电视台的里面的一个角色叫做刘农。
2: 是，
0: 对，农夫的农、对，里面是会做这个做菜节目的，就常常突贼的一个角色。那宋少卿还有其他的几个，今天我、这一集总共有几个演员，好，都十二点就来，然后吃完饭之后开始就那个导演就把那个大纲丢给你们，这一场有谁谁谁，大致什么意思？我们就要用我们角色的。这个角色
2: 是
0: 说出台词，
2: 要自己演绎出来，
0: 自己讲啊。比如说这个、
1: 都是即兴，
0: 对啊，都是全部是即兴啊，
1: 即兴。
0: 对，这句话说出来，哎，这个什么，你怎么来啦？怎么样的？然后我们讲完之后，导演说，这句不行，再换一句。哦，这句可以，旁边就有一个打字手，把剧本哒，我们这样几个小时哒，全部打完，马上印出来。发剧本，然后呢，大概3-4点开始排练，一场场排到大概7点多，化妆，全部化妆到8点准时，一场一场直接live 上去
2: ，on air
0: 就像现在的直播，
2: 是
0: 直接这样演。
2: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因为其实在现在好像越来越少这种会很固定一直用现场直播方式的节目，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这样子很固定每天直播的节目能不能对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帮助或是养分。
0: 这个非常非常吃，
1: 很可怕的，
0: 是个非常吃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功力，
2: 是，
0: 对。有时候我们在对的时候自己讲可能讲很多没有关系，但是你打完成剧本，你再拿回去，好像我还要再背一下，你要再背下来，然后再演，然后再变成还要把它有演戏的方式来整个把它排练，排完练，好像就在舞台剧的直播一样。
2: 哇，会不会 on air 的时候突然又偏离那个剧本？
0: 有啊，有时候会 NG， 没办法 NG 的，要转过来，
2: 要继续。
0: 所以后来我们变成 delay 播出了。
2: 哦，
0: 八点、
2: okay。

0: 八点播，我们7点先开录，然后7点一场直接，然后8点再播出去。但这个对于我们不管个人的这个演员，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第一个，你一定要让你的这个角色的这个定位的非常了解，你的角色工作要做得非常的好，你说出来的台词才会是导演需要的。你要把这个角色这个功课做得好，然后还要跟别人的角色搭配，你要怎么样丢你的球丢给你的这个对手戏的人，然后两个人再演起来，这个火花爆出来，导演才会说需要，哎，你这段蛮好的，然后这样子
1: 要对整个，
0: 然后自己要想很多的桥，自己要想很多的桥段出来，看导演需不需要。
1: 是，对，那感觉是一个很扎实的训练，
0: 这是一个非常扎实的训练。
1: 那我们刚刚讲完电视，再来讲到电影，老师是不是最近也有电影的作品？
0: 我之前就有电影拍，我一直都有电影的拍摄，从我们这个四个人的这个出道，就有第一部电影叫做《长大的感觉真好》。好像也没有人听，也没有人看过了。对，我们四个人，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但是导演还在，李岳峰导演的，李岳峰导演的，对，对，对，对，但是第一部我们参加的电影，后来当然我也零星参加了这个啊，大家比较明的《报告班长》系列，你看过？你看过几个系列？
2: 好像当然第一集一定有，
0: 第一集、第二集、
2: 第二集，
0: 报了，大概，我还好跟到。报告班长第五集叫做女兵报道。对对对，我又去演一个这个一个烂兵。
2: 对
0: 对对，然后里面一个台词我还记得，他说：“哎，那个班长说，你们这个注意一下，要注意这个新来的菜鸟，你们要好好照顾他们。”然后我就说：“报告班长，请问他们算鸟吗？”对不对？这个很好意思，很有意思，
2: 很有梗，很
0: 有
2: 梗，
0: 很
2: 有
0: 梗，对不对？嗯，
1: 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角色。
0: 对，后来，然后最近，当然在这个内地也演出不少这个节目。有一部电影叫做《消失的他》，在内地那部，在内部已经卖了超过50亿的
2: 人民币，对对对，是个悬疑片，而且相当精彩。
0: 对对对 对，你有看到我在里面吗？
2: 我看到了。
0: 你确定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
2: 我整部电影都看完了。
0: 对，你一定看完了。
2: 然后呢？
0: 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2: 好像是。
0: 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2: 好人吧。
0: 是吗？
2: 对，好像是。
0: 翻转，我犯了有翻转。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后来我变好人。
2: 叫陆一龙演的，就是叫什么？是不是叫什么一龙的？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对，大陆的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2: 男演员
0: 倪妮跟那。
2: 然后女主角非常漂亮，叫倪妮。
0: 虽然里面的没有什么台词，但是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大堂经理。的一个角色，对不对？
2: 我想起来了
0: 吧？
2: 对对对对，
0: 这个带了一个那个很特别的，说这个大堂经理怎么可以带，怎么有办法带这么贵的这个太阳眼镜？
2: 是是，
0: 对。然后
2: 卖座也很好啊，
0: 非常好，不是那个非常好。后来才有那个哪吒的出来，才把它打下来。50亿、60亿的这个票房，等于是台湾一年的票房了。
2: 对对
0: 对对对。后来回来之后，就刚刚有这个。有说到这个最新拍了一个叫做拍完了以后已经这个试映会都演了，然后呢因为梅导梅长坤的这个看到说
2: 太棒了，
0: 我要从接手重新拍，重新来这个让这个电影重新赋予一种生命，所以我今年呢过了一年8月又重新补拍了很多的这个镜头，然后期待这个今年年底或是春节能够再把这个电影放出来，叫做这个应该叫目前的暂定的名称应该叫做《疯狂乱炸》。
1: 疯狂乱炸，
0: 对，
2: 跟诈骗有关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
1: 那刚刚讲这两类都是和镜头互动的这个类型嘛？那如果讲到老师在舞台剧，还有比方说相声的这些经历，又和前面这种镜头的表演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0: 那就要再说说相声这个我怎么样踏入的这个1988年，这个做了这个艺人这个。各处流窜各处去演嘛，就因为没有
2: 原来那个团
0: 没有固定的这个主持，当然后来有很多固定的主持节目，然后就会去上很多的综艺节目，
1: 是，
0: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做这个综艺节目一直在当那种搞笑艺人，或者大家觉得你是谐星，但其实心里面总有一点缺憾。

0: 那后来呢，这个我的师兄侯冠群，侯冠群先生呢，目前他是这个闲云野鹤了哈，基本上已经淡出，
1: 哎，
0: 在美国
1: ，
0: 对对对对，有他的一个非常这个贤惠的老婆的这个李，我们的李委员
1: 也是这个台湾的政界名人，
0: 他们两个这个结婚之后呢，非常不容易的生了一个女儿，
2: 是，
0: 所以说他这个我师兄呢就带着他的女儿在美国，这个求学的路上都陪着他，好，讲不讲这个啦？他为什么当时带我呢？当时他带我呢，我们就他说就做了一个节目，叫做我们两个是其实做这个模仿秀的这个始祖啊。他先模仿这个，我们叫节目叫做《主席有约》，当时的主席是谁？
2: 主席是
0: 当时那个总统是谁呢？
1: 是不是李
0: 这个是、啊、
1: 李总统登辉先生？
0: 告诉你们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你们不要乱骂我啊！我民之所欲啊，啊，常在我心啊，
1: 心
0: 这个是啊。他就连模仿这个李登辉，那我就模仿女生，我模仿这个陈文茜，后来模仿吕秀莲、哦。那当然，这个节目就开始做嘛。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儿心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台湾不是办法，你想不想移民到美国？”哎呦，好像有点好，蛮好玩的、哦。去美国好像不错。那怎么去？我们又没有去过美国，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关系，我在美国有认识人，我认识一个这个广播节目叫做 KAZM， 我们呢在台湾呢帮他录这个广播节目，然后我们把 DH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网络啊，什么都没有，只能用这个国际快递 DHL 录完的袋子呢，要从 DHL 寄到美国
1: 去。
0: 我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那我们这个台湾的节目叫做《主席有约》嘛，我们这个美国的广播节目叫这个《八点有约》。那八点是最好的时段了、啊嗯，就开始录三个月，然后进录音室，然后一个礼拜住两针录音室，然后录音很累，然后三个月以后，我一毛钱也没有拿到。没有开玩笑，他说因为说哎这样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录音室也很贵啊，然后我们这个 DHL 的费用也很高啊，所以我们就这个就没有为我们要累积我们的资历嘛，累积我们资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
1: 美国
0: 演出了。而且我告诉你有个好消息，这个6月1号那个美国的这个儿童节还是什么节忘记了，父亲节邀请我们去美国主持，我说太好了。那我们就安排过了去，要待一个礼拜，一个礼拜那边当然没有去过美国，真是很开心。然后就主持完了以后，带了去玩了玩。有一天，这个侯冠群说：“明天我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士，你就不要跟着吧。”其实我已经早知道了，他要去见我师父吴兆南。
1: 吴兆南，
0: 我就哭着喊着拉着他的裤脚，不行，我也要一起去。其实我知道他要去拜师了，对。然后我其实对于这个吴老师其实早就已经仰慕多久？什么时候开始仰慕的呢？小学，对，对，不是小学，小时候5岁开始
1: 都在听他的相声。
0: 对，我没有去读那个幼稚园，跟着妈妈在家里面玩。这个下午打开景广，下午1点钟，接下来是这个相声时间，然后就开始
1: 吴老师
0: 吴兆南、魏龙豪、陈应安合说，对，
1: 这都是大师，
0: 都是大师。在那时候听了，我就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是一种艺术，这个是一种这种不一样的表演的艺术。我就去了，到了我师父家里面啊，这个在洛杉矶的这个大别墅啊，很漂亮。它里面它有一个这个京剧的表演场，好大，它有各种不同的这个京剧的这个袍，它也出了一本叫《百丑图》。我师父演的是生旦净末丑的丑角、丑角，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戏服什么的。这次等一下再讲，他这次可能把我们的他从很多的藏品从洛杉矶都回到台湾了啊。然后呢，我就很明确的就跟他表达我有拜师的这个意愿。
2: 是，
0: 然后刚好这个今年那一年的这个6月，他在洛杉矶。收了一个大陆的一个学生，对，然后呢，然后就回到台湾，然后7月20日在台北收这个侯冠群，然后8月同时，因为这样的好事，我们也不是只有我知道，那侯冠群还找了郎祖筠，那这个
1: 都拜了，
0: 风声传出去，还有又找了这个樊光耀。

0: 还有刘增凯，所以1999年的8月22号，同年收了5个人，就是这个侯冠群先收了啊，然后这个我们以年纪来分，这个郎祖筠，然后刘增凯，然后刘尔金我比方，然后最后是樊光耀，所以我是算是50弟，对，当天从1988年就拜师开始了。
1: 那个时候拜师要不要磕头？
0: 当然要磕头啊，
1: 要
0: 磕头啊，对对对，磕头。
1: 你们现在在学校
0: 不是这么简单，我们是叫磕头，
1: 对，要磕头的。
0: 对，而且这个是一个仪，这个相声的仪式是非常非常重，非常非常这个严肃的，非常重视的。你还要有银宝带，
1: 对对对，
0: 三师，
1: 对，
0: 引荐师、保荐师，对，然后带传师，
1: 对对对，
0: 对，引荐师就是介绍人嘛，对，保荐师就是有个保证人，保证你好好学。那代传师呢，就你的师父如果挂的话，他要来帮他教，所以这个三师。
1: 对对。
0: 然后我们当然用我师父的这个拜的是天地君心师，对，有一块牌子，
1: 这是很讲究的。
0: 然后身上那个供桌放的是生旦净末丑的这些象征的东西，对，很隆重的一个拜师。
2: 那在拜师过后，老师就跟随着这师父一起学习相声的这个。
0: 在很多的这个，比方说戏剧，或者是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行当的时候，并不是像大家的这个上课的课程上面说，我开一个课啊，大家坐下来，我今天教你们哒哒哒哒哒，今天的第一句这个要怎么说啊，这一句要怎么说，这样怎么说？我们大部分是。我们属于一种用熏的方式，
2: 熏，
0: 对，用熏的方式。什么叫熏呢？就是你要找时间，要常常的跟师傅聊天，然后你常常的表演让师傅看，然后你要常常看师傅的表演，你要从中间去了解他在看你的表演的时候，你有什么问题，他赶快跟你说。那你看他的时候，他的这个动作各方面说法，你要赶快学下来，
1: 是一种熏陶的，
0: 对，
1: 就是
0: 用熏的方式，对，无形的
1: 之间
0: 来讲，
2: 就真的是跟着师父来学习这些，很难在课堂上面可以真的像老师在讲台上面讲一讲就可以学会的这些
0: 技能。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累积更多更多的演出。我记得这个1999年我不当了艺人。对不对？这个舞台上面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你来讲，
0: 这个随便，这个拍个电影、拍电视、什么综艺节目、什么短剧，对我们来说，这个一 piece of cake 嘛。
1: 可是你当要走到艺术的领域，
0: 走进相声，因为我很把这个相声当做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个记忆。
1: 当然，
0: 我第一场这个讲的段子叫做《姥姥年》，姥姥年。那跟我搭档的是刘增凯，对，我们在台北这个新舞台，以前新舞台，现在
1: 城市舞台。
0: 然后我上去讲，结果整场观众没有反应，完全没有反应，这很可怕，你知道吗？对相声人，对相声演员很可怕。这个叫做术语，我们叫春节，就是叫做泥了，泥巴的泥，整场都泥了。那我在。全整个背全部都湿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我自己下台我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是才发现说哦，原来相声这个行当，这个真的实际上真的不容易，
1: 尤其听众也是在给你听门道的，
0: 对，
1: 听众不是
0: 听众比你还懂行，
1: 对对，
0: 你讲的不对，你紧张，他可能他哎呀这个不行，哎呀这个不行，他知道的，
1: 没错没错，
0: 你讲错他都知道的。
1: 像我是学戏的，唱京剧嘛，唱老生，
0: 对啊，
1: 所以有时候那个你知道那个听众听到哪一段一下，
0: 对，
1: 那个就是他就懂道了，
0: 对啊，
1: 所以你在那边唱花拳绣腿，
0: 就是看有些是看热闹跟看门道是不一样的，懂行的就是看门道，就看他那个就看那个。整场我就整场泥了下去，我才知道说满身冷汗，才发现说相声，我就变成说我就是重新开始，才开始学习。我记得大概严格说起来2年以后，我才能自如的在舞台上面来演这个相声，能够把握。我们可以，因为我们，你不要看说好像相声演员在台上乱讲，
1: 那绝对
0: 不是，其实都
1: 不是，不是
0: 每一句台词其实都是设定好的，很多除了很多极少的现挂，也就是现挂，你观众突然有什么跑出来，然后。

0: 有什么对应，这个叫做现挂的反应。那其实大部分所有你们觉得好像是临时出来的都是安排好的。
1: 而且有时候看 刘老师在这边演相声的时候，他没有笑，台下就轰然笑、哦、尤其是在台下轰然笑的时候你还不能笑，
0: 对，
2: 要忍住。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早就知道这个点，这个点他要笑。
1: 对对对，
0: 如果说这个点观众没有笑，表示你没有演好，我们叫屎，你没有使好这个段子，这个包袱你没有使好。我常常跟我儿子说，这个包袱没有使好，你要再调整。不，对对，我就是我们在像在台上知道说，你根本讲哪一句话，观众有什么反应，什么时候该笑，观众一定会拍手，我们都很清楚。
2: 一切都要先盘算好，
0: 都盘算好。盘算之外的，这次我刚好写的这个论文，就是写了这个即兴互动跟观众。这个演出跟回剧场的这个一个研究，就是把这个即兴互动的这个东西把它放在这个我们的研究里面，也让我们后面想要说相声的人可以把这个可以设定很多很多的这个状况，观众会出什么状况、怎么比方说什么、孩子哭了、电话响了，突然的电话响了，对，然后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
2: 是，
0: 对对，就可以这样的设定。所以相声看起来简单，但实在不难。但是我还是很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年轻朋友来投入我们这个相声的行业。因为我们不管说现在不管是政治因素也好或什么也好，我们的相声就是台湾的相声。为什么？因为是吴兆南吴老师在台湾这个开枝散叶的。我们说的是台湾式的相声，跟内地不太一样，
1: 而且是台式的幽默。
0: 对对对，很多台式的幽默，很多台语的幽默，客家的幽默，原住民的幽默，都可以放在这个我们相声里面。
1: 都是台湾的素材，
0: 对，是台湾的素材。
1: 所以很多的年轻朋友建议他们都能够走
0: 到剧场，对对对对，
1: 支持相声，
0: 不需要挂什么样的一个标签，不用，我们就是台湾人，我们台湾说的相声，我们就有台湾特色的台湾的相声，
2: 是一种相声的艺术，
0: 没错。
2: 那老师刚刚有提到那个论文，就是老师在六月才刚硕士毕业嘛，也在学习，那就想要问一下老师，现在的这个媒体环境的变化其实很大，我们同学们在学校里面的学习除了专业的技能之外，您有没有觉得应该要具备其他的能力？
0: 我师父常说，你身为一个相声演员，你所有的你要变成自己好像这个百科全书一样，你所有的知识你都能够都要去涉略，都要去了解，不管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包括社会包括新闻，你都要去涉略。你不但去要了解所有的东西之外，你还要从这些的知识里面衍生出你自己的不一样的这个想法，不一样的这个主张。比方说这个我们这个最传统的这个三国演义，
2: 是
0: 三国演义为什么会有什么歪批三国啊、魏批三国啊，为什么把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变成相声演员相声的段子里面就很好玩，对，那为什么三国演义这个为什么 三个字最多，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用里面的事，然后想出自己的这个想法，就是把它变成相声，
1: 它有点变成是再创作，
0: 对，就是再创作，
1: 对对对，就是 creation 另外一种新的这个捷径，
0: 对，
1: 新的一条道路。
0: 对，为什么三国演义叫三？因为三字特别多。
1: 我刚一下讲魏蜀
0: 三顾茅庐，对不对？三出其是不是啊？三出其三，哎，不是，那是六出其三，对，对，就是讲把这些把它这个趣味化。对，
2: 所以其实也要自己对于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你也要自己要了解，才有办法融入在这个里面。
0: 对对对，
2: 同学们也是。
0: 怎么那个光耀老师就把那个陋室铭三不高，有龙泽林，对对对，然后他把这个标点符号一改，他这个陋室铭就变了另外一个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哇，哦，那。老师哦，其实也是在这个业界里面非常久的时间。您是不是已经即将要举办出道38周年的生日讲唱会？
1: 38，
2: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机缘巧合啦，这个我儿子，其实我儿子，那再讲一下我儿子好了。
2: 好，
0: 对，他现在在这个台北曲艺团里面的是一个习艺生。
2: 是，
0: 他本来呢，我是极力反对他走这个演艺圈这个事的。 但是没办法，这个拦也拦不住，挡也挡不住，

0: 他真是你生的孩子，真是这样子。
1: 对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对，他还是毅然决然去参加这个习艺生，他是跟这个曲艺中戏曲中心的一个计划，他是跟国家申请的一个计划叫习艺生，在团学习。他除了这个学习的上课，学习当相声演员，还要这个台前幕后所有都要学习。然后呢，最近我就之前他去看了一个，去了一个场地，看了一个表演。他说这个地方很适合办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他说你这个，他就跟我说，这个老爸，你这个38年要不要这边表演一下，弄一下？我说好啊，好啊，好啊。那就刚好去了一下那个场所，就说你10月1号刚好生日，那你就来办一个嘛，38年的一个回顾。所以说那边。这个会有一些，我会把我一些师父送给我的一些东西，会搬到现场给大家展示给大家看，然后讲一下我就像刚刚今天跟他说的这些我这个从艺的一些这个历程，拜师的历程，然后还有邀请这个也是北曲的一个年轻演员跟我这个儿子演一小段，然后我当然也有这个综艺的表演会唱歌，会这个 talk show， 会有，然后当然会有我跟我儿子的这个目前还算蛮特别的，全台湾没有看得到的这个父子搭档，哇，对，在父子在这个舞台上互砍，是什么样的情
0: 况？我看到你们两个在台上，我看过，我蛮感动的耶，
1: 是吗？
0: 我真的觉得儿子看起来也是稳重大方，
1: 对，
0: 然后
1: 他该减肥了，
0: 对，然后呢，两个在互相会亏，可是你知道那个父子之间的那种很真性情的流露，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
1: 对，
0: 我觉得很难得，
1: 因为我师父当年这个2018年的时候在洛杉矶，本来他已经，我那时候2018年的年初在上海已经办了一场这个两岸笑星会，把台湾的相声演员跟
0: 大陆
1: 相声演员在上海我们演出。那时候本来我去找我师父，师父能不能飞到上海来看我们表演？然后到那边他看到的状况，他真的是没办法，他又录了一段给我们祝福。到2018年，那我们就那一年我就飞了2次飞洛杉矶，第一次陪他陪了一个月，在那边每天我就陪他去推他出去啊，跟他聊天啊，然后我就回台湾之后没有多久他就过世了，然后我们又飞过去，我们几个徒弟呢就帮他抬棺，他就这个就在那个美国的罗兰岗 Rose Hill 那边下葬。那之前这个之前我儿子也跟着他去，所以他也感受到这个吴老师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情怀，所以他也有这种也有一种传承的这种想法，还是要这样子做。那好，那既然这个传承，那当了我儿子先接是最好的。
0: 对，
1: 我们继续把台湾的相声能够继续接下去，然后继续来做这个事情。对，然后这次就是我们会有变成说，他到了台北曲艺团，今年是第2年了。本来我不敢把他拉到大舞台跟我表演。但是在1年2年他在里面的学习的表现跟表传的已经不一样了，
0: 观众对他的口评也
1: 对越来越好了，慢慢也慢慢成为这个越来越职业越来越专业的一个相声演员了。
0: 不过这个领域确实需要年轻人，更多的年轻人的投入。
1: 对，所以这次就是会有一个父子的这个相声
2: 搭档，
1: 对，会有一些示范的表演，会有一些综艺的这个歌曲，还有我一些这个老我师父的一些藏品，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历程的分享。
2: OK， 那我们就非常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参与，在10月2号呢，刘尔金老师出道38年的讲唱会。那讲到老师已经出道38年，在38年前呢是个新人，到现在是非常的资深，有非常多的经历。您是如何维持这样子的创作热情还有能量，继续在这样子的产业当中继续创作？
1: 我们就是犯贱嘛，就是没有
0: 你能量永远不会消退。
1: 对，我们就喜欢站在舞台上，
0: 对，
1: 我们就喜欢演出，
0: 对，没错，
1: 我们就喜欢拍电影，我们就喜欢演连续剧，我们就喜欢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有这样表示，我就喜欢去唱歌，对不对？我就喜欢去各个地方，我们有演出。

0: 有表现，有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生活的一个能够发光发亮的一个机会。
1: 哎，尔金老师，哪怕说是市场没有以前这么好，这个热情还是会在哈、哦。
0: 当然一定都在，我们很就是更珍惜，更珍惜每一次的邀约，每一次的演出，每一次的把握，
1: 不简单。
0: 我们让大家的能够更多的人看到。我师父有说一句，他在快要临终之前的2-3-4个月，他开始去涉猎不同的这个艺术，他做那个瓷画，
1: 是，
0: 瓷画，
1: 用瓷砖，
0: 对，他在那个瓷砖上面写，做了再去烧，他就送我们一把瓷扇子，上面写的5个字，叫做6个字，叫做以相身受世人。
1: 以相身受世人，
0: 你解释一下，
2: 用相声来让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相声的魅力。
0: 不是，受是寿命的寿，
2: 寿命的寿，让大家可以持续把这个相声的精神传递下去吗？
1: 是不是就是让这个用相声把这个就是这个传统的艺术，希望它能够继续的永远的延续。
0: 当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层次。最简单的是我们说，我们里面相声的段子有说这个笑一笑十年少，笑一笑这个，那你笑三声你就变成小朋友了。所以以相声受世人，就是说我们希望，因为这个人的健康除了你除了吃的要好，有几个点是让你变健康的。第一个
1: 笑。
0: 大笑，
1: 对，
0: 每天大笑几声，你的你会
1: 你
0: 对、
1: 哦、
0: 会健康、
1: 哦、
0: 对，所以你来听相声你的心情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心情好就会大笑，你大笑几声，你的那个情绪就
2: 健康，
0: 就健康，就解开了，所以你就会越来越健康。所以我师父说的就是以相声受世人，我们希望来听相声的人都能够长寿快乐的活下去。
1: 对对对，
2: 所以其实相声在也有这样方面的用处。那其实这时候就会讲到现在 AI 越来越发达，那老师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我们相声或者说其他这个面对面的演出还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就是它对于 AI 来说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0: 我觉得这个 AI 其实是很棒的一个这个发明，对于我们在各种生活上面的工作上面的都有很大的帮助。你随时万事问 AI，
1: 对对，
0: 万事问 AI，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马上都可以，不用去问别人，他就给你一个答案，对不对？但是你在网络上面，你可以问到所有的问题，你可以看到，你可以买到所有的东西，你可以买到衣服，你可以买到这个鞋子，
1: 对，
0: 你可以甚至于你喜欢吃的餐厅都可以帮你叫
2: 来，都可以订得到。
0: 但是你也可以在 AI 上面，你可以叫两个 AI 演员去讲一段相声给你，但是你想要听真正人的相声，对不起，你必须还是要进剧场。
1: 进去啊，对对对，
2: 还是要一个真人在面前给带来的感动和 AI 其实不是不太一样的。
1: 现场还有一种是真实演员的那种内容的即兴性，
0: 没错，
1: 他就是
0: 我就是
1: 对
0: 这个
1: 一个即兴的一种
0: 论文上面写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这一次我是透过访谈来完成这个我的论文，然后那个刘真凯就在说了，真正其实懂行的观众，他每次去看你的相声，他不是看你有多厉害啊，
1: 对对对，
0: 他看你什么时候偷贼啊，他看你什么时候不小心出错啊，你一出错，然后你出错，他看你怎么解围，
1: 对对对。这个、是个乐趣，
0: 对，他看完这个，哎，我看的跟别人不一样，
1: 对对
0: 他那天那怎么样怎么样了，你每别人去看的别场不一样，我看的我赚到了，
1: 你看 AI 就做不出来，
0: AI 做不出来啊，
1: 制式的
0: 这做不出来，他就是制式的，
2: 他不会有这种突发状况，
0: 没有突发状况啊，对不对？
2: 对
0: 对，所以说真的你一定，我们一定还是要坚持的在我们这个舞台上面要演出，也希望这个线下的东西大家还是要支持，
1: 对，
2: 进剧场和我们在用 AI 可以带来的感受其实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如果讲到老师是不是也有在这个餐饮产业也有跨足呢，创立了猫咖。
1: 猫咖，
0: 大家都知道这个
1: 猫咖，
0: 对，相声演员是一个 蛮穷的一个所以呢，从演艺就不要说。

0: 像这演员，成为一个演艺人员，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不是永远在高高在上的这个，你不可能永远红的，
1: 是
0: 你一定是这样高高起伏，高高起伏。那我没有办法，对。除了这个时候，当年我在做其他行业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叫斜杠嘞，我们叫副业。
2: 副业。
0: 那当时
2: 叫
0: 副业，
2: 现
0: 在叫斜杠。然后什么斜杠过去，斜杠过去，当时叫副业。那当然，我当时已经就是有一定的知名，我们只有知名度，我现在还是有知名度，一定的知名度。但这个知名度不是你能够直接可以转换成这个
1: 收入，
0: 对，收入现金嘛。那我们就用，那必须要利用一下我们还残存剩余的知名度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行业，包括这个服饰业，包括这个餐饮业，包括这个火锅店。到了现在，因为之前全部做餐饮，到了这个机缘巧合来这一次，也快要60了，50几岁，也没有办法去做那种在外面这个开餐饮拼啊，这个我们说俗话说餐饮有两种，文场跟武场，文场跟武场，
2: 跟京剧一样，
0: 对对对对，
2: 文武场，
0: 文场就是哎好优雅的什么咖啡厅啊，就那个那个简餐呐、啊，牛排店呐、啊，就是、烛光晚餐那样的，那是文场的，
2: 武场就烟火气，
0: 武场就是吃到饱，对不对？烧烤、烧肉店呐、啊，很开心的，一直上啊什么的，就是武场的。但是这两种场都是餐饮业，餐饮业所有你要去注意的所有细节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最现在所有餐饮业的痛是什么呢？人，
1: 很难找到。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又愿意投入这种餐饮业吗？你们愿意去 Seven 去站柜台吗？你们愿意去餐厅里面搬团子吗？端盘子吗？
2: 缺工还是真的是
0: 缺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后来这个机缘巧合，我跟我老婆到日本去这个情人节这个浪漫一下，然后打电话收到一个这个大姐的这个电话，因为这个大姐呢养了二十只猫，他打电话给我老婆说：“哎呀，这个你们在日本啊，太好了。那我这个20几只猫啊，每个月吃了我好多钱、啊，花我好多钱呢、啊。你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出来上班？当然是开玩笑，开玩笑。就说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类似像猫可以展示或者什么地方？他说好，那我们来试试看。我就Google 一下，哎呦，就找到了这一家我们现在合作的日本叫做 Cat Coffee Mocha。目前它是。今年是第11年，全日本有40家店，台湾一家，韩国2家，越南2家，它是一个连锁店。那我们跟他的渊源就是说，比方说我就去看了嘛，台湾人我们最会的就是开店，我就去拍照啊，录影啊，哇，这好棒啊，这个装潢啊，这个猫咪啊，这个东西啊，然后就回来就看，后来回来发现我们可以开啊。但是我不会养猫我老婆也不会养猫
2: 就是猫砂嘛，那
0: 对对对，怎么办呢？
2: 对，
0: 后来在网站看看，哦原来他们有开放加盟，
2: 对对 对，
0: 那我们就去谈，就再飞过，我女儿这个已经在日本这个永住，她知道这个日文很好，就写了 email 过去跟社长，我们再谈一下好不好？我们再过去，然后帮我们翻译，然后我们就开始骗他不是
2: 说服他，
0: 我们就说服他，就问他说：“哎，这个台湾这个市场很大呀，也不错呀，这个社长有没有兴趣也来台湾投资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说，我们不是加盟店，我们也不是总代理。我们在台湾的店就是台日合资的分店，
2: 所以从
0: 现在开始，我们就开始在开始做一个这个疗愈空间，人猫共居的一个很好的空间。我们也没有卖什么午餐下午茶，也没有什么松饼、披萨、炸鸡，什么意大利面都不要，都没有，我们就是咖啡，30种的咖啡饮料。
2: 还真有同学去
0: 真的吗？
2: 对，他们就说好像可以喝那个饮料，好像可以喝，就是有可以继续。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对，饮料就是让你喝到饱，有一个 drink bar， 你随便你喝，那你就是那边，你就那边，你可以跟互动，可以摸猫，可以跟，其实是一个。

0: 你可以去
1: 疗愈的
0: 独处的一个地方，
1: 对对，
0: 也可以闺蜜一起的地方，也可以亲子去的地方，也可以带你的长辈去的地方，
2: 是
0: 有很多这个空间，甚至于很多人来我这个空间非常的，我开过那么久的店，没有人会说谢谢你，谢谢你开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让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很多人养过猫，但是他们的猫可能就走了，然后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突然发现，哎呀，这只怎么跟我那个走的好像，然后我就他一直来看，然后好开心。带着老朋友那个老人家来看说啊，你看他像不像那个谁谁谁，所以他就抚慰了自己
3: 得到疗愈，
0: 抚慰了自己的这个心。有很多人就是其实很多的这个医学报道的研究是真的，宠物或是猫咪，你跟它做接触，在抚摸的时候，它会自然产生一个多巴胺，让你
3: 身心灵都
0: 变得很轻松，
3: 越来越好，
0: 会很好。
3: 哇，我们看到刘尔金老师其实从过去在这个相声啊舞台上面的表演，现在也可以跨足到餐饮产业，其实真的非常的厉害。那到最后呢，我想要先请问一下，就是宋修胜老师，就是您认为呢，目前面对目前这个产业，您会希望同学们可以增加什么样子的能力来让自己更有竞争力呢？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刚刚听了金老师讲的这么多，然后再加上目前在课堂上面，我一直跟同学讲逻辑性的思考，还有一个充分有自信的一个表达能力，我认为是现在很多同学必须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未来很多同学以后可能就自媒体
3: 时代，
1: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会去吃开口饭，可能就做现场或是当名嘴或表达自己的一个意愿。可是有时候在对话方面来讲的话，会有一些思考上的一些 KK 的，如果能够在学生时期的时候能够做这方面的训练，那是很好的。那我相信世新大学在这部分来讲的话，会给大家最好的一个课程与训练，
3: 可以更有个人的魅力。
1: 当然当然，
0: 对。
3: 那也想要问一下刘尔金老师，您现在如果用一句话，我们就一句话的机会送给学弟妹，您会说什么呢？
0: 送他们一句话。
3: 对，
0: 往下扎根，
3: 往下扎根，要把自己的基础打好，才可以在
0: 不要去想好多啊！你看那个网红，哎呀，他只要在这个影片上面说一说，他就赚好多钱哦！千万不要这么想，你要知道他后面有多少个小编，多少个团队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你不知道，你一定要往下扎根。就像老师说的，
1: 基础
0: 把你的基础先打好，
1: 对，
0: 所有的机会都是要你准备好了才给你的。
3: OK， 非常谢谢刘尔金老师还有宋修胜老师在我们今天脆骨开讲的第一集就来到节目现场，其实真的带给我们非常多的收获，尤其是听到刘尔金老师非常丰富的人生资历，真的感受到很多。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在目前幕后所有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的同学们成员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一集精彩的节目。
1: 辛苦了，辛苦了，
3: 谢谢谢谢。那我们未来呢，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都会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现场播出脆骨开讲的节目，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可以准时锁定每周的节目。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都会在社群平台上面征求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对于各个系所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要询问老师还有学长姐，都可以在我们社群平台上面留言提问。也很期待呢未来可以在节目上面看到更多系所的老师。那我们再次感谢刘尔金老师还有宋修胜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也和线上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说再见
0: 咯。还有现场的朋友，
3: 哇，我们其实播客间外面有很多的同学，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刘尔金老师的魅力。OK，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我们下个礼拜，下下礼拜中午12点，在这个我们同一个平台再次相见，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难道阿娘阿在？
1: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歌会陪你走过一段时间，有些声音会留在你心里很久很久。让我们用一首一首歌，记住那些人、事、物，也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每一段声音之后，都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回声。这里是在。

0: 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EM729 FM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佳佳的《尘埃》。今天是开学的第二周，这个礼拜呢还是属于一个忙忙碌碌寻宝藏的阶段。学业忙，生活忙，工作忙，点点点，所以又挤不出时间进录音室了。所以本周呢是采用宅录的方式来做进行，收音品质也会和录音室有一点点区别，还请大家多多的包容。回到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介绍的这一位歌手，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季佳莹，艺名叫做佳佳。她2007年的时候呢，和他的表舅浩恩有一个重唱的团体，叫做浩恩佳佳。那这个团体呢，让他们拿下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之后，2012年，他受到阿信的邀请去加盟了相信音乐，所以他到现在都还在相信音乐这一个公司当中。他加入相信音乐之后呢，就开始发行了他自己的个人专辑。今天节目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呢，一样也都是会从他的个人专辑里面的音乐作品来和大家做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第一单元。
1: 一首歌的开始，一段故事的延续，我们在旋律里相遇，这里是回声相。

进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今天节目第一单元要来和大家分享的呢，是佳佳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是在2012年所发行的《忘不记》。这张专辑当中，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就叫做《忘不记》。这首歌也是《真爱趁现在》的插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忘不记》。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忘不记》之后，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同样的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填空》，这首歌同样的也是电视剧《真爱趁现在》的插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真爱趁现在》这部剧的男主角是胡宇威，女主角是陈婷妮。哇，我对这部剧的印象非常的深刻。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其实我大概也才年纪没有很大，就还是一个小孩这样子，我就对这部剧印象蛮深刻的，无论是剧情还是歌曲。除了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之外，这一部剧的片头曲是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片尾曲是严爵暂时的男朋友，包括他的插曲，还有 MP 魔幻力量的射手，还有严爵的无在场证明，五月天的仓颉等等等。那因为是加加特辑，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真爱趁现在

插曲当中，就是以佳佳的歌曲为主。接下来要带着大家欣赏的这首歌就叫做《填空》，虽然距离发行的时间已经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萧秉治。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 不知道欣赏完刚才的歌曲填空之后，有没有让你萌生想要把这首歌加进播放清单的想法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呢，佳佳有参与词曲的创作，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泪滴，它同样的也收录在忘不记这张专辑当中。

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爱情女仆》的插曲。虽然我对这部剧没有太多的印象，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一部剧啊，它的音乐作品的片头曲是《MP 魔幻力量》的感觉范，片尾曲是《心里的孩子》，来自梁文音的作品。哇塞，我对这部剧情没有过多的印象，但是这些插曲我都有听过，我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蛮厉害的。而且我在做功课的时候，还意外地发现说这一部剧接档的作品是《圣女保镖》。不晓得大家对《圣女保镖》这一部作品有什么样子的印象？我对这部作品的印象就是，它是我童年蛮深刻的一部电视剧。而且我也是透过这部剧认识了小鬼黄鸿升这一位艺人，想到他已经离开我们的这一件事情，我还是觉得非常的难过。现在2026年，无论是听到他的音乐作品，还是看到他主持节目的片段，又或者是看到他演戏的画面，我都还是会觉得蛮难过的，也有一点不愿意去相信这件事情。虽然过了蛮多年，好的，有一点点跑题，但我还是想要表达一下我对小鬼的思念。回到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爱情女仆》的插曲，由佳佳演唱的《Lady》。

欣赏完了刚才的歌曲《泪滴》之后啊，接下来要持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同样收录在《忘不记》这张佳佳个人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分开的常理》。会想要分享这首歌呢，是因为它的作词和作曲人都是严爵。严爵呢也参与了 MV 的拍摄，他是这一部 MV 的男主角，女主角的话是简曼书。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分开的常理》。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紧接着要进入到的是佳佳所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为你的寂寞唱歌》，是2013年发行的音乐专辑。这张专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我没资格》，这首歌的词曲都是萧秉治所创作的，所以刚才前面台呼放萧秉治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那《我没资格》这首歌是三立有爱一家人的片尾曲，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我没资格》。

0: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
1: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这里是再回生之后，我是 YY。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不等于》，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它和刚刚听到的歌曲一样，也都和有爱一家人有关系。刚刚听到的是有爱一家人的片尾曲，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插曲，一起来欣赏佳佳的《不等于》。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紧接着要带着大家进入到的是佳佳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还是想念》。这张专辑有分为实体专辑和数位专辑，数位专辑发行的时间是2016年，实体专辑发行的时间是2017年。这张专辑收录了一首我个人觉得平常没有在听佳佳唱歌的人都或多或少会听过的一个作品，叫做《佳佳酒》。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听过，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没有加加九这首歌，不过还是跟加加九有一点点的关系，因为加加九是极品绝配的片尾曲。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极品绝配的插曲《看透》。当然这一部剧除了前面提到的两首歌曲之外，还有一首歌也是由加加来做演唱，叫做《嘿》，是这一部剧的插曲。那为什么会选《看透》来和大家做分享呢？是因为《看透》的作词作曲是韦礼安，其实也是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因为我个人也蛮喜欢韦礼安的音乐作品，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韦礼安作词作曲的歌《看透》。

接下来要进入的呢，是佳佳所发行的第四张个人专辑《我想要的》。这张专辑是在2019年的9月7号发行了数位专辑，2019年的9月27号发行实体专辑，相差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这张专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音乐作品，第一首歌曲叫做《我想要的快乐》，是 TVBS。

欣赏完刚才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欣赏的这首歌和女力报道也有一点关系，是她的插曲，没有错，同样收录在第四张发行的专辑当中。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在回声之后，我是 YY。本周回声未散，要延续前面的内容。前面提到佳佳发行的四张专辑当中，第一张专辑让她入围了第24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第二张专辑让她入围第25届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第三张专辑让她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佳佳呢，前面提到的专辑当中还有一张专辑没有介绍到，是2025年所发行的《你给我的》这张专辑，会把它放在节目最后一个单元才做介绍呢，是因为这张专辑的先行曲《月不落》是我自己蛮喜欢的音乐作品，所以就把它放在了节目最后一个单元。《月不落》这首歌呢，它的词曲都是佳佳所创作的，那佳佳也有提到她的创作背景是什么，是她在某一个夜晚啊，突然有一点思乡的情绪，她的脑袋浮现出她每一次回家路上都会经过的海湾，脑袋也浮现出月光照映在海面上的景象，她就想着想着，写着写着，哼着哼着，创作了《月不落》这一首歌曲。这一个 MV 呢，也延续了歌曲想要表达的风格和氛围概念。我个人蛮喜欢这样的曲风，这样的风格概念，决定把这首歌放到片尾来和大家做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无论你是想要和我分享没有播放到的歌曲遗珠，还是有任何的意见想要回馈给我，都欢迎你到 IG 来找我哟。节目的 IG 是 BEYONDETHECHO_。在回声之后，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所渴
1: 望的生活，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各位听众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居米花。今天呢，要来带大家回到1988年由李亚明发行的专辑《Cool》。说到李亚明啊，在当年给人的印象就是比较叛逆一点的个性，摇滚风格呢是他的主打。这张专辑《Cool》完完全全的就是符合亚明哥给人的形象。虽然呢是23年前的作品，但是整个旋律节奏感强烈，一听呢就能朗朗上口。不说还不知道，这是张亚明哥发行已久、珍藏宝贵的黑胶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唱片 A 面的第一首专辑同名歌曲《酷》。酷这张黑胶唱片真的很酷，因为制作过程中是有三支不同乐团的参与，其中有李亚明所属的蓝天使乐团，还有薛岳带领的幻眼及乐团红。其实所谓的酷就是孤独的意思，虽然曲风是轻快的，但我们可以从歌词中体悟到所谓酷与孤独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时间啊，是一层一层的推进，就像在回忆，歌词里出现了很多什么时候、曾经、最初以及最后这些字眼，都代表着时间在流逝，以及对一个人日日的思念。李亚明是以洒脱的感觉去包装男人在面对感情时不善表达的心里话。

明虽然在1997年退出了歌坛，决定全心投入幕后工作，但也在歌坛中留下不少好作品，现在拥有了流行音乐界新人教父的称号，培养了不少潜力的艺人。谢谢亚明哥带给我们精彩的音乐飨宴。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相谈室，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聊动漫、
0: 聊角色、
1: 聊内心澎湃的小剧场。
0: 每周五下午2:05，
1: 跟着我们一起从现实进入二次元世界，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们要开始喽！欢迎收听2.5次元女子的相谈室，我是主持人西西，
2: 我是小 Z。
1: 好，那我们这礼拜呢，一开头我们要先来闲聊一下，因为我们昨天呢去了一个地方，是哪里？
2: 我们去了东门的一间咖啡厅，然后它是跟《咒术回战》的游戏合作的。
1: 对，那游戏叫做《幻影夜行》，那它其实算是一个抽卡游戏，它就把《咒术回战》里面剧情的画面，然后把它做成卡面，然后你可以借由抽卡，然后它也有分那种什么 SSR， 对，就是越经典的剧情就是越稀有这样子。那它也把这些卡面做成周边。那我们昨天去的也是花了不少钱。
2: 对，就是西西本人呢花了大概快1000吗？
1: 在抽盲抽，因为那边都是盲抽，
2: 都是哦。除了什么手机壳之类的之外，
1: 对对对，
2: 还有那个滑鼠垫，
1: 没错，
2: 之外全部都是盲抽。
1: 那虽然说它听起来好像很可怕，但我昨天的抽卡运非常的好，
2: 真的就是可能像是扑克牌吗？
1: 对，扑克牌有8款，
2: 然后他就是抽到了只有1款的娜娜米，
1: 没错，但那个非常漂亮，因为它是亚克力，然后有一点印花那种烫金的感觉在外面。这样子一圈围绕着角色，这样就非常漂亮，
2: 布灵布灵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又很透，那个亚克力很透，所以就会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1: 欸，但不得不说他们的盲抽的那个包装做的蛮好撕的。
2: 哦，真的吗？
1: 很方便你再抽去抽一抽，如果你没有抽你爱的，
2: 哦，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小巧思啦。
1: 对，但里面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手机徽章的，就是手机造型的徽章。
2: 哦，
1: 那我们抽到的是冲绳
2: 5条，
1: 对，他们去冲绳玩那个奔向海边的那个画面，很可爱，
2: 穿花花衣服的5条啦，
1: 没错。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这个饼图的5条很有缘，欸，
2: 因为我上次送你的那个是不是也是这个饼图的？
1: 对，然后后来就是大串不是也会有一些人物角色立牌，
2: 嗯，对，
1: 然后我记得那一个好像好多个，十几个，然后5条有好几种，有高专5条，然后也有这个5条，然后好像还有别的，然后我抽到的也是这个。然后其实我本人我自己就已经有在咒术回战的展买了一个冲绳5条的立牌，所以我现在有大5条跟小5条。
2: 好好笑哦，太可爱了吧。
1: 我这个饼图有超多5条，
2: 他特别喜欢你啊。
1: 对， 那也是没有办法，所以我的那个那算是什么吊饰吗？
2: 嗯，
1: 他有一个是吊饰跟充气的小娃娃的那一个，
2: 嗯，
1: 我也是抽到5条。
2: 嘿，太有趣了。
1: 还有什么，我们还要买了什么？
2: 你的徽章啊。
1: 对，都是徽章，
2: 都是徽章，你还敢讲？是要别哪里？
1: 哦，对对对对，
2: 这么多个包包。
1: 他的徽章有2，欸，对，我抽了2个是那个剧情的。
2: 哦，
1: 一个是把御犬召唤出来的伏黑会，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发动赤血超速的长相
2: 欧尼酱。
1: 欧尼酱很可爱，
2: 超级可爱的。但这样子应该就是全部都是抽到你喜欢的啊。
1: 对对对，全部都是我喜欢的。
2: 这1000块花的有值得啦，
1: 非常值得，
2: 非常。而且那个滑鼠垫才490而已。
1: 对，而且非常的实用，好不好？就是
2: 是这样吗？
1: 因为他们是那个5条跟下游把他们的手往前张开的，
2: 欸，
1: 所以你就是之后买了什么周边呢，你就可以放在他们的手上拍张照片，就是另类的摆设这样子。
2: 是这样，但也

0: 不是这样。
1: 你看抬头娃就只能就是笑笑的坐在那里，就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实用的周边。
0: 哦，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啊，你电脑放上去不就该住了吗？
1: 没有，说我后来应该不会放电脑。
0: 哈，你不放电脑？
1: 就是我会把电脑架高放在后面，然后前面要放那一个滑鼠垫。
0: 哦，啊，你原本亲测的滑鼠垫就。你好，
1: 先遗憾退场。
0: 哎呀，
1: 每一个人有每个阶段喜欢的东西，这样子。
0: 哦，是这样说的吗？
1: 对对对，人是阶段性。
0: 哎呀，喜新厌旧。
1: 没有，我可以把它放到我自己的电脑包里，就是随时出门这种小小轻便的这样
0: 子。讲遐多，好。
1: 那这个快闪店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就他们还有请就是 cos 老师。这还到底是不是一直店长我也不知道，对、但是你在结账的时候会有可爱的美姑咪帮你服务，这样子
0: 看起来是很像一日店长啦。
1: 对，
0: 他很可爱。就是我跟西西买完东西然后去开盲抽的时候，然后再出来，从咖啡厅出来，然后就看到那个 coser 在街边，
1: 对，拿着他的宣传板板，
0: 对，然后就跟大家说，哦，往这边走可以有快闪店的哦，这样子的那个感觉
1: 很可爱。
0: 他就一个人撑着那个板子然后在滑手机。
1: 对，那虽然说这个只是快闪店，那他的摆设还算蛮用心的吗？
0: 对啦，我觉得算蛮用心的。
1: 对，他有一个一比一等身立牌在这个咖啡厅的外面这样
0: 没错。那至于为什么会知道是一比一等身的呢？是因为我去那边站在五条旁边发现，欸，怎么会需要抬头啊？
1: 那肯定是一比一了。
0: 没错，因为毕竟五条老师身高有
1: 190。
0: 对啊，我肯定是要抬头看他的。
1: 但是隔壁的虎杖同学呢
0: 就跟我差不多高了所以才非常的确定啊，对，就是没错，就是一比一的。
1: 对，但他立牌也放了不少，有四个，有虎杖，然后五条，然后伏黑会跟丁奇，然后大家都穿正装。
0: 对
1: 对，这次的图非常好看，
0: 非常好看。我觉得丁奇是会一眼让你很惊艳的那种类型。
1: 对，因为以往他的立牌比较走的像是轻熟风吗？我觉得他穿的都很成熟耶。
0: 对，但他的风格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一次的感觉就有比较
1: 像小公主
0: 了，哦，优雅一点气质的感觉。
1: 他身上有珍珠耶。
0: 对啊，很意外，还蕾丝吗？还是什么？
1: 对对对
0: 对，吓到了，完全吓到。
1: 但他也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我觉得他外面有放一个全部商品的大看板。
0: 哦，对
1: 对，但是他就放在五条旁边了，那会有点影响消费者的判断。
0: 那个五条就是要让你花钱的。
1: 对，就是，但他很好啊，就，欸，对，我的满额礼居然是可以之后再补拿的，我以为他是就是送完为止。
0: 哦，对
1: 对，他最后就是有跟我说这月底的时候可以去拿，而且他是累赠。
0: 对啊，我觉得很贴心，
1: 很期待到时候拿到的满额礼会是什么。
0: 嗯，因为很多快闪店都是如果你的满额礼没了他就不会再补了。
1: 对，就送完为止。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那个快闪店那边是做的非常的用心。
1: 没错。好，那这边就是我们咒术回战幻影夜行的快闪店。
0: 没错。
1: 那因为我本人呢就前阵子有去台中就是晴美那附近有一个 Air Tokyo 的快闪店。
0: 是。
1: 对，但是我真的是被它的价格惊艳到了，就是我知道它不便宜，但是我不知道它如此金贵。
0: 金贵
1: Oh my god，
0: 现在用到金贵这个词吗？
1: 对，但它就是我其实去的时候快要打烊，但还是很多人。
0: 嘿，
1: 然后他这次的饼图我觉得比较像是游戏风，就是那种 Game Boy 的那种，
0: 嘿，
1: 像素风的。
0: 哦，了解。
1: 对，然后他也因为这个主题，然后他把衣服放到纸盒里，然后那个纸盒用的像游戏片那样子。
0: 哎呦，
1: 对对对，
0: 非常的有巧思啊。
1: 没错，但是他衣服我觉得算还好，就是可能动漫周边的那种价钱。
0: 嘿，
1: 对，但是我就是看到米卡莎的围巾我就好好看，然后就想要问店员这个还有吗，然后他给我指了，然后我就去看了，他说，欸，2000多块
0: 啊。哦，天哪，一条围巾而已。

0: 而已吗？
1: 嗨，就是一条围巾而已。
0: 太，
1: 而且它是没有另外的包装，它就是塑胶袋。
0: 哈，没有盒子什么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Oh my god， 一条盒子。

0: 有两个小夹子、哦、可以夹在你的肩膀上。
1: 懂。
0: 那个900块。
1: 哈，你是环球哦，这么贵。
0: 其实有点贵到像环球影城的。
1: 对啊，你那时候买那个也没这么贵吧，那个拖兔。
0: 那个拖兔才400块台币呢。
1: 对啊，
0: 三四百块而已。
1: 啊，请问这是，
0: 而且还可以退税。
1: 是免税不是免费。不是，那个月头可有太夸张了吧，是什么价钱啊，900，
0: 超级惊悚，吓我一跳。
1: 那个谁平常会带在身上啊，我就问。
0: 那个真的就是，而且他也这样说好吗，不是我的风格这样子。
1: 哦，
0: 所以他货蛮多的。但我就转身一看，欸，有那个蛮大只，这么大只，大概两个手掌长的那个进阶巨人的角色娃娃。然后他其实做蛮好的，就是他也有穿披风啊，然后他们的衣服也都有穿在里面。我想说这样整组，哎，你猜多少钱？
1: 1000块，
0: 好像1000多一点这样子。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800就已经很贵了。它才只是一个娃娃而已，不是？
0: 对，但是这个系列的娃娃其实别的代理商也都有出过，然后都没有卖这么贵。
1: 哦，所以是完全长一样的是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1: 差不多样子。
0: 对对对，差不多类型。
1: 啊，有必要吗？
0: 真的是搞惊一下，
1: 这么贵到底是谁要买？的受众到底是谁？
0: 但真的有人买，但是它蛮好，就是好像有消费就是会送小礼物，然后小礼物是可以自选角色的。
1: 啊，
0: 好像是明信片还是什么。
1: 好吧，那就是我相信
0: 等我成为下个 level 的动漫宅，我就应该可以买它。
1: 我相信应该是因为那个明信片够好看，所以大家才会去买。我相信是这样。
0: 好，那我就是我们这礼拜的开头小闲聊，这样
1: 没错。
0: 那我们下一部分呢，会为大家准备好我们的星座特快车。欢迎搭乘星座特快车，
2: 本班列车不停靠旧番，
0: 直达最新最热的动画世界。
2: 还没追的现在补，
0: 已经追的一起聊。
1: 大家好，欢迎回来2.5次元女子相谈室，我是小 Z，
0: 我是西西。
1: 好的，那本周的星座特快车呢，想来跟大家介绍的是，首先魔道祖师10月8号开始在台北呢有办一个快闪电的活动，然后它的主题布景是云深不知处。
0: 对，没错，我们两个人得知这个资讯非常的兴奋。
1: 非常兴奋啊，那个蓝氏家规啊
0: 倒背如流，而且我那时候还要买一本就是实体版的，而且它是字帖哦，就是我会把它当自己家规一样在写。云深不知处不可饮酒，
1: 真的很
0: 好听啊。云深不知处不可
1: 不要再笑了。好，反正就是如果有看魔道祖师的各位，真的很建议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们两个也准备魔道霍霍了。
0: 对对对，而且这个刚好就是在国庆连假的时候会开始。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抓紧那个连假的时间好好的去参观一下，我觉得那个布景应该是会蛮漂亮的啦。
0: 对，蛮期待的。
1: 嗯，然后再来呢是高雄的国际动漫节，那是10月9号到10月12在高雄巨蛋。
0: 好，然后还有我们刚刚看到一个翠友非常大爱的跟大家提醒说，就是咒术回战的舞台剧，然后是涩谷事变的前边，然后他现在是免费公开可以看的，然后是在 YouTube 上就可以看到的，但他只有免费开放到9月27号，就期限也快到了，然后它的时长大概是2.5小时左右，就大家周末有空赶快把它看一看，不然之后呢就没有办法看到了。然后再来呢是宝可梦的30周年台铁主题列车，然后是9月25号到12月13号，其实蛮久的，然后是全台的活动。那购票资讯呢就是需要到是
1: 星光三月的 APP。
0: 星光三月，没错没错。
1: 好奇怪哦。
0: 其实也蛮好奇它的运作模式是什么。
1: 对啊，它是从今天，因为我们今天9月21，对，它从今天早上的10点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售票了，不知道

0: 包票卖完了没？
1: 对，但我们昨天其实出门也有看到宝可梦系列的活动。
0: 对，就是那个中山地下街的那一整面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然后它是听说会有贴纸在上面，然后每一张贴纸都是不同的宝可梦这样子，
1: 其实蛮酷的。然后很多就是爸爸妈妈带小孩去拍照打卡。
0: 对啊，然后还有人拿特别拿他抽到的那个贴纸，然后在那面墙里面拍照这样。
1: 对，很酷，很可爱，很可爱的小活动。
0: 没错。
1: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的星座特快车。
2: 现在开启作品解剖室，
3: 我们将拆解剧情，剖析角色，
2: 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与伏笔一一摊开，
3: 让我们一起看见作品真正的模样。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0: 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蓝色恐惧。
1: 没错，这其实是一部蛮老的电影了，它其实是1997年在8月5号上映的日本的心理惊悚的动画电影。对，但是我们有看过修复版的，
0: 那时候是大一的时候吗？
1: 对，其实也两三年前了。
0: 哇，超久的耶。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还从学校赶去，然后我还迟到大概15分钟吧。
1: 对，但是现在呢，你也已经可以在 Netflix 上面重新的复习一下这部电影。
0: 没错。
1: 那这部电影讲述的其实就是一个叫做雾月未麻的女孩，然后她其实是一个偶像，然后她也是在流行音乐偶像团体里面的一个成员，但是因为就是公司的决定，然后她也只能就暂时告别一下她这个偶像的身份，就是她要转换跑道，然后成为一个演员。但是她其实就是心里就觉得她一直有个声音就是想要拒绝掉这个要求。那她也在后来因为她 成为演员了嘛，然后就是去参演了一个电视剧，她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只有一句台词，然后而且要求也是有一点过分的，要求她要演出就是比较强暴一点的剧情，然后也收到了就是他要拍摄裸体的写真集。那虽然说就是他的演员生涯就是慢慢的有在往上，但是同时就是以前的歌迷也觉得很不满，但因为他自己也发现他对现在这个状况他其实也很不满意，然后也看到就是他以前还是偶像时候的自己的幻影这样子，然后对就从事演员身份到现在为止就是开始有点质疑，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电视剧的演出，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脑袋越来越奇怪了，很像有另外一个自己，但同时呢也有一个不明人士，就是他就是假冒了他的身份，然后架设了一个叫做未麻的房间，然后这个网站上面就是他是虚实交错的，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他就像未麻本人讲话的方式，然后把他的事情讲得非常详细。但他看到这个网站的时候，他也想说自己是被人跟踪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他对自己的事情那么了解，然后就觉得很可怕这样。还有一个就是里面有炸弹的邮件也寄到了未麻的事务所，也就是他们的办公室，然后也包含就是他以前那个电视剧的剧作家，那些跟他有关系的人都陆续的被杀害了这样子。然后也让大批的记者啊就是跑到他的住处，然后要采访他为什么就是现在这些跟他有接触的人都会遇到这些。然后在最后就是他也顶不住这个社会压力跟就是这些谜团，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所以他也越来越混乱。然后最后也因为他刚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他演的那个电视剧呢，就是他饰演的那个女性角色，所以陷入多重人格障碍，然后迎来了他的结局。那其实这个就是他结束戏剧收入之后，然后也有收到就是相关人员的祝福，那也遇到了那个跟踪狂，但是那个邮件呢被认为是眼前的未麻是冒牌货，然后也想要企图奸杀他，但是后来他回过神来眼前是空无一人的，但最后就是经纪人要送他回家，然后以为是回到原本自己的房间，但意外发现就是 为什么他的房间

0: 长得不一样，然后回头看了之后，就发现那个经纪人是穿着他偶像时代的衣服，然后戴着他的假发出现在他的面前。那经纪人后来也有坦诚，就是自己是这个始作俑者，然后也意外揭开就是为什么他这么做，因为这个经纪人过去也是一个偶像，然后他觉得他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就是这个未麻像是他以前的他这样子，所以他不允许未麻就离开他偶像的道路。然后因为他后来接续的这些事情，就是去演这个电视剧啊，然后跟拍这个写真集，就觉得他好像离开了他原本设想的他的这个道路，然后他想要把他玷污他的这些人要制裁他，对，然后所以才用他的名义，就是利用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变态，然后也因为就是他这个执念其实很深嘛，然后就有点严重扭曲了，对，这个他的心态其实不太好，然后他也拿起了就是伞跟冰锥，想要除掉就是这一个对他来说好像已经脏掉的味嘛。但是就是在逃跑的时候啊，就 一阵混乱嘛，然后他刚戴的是假发，然后他为了捡这个假发就被玻璃窗的刺，就是被刺到，因为他是碎片，然后刺到他的腹部，就是卡车逼近的时候这样子，他以为那是聚光灯，就变成一个美丽的悲剧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落幕之后呢，魏玛也有去住院治疗，那最后是有康复出院的，然后继续他的演艺生涯。但是就是为了照顾那个还是觉得自己是魏玛的那个经纪人，所以他还是会出入那间医院。他就是再次去探视那个经纪人的时候，要准备搭车的离开的时候，他也对着后照镜就是露出笑容，最后讲一句就是说我才是真的。哇，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电影，
1: 好可怕哦。你那时候在电影院看的时候其实压迫感很重，
0: 对，
1: 因为因为是修复版的，所以它上面有很多噪点，然后就让你看起来有一种失真的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就
0: 隐隐约带一个梦和感，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梦和感，然后就好恶心哦，
0: 对对
1: 对，反正呢就是刚中间西西有讲说魏玛他有拍一部尺度比较大的戏嘛，那其实那个他在拍那部戏之前他就有收到了那个魏玛的房间的那个粉丝信，就是他经纪人寄给他的嘛，然后他之后又透过电脑得知就是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对方监视着，那所以就是在这之后，我觉得他从这之后出现的窗户的镜头都会有就是透露着一种不安的感觉吧，就是他自己的不安，然后也引发观众对于这整件事情的那种怀疑的感觉，然后还有在那时候他们在拍戏的时候的摄影机也是就是有那种偷窥啊然后偷看的那种意象吧。我觉得后来魏玛的精神状态其实就变得不是很好，就他会觉得无时无刻好像都有人在监视着他，然后就会变得很猜疑。其实他的精神开始产生变化就是从那个尺度比较大那场戏之后开始的，就是虽然说观众都知道跟在场的人啦都知道说哦那就只是在演戏而已，但是因为魏玛他自己喊得很大声，然后那时候男演员的动作也是很大，然后所以就会就是即使他自己知道他不是被侵犯，但是在那个戏的安排然后跟导演讲那些话之下，他是也是被迫被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也是牺牲了自己的清白啦，然后为自己的演员之路铺路嘛，演艺之路铺路啦，但是好像也没有到很成功吧，
0: 因为就是他为了要瞬间让人气暴涨，
1: 对，
0: 然后选择就是接下这个戏，但是同时也跟他以前的这个形象是矛盾的，
1: 对，而且就是在蓝色恐惧有一张海报吗，就是一张宣传图上面是魏玛躺在一堆杂物中间，那堆杂物就也不仅仅是杂物，它是在电影的前段然后他采买回家的时候他家里放的那些小东西，就是

0: 小饰品啊，然后可爱的摆设，然后甚至是一些布偶、植物盆栽，或者是粉丝送的礼物，这样子，他就堆满在那个魏玛的生活空间里面。那虽然说，哦，一看之下就是那种极繁主义的感觉吧，就是琳琅满目，但是其实他仔细看的话，就会知道那些东西是没有很不具协调性的，然后很没有一致性，就是很乱。然后就是也可以慢慢的可以推测说，哦，这些杂物的来历可能不仅仅是粉丝送的礼物这么简单而已，也有可能是他就是心情很糟的时候就会去商店或者是去超市买的东西，甚至是去花店买的什么东西，然后就堆在那边。所以可能一方面也可以解读说他可能有一些囤物癖之类的吧。
1: 那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海报也是让我蛮印象深刻，是魏玛穿着他的那个偶像的衣服，但是他身上是拼图。
0: 哦，对，
1: 是不完整的拼图，
0: 就是我觉得可能也代表说他已经缺失了一部分他原本的自己。
1: 没错，
0: 就因为他原本是想要当一个正正当当的偶像吧，然后结果被逼迫做了那些事情之后，然后他可能也觉得自己不是那么的完整。就是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是一部题材有一点沉重的电影。
1: 对，但是如果在那个年代看到这种作品其实蛮惊艳。
0: 对啊，那时候应该也有二十，
1: 对对，二十几年的作品。
0: 那时候看到修复版的时候真的是哇塞超厉害。那时候导演怎么可以想出这种题材的电影啊，在那种当时日本的社会氛围底下还能想出这种题材的电影，我觉得很不简单。
1: 而且在后面就是越来越看到真相的时候，就会想说，嗯，那我现在看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它其实下面又有一个反转。
0: 对，就是会让你开始怀疑，哦，底下的剧情真的会这样子如你所想的走吗的那种感觉。
1: 对，所以看完还是要缓一下。
0: 对，真的要缓一下，它的后劲很强。
1: 对，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话呢，你现在可以赶快到 Netflix 上面看。
0: 没错，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1: 好的，那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作品分析。那我们等一下呢会跟大家分析它的配乐。
0: 那这个部分的结尾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首《爱之天使》。那这首同时也是魏玛他们团体的歌曲。那大家

0: 现在播放的是次元旋律带，
1: 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故事，
0: 是一段旋律，也是一个世界，
1: 让音乐带你回到那个心动的瞬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2: 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想来跟大家聊聊的是《蓝色恐惧》的配乐。我觉得《蓝色恐惧》这部电影真的是画面跟音乐都非常的相辅相成，然后达到一个让你真的感到很可怕的一个作用。在这一部作品里面呢，是这个老师他的处女作吧，算是出道作品，所以有人就会说他真的就是出道即巅峰。他的音乐跟原声带不仅仅只是背景音乐而已，我觉得更是就是撑起这整部作品的灵魂。因为很多电影是如果你把音乐抽掉的话，他的画面的震撼度真的会减少很多，我觉得这部同样也是。那我觉得这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完全就是把音乐架构建立在两个完全相反的两个部分，也是对应了为嘛他人格分裂的那个过程吧。因为他到后期也是精神混乱啊什么的，那一开始他已是一个清纯偶像的角色登场，那这一部分的音乐他就会用的比较轻快阳光，然后是充满朝气的当时的流行音乐组成的。那我觉得也代表了他就是很可爱然后很单纯的一个角色。后来呢，他会变成比较不和谐的电子音乐嘛，然后会有很多加了很多打击的声音，然后还有低频跟破碎的人生，这同时也是代表了为嘛他崩溃的意识，然后也是他试图逃离但是也是没有办法逃过的阴暗的那些现实面。然后这两种风格在同一部电影里面交织的话，然后甚至是重叠，那我觉得观众都会产生出一种很强烈的不适应感吧，就会觉得哈，现在是这样子啊，等一下又是那样子，那到底是怎样。对，那同时也是带给观众很明显就是有分裂的感觉，然后也有那种为嘛第一人称视角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也是这个作曲家很

0: 厉害的原因。然后有提到就是魏麻前面是有担任一个三人团体的其中一名的团员，那他那个团体的成名曲他的歌词里面有提到就是哦，我只为你歌唱，然后我是你心中的小天使这几句话，那也是很特别强调说偶像作为粉丝私有物的这种特质，那也代表着就是魏麻他最纯粹但是也很虚假的那种外在的形象。那在电影的后半段，魏麻陷入精神分裂的时候，那个幻觉中的那个完美的偶像魏麻也常常跟这首曲子是同时出现的，那他也就是很常就会像幽灵一样指责说魏麻变脏了，或者是你不再那么完美了的那些话。那在最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决战吗，可以说是决战，就是互相对立的那个画面中，然后那个经纪人就穿着当年魏麻的打歌服边唱边跳这首歌，我觉得这就也象征了就是那个经纪人彻底陷入了就是那种偶像永远不会长大的幻觉。那我觉得这也是现在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追星的人最该怎么讲呢，就是
1: 有点快要病化病态的文化，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会希望他就是永远留在那个最美好的时候就好了。对，那我觉得这就是这首歌悲剧的那种体现。
1: 对，但我想也想要补充的就是这就比较像甜美跟虚幻的这种矛盾，就是因为他也算是一种 J-POP 偶像嘛。对，那刚刚讲到他唱的歌词跟他后来做的事情就对他来说是很矛盾的，然后像我们刚刚讲的那首歌《爱之天使》，然后它的旋律就比较像是90年代你可以听到那种后期比较典型然后甜美啊轻快然后比较甜腻一点的旋律这样子，但它的反差就是它这些有活力啊然后有青春有崇拜这些泡泡的这种感觉，然后在它后来转型之后遇到的这些屈辱然后恐惧跟剥夺里面的场景里面，反而就是这种欢乐旋律凸显了他这个偶像身份跟他对于魏麻的这种拘束，然后跟他后面的这个幻象然后与现实就是割裂这种荒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冷冽跟神经质的展现吧，就是他的这种惊悚配乐就是可以听到工业噪音跟不安就是不安氛围的这种烘托的感觉，因为他用了蛮多的就是实验的电子乐然后跟金属的摩擦声，然后就营造一种很不和谐，然后也有刚刚讲到会有人声的合唱，就听起来有一种出现幻觉的感觉。对，就是连观众在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生理性的那种窒息跟压力的感觉，然后跟心跳还有节奏的搭配，就是因为配乐里面常常会听到这种比较低频啊然后重击或者是重复像是心跳一样的拍子这样子，然后就是可能模拟魏麻在面对这些网络匿名的恐惧，因为这个就是完全不是他讲话但是却是以他的视角他的口吻写出来的这些话，然后跟遇到的跟踪狂然后还有他非常高压的演艺工作，就是在这些状态之下他急速的心跳、跟他的慌乱这样子。那其中呢有几首比较核心的歌曲，就是第一首是我想讲的是噩梦，因为他有一首歌这就直接叫噩梦，然后他是用重拍跟尖锐的声音，你可以很直观的感觉到他在他所谓的梦境跟他现实生活中就是模糊的边界这样，然后他也快要精神崩溃的感觉。那另外一个是 Virtual V 嘛，那这一首歌就是比较数位感，然后就是我刚讲到神经质的感觉，就是因为它也映照出来另外一个就是在经纪人完美心目中的那个魏麻，就是对真实的这个魏麻有一种步步逼近跟要掠夺他精神的感觉。
0: 那我还想要补充一首，就是有一首是 Mima Steam，就是这首的节奏吗，相对于其他首来说比较缓慢，然后还有一种飘飘

0: 包浮浮的感觉。那我觉得它不像传统的那种主题曲一样那么的和谐，但是它就是充满了很多不安的基调吗？然后这个音乐同时也反映了后来魏玛进入演员职场后的迷惘，所以就是后来每当魏玛在空荡荡然后就是空无一人的公寓里面的时候，面对电脑荧幕或者是空冰箱，然后这段旋律就会搭配在那个背景音乐里面。那我也觉得它也同时就是强化了那时候都市女性的孤独感，然后还有他对于自我认知的梳理。
1: 那其实我刚刚讲到这些歌呢，在去年的暑假的时候也有被重新的做成一个黑胶，它就是完全限定盘，然后有包含我们刚刚讲到这些歌。然后呢，我觉得它很特别是就是它其实现在还买得到，然后它是完全的完整曲目重制，然后就在细节上有特别的就是在增加一些小细节这样子。然后曲目呢有高达10首，我觉得其实蛮用心的。
0: 10首对于一个电影的插曲来说其实算蛮
1: 多的。对，而且这是一个旧的电影。
0: 对，我觉得又更值得大家可以买来珍藏。
1: 对，就算你没有黑胶唱片机也可以带回来。
0: 对，是可以很值得收藏。那我觉得就是这个作曲家不只是让音乐是背景的装饰吗？而是让音乐就是参与到整个故事里面。所以当魏玛每次分不清戏剧跟现实的时候，音乐其实也会听到，就是会突然断掉或者是重叠，甚至是倒放的状态，就是会有一种怪怪的变调的感觉。那就是我觉得这也会让观众跟主角共享那种精神崩溃跟他那时候分裂的那种感觉。因为那时候在电影上映的时候其实也算是网络刚开始发行的年代吧，就是从那个电影里面中化的手机啊，然后还有那些电子设备，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那还停留在电子网络刚发展的那个年代。里面插曲 OST 里面大量的那种冷色调的电子音，然后也是呼应了里面电脑连接波接，那时候还应该还是波接网络的状态，然后波接跟网页闪烁的那种感觉。那也就是音乐同时我觉得它也传达了一种就是虚拟世界入侵现实的那种恐惧吧，就是除了魏玛自己本身演员的那种恐惧之外，也有一种被电子入侵的感觉。然后很多配乐都是以电子乐下去做陪衬，所以也是很高度扣合了就是那时候的年代。然后我想讲的就是在那个强暴戏可以直接这样讲吗，就是那个强暴戏的那一幕，就那时候我记得我听到很多就是快门的声音，然后跟周围身边人声的那种耳语嘛，就会让整个音乐甚至是整个画面看起来更有压迫感。然后我觉得也是配乐做得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可以很清楚的体会到那时候魏玛在众目睽睽之下，然后有一种那个皮肤被一层一层剥落的感觉，然后那个衣服就是越来越少，然后越来越裸露，越来越赤裸的那种目光。我觉得这部如果真的要讲很多的话，真的有很多细节是可以很值得讨论的，
1: 但是要看过
0: 对
1: 一定要看，就听我们讲这么多还真的就是不如要自己去看一下。但就算是虽然说现在已经有可以在 Netflix 上面看到，但我觉得如果他再次重映的话，我还是会想要再去电影院看一次。
0: 对，毕竟我前面少看了15分钟哎，没有啦，就是真的我觉得从头看到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对，因为其实我印象最深刻也是那个强暴戏跟后来跟经纪人在街上你死我活那一段。
0: 哦，
1: 因为我记得那个强暴戏 有一颗镜头比较像是我们是

0: 喂马的视角，
1: 嗯，对，
0: 看着那一些很可怕的脸孔，
1: 对
0: 对，就我们也要被迫接受那一个画面，
1: 第一人称的感觉，
0: 对 POV 好可怕，
1: 很可怕，那个完全就是 POV，
0: 对，那真是 POV，
1: 完全没有在开玩笑的，我就觉得导演很厉害，而且我前几天才看到有一篇是在讲说资讯过度简化的现象，在日本这个现象非常的普遍。就是比起在台湾，你看现在台湾是不是华粹啊什么的，就是各种什么女权议题啊，然后政治啊，然后跟反正就是跟我们自己本身有关的议题都会在粹上面看到，但是日本他们的社群更多的是追星，然后推活，然后或者是一些应援之类的，
0: 就大家比较专注在自己有兴趣的方面而已，
1: 对，他们不会关心自己身边的议题，甚至你跟他们说什么少子化啊、老年化现象，他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就是不在意这些事情，然后也不会想要自己努力去找，然后所以我觉得在当时的这个社会氛围下，导演能够自己想到这些社会议题，然后把它拍成一部电影，我觉得很厉害，而且是以动画的方式来呈现，
0: 嗯，
1: 就是能够把这件事情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哦，我们应该要关注的这些问题，对啊，我觉得日本的偶像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所在，虽然说这也是他们发扬到国际的知名的原因之一，这样，
0: 对，但他正面的反面的那个负面也是
1: 问题很多，
0: 对，
1: 嗯，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以及东山河广播电台 FM105.5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1: 好的，那这个部分的最后

0: 聊天室已开启，
1: 讯号连线中，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
0: 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需要交流与共鸣，
1: 让我们拉近彼此的距离。
2: 那我们是有在想说下礼拜要录什么主题啦，
3: 但是会跟这一集非常的跳痛。
2: 对啊，就是这一集是那个蓝色恐惧，很可怕嘛，对不对？大家听到应该也会觉得有点心生恐惧。
3: 对，但我们要回到这个热血少年的部分。
2: 没错，我们要来，可能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 Jump 最有名的番，这应该可以算是最有名了吧？
3: 真的假的？他们有这个统计哦？
2: 没有啦，我自己讲的。
3: 好，那是你心里的 top one。
2: 对，我心里的 top one 就是那个排球少年啦。
3: 对，但是西西作为一个没有看过排球少年的小白，会适时提出一些疑问。
2: 对，那我的责任呢，就是负责要就是对帮他解答这些疑问。
3: 对，没有看过的人就可以跟我一起
2: 发出疑问。
3: 对，
2: 但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疑问呢、欸、会有什么疑问呢、啊，
3: 但是我有一些先辈知识吧，算是、
2: 哦、你说打排球的部分吗？规则，
3: 对于规则我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4: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5: 大家好，我是严爵，每天打开 FM 88.1 AM 729，你就不孤独哦。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电影要开始了，小声一点啦。
1: 好好好，我小声，我小声。
0: 哎，手机要关静音啦，不然这样会吵到别人哎。
1: 好好好，我关我关。
0: 你听。
2: 你今天看电影了吗？欢迎收听《留在荧幕里的我们》。大家好，我是于晨，又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见面了。那这个礼拜呢，我相信那个这个入秋的这个感觉哦，是肯定是越发的强烈了。那尤其是到这个日入夜的时候，那我于晨，我最近有观察到，就是最近这个日夜温差蛮大，就是你觉得白天的时候还在大太阳啊，然后还很热的一个状态，到了晚上太阳一落山之后，就会逐渐转凉啦。所以就没要提醒大家，就是到了晚上就是要注意保暖，就是不要着凉了。对对对，我相信越到后面应该就是这个入秋的感觉会越来越强烈。那为什么想要特别说一下这个呢？是因为于晨，我最近就是比较感触的一点，就是这个入秋的感觉终于在这个比较正常一点的时候就是来到我们身边。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就是夏天过了非常久，一直到这个十月十一月的时候才有这种逐渐转凉的迹象。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自己去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地球暖化也这种极端气候也太严重了吧，怎么会到九月十月了还这么的热，然后出门都是回到家里都是满头大汗这样子。那今年真的是在九月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秋天逐渐转凉的这个感觉哦，我自己觉得很开心。就开心什么呢，就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说，就是生活中到了某一些时刻啊，就是可能一些气味啊，或者一些身体上的感受，会让你想到以前的一些事情。那刚好这个就是从夏天转入秋天的这个感觉，又会让人觉得就是感受相当的强烈，然后又可以就是回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情。像余生我也是这样，所以当我时隔一年再感受到这样子季节更替的感受的时候，真的是勾起了余生活一些以前的非常多一些可能埋藏在记忆里深处的回忆哦，这样。对，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感受到，就是秋天正在向你招手的感觉哦。那除了秋天的到来哦，那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同期正在发生的，就是开学了一阵子了。那我相信开学一阵子呢，大家应该就是会想说，我以后的这个到底要做什么，就是会开始寻找未来的方向这样。像余晨我也是哦，因为开学大概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哦，那在上课的过程中我也是一直在摸索说以后到底要往哪条路去发展，以后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以前余晨我小时候，国中高中的时候吧，高中比较初期的时候，余晨我一开始梦想其实是要当一名刑警。对，因为小时候看那些武打片，去包含像上个礼拜分享的那个《机不可失》，对，就是看到那些电影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刑警也太帅了吧？对啊，就是经历了这么多凶险之后，他们就是可以很强啊，然后最后圆满完成任务。就是因为余晨我你们都知道嘛，就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那小时候就是算是耳濡目染嘛，反正就是对刑警这个职业非常崇拜。一般警察还不行哦，不是说一般警察怎么样，但是就是电影里的就是人设嘛，就是特别行动穿便服的那种刑警，我是对穿便衣的那种刑警是有一点向往，因为他们为了就是影视效果，他们都穿着皮衣啊、牛仔裤啊，非常非常帅。然后就是有一些打斗啊、追逐的这个过程，都让我觉得，我也希望我以后能够成为能够做到这些事的警察。

这样。那我相信应该很多男生小时候看到这些，不管是港片啊，以前港片很多这种香港警察、卧底警察的题材，不管是看到这些电影，小时候大家看到很多男生，我相信应该都会对这个刑警这个职业有一定的这个憧憬跟幻想哦。那就是包含吴宇春，我也是啊。对，但是那是以前的梦想了，好不好？那是以前的，现在大家开始在寻找，就是自己能够就是比较切实际一点的这个目标嘛。那慢慢找没关系，因为宇春我自己也还没有找到。对。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以前宇春我的梦想是当刑警呢？哇，那这是不免俗啦，跟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电影也是非非非非非常有相关。哇，今天要介绍这部电影呢，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部这个台湾国片哦。那话都讲到这份上了，相信有些观众应该也猜到今天要分享的电影是什么了。那我们就不卖关子了。今天要分享的电影呢，就是2025年上映的台湾灾难动作惊悚电影《96分钟》，掌声鼓励一下。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应该对这部电影是不陌生了。那我相信，也相信就是很多观众、听众朋友们应该都有去。大部分都有去戏院看过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真的那时候真的很红啊。那时候是宇春我大概大一的时候我看大家都在看这部电影，然后看完大家都说很好看，很好看，所以我也去看了这部电影。看完真的哇，从来没有看过就是这个样子的国片欸。对对对，就是让我很震惊是我觉得它应该是第一部国片有拍出。这样子形式，然后这样子类型的这个国片，真的是有震惊到我，然后我也觉得非常好看，非常内容非常精彩，然后刺激感也很够，对对对。那时候宇春我看完，我自己是觉得真的非常好看。我是跟我一个朋友去看，我们看完之后，两个人出了这个影院之后都是。一直在讨论剧情啊，然后也是一直赞不绝口，这样夸奖连连这样。那刚刚讲到这个题材很特别嘛，那这部电影呢是台湾电影史上第一部是以台湾高铁为题材的灾难动作片。对，就是用这个大家日常生活中可能会搭到的这个大众运输这样，然后。更贴近大家的生活，因为这部电影我觉得很精彩的其中一个点就是它就是照这个现实生活里啊，不管是高铁啊还是台湾的各县市跟台湾的各个高铁的车站，它都是用一个现实的融合，还有包含就是前电影最一开始在这个信义区爆炸的场景，都是真的是贴近我们生活中，所以看到真的会心里咯噔一下，就好真实的那种感觉。那这部电影呢，是由我们这个洪子选导演来进行这个指。那演员阵容呢，出现了这部电影里面出现了很多，就是我相信大家常在看台湾国片，应该不会太陌生的这个熟悉面孔啦。那首先主演就是包括了林柏宏、宋芸桦、王伯杰、李李仁、蔡凡熙。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些名字，应该都会觉得说哇。在哪部电影都看过一样的人，对，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大家如果有持续在看这个国片的话，真的是非常出现多了非常多的这个熟面孔的演员哦。那刚刚说这部电影是一部好电影嘛？那这部电影呢，其实也是有这个入围这个第26届金马奖，不止入围哦，它其实入围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项目，但是它有一个项目是有得奖的。那就是最佳视觉效果奖哦，是得奖的。那其实还有入围非常非常多的其他的奖项啊。那除了金马奖呢，那其他的奖项也是也有入围，也有得奖的。对，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讲，就是最大就是金马奖这个最佳视觉效果奖，就是这部电影有得奖这样子。那这部电影呢，它在这个上映首周，就是上映第一周的时候。票房就超过了1800万元哦，那上映19天的时候，票房就突破了1亿。

0: 议员，所以知道大家多夯这部电影，大家每个人都去戏院看。所以 这部电影呢，在这个在2025年的时候，成为了台湾的第二部破亿的国片。对，真的不是我在夸张，说这部电影好看，这部电影很夯什么的，真的就是大家都来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哦。因为这部电影第一就是放在国片里，它的题材新；第二，它的视觉效果非常的好；第三，就是它的这个剧情的张力也让人家很能够身临其境，一方面很能够身临其境，一方面就是刺激感非常非常足，而且我自己是觉得这部电影绝无冷场，对，没有任何冷场的地方，包含它悬疑的剧情，然后包含它这个拆弹啊，还有中间还有甚至还有打斗的剧情，然后还有亲情，就包含所有的元素融在这部电影里面，然后融在这个紧张的事件里，都让我就是应该都让观众觉得看得非常非常过瘾，而且也是绝无冷场啦。对，这么好看的国片，不看可惜。如果还没看的，赶快去看。那我相信大部分在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多多少少都有看过这部电影，或是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解说了。那还没有去看的这部电影，赶快去看，真的很好看，支持我的国片。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准备一下爆花！
0: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哦，准备一下爆米花。那这个故事呢，就是源自于多年前的一场这个火车隧道事故哦。那因为那个时候，火车出现了这个意外，所以，有半截车厢卡在这个山洞里，然后山洞也就是塌掉了这样子，然后半截车厢露在外面，那是一个这个火车的这个出轨翻覆事故。啊，当时的救援指挥官李杰，也就是我们的局长哦，为了顾全大局，下令优先拯救隧道外的这个救援的伤患哦。他直接宣布在媒体面前宣布放弃，就是放弃解救那些在山洞车厢里的这个受困的这个游客这样子，然后导致这个在这个山洞里的这个遇难者家属哦心生怨恨。就你想嘛，如果是你家人被困在这个山洞里面，你已经十万火急，非常焦急，很担心他的状况了，结果这个救难队队长直接宣布要放弃解救，直接就只救那个隧道外面的人。你会不会很讨厌这个人？我相信是一定会啦。那在3年后呢，这个电影院百货跟百货公司发生了一个双炸弹案。那李杰呢，就是再次担任这个指挥官哦，他就是这次出动的这个拆弹专家，叫做阿任，宋康任，也就是我们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他呢就前往电影院拆炸弹。因为最一开始他们去电影院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百货公司有装炸弹呢，他们以为只有电影里面有这个炸弹，所以他们就是照常派遣这个爆破小组哦去电影院拆除这个炸弹。然后呢，在拆弹的过程中呢，歹徒哦就是打给李杰，逼迫他做出残酷的选择。那什么选择呢？就是如果拆除电影院的炸弹的话，就会引爆百货公司的炸弹。那因为电影院他们在发现炸弹之后，就把人群群众全部疏散掉了嘛。那其实现场呢，就只剩下这个刑警队的人。然后当下呢，因为其实这个那个李杰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队长啊，他也没有办法分辨说，哎，到底这个歹徒讲是真的还假的？是不是百货公司真的有炸弹，还是怎么样？可是，听到的时候，李杰嘛，他这个人的人设，在这个电影里的人设，他就是一个，顾全大局啊，然后甚至是有一些自私的这个人设这样子啊，所以呢，可想而知嘛，他为了

保住自己的命，同时也保住这个现场刑警队队员的这个命哦。他就跟这个阿任啊做出这个决定。

就退出了这个刑警队，回家这个休养了。那李杰呢，因为这个拆弹有功嘛，因为他们外界的人都不知道，就是歹徒有对李杰打这通电话，所以呢，当李杰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就是因为外界都不知道嘛，所以他就是选择隐瞒了这件事情。那因为他成功拆除店员的炸弹嘛，所以因为就是连续破获这么多案件，所以他就被晋升为了局长。那事情直到有一次，这个在这个那个百货公司爆炸案的这个罹难者家属的这个告别式的这个纪念会上面，他们这个主办方啊，就是包了一台高铁，然后要南下，然后参加这个聚会。那在回程的过程中呢，哇，当年的事情仿佛又发生了一次，就是李杰就是紧急通知阿仁，跟他讲说他收到了一个讯息，就是火车上面有炸弹。那在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部电影叫96分钟哦？96分钟就是从台北的高铁站一直开到高雄高铁站之间的距离，就是之间的车程就是96分钟，所以也是意味着说要拆除这个炸弹，只有要在这个96分钟内的时间里面拆除这颗炸弹哦。后来经历那个他们在高铁上的一连串调查，发现就是有两台车都有炸弹，一台是北上的车，也就是阿任他们所在的车，一台是南下的车，都会绑了炸弹。那两台车呢，如果都减速的话，这个炸弹的引爆时间就会越来越快。应该讲说就是高铁的时速跟这个炸弹引爆的时间啊是成反比，也就是说这个高铁的速度越慢，然后这个炸弹的引爆时间就越快。如果这个高铁速度越快，那这个炸弹引爆时间就越慢，这个样子。所以等于说他们所有的高铁当下就马上下令，就是过站不停，就是因为减速炸弹马上就要炸了，绝对不能让火车不能让高铁停下来，因为只要一停下来炸弹就会爆炸。那中间当然发生了很多就是一连串的事情啊，其中一个大事件就是凶手在这个网络上把这个他就是利用一些巧妙技巧，然后公开了这个当年他们在电影院里面拆弹的这个录音。那当下很多人都拿手机在开直播嘛，所以这串录音也就是流到了就是所有人的手机里面这样子。那这串录音呢，就是在讲述说，哎，当初其实这个李李人啊，能够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李杰局长，那他当年其实是有能够选择可以就是拆百货公司的炸弹的，能够选择不要拆电影院的炸弹，然后就让自己葬身火海，然后而不是拆了电影院炸弹让百货公司的炸弹引爆。那就是最终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吧，他选择拆除眼前的炸弹，然后放任百货公司的所有的就是有这些顾客不理，所以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伤亡。那大家一听到这个当年的这个没有就是公开的这个音档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因为高铁上全都是罹难者家属嘛，他们刚办完这个追悼会，所以他们当然是非常非常不能接受，马上第一时间就拿这个阿任的这个母亲开刀，就说你这儿子杀人凶手，你怎么可以教一个杀人凶手的儿子这样子。那还好这个当时这个车厢里有一个角色叫做阿兵，也就是我们这个电影主题曲的这个主唱，就是黄奇兵饰演的阿兵，他就是出手帮助这个阿任的妈妈了。那经过一连串的事情之后呢，他们就找到了这个车上的两颗炸弹，就是分别两台车的分别两颗炸弹这样子。

然后阿任就决定说，他当下就决定说，他要弥补当年的那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决定要跳车到另外一台车上，就是等这两台车在交汇的时候，决定要跳车到另外一台高铁上。听起来真的是完全不可能，对不对？因为高铁这么快的时速，然后要这样跳，真的太危险了，完全是不可能的任务啊！但是我们的阿仁做到了。那他们决定呢？因为不管是哪一台车上的炸弹先捡，都会引爆另外一台车嘛，所以他们就决定说要在这个两台车同时找到炸弹之后，同时捡的话，那可能就会就是两台车都不会爆炸这样。所以呢，阿任就跳到了另外一台车上，但是另外一台车上呢，有一个非常极端的当初的罹难者家属，也就是杨礼辉这个角色哦。那杨礼辉是当年百货公司的一个罹难者，叫做小凯。那杨礼辉是他的舅舅，那当初他带他去逛百货公司。那杨礼辉这个人呢，为什么他会如此极端？是因为这个凶手啊。这个凶手直接跟大家讲，这个凶手其实是这个隧道那个火车翻覆事件的罹难者家属，他其实不是百货公司的罹难者家属。那其实，在这个隧道翻覆事件的时候，他就对这个李杰啊心生怨恨，所以他就策划，他刚好是一个就是化学啊物理学博士，所以他就制造这些炸弹，然后策划了这一切行动，想要逼这个李李人，其实他的计划应该是在电影院的时候就要让李李人葬身火海，只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就是选择这个拆那个百货公司的炸弹了、啊。那其实他会这样子玩李李人，就李杰啦，也是因为想要考验他这个，想要让大家看到他这个贪婪啊，这个不是贪婪，就是自私自利的这个贪图自己自身安全的这个懦弱，想要给大家看，然后也想要讽刺他这样子，然后他就把这个当年的这个事情啊，跟这个杨礼辉讲，但是他只有讲其中一点点的版本而已，他没有讲后面的版本，因为原本的版本呢，他们对外公开的版本是当年的百货公司爆炸案，他们一定要找一个替死鬼，因为他们找不到凶手嘛，所以李杰就找了一个这个替死鬼出来，那这个真凶为了操控这个杨礼辉，他就跟这个杨礼辉说，其实他们找的这个凶手啊，一开始其实有打电话给李杰，跟他说他后悔了，可是李杰没有理他，所以才会导致这场案件发生。但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他就是为了想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其实整个幕后黑手都是这个真凶啦。那这个真凶其实他当下人也在这个高铁上哦，他就是伪装成了这个罹难者家属，然后也跟着他们一起到，就是坐着高铁前往这个追悼会这样。那刚刚说这个他这个阿任跳到这个另外一台高铁上嘛，那跳到另外一台高铁上就遇到了杨礼辉，那杨礼辉就觉得他是杀害小凯，就是他侄子的凶手，所以呢他就决定要把宋康任杀掉，然后他们就在这个高铁的这个车厢中发生剧烈打斗。那因为杨礼辉他是有这个带一把刀的，所以呢他在打斗的过程中呢，他就把阿任给捅伤了。所以阿任其实身上就是带着肚子上有这个被杨礼辉捅的这个刀伤，这样子其实已经一直流血，非常非常疼痛。那最后这个杨礼辉啊，他就是打到后面，他就是掉出了这个高铁的车厢外。他其实一开始阿仁有抓住他哦，因为毕竟他是正义的代表嘛，所以正义的代表绝对不能让这个不管是多么穷凶恶极的人，他都不会让他就是轻易的就是丧命。但是因为杨礼辉可能就是意识到自己犯下多么大的错啊，所以他就放弃了阿仁的救援，松开阿仁的手，他就掉到这个高铁的外面。那高铁时速那么快，掉到外面，可想而知，就是他可能也就是不幸的在这场打斗中身亡了。那故事的最后呢，阿任找到了第二台车厢上的炸弹，但是因为那个炸弹真的是。

0: 没有办法拆哦，因为打开来可能就是会直接炸了。所以呢，阿任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他要把所有的乘客都疏散到前两节车厢，然后自己把这个炸弹啊放到最后一节车厢，然后再赶快往前跑。这样子呢，就算炸弹爆炸，也不会伤，就是也不会有任何人因为这场爆炸而就是身亡这样。但是最狗血的就来了，因为阿任他刚刚有讲到，在打斗中就是他的肚子已经被捅了好几刀了，所以他失血非常非常多。他等到他把就是炸弹送到最后一节车厢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气可以跑回这个第一节车厢去了，所以呢，他就命令黄兴赶快把炸弹拆除。所以黄兴就是阿任的这个未婚妻啦。因为如果不捡，两颗炸弹都会炸。所以黄兴最后忍痛把拆弹的那条线剪下去了，所以阿任也因为这场爆炸中就是葬身火海。哇，讲到这里我这个情绪都上来了。当下其实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不敢想，一方面不敢想象，一方面觉得真的很沉重，非常非常非常沉重。这是我看过最写实，然后沉重感最重，就是国片能带给我这个感觉，感觉最深的一次了。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这部片非常非常好看。包括我刚刚在跟大家分享剧情，讲到这一个桥段的时候，哇，那个画面都还是历历在目在我脑海里。所以真的，就是听完这一集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觉得感触很深，再去二刷，再去看。对，如果还没看，赶快去看，真的很好看。对，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个第一个单元，准备一下爆米花，跟大家分享的这个96分钟的剧情。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单元吧。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人。

0: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1: 语出惊人。
2: 好，欢迎来到今天第二个单元。今天第二个单元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呢，是我们这个刚好提到这个阿兵说的，要保护的人是我妈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做出一样的决定。他讲这句话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呢？这先跟大家讲一下他讲这句话的这个情境是什么。他讲这句话当下呢，就是大家听到这个当年的录音带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抨击阿任的妈妈，说他养了一个杀人凶手的儿子啊，然后害死我们的家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当就是阿任的妈妈在接受这些整个车厢的人的抨击的时候，他其实压力非常非常大。那其实阿兵看到的时候，他就是也看不下去了，所以他就出手呢，决定要帮助伯母，对，决定要帮助他，就跟所有车厢的人讲说：“你们要这样欺负一个老人是吗？”然后呢，全车的人也都安静下来，然后他也就是坐到了这个伯母旁边，然后握起他的手，然后陪伴他。因为其实当下大家一方面很恐慌，一方面也很无助。那其实身为阿任的妈妈，阿任都已经去执行这么危险的拆弹工作了，那身为妈妈的她肯定也是觉得，我觉得她的心情已经是比当下所有人都还要慌张了。然后其实当下第一反应，身为妈妈的也想要为儿子辩解。

但是其实也是百口莫辩啦。那讲一下为什么阿兵会讲说，如果是我妈妈，我也会做出一样的决定，为了要保护我妈。因为阿兵其实坐在那个车厢里，大家也知道他是这个罹难者家属嘛。那当初他在百货公司里面，就是他妈妈在百货公司里面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妈妈是这场这个百货公司爆炸案的罹难者之一。那其实在电影里面他有讲，就是他妈妈其实不是被炸死的，他妈妈是在逃难的时候被这个逃难的人潮给踩死的。对，所以他看到的当下，所以他可能才非常有感触，然后才决定要出手帮助这个伯母。那这句话想分享给大家，也是想要一方面觉得说这一幕跟这个台词非常非常有感之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想要跟大家讲，就是有时候祸不及家人啊，这样讲感觉好像江湖味蛮重的，但是就是应该讲，其实看到阿伦的妈妈在这个他儿子被大家骂成这样了，然后大家开始在质疑他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他其实也是想要帮他儿子辩解，就是这句话一方面就是体现出阿兵讲这句话的这个大爱精神之外，一方面也是能够想到这个阿伦的妈妈的第一反应，就是为了儿子辩解嘛。然后身为妈妈的就是这些反应很正常，就觉得说哎，自己儿子不会做坏，不是坏小孩啊，什么什么这样子。啊，当下看到其实是有点催泪催泪，就是当下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其实就有点想要哭了。那一方面呢，想要跟他分享这句话，也是想要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多一点像阿斌这样的人，就是在大家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然后在这场乱世里面，大家都在害怕，大家都在慌，他还是能够这样子挺身而出去守护，他看到的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对，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句话的原因哦。那分享一下今天的第二句话，今天的第二句话是阿任说的。那这句话其实不是有什么太深的含义。但这句话就是能带给大家，带给可能遇到事情当下的人啊，或是就是失去决心的人一个很大的能量。他讲这句话是：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活下来。你要想哦，他讲出这句话的这个情境的时候，他其实是面对到一个两台车都有炸弹，而且自己甚至可能会葬身在这次爆炸案中的时候。那身为全车唯一的拆弹专家，他可能也是受到当年事件的影响啦，他讲出这句话就是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活下来。可想而知这句话是有能带给自己或是带给大家多大的能量。其实说真的啦，当下他讲出这句话，如果我是这个高铁的乘客，当下他讲出这句话，他这个坚定的意志跟这个坚定的口气哦，我绝对是100%相信他了啦。对，说真的啦，绝对是100%相信他了啦。就是能够在这种危机，然后能够在这种大场面下，还有这样子的坚定的意志，我认为这是这句话我想分享给大家的含金量。这样子，就是我一定要让大家活下来，没有其他选项，没有其他选择。这也是我认为阿任这个角色在这个人设里面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形象啦。对对对，就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形象，所以整个故事才会这么的精彩，这么的有张力，这么的完整这样子。对，真的很好看，赶快去看。对。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再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后半段。那稍微休息一下咯。

0: 味，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3: 现实模拟器。
4: 欢迎回来到第三个单元现实模拟器。那在这两个单元当中呢，是由我会来和大家分享今天这部96分钟这部电影里面呢，我自己会问自己的两个问题，然后我会回答，然后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好，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如果我今天的这个角色是阿任的话，我会选择跳到另外一台高铁上拆炸弹，还是会选择自保？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算是蛮难回答的啦，因为如果说今天只是一般的生活情境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会很理所当然的就是要说我们要去救人啊，因为毕竟会让这么多人的生命都受到危险，怎么可能只顾自己？这样也未免太自私了吧。但是可是如果当我们把自己真正放进去这个情境里面，然后我就会发现好像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我们想救就救的。因为阿任他不只是他不是站在旁边看着一场意外

的发生的人，所以他自己也是身处在那个危险当中，所以如果他选择他跳到另外一个高铁上面的话，就代表他一定要就是要面对这个未知的危险，然后也是非常的可怕，然后也不知道有什么恐惧会来临，但是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最后会不会活着回来，所以就是一个很两难的情况啦。可是你看哦，如果当他今天选择自保的话，那他又要面对什么样的心理压力，又会又有另外一种挑战来等着他，就是要面对，就是如果当今天自己明明有机会去做什么事情的话，然后却没有采取行动，那未来会不会因此感到后悔，这些都是必须要好好思考然后好好去想的点。所以我觉得阿任他真正在面对的不只是要不要拆炸弹，而是一种就是要做出其他人的生命的一种抉择，就是不只是他自己的，就是连其他人的生命也是同样是那个选择权也是落在他的手上。所以我如果是阿任的话，我想我第一个时间一定也是很害怕的，我也会害怕自己，但是我又不想要这么自私，我不管怎么样做出了哪一种选择都是必须要去面对这个挑战的。因为我觉得不管一个人他平常看起来有多么的勇敢，但是如果当你自己真正离死亡这么近的时候，我觉得都很难不感到害怕，而且也不敢保证说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他一定可以毫不犹豫的马上就跳过去。但是如果我知道另外一台高铁上有很多人正在等待着救援的话，而且我的行动有可能有机会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的话，当然我应该还是会希望自己可以尽一份力量去帮助他们，去拯救他们。所以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我会希望我自己能够去救人，就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去救人，但是不代表说我认同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牺牲自己去救人的这个行为。因为我觉得勇敢和不顾一切它是两种不一样的事情，勇敢它不一定是完全的不害怕，也不一定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最后面。所以有时候勇敢可能是在很害怕的时候仍然去愿意去思考，然后有没有方法可以帮助其他人。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救其他人的一个方法。可是如果真正已经到了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我想一定还是会非常挣扎啦，因为不管最后选择哪一条路都真的要承担很大的心理压力在。好，那我觉得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如果假设今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可以去责怪那些选择自保的人吗？就是因为如果他今天阿任如果今天最后真的他选择自保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认定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用这么简单的方式去评判，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坐在安全的地方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有时间思考，然后我们有时间可以慢慢分析，慢慢去想每个选择每个选项。可是对身处危险的人来说，他可能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几秒钟几分钟，甚至连几秒钟都不到，用更短的时间就要做出决定。然后每个人的个性啊、经验啊、想法啊，然后面对恐惧时候的反应也都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不能用那么简单的方式来去思考或者是去评断啦。那有些人也可能会立即就是有想法有行动，但有些人可能也会愣住，然后有些人也会想办法先怎么样保护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评论一个人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就是也要好好的去理解他当下要面对哪些处境，然后要面对哪些事情。那当然理解一个人的处境

不代表我们不能讨论他的选择，可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要太轻易的去认为自己一定可以做得比他好啦，因为今天换作是你，你今天也是一定会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的吧。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的话是，如果我是阿兵，当我听到当年的真相，而且所有人都在抨击阿任妈妈的时候，身为遇难者家属，我会选择跟大家一起抨击他，还是会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在帮助他？我觉得这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更复杂，更需要花时间去思考，因为第一题它比较像是一个你在危机的时刻你立马要做出的决定，然后第二题的话它就是比较涉及到一个人长期的他在承受了悲伤，还有以及他要怎么样去面对，然后还有去怎么样调适自己失去亲人的那一种痛苦。所以如果我今天是阿兵，然后身为遇难者家属的话，我想我一定会有很多很多情绪，然后可能会有难过啊、愤怒啊，也有可能会有不甘心的情绪。因为对我来说，失去亲人不是一件很可以轻易放下的事情，而且当我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如果发现这件事情和阿任的妈妈有关，我可能也会忍不住想问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为什么我的家人就必须要承受这一切。所以我不会说自己一开始就一定能够原谅他，因为原谅我认为不是一件可以被要求的事情，尤其是当一个人经历了很重大的伤痛，然后他需要的可能不是别人告诉他应该放下，而是有人愿意去理解他，然后可以能够去同理他，就是理解他的痛苦。但是如果我是阿兵，然后在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之后，我会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重新去思考说究竟该怎么样去面对阿任的妈妈，然后如果所有的人都在抨击他的话，我可能会想大家的愤怒啊，是不是都是来自当年的事件所造成的伤害。可是另一方面我也会想说，如果我今天只是跟着大家一起去责怪他，那这样好像也没办法改变什么，我失去的亲人也回不来，他也没办法回来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啦，因为有时候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确实都会很自然而然的就希望说有人必须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任，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就只剩下愤怒和仇恨，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会一直被当年的事情给困住？所以最后如果我是阿兵的话，我会希望我自己能够选择帮助他，但我想这个帮助并不代表说我必须马上就忘记所有的伤痛，也不代表说我就是必须马上就原谅他。我觉得更希望的是可以在理解事情的真相之后，可以做出一个真正更认同的选择啊。那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理解一个人和原谅一个人算是同一件事情吗？我认为它不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做出某个选择，但是不代表我们一定认同他的行为。我们也可以选择帮助一个人，但是也不代表说自己就必须要忘记曾经受到的伤害，尤其是面对像这种有涉及到生命的重大事件，对每个人来说，每个人的感受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或许对某些人来说，原谅它是一种重新的开始，但是又或许对另外一群人来说，他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慢慢的恢复，然后慢慢的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甚至还有些人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放下。我觉得这些感受都应该要是被尊重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两个问题是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当我们今天在面对生命的抉择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应该要简单的把这个问题框限在就是对与错，
有时候我们要在恐惧中做决定，有时候我们要带着伤痛，要思考自己要怎么样面对。

0: 为别人。那如果是你呢？如果你是阿任，你会选择冒着危险去救人，还是先保护自己？那如果你是阿兵，当你知道真相之后，你又会怎么样面对阿任的妈妈？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思考，下面刚刚以上讲的这两个问题。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咯。
1: 欢迎进入今天的荧幕时间，让我们一起留在荧幕里。接下来的单元，
2: 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
0: 那接着就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单元，电影里没演的番外篇。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说96分钟里面的生死抉择，还有当意外发生的时候，一个人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但我觉得我们虽然平常不一定会遇到像电影里面演的那种非常极端的情形，可是如果碰到意外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都离我们没有很遥远。所以有时候一件事情可能会发生的突然，然后突然到你根本就来不及去思考，也没有时间做好心理准备。那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一个国中时候的一个亲身经历。那这件事情当然跟电影里面演的高铁爆炸当然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它对于意外啊、家人啊还有陪伴这件事情有了很不一样的感受。那故事是这样的，就是那时候是国中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疫情很严重嘛，所以都开始在进行网课，所以那时候都是在家里上课。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接到了奶奶的电话，她就说我在家里被撞到了。然后我当下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马上冲下楼然后去看。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听到自己在乎的人出事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冷静的坐在原地，因为你可能因为你也不知道事情多严重，然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然后也不知道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就是很想赶快看到现场。所以我那时候就马上冲下楼，然后我就看到奶奶，然后就看到路边有几个人就是有在那边看，但是就只有我奶奶一个人倒在马路中间。但她就觉得很心疼吧。但是后来我就马上过去她旁边，然后我就说那有打电话叫救护车了吗？然后他们都说，我奶奶说那个撞他那个人说有，已经有叫了。结果我就等了5分钟10分钟过去，我就觉得救护车怎么这么久。后来我就问那个撞他那个人说，请问你有叫救护车吗？他说没有。我听到当下我真的最超级无敌生气的，然后我就马上就打了救护车，然后救护车过3到5分钟就马上来了，然后就去到了医院。那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因为他不只是奶奶被撞倒，是就是当下那种没有人可以来帮忙的感觉。就是当一个人遇到意外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人可以帮忙，但是我就是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很无力感，就是对于那种就是在承受这种意外冲击的当下的人来说，或许别人的一个举动可能就非常重要。或许一个就是微微的小细节也会让人觉得说，至少这件事情还是有人去就是在帮忙。所以当我想到96分钟那里面这些需要面对危险然后做出选择的角色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当年经历 这个意外的 这段经验。当然我不会说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但是因为电影里面面对是非常非常危急的状况，那我当时遇到只是奶奶在家门口被车撞倒。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有一个可以连接的地方，就是当意外突然发生的时候，我们到底会怎么做。如果我今天没有接到那一通电话的话，或许我没有冲，或者是我没有冲下楼，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的是，当我看到我的奶奶倒在地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什么都不做，所以我当下选择打电话叫救护车，就是让我想到电影里面的阿任，他在面对

0: 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知道有人遇到危险，而且你又有机会做些什么，你会怎么做？你会因为害怕而退缩吗？还是你会试着做一些自己能力范围内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问题没有那么容易回答啦，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坐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可以很理性的说我们就是应该要帮助，可是如果当事情真的很紧急的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要在你可能也会很紧张，也会很害怕，所以你不一定能够和在是你想象中的现在想象中的这么冷静。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让我感受到的是，当意外来临，当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做什么很伟大的事情，有时候去关心一个人，或者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可以提供他协助，就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也是因为在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是也越来越常回去乡下那边陪奶奶。我觉得这段经历真的是很深刻的刻在我的脑海当中。就是当你真的开始经历过，当你有经历过这些突发意外的话，你就会开始思考自己应该要花多一点时间去陪伴他们。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很伟大的改变，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真实的改变。我会觉得说陪伴不是有空才要做，或者是特别的日子，或有就是你今天想到才去做这一件事情。所以这也让我重新思考了什么叫做珍惜。我们常常会听到别人说要珍惜身边的人，觉得这句话就是跟自己生活产生连结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它的意义就变得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珍惜就是不能只是用嘴巴说说，真的要是你愿不愿意去实际去做的。好，那最后呢，如果要把这段经历和96分钟连接起来的话，我想要分享的是，当我们在面对生命中的意外的时候，那我们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不能够去控制的，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测意外什么时候会发生，也没有办法保证自己在每一个危机的时刻都能够做出最理想的选择。可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是，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对待自己身边重要的人。那也想问问现在正在收听的你们，你有没有因为某一件事情、某一些意外，然后开始更加珍惜自己身边的家人，或者是你现在最想陪伴的人是谁？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不妨今天就主动和他联络看看，然后跟他聊聊天吧。因为有时候最珍贵的事情其实就是能够好好的陪伴彼此。好，那我们的节目今天也到了尾声咯，非常感谢大家这几个礼拜来的收听。那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3: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Gotta tell the world 给你的疯癫。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Planet Earth.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古色古香的台南，
1: 还是群山围绕的瑞士？请系上安全带，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欢迎收听《不在家挺好》。